0: 违反规定的商户和企业，最高可被判罚款2500英镑。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进入倒数阶段，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这个星期一亲临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场观看由阿根廷对阵西班牙的冠军争夺战。内维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特朗普期待出席决赛，他的现场观赛将会是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安保最严密而且最成功的一届世界杯，画上圆满句号。当被问到特朗普在今场决赛中倾向支持哪一队球队的时候，内维特笑言自己并不知情，但鼓励传媒直接问特朗普本人。他开玩笑讲，相信特朗普的回答会相当有趣。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8:06，有猫咪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身体提你，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小蚝湾车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而家龙尾就排到欣澳嘅海水抽水站，所以去机场嘅朋友就早啲出门啦，同埋留意一下啦。另外，黄珠路往龙富路方向近兆麟苑嘅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友爱村。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将军路隧道出观塘方向喺欣怡花园桥面都有少少车龙，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而家就排到去海丽村。入埋新界区睇睇，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喺收费广场都开始车多，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喺华都就排到去深圳湾出口附近。而港岛区嘅主要交通同隧道系未见有咩车龙噶。而最后，妈咪提提你，天雨路滑，刹车距离会比平时长一倍噶，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6: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276恒瑞医药。恒瑞2026年第一季盈利22亿822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1.78%。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95亿530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3.89%。市场预期每股盈利1.44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584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578元人民币，按年减少 21.1%， 折算港币1.74元。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除净高位回落至上个月低位，回落幅度近46%，就以上个月低位51.2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14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32.3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0.34 厘。恒瑞医药2025年5月以44.05元在香港上市，2025年市盈率介乎 39.79 倍至到 72.15 倍，股息率介乎 0.24 厘至到 0.43 厘。由于历史数据不多，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70.5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44.5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0.25 厘。以买入价跌 10%,46.2 指示。
8: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8: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 份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8: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1: 咁啊，翻到嚟8:10啦。咁啊，刚才同阿陶国斌倾偈咧，都有个小小枝节花边咧，就系韩国啲人啊，原来输咗嘢咧，就会迁怒于嗰个叫做财演又好，叫 YouTuber 又好啦。咁啊，真系咧付诸行动咧，就揾佢晦气，拿刀斩佢。咁我觉得呢啲啊，真系非常之唔应该啦。咁你自己贪婪完之后，咁你就恐惧，你啊走去揾人出气咁。咁但系咧，讲真，投资市场呢，如果你咁计呀，令到个市大上大落嘅，咁你系咪应该去啊 ,Donald Trump 去白宫斩佢先，因为有好多时佢都令到大家呢啲金融呢即系冇路可捉呀，突然间就话个油价又大升，一阵又大跌。咁如果你中间买错边啦，咁你自己都即系一手都系损失啦，咁呢个呢都唔可以怪人嘅。咁今朝呢日本韩国又跌啦，咁你怪边个呢？咁但系呢喺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我会觉得大家都冇办法唔留意啊 Donald Trump 咧每日做啲乜。咁佢嚟紧咧好快，而家8:11，我谂9:00香港时间到啦。咁佢就有个全国演说。咁呢个全国演说，佢就应该咧就发表一啲嘢咧，系一系就闹下人啦，一系咧就系为自己有啲嘢开脱啦，即系解释啦，唔关佢事啦。一系咧就为咗嚟紧嘅呢个11月嘅中期选举咧，就做势。咁大家都领教过佢嗰啲演说噶啦，好鬼死长嘅。咁所以如果睇 live 咧，可能都即系预翻多少少时间。但系有一样嘢几特别嘅咧，就系、是、呢个路透社咧就即系讲出嚟嘅，就话喺佢嘅演说期间咧，咁你知啊，总统啊好紧要噶嘛。咁但系全国啊最大嗰三个电视台咧，有两个系唔会直播佢嘅吓，唔知系咪真系大家实在太过唔高兴对方啦。咁其中咧呢、這个美国广播公司即系 ABC 啦，同埋全国广播公司 NBC 啦，咁都唔会咧系直播，就只不过喺个网度咧就上条声同埋上个画面咧俾大家睇下咁。咁我觉得呢个姿态咧都有少少系真系平时嗰啲牙齿很直埋。积埋咧，就表达佢哋对总统嘅冷漠啊吓，又或者，切，我一定要 carry 你个 speech 嘅咩？啊，法例有冇规定？即系等于香港咁，我哋好自由嘅啫嘛。啊，我哋如果譬如某啲官员有重要嘅嘢，突然间咁，我哋都会搭条 link， 或者啲电视台都会有直播开个，即系我哋叫开个 live 咁样。咁但系咧，佢一早讲明，佢话佢会喺星期四嘅黄金时间咧，即系佢哋嘅即系。多人睇嘅時間咧，咁應該就係美國嘅9:00啦，就我哋嘅香港亞洲呢邊嘅9:00咯。咁但係咧就 ready 唔俾面喎，係咪啊？
12: 咁你睇返呢，即係其实如果你讲返呢，佢话佢喺串流平台嗰度播呢，其实呢个睇嘅都係一啲小众啦，对比起呢主要嘅广播频道呢，其实美国广播公司同埋全国广播公司嗰个串流频道呢，通常即係吸引咗呢好少嘅传统观众嘅一部分嘅啫，咁所以睇嘅人呢应该都係会比较少一啲㗎。
11: 咁唔紧要啦，咁如果即係呢个姿态，其实我又唔好跟究嘅收视，咁你事后睇返啦，你只不过唔睇 live 㗎嘛，咁实有好多报道，我亦都相信 ABC 同 NBC 呢都会有呢啲咁嘅 report 嘅。咁真係睇下讲乜啦，究竟佢係即係好英好狼咁样呢去嚼人啦，佢最鍾意㗎啦，一开口就连扫低嗰啲欧盟啊，扫低嗰啲即係平时同佢唔当啱雅嗰啲，咁又安一啲藉口啊罪名啊，咁又话人哋唔应该，话人哋几有几咁不该咁样啦，咁但係而家佢仲係陷喺呢个美伊即係纠缠不清嘅一场战事里面，就互相日日咧都去炸，咁啊由出动飞机咧就出动无人机、无人艇，咁就互相喺度攻击。咁我唔知道咧嚟紧9月啦，佢一早讲咗嘛。 就會有個集特會啊嘛。咁如果呢個集特會之前啊見完，五月中啊見完啦，咁嚟緊九月再見，咁再見又有冇啲咁嘅新嘅關係改善咧？再見又會唔會有啲新嘅即係為整體國際環球局勢而改善嘅一啲承諾啊、新協議啊，又或者你嗰啲關税去到十月嘅時候，係咪真係嗱嗱聲又即係加翻人哋咁多？因為舊年十月咧到今年十月咧，佢就凍結咗一年嘅。咁呢個我又真係唔知佢開大啊開細。
12: 再見啊！大家都應該有啲期望，應該有啲實質嘢噶咯喎。
13: 咁但係久不久佢攞中國元素出嚟做個稻草人嘅謬誤嘛即係個意思係啊樹個稻草人出嚟，跟住佢好輕易啊打低佢，咁就好似自己啊打低咗啲巨人咁樣。咁啊，特朗普據說啊呢個全國所謂全國演說就會涉及到講話中國啊喺去到講翻2020年嗰次大選啊，
11: 有冇干預到佢嗰個選舉？
13: 有冇干預到選舉？喂，咁唔該啊，美國自己公布下2020年以嚟對其他國家嗰啲政治干預做到啲乜先啦嚇？喺南美嘅國家又好，或者啲超級大國有冇竊聽過人哋啲嚇即係政客啊、領導人嗰啲手機啊嚇？有冇去干涉過人哋啲選舉啊？咁你自己去講下先咯嚇。咁但係不過樹個稻草人出嚟就意思就係、是、啊，即係成日都攞中國嚟講啊，製造個恐懼俾啲人民。咁呢個就好傳統嘅做法嚟㗎啦嚇。咁令到啲民眾覺得啊有威脅，咁所以我哋要團結。咁由蘇聯時代美蘇冷戰都係講嚇哇，蘇聯點樣啊，會入侵美國價值啊咁啊，但係中國都完全都係兩條鎖匙先當當響啊嚇。中國就冇蘇聯嗰時咁笨咧，就同佢一齊喺度競爭啊嚇，喺度即係上太空啊，鬥
11: 太空競賽啊嘛，
13: 燒錢啊，咁啊冇嘅。啊！即係中國一路都講話，喂，我哋自己做自己事嘅啫，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嘅啫，又唔對外輸出意識形態，又冇干涉其他國家內政，亦都呼籲大家唔好干涉大家。咁
12: 即係同自己比較，同自己競賽啊！
11: 咁啊拗啊冇用喎，都有啲調查咧，都反映咗一啲事實嘅喎 ，Raymond。咁呢個智庫咧，嗰個叫做皮丘咧，咁佢嗰個研究中心咧出咗一個 report， 即係叫做調查啊結果啦。咁就話全世界即係全球36個國家同埋地區咧，共有呢個42,000嘅民眾咧，對中國嘅好感度咧係升到歷來最高。咁我又覺得呢個數據，無論佢個 sampling 係點，無論佢嗰個問啲乜嘢都好啦，咁都有個 consistent 㗎。咁以前低，咁即係而家高，咁即係代表個基礎一樣有對比，咁有對比就話，即係而家啲人咧就對中國好感多咗咧，對美國嗰個觀感咧惡化咗，咁令到咧有25個國家咧就對中國嘅嗰抱有好感嘅人數咧就多過對美國抱有好感嘅人數。咁如果睇翻呢個係2002年追蹤對中美兩國觀感以嚟咧，超過20年啊，係第一次啊有呢個咁嘅逆轉嘅結果。咁即係話你特朗普講乜都冇用啦。
12: 可能咧都係同特朗普有關咧。報告話咧，都係同特朗普政府咧連串咧，大家知道咧上場之後一啲好具爭議性嘅外交嘅措施啦，包括咗對伊朗開戰啊、推高通脹啊等等啦嘅言論咧，呢啲都係令到咧大家咧即係對美國嗰個好感度咧就降低咗。
13: 啊，咁呢個真係應驗啊老子啊話為政者不在。多言啊嘛，言咧就言，唔系讲言论啊吓，即系古文咧，其实系讲政令啊、干涉啊吓，即系从政嘅人，你唔好对人哋咁多干涉噶，咁其实啲人民众啊就会喜欢你嘅。咁好似即系呢个调查就睇到咧吓，呢个皮丘研究中心吓对习近平嘅比重好感咧系23年嘅19%嘅啫吓，当时系拜登啦吓，美国总统啊54%。到今时今日咧26年啦吓，习近平嘅比重咧就系31%升到去啊，而特朗普啊跌到去得翻21%。咁啊，即系你喺几呢三年间咁，习主席对全世界其他36个国家即系受调查嗰啲地方做咗啲乜啫？都冇乜点做嘢，即系唔好话刻意去干涉你啊，或者讲呢样讲嗰样啊。
11: 唔系，北京一向就主张唔干预人哋噶嘛。
13: 咁你唔干预，唔去即系搞搞震，或者有时候有混乱嘅时候，系啦，即系出嚟讲翻两句，喂，大家唔好嘈啦吓，即系各自做翻自己啲嘢啦。咁都系讲咁多嘢嘅啫，咁都反而好感就上升啦吓。咁好似特朗普咁由上任，旧年都有仲有32%嘅吓，咁到今年得翻21%嘅喺度一路上落去嘅，咁唔好话 比拜登的時候少輸了一半那麼多，很明顯他

0: 于特朗普的风格就不受到全世界民众的喜爱，这个也反映个选举政治的最劣质面。特朗普包括他的火友和这个共和党，他要美国的选票，他想不要你全世界的人的好感，他在美国里面得到支持就可以了，还要美国的选民，所以他那些对那些移民对那些难民全部都抨得走就抨的，因为那些没票的嘛，咁啊，唔想你有票啲嘛，你留喺度啊，迟啲会有票嘅咁样。咁即系呢个就系好明显嘅分别。
1: 我谂全世界咧都有一个共同嘅愿望或者感觉，就系、是、爱好和平。咁嗱，特朗普上场就觉得佢自己应该攞个诺贝尔和平奖，已经系即系俾人笑爆嘴之余咧，佢根本喺和平嗰方面冇尽过力去维护得嚟咧，佢根本就破坏紧。咁而中国咧，即系冇乜嘢做过，你又觉得佢唔会大硬出头同边个之间咧就系做和事佬，反而嗰啲咩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啊比较活跃呢个角色。但是呢中国呢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被人觉得他安稳一点和是一个可靠的伙伴，这个感觉都相当重要。因为你特朗普呢就跟其他那些盟邦呢关系呢就越来越紧张，一擘大口呢就去醒人家、啊、又说人家这样说那样。即是讲真，如果他说我不是依靠你来帮我，但是在盟友之间都要保持一个 manner 的嘛。都要保持一个即系友善噶嘛，咁你有事嘅时候又要人哋嚟迟缓你啊，即系等于9/11/2001，咁你9月11号咁嗰剂，话你几多盟友啊，即系飞到咁过嚟帮你咧，咁你而家喺伊朗，你去打人，你咪防守，咁又话人哋唔嚟帮你，然后又嬲兜猪又嬲咗人咧，咁我觉得成个局势咧，即系你俾人一个观感咧，就系呢个咁叫全球嘅调查都有呢种感觉，就唔系我哋个别啊亚洲。方面偏见啫，你本身唔中意我啫，咁我觉得唔系咁咯。
2: 同埋你睇翻啲国家分布啦，西班牙啦、印尼啦、意大利啦、希腊啦，同埋加拿大咧，就对于中国嗰个观感咧转变咧最大国家嘅部分嚟嘅。咁而边一啲国家咧，包括意大利啊、西班牙啦、哥伦比亚、墨西哥以及印尼、马来西亚等等呢啲地方咧，就对于中国个好感度咧，更加系创咗呢个历史新高嘅。如果从呢个收入分布咧，原来发现咧中等收入嘅国家咧，普遍系对于中国个特别咧就较有正面嘅睇法，反而咧较富裕嘅国家对于中国咧就有啲。负面啦，
0: 咁你系竞争对手嘛吓，同埋高高在上嗰啲富裕国家觉得喺个意识形态上我哋格格不入啊咁样，咁但系地球啊唔系净系得富裕地区嘅吓，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板块嘅，好似中亚国家咧，其实啦，即系而家打通紧个脉络咧，系开拓紧一个好大好大嘅一个吓，即系发展嘅空间嘅。咁啊，琴日呢个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咁习近平主席就旧年都系李强去啫吓，今年啊习主席亲身去到啊呢个上海咧就开幕礼嘅讲话，咁啊开举行前啊就同呢个哈萨克嘅总统啊托卡耶夫啊再见面，咁其实默默咧都国家咧就同呢啲中亚国家就越嚟越行得埋啊，最近都有一条铁路咧就讲咗好多年嘅话贯通呢、这个即系中国通过中亚就去到成土耳其啊嗰头嘅再第日可以博通埋欧洲。咁其实过去咧，即系讲咗成10几年都未真系落实到咧，好大程度咧系俄罗斯啊，即系就唔系好想嘅吓，即系因为你同啲中亚国家，俄罗斯啊视为佢嘅后花园嚟噶嘛，咁吓即系阻住咁嘅，咁最近俄罗斯自己都即系百病缠身咁啦吓，咁对于中亚个发展咧，似乎就比较用采取开放嘅态度咧，容许中国即系落实比较多具体嘅项目，但系大家冇咁硬啦喺呢方面啊，咁所以中国就密叫埋我哋特区政府啦，都拉晒成班人系嘛，去到中亚嗰度睇下香港啊，作为超级联系人有冇啲嘢做到啦。咁嚟緊啲鐵路又會嚟香港上市啦。咁呢啲聯繫咧，其實日後打通到呢個中亞嘅淨係講嗰條鐵路啊。咁你就变咗中国同欧洲嘅商业往来啊，就会多咗一个物流线㗎喇喎，唔使一定要靠俄罗斯嗰边㗎喎。咁呢啲其实个经济动能呢将会好长远呢带来好处
1: 㗎。无疑呢喺大国之间呢就真係都无真爱㗎啦，咁讲利益啦，讲友谊呢就有少少就係讲渊源啦，之前上一代或者再上一代大家有冇打拼过，有冇联手即係抗过一啲 嘢咁。咁呢一樣嘢咧，都不足以為咧成為即係你永遠嘅，即係有係永遠嘅盟友嘅，有永遠嘅鄰居嘅。咁但係有時都會為利益咧。

0: 叫做基礎啊，嫁妝啊咁咧，你如果咁樣拜法咧，你過多兩年咧，嗱佢而家都過咗即係年紀啦，即係過多兩年紀咧，你落任嘅時候咧，哇！我真係我唔係好知道即係你會鑿穿幾多個窿啦。咁另外一樣嘢，我覺得令人不齒嘅咧，就係佢全個 Trump family 嗰種上下其手去掠水啊，即係自肥咧呢樣嘢咧，就真係我諗好多人都覺得，就算係參眾兩院入邊嘅議員啦。或者佢自己嘅党啊，呢、这个盟友啊都好啦，你唔好脚当民主党啊挑剔你攻击你啦，咁啊，咁你共和党自己嘅人咧都为之侧目嘅。咁咧就最得意咧就系上有好者咧就下有甚言啦。咁啱啱咧有一单好细嘅嘢，不过都可以攞出嚟讲下咧，就系、是、你特朗普自己都咁啦，咁哇，不如我哋自己都自肥下啦。咁啊有一个咧就系、是、应该系一个白宫入边嘅职员嘅，咁佢又负责做咩嘅咧？佢负责好细嘅嘢嘅啫，真系。就是操作特朗普平时讲 speech 的时候那个一个机即是一个装置啦，即是不要叫搞机，即是那个读稿机。那他即是为什么会在这方面有个自肥的空间呢？就是他原来事先是会知道了特朗普那个即将发表的 speech 里面的内容的。咁然后咧，佢就可以咧喺呢个 prediction market 系乜嘢都有得赌嘅。个 prediction market 赌啲乜咧？可能你赌入边某一个 term、某一个字系会出现几多次啊？咁即系好多方法咧，系令到你咧有个赌盘嘅存在。然后咧你就去压住。咁但系呢个人系因为事前咧佢睇到噶嘛，咁所以佢个赢面就好高啦。咁佢压中注嘅机会咧就好大啦。咁而佢喺有关呢、这个即系叫。预测市场啦，中文啦，其中一啲平台嗰度咧，咁佢就用咧，因为大家开咗呢个盘就有人下注噶啦嘛，咁啊个个都系估估下嘅啫，唯独是佢咧就唔使估估下嘅，佢系拿住个真相，咁所以咧呢一个其实讲真啦，佢喺白宫做咗十年。我唔知佢以前係有冇做過啲類似嘅嘢啦，咁但係如果而家嘅總統嘅，切原來佢你都係咁嘅款，同我差唔多嘅啫，咁大家就一齊各自揾食啦咁樣。咁而家咧佢就喺好多嘅重要嘅公開演說裏邊咧，就因為又知道咗呢一個 term 會出現幾多次。包括之前嗰个阿特朗普嘅国情之问都系啦，咁大家就会重视而赌咧，咁佢咧原来赌赌埋埋咧执唔少喎，
1: 差唔多近十亿，
0: 执十万唔系、十亿，十万美金啫，咁你又唔好讲到佢咁大贪，咁佢十万蚊美金咧就喺个户口嗰度俾人见到，咁咧就真系将佢封咗佢啦，咁而嗰啲词系咩咧？就会包括咧，其实佢会赌埋联储局主席嗰类嘅。可能佢真係有多 speech 过佢手。咁譬如有啲嘢中咗啦，或者佢知咗啦，赌咗出嚟呢，其实最大嘅影响就係令到外汇市场、石油期货市场或者係股票市场呢，係会即係产生，我諗又未必好大，但係即係产生一啲波动。咁变咗呢，即係呢个操作呢、这个白宫读稿机呢个咁嘅普通嘅一个职员咧，都原来咧系可以自己咧，即系喺呢个咁嘅工作上咧揾到食嘅。
2: 咁香港政府就已经话呢个可预测市场就系、是、非法赌博嚟噶啦，香港嘅市民就最好就唔好参与，
0: 唔搞呢科噶啦。
2: 咁、但系你即系越境咁呢啲嘢啊，即系比较难搞嘅吓。咁啊，睇下世界杯完咗之后啊，特区政府有啲咩动作去针对呢、这个吓、即系新嘅活动咧吓、即系有啲咩？執法行動啊
3: Metro 新城廣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級，財經台、資訊台、彩訊台三大頻道即時收聽，新聞更快更全面，財金、本地、國際資訊更可一 click 即聽，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靈音樂、廣播劇、教育、英文課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點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世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 逢星期二下午

0: 点到六点，
1: 世界随意门，
0: 新城资讯台。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4: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5: 早晨八点半。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早晨，一早晨八点三十分，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新田公路往上水方向近石湖围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排到去迷步新村。另外，吸水门往机场方向桥面慢线亦都有坏车，所以去机场嘅朋友就留意一下，早啲出门口啦。而有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黄珠路往龙富路方向同埋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但系龙尾都排到去近欣澳嘅海瑞抽水站附近。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桥面灯位度有少少车龙。同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到去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油荔村，将军路隧道出观塘方向就喺电话机楼上斜，三号干线同埋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龙尾都系喺海荔村，西隧过香港喺收费广场都开始车多。今日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喺石门村大榄隧道出九龙，而家就排到去锦上路嘅港铁站；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喺新都就排到去深圳湾出口附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就系奇德转新村。而最后，妈咪提提你，天雨路滑，路面湿滑，天小心地滑，总之就系揸慢啲，小心啲，精神啲啦！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7: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8: 爸爸媽媽，
9: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9: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1: 早晨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早上八点三十二分，天气预测就系咁样嘅。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方面咧，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系20毫米雨量，天色咧都系阴阴暗暗吓，大家就一定要担遮啦，同埋天雨路滑小心啊，行路揸车都系。而咧大屿山同埋屯门区嘅雨量咧更加犀利，超过40毫米。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特别提下大家，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11点钟。预料香港咧会有几阵嘅狂风雷暴。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6度，相对湿度91%。
12: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13: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12: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1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1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5: 无啊无，我数啊无，
16: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17: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16: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17: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6: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17: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6: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17: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16: 走廊啊，
17: 嗰个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6: 哦哇，
17: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6: 哦、
17: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18: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19: 音乐可以更音乐。
18: 梁兆辉，
20: 一个乐
21: ，One Music Corner，
22: 新城资讯台，
23: 沿途有我
24: 陪你一起过。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早晨，小麦。
3: 早晨，程主播。
2: 8:37 Happy Friday 嘅早上，欢迎大家 FM99.7 嘅新城资讯台，有程海欣，有麦卓华，我哋嘅节目咧去到10:00，真系非常之丰富嘅。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一个好精彩嘅活动咧，一定要同大家。系不停咁讲，唔止讲三次添啊！而家一路讲到去8月23号，日日都讲呢、个咧就系我哋新城嘅35周年嘅台庆音乐会，
3: 系
2: Spectrum of Life
3: of Self
2: 啊 ，Spectrum of Self，
3: 冇错，系每一位自己嘅 Life 嘅 Spectrum 咧，
2: 冇错，
3: 都会咧就系绽放出嚟啊！
2: 系
3: 四位嘅嘉宾，四位嘅女歌手嚟嘅，
2: 冇错。Spectrum 嘅意思咧就系一个光谱啦。咁点解头先讲咗 Spectrum of Life
3: 都啱噶？
2: 系咪就是因为我哋有一次同有个歌手咧，即系其中呢、一个四个歌手，其中即系应该云浩影啦，做访问嘅时候，即系我就问佢：哦，咁如果即系用呢个光谱形容你嘅人生、你嘅生命，你觉得系咩色咧？小麦呢个问题问你啦。Spectrum of self 咧就系自我 ，self 系啦 ，spectrum 就是一个光谱，即系一辣咁由浅至深，由深至浅。咁你嘅颜色系咩咧？我讲咗好多嘢啦，特登俾你啲时间，即系谂下，唔好话我又突然间抽问你啊。
3: 我嘅颜色。就是一个偏红的橙色，
2: 偏红的橙色
3: 是有原因的，本来我想答
2: 梗要有原因，我一定会问你的，
3: 本来我想答红色的，但我觉得红色不是很像我，因为有些东西我都会比较柔弱，所以我由红色吞回低一点，
2: 你有些东西比较柔弱，你很多东西都柔弱，
3: 所以我很想做红色，但我未做到红色，暂时都是橙到红中间，红色代表着很多不同的活力，很多种不同的一个阳光，我觉得我每天早上做早晨节目，如果我都不是有阳光的话，我相信我的听众都很惨，所以我很相信现在我的听众是很开心的，听到我
2: 说的今天一定要需要你，因为现在有个雷暴警告嘛，去到11:00嘛，
3: 好，
2: 所以一定要有你这个哇橙红色这样照住我们，是一个能量，如果你给我自己呢，我是有点变的，我睇下对住边。
3: 其实你睇过着咩衫，着咩色啊？
2: 冇错啦，同埋又有时都我自己觉得好得意嘅，有时系会每朝早起身嘅时候，你有个我自己咧，有个感应。

0: 啊，我今日想着咩颜色嘅衫嘅，咁今日咧我就着咗个浅浅地嘅粉红色。咁喺呢个能量学嚟讲咧，即系好似头先阿小莫都讲得啱，有时红色咧佢真系会带俾一个好大嘅能量啊。咁但系或多或少咧，我哋都要跟住呢个天。人地咁去生活噶嘛，我哋生活喺呢个大宇宙当中，咁因为呢个九运系好火嘅一年啊，好红嘅，咁所以咧我都会喺我选择颜色方面咧就冇去到咁尽啦，咁所以一个浅浅嘅粉红，因为有一啲嘅颜色同埋呢啲暖嘅色咧，尤其是好似我哋今日呢一轮咧或者啲天气咧咁。即系乌天黑地啊，又骤雨啊，又天黑黑嘅时候咧，如果我哋着翻一啲比较浅色少少嘅衫啦，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嘅能量咧，其实系对于即系你每日啊望到自己啊，系咯都帮你加加气吓，叉叉电吓。咁啊，讲到呢啲唔同嘅颜色咧，有时咧我又会见到一啲，譬如话年纪大嘅朋友咧，有两种嘅，有一种咧就着得。即越年纪大咧，有啲人话咧就即越中意着红色衫。
1: 系系，
0: 你有冇见到啊？即系啲伯伯啊，
1: 我老豆啊，
0: 系啊，婶婶啊，
1: 晨早起身得着。
0: 咁但系有一啲咧就有另外一派嘅，另外一派嗰啲即系叫young old 啦吓，六十打后啊，有啲咧就成日着啲灰啊黑啊。嘅衫嘅，即系成个衣柜可能都系黑沉沉嘅衫嘅。咁我曾经听过有啲老友记讲咧，就即系年纪咁大啦，仲着呢啲花里花碌嘅衫咩？咁样，可能我咁啱有一日咧，你知我好鬼八卦噶嘛，咁啊，即系而家成日睇呢啲片啊。咁讲到呢、這个即系颜色同呢个能量嘅关系，佢就话咧，其实随住我哋嘅年纪一路年长嘅时候咧，我哋嘅阳气啊，即系如果你相述中医啊养生，我哋嘅阳气咧系会一路减嘅，
1: 吓
0: 自然就会减嘅。所以，譬如有啲练功嘅朋友就帮自己插电啦，
1: 吸收下啲阳气，
0: 系啦，即系同呢个大宇宙交换能量，增加自己身体入边嘅真气啦，吓呢个系一个方法。咁当然你充足个睡眠咧，都系有帮助嘅。
1: 系，
0: 其实睡眠真系好紧要，即系十个钟、八个钟、四个钟、五个钟，佢咧即系无论系西方讲睡眠嘅质素啦，或者我哋中国人讲养生啊，十一点好瞓啊，肝经帮你即系嗰啲血啊清洗得好啲啊，将啲毒素排走。另外一样嘢咧，就算系西方医学咧讲睡眠嘅质素咧，一个睡眠嘅 cycle 大约四个钟头。咁有时有啲人就点解佢醒嘅时候，如果系俾闹钟闹醒嗰啲咧，通常咧都系掹掹震震，唔
1: 系
0: 好开心，即系哎呀，好似唔够瞓咁，就系因为 you are being waken up in the middle of your deep sleep 啊！
1: 哎呀，
0: 系啦，翻译啊，
1: 系即系你喺呢个深层睡眠嘅时间，被嗰个闹钟骚扰，令到咧你喺个深层睡眠时间直接出咗嚟醒咗，
0: 冇错，所以你就会哎呀，好似好唔够瞓咁，即系一个 cycle。如果你能够一个循环咧，系啱好四粒钟，四粒钟。所以有时就算你话我瞓得四粒钟咧，可能你起身嗰下都唔系咁辛苦嘅，吓，即系 rather 即系好过你系喺中间俾人叫醒啊，或者俾个钟吓醒啊嗰啲咁样。咁好啦，讲到呢四个钟头嘅一个睡眠嘅周期咧，其实咧就系你个脑啊，你日头接收咗，哇，鼻灵鼻灵好多嘅信息，你利用呢四个钟头咧，叫做洗脑，其实就系执翻好啲位，
1: 洗净个脑，
0: 系啦，即系摆翻晒，系啦，即系摆翻正一啲正确嘅位置咁样。咁所以咧，即系譬如去到有一啲嘅年纪，有啲朋友点解有啲会早啲有脑退化，有啲系即系迟啲咁，当然好多唔同嘅因素啦。其中有一样咧，即系最近有啲 paper， 有啲文章咧，有啲文献咧都讲咧，系同一个人佢究竟有冇一个充足嘅睡眠咧有关。唔知点解讲讲讲呢啲，
1: 唔系因为都有，唔系其实都系有关系嘅。点解咧？有充足嘅睡眠咧，先至可以将自己咧嗰个 spectrum of self 咧绽放出嚟。咁不过除咗咧就自己嘅 spectrum of self 咧，今次咧个舞台一样咧就系光芒四射啊！因为制作团队咧今次就用咗一啲镜面柱同埋零。柱咧嘅装置咧，再加埋 LED 锅，同埋咧就一个崭新嘅投射技术，每一支柱咧都系独立咧，自己咧喺个舞台上面企喺度，即系话咧每一位今次表演嘅歌手咧，其实咧佢哋都系咧有自己独。 特嘅一面。
0: 几条柱系嘛？
1: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大家咧，除咗可以欣赏佢哋嘅歌艺之外咧，其实当晚咧视觉嘅效果咧都会相当之好。
0: 特别一提啦，咁我哋讲紧新城广播嘅35周年呢个台庆嘅音乐会咧，就喺8月23号湾仔会展度举行嘅。抢飞攻略，哇，最重要啦！
1: 冇错，咁啊抢飞攻略咧，我又唔够胆喺大气电波讲，一讲几百万人去抢飞噶咯。
0: 啊，唔系啊，一定要话明抢飞啊。
1: 所以我唔会直接话俾大家听，即刻而家上翻嚟我哋 metroradio.com.hk 入翻资讯台嘅网页之后咧，你可以揿到咧就系我哋嘅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入边咧，一路碌睇完介绍之后会见到换飞攻略。嗱，到而家呢一刻为止咧，就有2个换飞攻略噶啦，我哋咧会时不时更新。而且有阵时有啲咧就系数量有限，所以系咁碌住呢一版，随时咧就有最新嘅消息话俾大家听。
0: 呢个时间，邓丽欣
1: 仍留在这里。

0: 快乐。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Line up 世界杯
3: ，Line up 世界杯
2: ，Line up World Cup。
4: 唔啱全球化，世界杯土炮称霸。世界杯决赛除了是阿根廷斗西班牙，亦都是另一场教练之间的对决。不过今次最值得留意的未必是战术，而是一个延续了接近一个世纪的世界杯传统。无论最后由阿根廷成功卫冕，定是西班牙再度封王，今届世界杯冠军都一定由本土教练带领诞生。阿根廷由史卡朗尼领军，西班牙由迪拉方迪执教，两个都是自己国家培养出来的教练。换句话讲，世界杯自从1930年创办以来，23届赛事冠军全部都是由本土教练带队，这个纪录今届肯定会继续保持。其实近二三十年，国家队请外籍教练已经越来越普遍，今届四强就有德国杜曹带领英格兰，巴西由意大利名帅安察洛提执教，葡萄牙就由西班牙籍的罗伯图马天尼斯领军。外籍教头一早已经成为国际足坛常态，但偏偏来到世界杯就好像有一道打不破的定律了。而史卡朗尼今次还有另一项历史可以挑战，世界杯史上只有一个教练曾经连续两届夺冠，就是意大利名帅保素，1934年和1938年两度带领意大利称王。隔了整90年，如果史卡朗尼今次再带阿根廷封王，就会成为历史上第二个完成世界杯两连霸的主帅。
5: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6: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7: 今日继续有何浩文喺度
8: 做鸭王呢套戏嘅时候，有冇任何想法嘅咧？
9: 系机会啊！阿曾国廷咁同我讲，佢话：喂，我哋而家开部戏俾你，好唔好啊？做武男得唔得啊？好唔好啊？跟住话好啊！讲三级已经系讲晒噶啦，
7: 你已经知道系要攞一路噶啦。
8: 你点样同屋企人讲？
9: 讲唔系最癫，我请佢哋睇首映，坐正喺我后面啊！首映嗰阵时，我冇望过后面，睇下睇下，哇！我唔敢望后面啦，我爸妈会点睇啊？咁样，我个心系嚟一嚟，我拍完之后先至开始会。想到他们会不会不喜欢，但是我觉得这个钱都是我其中一张成绩表来，所以我都是会愿意交给他们坐在我后面看，带到给我的是多些人识和工作机会，而不是大红大紫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能力未够，心态未 ready、即如果那时候给我大红大紫了，那就玩完了。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由我黎莉搵黎搞穿，好有音乐感，入面搵你不同音乐路上的好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
1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0: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1: 早晨啊，早上时间8:52咁啊，琴日咧就立法会就完成咗咧四项啊规管立法嘅程序，关于咧就系网约车发牌。咁啊，今年咧第三季咧将会邀请咧就系相关嘅网约车平台咧就可以开始申请，预计咧就啊第四季咧就正式可以咧实行噶啦。不过咧立法会议员啊同埋好多嘅市民咧，其实咧都系仲关心紧咧，究竟而家讲紧嘅发牌数量咧，以10,000个网约车辆许可证作为上限，会唔会咧就系太过铁板一般咁样嘅硬，令到咧就可能到时咧就系出现一啲唔同嘅问题，包括咧就系突然之间唔够网约车市场上出现啦。咁啊，同埋咧的士团体咧都有一啲嘅唔同嘅回响噶，佢哋系觉得咧嗱，如果咧真系正式网约车而家系有条例监管，变相啊即系合法化啦。以前咧佢哋就话网约车唔合法嘅，咁啊所以变咗咧佢哋咧就合法，咁啊同埋咧可以咧就系跟住个咪标去跳，咁啊但系而家。 咧网约车别调翻转啦，虽然咧喺繁忙时间咧通常都会比搭的士贵嘅，佢计出嚟个价钱，但系非繁忙时间咧好多时咧网约车咧都系会平啲。咁啊，究竟的士团体本身咧，佢哋都关注会唔会同时可以考虑放宽佢哋定价嘅一个方向咧？嗱，佢哋而家就形容咧咁样就等于咧打交，不过咧呢一个打交咧就是、其中一边咧俾人绑手绑脚咁样打交，即系一个就可以自己咧就系去控制价钱，一个咧就不能够自己控制价钱，最终咧就成为咗咧一个牺牲者。咁我自己琴日咧都有搭过的士，虽然就唔系特登，咁啱咧我就上到一步。即系我唔系特登为咗问啲司机嘢，咁我就搭架的士。
12: 冇人会咁谂嘅 ，B B。
11: 吓，咁我就上咗一部咧，就系的士车队嘅的士。
12: 系。
11: 咁我就问咗几个问题嘅，同个司机倾开
12: 偈。
11: 冇拎咪啊！下次
12: 有冇靜靜雞喺下低手機錄啊？
11: 唔會嘅，我錄我一定話俾的士司機聽嘅，因為我嗰啲又唔係向後。

0: 冇掰系咪先？
1: 唔系人哋上车见到你就，诶、欸、小马富贵马咁噶嘛？
0: 唔会啦，连向后掰条片啲人都未知嗰个主角系边个，系咪先？我应该冇人认到噶。咁啊，但系咧我就问佢啦，我就话喂，其实你揸的士车队车同一般吓以前即系做的士司机租车有啲咩唔同咧？其实佢就答咗我一个答案咧，我都几觉得咧系大家要睇清楚，即系要。查一查，
1: 快啲，
0: 同埋要系啦，咁佢就话咧，佢其实而家都系租车嘅，只系咧啲车队咧就租翻车队嘅车俾佢揸，所以对于嗰个服务本身嘅提升，佢话我自己向都好好服务，咁我就唔觉得有问题。但系佢都同我讲咧，佢话其实即系话同以前分别不大，只系以前咧就系车行，可能咧就包起咗好多车，而家咧就包装咗间车行，变咗一条车队。咁呢个车队咧，可能架车好靓啊，或者佢有一啲唔同嘅推广。但是最终其实我们市民最希望见到的会不会可以规管到司机或者一些服务呢，他就说好像就离得比较远了。跟着我都再问埋，因为之前就某一个第三方的收费平台他推出了一个五合一，可以叫晒这么多条车队的车的预约系统，希望就可以跟网约车的平台可以有竞争。我就问他，喂，那一日接到多少单呢，即如果是用这个方法。他说其实我们的士本身咧喺条街度咧，即系去入手接咧，通常就多啲，同埋嗰度就好少单放出嚟。佢话到由真系开始，佢就已经咧系用紧噶啦，但系到我琴日上车为止咧，佢只系做过两单。咁啊，所以我觉得有阵时就系我哋硬件起晒度啦，究竟个配套做得好唔好咧？我相信都仲系要落啲功夫。周吉培嘅作品《单眼皮爱大眼睛》，九点后我哋继续原来生活好快乐。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星期五嘅早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官方传媒证实，南部多处遭遇猛烈轰炸，已经造成最少两人死亡、八人受伤。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呢次嘅袭击范围广泛，包括格什姆岛、亚巴斯港、克巴哈尔、伊朗沙克尔同埋哈米尔港等多个南部战略要地。其中美军发动导弹袭击，摧毁咗哈米尔港嘅基亚斯坦大桥，并轰炸咗亚巴斯港嘅一个住宅区，导致最少两人死亡、八人受伤。亚巴斯港一座通讯塔亦被美军击中，造成当地大范围停电。喺伊朗沙克尔，一座机场亦遭到美军导弹精准打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喺空袭中从科威特境内向伊朗方向发射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嘅地对地导弹，为报复美军嘅空袭，伊朗随即向海湾地区发动反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近期多宗针对伊朗境内的袭击发出严厉警告。他指出，近日发生在亚亚市和伊朗沙克尔的袭击事件，和此前针对米纳卜一所学校的袭击性质相同，目标都是指向平民。穆克贝尔警告，支持有关袭击行动的各方必须清醒认识到，任何针对伊朗安全及基础设施的攻击，极可能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链遭到全面破坏。他强调，袭击伊朗基建将会为地区能源安全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美国宣布将会对巴西部分产品加征 25% 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巴西政府坚决谴责美国政府的决定，巴西将立即启动程序反制，并会将事件提交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框架处理。巴西总统办公室亦发表声明，表明巴西政府拒绝接受美国的决定，同时否认美国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巴西外长维埃拉批评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的决定没有正当理由，而且明显有政治动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较早时表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后，认定巴西在数字贸易和电子支付服务、关税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措施不合理，并对美国农民、工人和出口商等构成负担或者限制，决定由今个月22日起对巴西几千种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撤换支持度极高的35岁改革派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引发基辅等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民众示威，国会议员亦强烈抗议，更有前线士兵炮轰敢做是泽连斯基执政以来最大错误。面对民间爆发的示威浪潮，泽连斯基回应话表示理解，并承诺会回应社会的声音。他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挨晚宣布提名国家安全局处理局长克马拉接任处理防长。这次的风波将军政高层的系统性内讧推向白热化。费多罗夫召开记者会证实，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关系长期紧张，国防部的改革和作战倡议屡遭军方阻挠。他曾经建议撤换塞尔斯基，更公开批评对方未能够寻求方法击退俄军，反而分裂国家。他说已经拒绝留任总统顾问。曾经担任数码转型部长的费多罗夫在任内积极重组国防部，打击贪腐，并大刀阔斧推动无人机战术和科技抗俄。加拿大的山林大火产生的大量烟雾南移涌入美国，威胁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空气质素，超过1,500,000人受影响。美国空气质量监察网站的数据显示，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空气入面有害健康的悬浮微粒 PM2.5 指数升至489，达到危险程度。密歇根州部分地区更一度达到500，两个州都有居民说在家里都闻到烟味。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针

0: 对受影响地区发布空气质量警报，预计美国中西部、东北部地区的烟雾弥漫状况将会持续至当地时间星期四晚或者星期五。美股全线向下，虽然市场迎来一批表现强劲的企业业绩，但是科技股涌现抛售潮，加上晶片板块表现疲弱，拖累大市整体承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552点，跌150点，跌幅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33点，跌38点，跌幅0.5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81点，跌385点，跌幅1.4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啦。See you！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早晨9:07，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重复一次，最高气温系摄氏29度噶。睇埋展望，周末去到下个星期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间中会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7.9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暂时系去到上昼11点噶。预料香港会有几阵狂风雷暴。
5: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一早晨9:08，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新田公路往上水方向近石湖卫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锦州汇旋处。另外，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广福公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景雅苑。而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龙尾排到北架山花园。而有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吸水门大桥往机场方向桥面嘅坏车已经离场，龙尾就排到去马湾。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旧中联办都有啲车龙，东区走廊翻返去中环，喺北角码头排到去鲗鱼涌公园。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海滨汇就排到去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汇景花园，将军路隧道出观塘方向一齐电话机流上车，三号干线出翻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荔枝角公园，青沙公路去尖沙咀而家就喺海丽村见到车龙，西隧过香港龙尾仔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先隧出九龍龍尾喺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龍尾就喺沙田醫院，大埔公路出九龍喺污水處理廠，城門隧道入翻去沙田就排到去道教廟，大欖隧道出九龍方向龍尾喺錦上路嘅港鐵站，屯門公路出九龍喺新都就排到去屯門醫院，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喺深圳灣出口附近都見到車龍，荃灣路出九龍龍尾就係啟德村新村。而最後，貓咪提提你，天雨路滑，塞車距離會比平時長一倍噶，所以記得保持安全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
0: 民政事务总署与你建设和谐共融社区，逐梦香港。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9: 程海欣。
10: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1: 继续今日嘅
9: 原来生活好快乐啦，正正系我哋嘅节目名啊！每一次咧同几位 ladies 倾偈咧都好开心噶。我唔知道你哋即系话系少数族裔啦，但系即系除咗 Anisa 喺泰国出世啊嘛，系啦，其他两位都喺香港出世噶嘛，系咯。咁我即系有时你会比较一下，譬如你自己屋企嘅 family 啦，啊屋企啲爸爸妈妈同出边你啲可能同学或者朋友系香港人咧，我觉得你哋系开心啲。我唔知啊 ，home centre 社工啊 Vivian 有冇呢种感觉咯？即系我都要访问好多朋友啊，吓，即系有啲人嚟到我哋嘅 studio 啊，我哋嘅电台做节目啊，同佢倾偈咧，我觉得佢哋系好容易、好开心噶。你有冇呢种感觉？即系好简单，
10: 好简单，同埋佢哋好容易就会 make friend 啊，同你一齐做咗朋友，跟住之后下一步就会可能同你分享下食物啊，分享下文化，咁你就觉得诶，我咁快就可以同佢哋一齐玩啦咁
9: 样。系啊，所以头先咧，即系我记得我同佢哋倾偈嘅时候咧，即系讲翻几个礼拜之前第一次见佢哋啦，咁我就话喂，你哋系咪识咗好耐？因为佢坐低咧，佢哋吱喳喳吱喳喳，跟住唔系啊，我哋系第一日识噶咋？你哋有冇呢种感觉？即系你哋嘅民族嘅人咧，系好 easy 就会好容易就结识到朋友，好容易会同人哋倾到偈嘅。
11: 系噶，因为真系身边少啊，平时所以变相一见到就会捉佢做 friend 先，系啊，就算我哋系印度、巴基斯坦乜嘢都好，即系讲英文就捉佢做 friend 先啦，一定。
9: 咁但系嗱，你知嗱，香港呢个地方咧就系一个融入好多唔同文化嘅人啦，吓，即系唔同族裔嘅人啦，除咗巴基斯坦啊，可能有尼泊尔啊，又有泰国啊，系啦，仲有印尼啊，好多其他族裔嘅朋友噶嘛。咁但系始终大家都有唔同嘅文化背景。头先我听到即系 home centre 社工嘅 Vivian 就话，即系你都有呢种感觉嗬，佢哋好开心，好想同佢 share 佢哋自己嘅嘢。好啦，咁今日不如我哋就等每一个朋友都 share 翻。Anisa， 你比较特例，你有泰国啦，你又有印度啦，又有巴基斯坦，系咪啊？
12: 系
9: 系啦，咁如果要你 share， 可能系食物或者一样特别嘅嘢，系关于你有三个地方俾你拣，你好啲，系俾你讲两样嘢，你会觉得乜嘢系你好想介绍俾啲香港嘅朋友？
12: 如果讲印度嘅话，我好想讲嘅就系 Taj Mahal， 我估好多人都会听过啦，因为呢个都系一个好。就係、是、好出名嘅印度嘅一個建築物嚟嘅
9: 建築物，
12: 建築物係嗰時係佢老公俾佢老婆整嘅，但係整完之後咧，佢係就係、是、把那些工那些建工人的手都摘斷了。
9: 哦、oh, ，
12: 因为佢讲呢个 Taj Mahal 呢个世界只系可以有一个，都系俾我老婆嘅， oh, 其他人唔可以整。
9: 哦，
12: 呢个就系 Taj Mahal 嘅故事。然后另一
9: 就将嗰、那个负责呢个嘅工人都
12: 系。
9: 斩咗佢啦，
12: 斩咗佢手，
9: 斩咗佢手，等佢唔可以再起第二肉，哇，好决绝喎，呢个好残忍喎，一个故事嘅背后就系咁啦。OK， 呢个就系印度嘅建筑物，系，仲有咧，
12: 仲有就系泰国嘅 mango rice， 我估好多人都知道啦。我好中意，系我好中意，我仲系好中意榴莲，但系有啲人唔中意咯。嗰、那个味佢哋会觉得好重，所以我觉得你去泰国你一定要食一次 mango rice，一定要食。
9: 同香港唔同嘅，
12: 唔同，嗰、那个味你就会就系、是、好泰国咯，你就会觉得哇，我喺泰国就系、是、咁样。
9: 系咁你咪好怀念呢一个泰国嘅 mango rice？
12: 我真系每一次去，我系。Airport 就要买一个，我系嗰边就要，我要食，我要食。
9: 咁大家记住啦，有机会去到呢个泰国旅行必定唔能够错过噶呢、這个 mango rice。好啦，咁两位巴基斯坦籍嘅有啊君晴啦，仲有啊 Hina 喺度啦，系啦，每人讲样先，君晴，
13: 好啊，咁啦，我讲先啦。咁好似啱啱即系好似系咪应该上个礼拜咧？好似 Hina 讲过话，佢读紧中学嘅时候咪搵个 part time 嘅，咁未必真系会有人即系中意请啊，或者系啊请，因为我哋个外表唔同啦，人哋佢哋会考虑下，未必佢会唔会识中文啊，或者可能佢即系会做唔做到我哋而家做紧嘅，佢明唔明噶？咁一定系有个 communication 嘅 barrier 喺度噶嘛。然之后咁咧。我同佢嘅故事都有少少一樣啦。咁我讀完中學嘅時候，即係考完 DSE， 咁我等緊學校收我嘅時候咧，我都有 apply 過，即係我都有有申請過做啲兼職啦。但係我都係未必咁快揾得到咯。首先佢都要問我嚟咗香港幾多年，雖然我個身份證係永久居民，佢都要問我你嚟咗香港幾多年，你係等咗幾多年先有呢個身份證？
9: 因為見到你個樣嘛，
13: 係啊，
9: 佢就 assume 咗你唔喺香港出世。
13: 係啊，然之後我會同佢講 講完嘅時候咧，佢就問我：你有冇結婚啊？你有冇小朋友？因為咧，佢都覺得我哋嘅種族嘅人好快結婚，同埋好快生小朋友。And then 即係佢哋一見完咗見即係。一見咗我哋嘅時候，佢哋會好快有呢啲問題喺個腦入邊咯。之後其實我想同佢哋講，唔係每一個人嚟咗香港嘅時候，佢都會好快結婚同埋有小朋友嘅，因為我哋嘅媽媽爸爸已經為咗我哋犧牲，佢哋已經經歷過呢個生活，佢哋先會離開我哋嘅，即係我哋嘅國家巴基斯坦或者印度嚟咗第二個國家嗰度，俾一個好嘅生活我哋。
9: 嗯，係
13: 啊。
9: 咁你最中意香港係啲乜嘢啊？阿君靜。
13: 我最中意香港嘅乜嘢？
9: 係啊，即係有人係中意啲嘢食啦，有人中意嗰種自由啦。我聽過你哋有啲同鄉咧，係中意香港嘅好方便啦、啊、交通啊。咁喺你嘅印象當中，你覺得最令你即係？印象最好嘅或者最喜歡香港係乜嘢呢？
13: 我最喜歡香港嘅乜嘢呢？即係例如 for example， 香港咪有好多即係機構幫好多唔同嘅人嘅，同埋 for example
9: 讚你啊，Home Centre
13: 係當然啦，Home Centre 係主一啦，即係 main part 啦。係，但係我仲想講一樣嘢咧，即係 for example 香港咧咪有一啲 driving school 啊，或者有啲 cooking class， 即係一間學校煮食嘅學校，或者
9: 烹飪學校啊，駕駛學校啊，
13: 駕駛學校。我覺得嗰啲學校即係有呢啲機構為咗我哋都係一個著數，因為佢唔會睇你係咩人，佢都會俾你。你做即系学一样新嘅 skill，
9: 系无论你系边度嚟嘅，都欢迎你去学去上堂，只要你想学就得啦，就唔会有咩 discrimination 啊嗰啲唔会有嘅。
13: 但系我觉得反而香港有一啲即系有一啲嘅私人嘅公司嘅话咧，即系 private 公司，
9: 私人公司
13: 佢哋会可能对你有少少不满啊，或者少少嘅种族歧视嘅，
9: 系
13: 啊。但系我觉得。佢哋有佢嘅諗法，我都唔會怪佢。只要有香，即係每一個地方，你去世界各地，一定
9: 有
13: 好人，
9: 都
13: 會有好人，都會有唔好嘅人。但係最主要你要睇下你遇到啲咩人，同埋雖然你遇到一啲唔好嘅人都好，最緊要你要做翻好自己本分就 OK。
9: 真係好喎、啊，講得好好啊，君晴，係啦。同埋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哋嘅節目嘅出發點啊。我哋就希望通過我哋電台呢個逐夢香港，即係喺香港。其实每一个人都平等的，都可以追逐自己的梦想。诶、最后咧要问埋阿 Hina 啦，阿 Hina 我又唔系问你呢啲咯，我想问一下，系啦，你最后嘅梦想其实你只系想做啲乜嘢噶啦？因为你之前都有提过，你而家都 enjoy 呢个工作嘅，但系你有自己呢啲谂法噶嘛？升壁。谂大啲
14: ，think big，
9: yeah，
14: 其实咧，
9: 有梦想噶嘛，我哋做人系咪先？
14: 其实我最大嘅梦想咧，系真系想做导演嘅电影导演，
9: 哇，
14: 系啊，因为我之前就系读咗导演啦，咗一年，
9: 我读咗啲课程嘅，
14: 读咗一年，但系就因为。等有咁多 XX 情况啦，所以就变咗就要出嚟做嘢啦。所以之后就冇继续读落去啦，而家都系做翻 full time。即如果有机会嘅话，可能之后都会想翻去，但系就。比较遥远嘅事，暂时就未系咁快。
9: 但我想同阿 Hina 讲咧，呢个世界上嘅嘢咧系好难讲嘅。你记住，即系唔好忘记自己呢一个梦想，然之后喺即系唔好同自己讲话好遥远啊，或者冇可能。你只要谂住一定有可能嘅，哪怕系少少，我相信你嘅工作唔会忙到个点，你系冇自己时间噶嘛？就抽你自己嘅时间喺呢啲，即系喺网上咧揾一啲唔同嘅课程啊，总之唔理咁多，乜嘢都即系 keep 住自己咧呢一个呢团火啊。

0: 所以終於有一日我可能在個大銀幕看完電影之後，哇，看到你的 director Ian 多謝曬， okay. 希望你的 dream come true， 亦都多謝曬咁多位在我哋節目同我哋分享了你哋嘅喺香港的生活。唔該曬 Vivian，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拜拜，
2: 拜拜。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4: 逐梦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
5: 留下我走不来到第2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上榜三个星期，由上个星期第九位来到季军的位置，播放次数113次，来自林慧俊取消最重。再 follow， 有些事是不关你事，有些关系都不关你事。亚军的位置新上榜，播放次数。

0: 你都学习到课题分离，可能你会找回一份快乐。你知李恒毅 Jenny 一上榜来到冠军的位置，播放次数162次，有 Jenny 你快乐吗？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今日由上午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7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6: 节奏人生，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程海欣、麦卓华，
8: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9: 暑假咧就即将开始啦，咁有啲朋友就已经系放紧暑假添啦。不过青少年朋友咧，应该一定要咧选择一啲正确嘅课外活动，千祈咧就唔好咧俾你身边啲坏朋友怂恿。记住企硬唔剔嘢吓。保安局咧禁毒处咧就推出咗寻找东东希希大任务有奖游戏啊！寻日同大家介绍过啦，边个叫东东希希啦？佢哋就系咧禁毒联盟嘅两位成员啊！东东咧就代表住东剔嘢，希希咧就代表住一个正向有希望的 人生。而且呢一个有奖游戏呢，即日起去到8月14号，只要呢喺街上面呢搵到禁毒大使东东希希主题嘅立体油桶。我呢就自己亲自落去睇过。个油桶呢就係正方形嘅。咁大家呢去搵一搵呢啲油桶，记住企埋去同佢哋合照打卡。之后呢就再将你嘅合照一次过 inbox 晒去禁毒处嘅唔剔嘢 Facebook 或者就是 IG 的专业，就有机会赢到东东希希瑜伽毡。

0: 你同东东希希喺立体邮箱嘅合照咧，就可以即刻拎到纪念品一份添。所以建议大家揾一个邮筒做咗张合照，跟住之后咧就去书展打埋嗰一张卡，就可以赢到咧最多嘅礼物。记住一样嘢非常之紧要，就系、是、一齐企硬唔剔嘢啦。
1: 企喺度打卡真系开心吓，有唔同嘅背景，我好想咧同呢四位歌手咧喺8月23号咧一齐企埋一齐打张卡就好啦。
0: 我帮你影相。
1: 咁啊，唔该晒，多谢。系你帮我影相，我都要把握到呢个黄金机会。
0: 系机会你就要自己揾。
1: 机会难逢就万物错过。8月23号，头先喺较早前讲咗啦。今年我哋新城广播咧35周年嘅台庆啊 ，Spectrum of Self 嘅音乐会，咁啊有邓丽欣啦，有云浩影啦，有黄淑曼啦，仲有 Amy Low。咁啊，大家听呢四个名字咧，都知道佢哋喺唔同嘅年代咧，都加入咗乐坛啦。咁梗系 Stevie 最资深。是不是即是 cookies 的嘛，那时开始的啦。咁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呢，其实 Steffi 都说很期待可以跟其他三位歌手呢在台上一起唱歌。咁究竟他们合唱会出什么歌，要买关子呢，大家到时入场就知道了。咁刚才讲过啦。咁想抢飞攻略呢，上返我哋新城广播的网页睇啦。咁另外 Cloud 呢都说很多歌想唱，除了自己必唱的歌之外呢，咁仲会度緊下諗緊有啲咩嘅金曲。讲到金曲呢， Fiona 呢就说他真係好想揀一首金曲咧，可以向佢哋嘅即系所谓前辈啊，乐坛嘅前辈致敬。系啦，究竟呢一个乐坛嘅前辈系边个咧？其实我俾啲 tips 你嘅，最近佢嘅曝光率都好高。咁所以呢几位嘅女歌手咧，其实咧喺我哋嘅演唱会上高咧，都会揀好多呢一位乐坛嘅女天后嘅歌曲作品咧，作为成晚嘅一个主题嚟嘅。咁至于 Amy Low 啦，哦，原来佢本身系混血儿嚟嘅吓，咁啊喺过往嘅日子啦，參加過劇集啊、model 之外咧，
0: 好多幕前。
1: 後嚟咧就變咗去咗呢個樂壇發展啦。咁所以佢話咧，相對於其他嘅三位歌手咧，舞台經驗雖然淺啲，咁但係有機會再次踏上台板咧，都好開心。呢個時間聽 Amy Low 嘅作品，歌名就叫做《藍染》。
0: 記得咧，快啲上翻我哋 metroradio.com.hk 睇換飛攻略啦！

0: 东消息报道。早晨，早晨，而家早晨9:30，有 Marvin 同你提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喺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北架山花园。有个好消息就是较早前新田公路往上水方向和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但是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都有些车龙，而家就排到去近半春园附近。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香港仔隧道入口收费广场都有啲车龙，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就排到去中环广场，东区走廊落中环喺北角码头排到东港中心，同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到去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汇景花园，三号干线出尖沙咀方向而家就排到去荔枝角公园，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而家就喺海丽村，西隧过香港龙尾油麻地避风塘及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龍尾就喺威爾斯，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喺石門村，元朗公路去屯門龍尾就喺深圳灣出口附近，荃灣路出翻去九龍龍尾就係奇德轉身村。而最後，貓咪提提你，天雨路滑，剎車距離會比平時長一倍噶，所以記得保持安全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1: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安定嘅社會。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新城广播
2: 9:32啊，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同广阔嘅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而本港方面咧，今日早上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嘅雨量，大屿山同埋屯门区嘅雨量咧更加超过40毫米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咧会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会吹强风。睇埋展望，周末去到下个星期初咧，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噶，间中会有骤雨。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留意一个特别嘅天气提示，同广阔嘅低压槽相关嘅雷雨区正逐渐靠近，并且可能喺未来一两小时为本港带嚟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市民应该留意天气上面嘅变化啦。另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暂时系去到今日上午11点噶，预料香港会有几阵狂风雷暴。
3: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一些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4: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
5: 寿字，
4: 大寿的寿字。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这个这样的环境，
5: 还开实体，
4: 有个信念，觉得现在整个环境都是听到一些比较负面的消息，或者很多结业潮，令到人好像很沮丧。不是因为我们多钱，也不是因为我们有财团 support， 反而是我们想做一件开心的事。
5: 不是没得做的，有希望的，这食肆努力和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6: 神风味旅程，
7: 范振峰、程海恩，
6: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

0: 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FM 九十九点七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程海欣、麦卓华。
6: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7: 快乐红人，
8: 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 ！Hello， 小麦，早晨。
9: 你好啊，程主播。
8: 早晨，早晨，
10: 早晨，
9: 早晨啊，
10: 各位，早晨。
8: 今日我
9: 把声好易认，
8: 系咯，系咩？好易认，
9: 系哦。佢把声音，我觉得个独特性好高嘅呢位歌手，
8: 几有磁性嘅，
9: 系。但又即系比较低沉，但佢低沉得嚟咧，佢唱歌又唔觉得佢个音域低。
8: 扮下节目主持先，
10: 扮节目主持系有之前有录过节目嘅。Hello 咁多位，欢迎嚟到原来生活好快乐，有小麦同埋有 Karen 台长，
8: 系
10: 同埋有我张国宇。
8: Hello， 多谢
10: 多谢两位
9: 进步，尤其是讲嘢好大。
8: 梗啦，佢喺我哋个 Gen Z 个节目咧，受过一轮特训嘅，
10: 系真系
8: 系啊，毕业噶啦而家。
10: 都多谢多谢新城。
8: 系，
10: 即系俾我学习嘅机会咧。
8: 系，留翻年尾上台先讲，如果有机会，
10: 有机会啊，好啦，
9: 讲下有机会噶啦， yeah, 最紧要谂啊嘛，
8: 冇错，有
9: 吸引力法，
8: 有嗰个念法，
10: 系啊，因为即系因为以往即系都有讲嘢啦，即系出席过咁多唔同嘅场合，但都觉得自己有时都会即系讲嘢都争少少，同埋会即系都有得罪人嘅时候，有时唔系刻意嘅，可能真系唔识讲嘢，咁但系去咗嗰个节目去特训之后咧，真系我觉得以前可能两句就一句揞到人嘅，而家咧就
9: 三句先，
10: 咁我觉得系。
9: 咁你嗰个节目揞到边个？
10: 揞到 J Y
8: 咪得嗰
9: 两
8: 个咯，
9: 嗰两个瘦晒咁，
10: 系咪？佢哋教好多 J Y T Max， 佢哋教咗我好多，
9: 系咁啊好啦。喂，不过你嘅吸引力法好似开始唔止喺地球上面要吸引，好似今次呢一首歌要吸引到外太空添啊！
10: 系呢只叫《行星433》啊嘛，系一只关于其实嗱，怎照歌词嚟睇咧，系一只我觉得系爱情嘅，即系爱情嘅古仔啦。但其实我觉得近排我自己领略到，其实除咗爱情之外咧，即系亲情、友情都好多时，即系嗰种无条件嘅付出咧，都令到我即系体会到好多嘢。所以我呢只歌都唔系即系单单一只情歌咁简单。
9: 系点解会突然之间讲到亲情啊，或者友情？系啊，突然之间咁多体会咧？
10: 因为即系何谓爱咧？即系爱呢样嘢，我觉得即系一路以嚟自己都唔系好认识，或者唔系好知道，因为可能以往都好理所当然，好多嘢都好容易就有。
8: 生长喺一个幸福嘅家庭，
10: 幸福我坦白讲，
8: 咩都有
10: 嗬。即尽量都令到我舒服噶啦，即系屋企人，即由细到大，即都冇乜点样令到我自己有谂过自己应该点样做，因为太容易有啦啲嘢。咁
8: 即你嗰啲讲系太容易有，系咪会系相对物质嘅
10: 物质啦，同埋情绪价值啦，同埋好多嘢都系。咁我觉得即去到呢个年纪啦，即系我开始我
8: 啊咩年纪啊你咁后生就话去到呢个年纪，
9: 佢讲嘅真系成日都搞到人哋以为佢三四十四五十噶，
8: 成熟咗。
10: 咁啊，我就开始谂紧，即系点样，即系我自己一路以嚟，可能即系太多人对我好好，咁我就有时都几自私嘅，自问啊，咁我觉得经过即系一段时间，我可能屋企有啲事啦，咁样跟住就可能有啲状况啦，咁我谂紧即系。点样可以有一种无条件嘅付出咧？即系或者我爸爸妈妈去识得做呢件事，咁我识唔识得做呢件事咧？咁我又真系反思过，好似真系唔系好识得一路以嚟，即系人哋对我做，或者好多嘢都系真系好理所当然，真系觉得
8: 即系自己好似冇 will 笑咁，咩都系接受咗就算，
10: 咩都系接受，觉得唔识得感恩啊！我自己我都几惭愧地讲，好似真系觉得

0: 即系冇乜嗰种即系感恩嘅心喺度。咁、去到即系开始谂紧，即系调翻转，我可唔可以付出咧？我可唔可以感恩咧？即系呢样嘢。咁呢只歌嘅创作契机 ，kind of 都系呢样嘢，因为即系爱呢样嘢系点样咧？即系害爱咧？即系可能我嚟紧，我又要我当我揾另一半咁。好啦，揾另一半，你都要爱一个人先得噶嘛，系咪先？即系尤其是而家呢个世代，好多时候，你追求一个女仔，或者追求或者即系另一半啦，系咪？好多时候都系自己需求行先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未必系真系
1: 谂埋对方嗰边，
2: 都 yes, 正常噶嘛。
0: 我探索紧呢样嘢，即系究竟系自己需求先啦，定还是系？为对方 去打算先，即系呢样嘢我真系去，我想去，因为我自己唔识啊，真系唔识，我就不断去领略。
2: 撞过板未啊？之前
0: 我都撞过，
2: 即就系因为头先你讲嗰样嘢啦，
0: 都
2: 自己
0: 我都自己
2: 放得太大，
0: 好自己，非常好。咁啊，呢样嘢系唔好啦。咁我嚟紧想改呢件事。
1: 咁头先你又提过，即系屋企有啲状况，又唔使话好 exact 讲，但系即系有咩会？你系咪突然间咁样警醒咁样？
2: 25岁就警醒，其实好乖。
1: 唔系因为有时系有一啲重要嘅事情发生咗，个人就好似醒咗咁。
0: First off， 希望因为我见到屋企人开始年纪大，咁啊。我就觉得我要
1: 你咪讲，即可能屋企人啲身体有啲状况，咁你又开始意识到一啲。
0: 之前有试过误会地以为
1: 系
0: 有啲事，好彩系冇事，但系亦都令到我知道我系要 step up 啦。你明唔明？即系有时就系咁样，即系嗰次如果唔系。
1: 唔系误会，如果真系咧，
0: 如果真系可能
1: 系。
0: 咁我就要企出嚟啦，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个谂法，
1: 就要好犀利嘅承担啊，好似就要撑住咁
0: 我又唔敢讲撑住，即系我觉得要 step up 啊，
2: 系
0: for the team，for your family，for family， 咁所以就系、是、呢样嘢就系讲，咁既然你要 step up， 咁你点样改变啊？就第一步，咁我觉得你仲系即系唔顶唔掉，即系唔好话唔顶唔掉啦，已经，我觉得我已经冇唔顶唔掉，但系心态上你自己。仲系咪仲系觉得所有嘢要围住你转？系咪仲系觉得我系要最信我最就到我嘅？
1: 系
0: 最舒服
1: 保护咁
0: 样。系咪仲系要最舒服嘅状态？
2: 系
0: 有时真系未必系咁舒服咁顺，可能棘住你。你系咪行唔到落去先？
2: 系
0: 咪就系咁样先？即系或者调翻转真系大家对你嘅嗰、那个重视或者佢嘅 focus 少咗，系咪你就搞唔掂先？
2: 系
0: 咁唔得噶。即系我觉得争啲咯，如果系咁样，所以就我觉得
2: 成长演变出嚟嘅一份爱啊，
0: 呢个过程。
1: 我成长有一个歌词，但系我头先听阿光宇咁讲，我就将有啲嘢咧就联想埋晒一齐啦。即系一年前嘅光宇同今天嘅大家，如果听翻就发觉唔同晒啦个人。同埋我最记得就我哋嗰次父亲节咧嗰个活动咧，即系喺一个场地度即系进行嘅时候。
0: 克服啦，多谢你哋。
1: 系唔好咁讲，系啦，多谢
2: 多谢你哋嘅赞助，
1: 系啦嘅支持啦。咁但系喺阿光宇喺嗰个活动上高出嚟讲嘢倾偈嘅时候，即系未唱歌之前，佢讲几句嘢，我当时就已经觉得哇。佢咁大个嘅，即系我阿小豆姐都笑啦，都识得，即系佢咁大个识得咁样，
2: 你都不忘加个姐字落去，
1: 咁样讲咗一番嘅说话系乜嘢咧？就佢除咗话啊多谢我哋去啊点点啫，佢要仲要我系好 surprise， 所以当时系多谢其他嘅歌手嘅粉丝们去支持佢、
2: 哦。我呢个我都有啲
1: 好有印象，
2: 我好深刻。
1: 我从来冇听过一啲歌手喺台上，即系净会啊多谢现场嘅嘉宾啊观众等等，佢系特登咁样多谢阿罗启豪啊吉吉啲 fans 啊都支持我，哇好 impress 呢个位。
0: 佢哋我多谢佢哋，即系佢哋首先 shout out to 吉吉同埋启豪佢哋嘅 fans 好有教养啦，我觉得因为佢哋即系。有时即系佢哋唔吝啬俾埋掌声我，俾埋呢个支持，所以我好感谢，即系佢令到我 feel like home, very welcome，
1: yeah,
0: 即系好令到我觉得好。
1: You know why？ 因为个声好，呢啲系一个一脉相连嘅，即系个老板系点咧，个秘书就系点啦，即系啲同事系点咧，就反映嗰个老板系点啊。
0: 系
1: 我哋
0: shout out to 佢。
1: Yeah， 我哋休息一阵，一翻嚟再倾下。
3: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 未必少過咖啡噶，係啊，咁誒，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飲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飲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6: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雲集中西醫學各路專家，介紹不同醫療範疇嘅最新發展，仲有唔同專科醫生進駐新城醫館，為你嘅健康護航。
4: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点至11点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7: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8: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7: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8: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一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百年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下午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程海欣、麦卓华。
9: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快乐红人。
11: 好啦，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快乐红人嘅时间啦，我哋有张光宇啊，你好啊
12: ，Hello，
11: 喂，咁啊，头先首歌，头先你都讲咗啦，
12: 讲情啊，
11: 讲情，咁啊，见到你都好似系。好急速式地呢一年咧，系快速成长咁样啦。嗱，呢一个就系自己做人嘅快速成长，或者喺个事业上面嘅快速成长啦。音乐上边啊，其实有冇谂过今年要做啲乜嘢快速成长嘅特破啊？
12: 佢呢一首歌咧，同之前系好唔同啊！你都要晒一晒你啲背后即系幕后嘅一啲制作啊嘅团队。
13: 因为之前我喺即系 Balance School Music 读啦，咁我就即系当时就即系其实。个班底咧都系我啲老师嚟嘅，即系 Edward 啦，系我嘅，真系之前我读呢个嘅即
12: 系课程
13: 呢个课程啦，佢嘅即系佢编曲老师嚟嘅，咁亦都揾翻去做编曲啦。咁佢都即系我，其实我同佢就即系我已经冇读啦，冇 grad 咗嘛喺度，咁佢就即系已经少咗联络，但系咧佢都知道我想要咩，即系编曲完全系嗰回事，即系完全就系佢想要，即系我想要嗰个感觉佢出到，证明佢即系有嗰种。深入靈犀喺度啊！
11: 同埋你都有解釋俾佢聽，你想呢首歌係點樣去處理？係
13: 啊，有即係我想啊，我想希望有一種即係光烈啲嘅感覺，即係可能 kind of reference 我就貼咗玉蝴蝶嘅，即係鄭鋒嘅玉蝴蝶，即係我就覺得有一種即係愛得嚟，有一種山盟海誓嘅感覺，即係有嗰種即係可以點講啊，細水長流啊，即係嗰種感覺喺度，
12: 爆上去咁，
13: 爆上去嗰種咁嘅感覺。
12: 我見到你都爆得好高音效，有冇即係對你嚟講有冇一啲即係叫衝破咗？我唔知啊，因为好多时学唱歌人咧，佢哋会讲话唱到咩 key 啊，飙到咩位噶嘛。即系对于你嚟讲，呢一首歌有冇都想突破下自己咧？
13: 我就唔系以高音见称嘅歌手啦，因为我都系不嬲都系低沉啲嘅。但呢个歌咧喺一个位置就系我喺少少对我嚟讲系啲即系都 OK 高嘅位嘅，对我嚟讲，
12: 我听得出来哦。
13: 系啊，咁上次喺父亲节我都唱过啦，即系喺个 special 嗰度。咁啊，即系我其实我有大，我喺唔同嘅场合都唱过嘅，我喺大学有唱过，我喺唔同嘅即系 Run U Busking 我唱
12: 過。唱 live 又好有压力、啊。
13: 我会觉得咁样嘅，因为点讲咧？呢只歌系要有啲情感喺度。咁其实即系 approach 嚟讲，其实讲选择嘅啫，即系即系如果我可用细腻嘅方式唱咧，又冇嗰种感觉喺度，我觉得又冇嗰种，因为尤其是你即系我 Run U Busking 啦，我喺浸大，咁个场好大，我有 upload 条片上去 IG， 咁个场好大啦，跟住即系个麦又好似即系一支麦又好似唔
11: 系
13: 好大声，啲人又好似都 OK 多嘅，咁如果我好细声唱，又好似感觉唔到嗰种澎湃嘅感觉，咁同埋啲人有时路过咧，见到啊。即系个歌手咁样嘅，即唔系咁样，即系啲几好似有 feel 咁样，咁我就特登留低听啦。咁嗰日我都即系 用呢个方式去都吸咗啲人去
11: 吸粉。
12: 喂，咁你吸多啲人啦，即刻讲下你个 I G 嗰个俾大家，即系听众朋友，除咗今日睇我哋呢一个即系 NBL TV 啦，仲可以上埋你个 I G 睇下你喺间系啦学院演出。
13: 我好简单，我 I G 张光宇就揾到噶啦。
12: 我就咁张，唔系 Ian 咩？
13: 系Ian，但系张光宇出到。
12: 哦，都出到。
11: 系打张光宇就得啦。
12: 大家又睇下，俾啲系啦鼓励年轻人。
13: 多谢多谢。
11: 但你都其实而家除咗做一个即系歌手之外，我见到你 busking 其实都好多时会去唔同嘅地方去做。
12: 参加比赛添啦，佢歌唱比赛照参加嘅。
11: 系咯，其实
12: 佢未够年纪啊，因为我觉得佢去咗中年嘅。
11: 系唔系？咁佢赢晒啦。如果佢去咗中年，
12: 我又唔敢咁讲。
13: 中年咁劲，
11: 你而家你梗系输年纪，你未够年纪啊，因为系啦。咁但系其实一路做 busking 嗰种感觉同真系喺舞台上边唱歌，其实你觉得嗰个唔同喺边度咧？即系令你咁有瘾继续去。
13: 两种我都试过，
11: 系
13: busking 喺条街度又试过，
11: 系
13: 喺即系喺舞台又试过，
11: 系
13: 感觉就系 busking 真系点讲咧？你好似朋友咁样，你大家 busking 我唱歌俾你听，我系朋友，
11: 系
13: approach 俾你咁样，即系大家一齐玩咁样。
11: 系
13: 咁你喺舞台度咧，你就要即系似翻一个。升啦，即系要有翻，即系唔好话摆款，唔好咁讲。但系你要即系话俾人知道，我呢个表演系有准备，
11: 有个格局嘅，
13: 有个格局嘅，有个有个 vibe 喺度，真系有点讲，系话俾你知，即系希望你要 feel 到嗰、那个、那个即系嗰个层次喺度，
11: 系
13: 你 enjoy 呢一个盛大嘅表演，即系 enjoy 呢、這、一个，即好似 Michael Jackson 咁样，佢喺个台上面，M G 我好中意啦，我睇电影。即系佢永远佢表演就话俾你知，即系我要你享受呢个级数，享受我呢个级数嘅人喺你面前唱歌，我要令到你觉得好 epic 嘅，系啦。咁busking 就朋友咯，
11: 即系发生一个歌手嘅时候，张光宇对于嗰个表现同埋对于你自己嘅音乐，我都见到系好有要求，即系每一个细节，头先正如你咁样讲，你都希望系可以做到最好去呈现啦。咁样会唔会即系喺而家可能你手头上面嘅资源啊，甚至乎即系你自己嘅团队上面，都会即系扯得好行，或者都会有一个压力咧？咁样
13: 一嚟紧，我啱啱最近就成立咗。工作室嘅其实系啦，咁啊都申请咗 BR 咯，系啦申请 BR， 咁啊咁就其实都有度紧嚟紧嘅，
12: 系咪同人哋一齐合作嗰个工作？
13: 合作嘅，合作。咁嚟紧希望就睇下有冇机会，其实都攞紧一个 album， 咁就都度紧一啲嘢嘅。
11: 系
13: 咁啊，专辑上咧之前嘅歌啦，我澄清翻先，之前不能荡失路女人二，我个关系二岁物又好，都系收录咗喺第一只叫做。张光宇嘅同名嘅 EP 嗰度已经即系 digital 有啦，
11: 好好、啊，
13: 即系我自己 group 埋一齐嘅，我自己咁我就觉得呢即系叫里程碑啦，玩一年零咁样，即系呢段时间，
12: 但
13: 系
12: 算几好，
11: 好好啊，
13: 但系呢几歌咧，但我觉得就个风格咧唔定嘅，所以点解就咁叫张光宇咧？即系第一只叫同名咧，因为未有一个好好
12: 即系 concept 个 icon
13: 系啊，未一个好 concept， 所以我就觉得。但系佢哋都出咗啊嘛，
11: 就系张光宇，
13: 所以就
12: 张光宇啦，
13: 系啦，咁啊夹硬 group 咗埋，
11: 都唔系夹硬啊，真系你嚟噶嘛，
13: 咁但系嚟紧嘅
12: uncle 唔抵得啦，开始
11: uncle 就嚟要帮佢行 marketing 噶啦，
12: 好啊好啊，你做 marketing
13: 嚟紧嘅筹备咧，就希望真系去钻研一啲艺术概念，咁可能四三三系第一只，系 album 第一只歌，唔知道，咁啊。我哋就再度嘅，
11: 好有抱负，好
12: 有理想。要揾阿小麦哥去做下啲市场推广，即系谂下点样令到成件事更加有一个即系完整性啊！我觉得，既然你个心目中都有一啲谂法，嗬。
13: 系咁，而家你知啦，而家 album 呢样，以前嗰个年代 album 真系要买噶嘛，即系你睇翻以前，而家 digital 同埋佢出嘅方式又有啲唔同。你即系可能以前就
11: 系
13: 一次过。一碟听晒啦，而家逐只出，最后先 group 埋一齐。

0: 即係而家啲歌手嘅 project。嗯，咁啊，其實都幾好玩嘅，我覺得，因為 我最近睇，即係分享少少，即係唔關呢個歌詞嘅嘢，介意？
1: 可以啊，
0: 咁我睇翻 Michael Jackson， 佢分佢 Thriller 嗰只大碟，千萬張啊，全球，即係我好迷佢，咁買過佢，好好有型。咁啊 ，MJ 佢有諗過嘅，佢。promote 呢只歌，佢系真系有度过点样宣传，佢系甚至佢连佢啲兄弟姊妹想了解佢嘅宣传策略，佢唔俾佢，佢要话俾你知，我系流行乐之王，我点样成为最畅销嘅歌手，我即系呢个秘密嚟嘅，咁样，我好过瘾嘅，即系虽然佢系好锡佢兄弟姊妹，但佢喺呢方面佢系真系揸到好正，我就系要成为 King of Pop，
2: 系蒋广宇都有佢嘅 formula，
3: 似乎你都系咯，即系用咗呢个 MJ 系你一个，即系虽然系或者系好远，咁但系都唔紧要，人生都系要有目标噶嘛，向住个方向。
0: 我又唔系真系要跳舞，不过我中意，
3: 唔系即系向住佢个方向，即系佢系咯，点样走佢嘅。MG， 即系呢个 artist 嘅
2: 呢首歌要嚟做引言先，
3: yep。
2: 好，即刻听一听，今日再一次多谢蒋广宇。
0: 多谢。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的9:50再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演说，谈及美国经济、选举制度不公等问题。特朗普在演讲开始时大肆吹嘘他的政绩，他说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更加强大、更加富裕。他又特别提到最新的通胀报告，说上个月的通胀率出现了6年多以来最大的单月降幅，又说美国股市正处于商业历史上的最高点。特朗普在演说中又指控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大选，发动相信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资料外泄行动，中国因此拿到2亿2000万份美国选民的档案。他还说华府将会发布报告，解密美国投票系统令人震惊的漏洞。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重申，北京当局过去从未，将来亦都绝对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美军今轮袭击的范围广泛，多处地方遭遇猛烈轰炸，包括格什姆岛、亚巴斯港、黑巴哈耶、伊朗沙克尔和哈米尔等多个南部战略要地，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都遭到袭击，造成最少7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公布，海军陆战队在亚曼湾登上一艘邮轮检查，又说自今个星期二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了3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以及令到1艘不配合的船丧失航行能力。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美军攻击，伊朗将会打击区内所有基础设施报复，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不会允许美国干涉其中。美国最高领袖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亦都严厉警告，任何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极有可能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链遭到全面破坏。在世界杯四强战中，卫冕的阿根廷2-1反胜英格兰，杀入决赛。不过阿根廷的球员在赛后庆祝时，因为高举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即是英方所属的所讲的福克兰群岛的争议性政治横额，或者会面临国际足协处罚。国际足协发言人说，独立纪律委员会正评估赛事报告，不排除采取进一步行动。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强调群岛主权属于英国，并全力支持国际足协展开调查。阿根廷总统就形容球员的举动可以理解，但是亦都说球场事件不属于外交范畴，主权争议必须循着外交途径理性解决。港股轻微高开之后啦，好快系倒跌噶。恒生指数最新报紧24,789点，跌219点，而家成交有超过780亿。啲新经济股啦，就系普遍回吐啊。其中阿里巴巴啦，最新系跌紧大约1%，腾讯最新跌幅有超过2%，百度跌紧2.1%，快手最新跌幅系超过4%，美团啦都跌超过3%噶。京东方面啦，最新股价系偏软噶。晶片股系个别发展，中芯国际最新跌紧2%，华虹宏力方面啦最新系偏软，天数智深最新系升紧4%，ASMPT 最新啦就系升跌紧3%噶，兆易创新最新系跌紧5%，蓝气科技上急跌之后啦，最新股价系跌紧2%，AI 股都向下。 智普啦最新系急跌13%。Minimax 方面啦，最新就系跌紧7%。国企指数报8215点，跌102点。科技指数4736点，系跌98点。警方正调查昨晚在荃湾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有一名男子死亡。昨晚11点几，一架的士驶到去码头巴道时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并撞向路边的铁栏之后停低。58岁的士司机重伤昏迷，被送往仁济医院急救，延至凌晨1点几被证实死亡。至于意外发生时身处车厢的男乘客，车祸中没有受伤，无需送院。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啦。See you！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Pu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特别的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是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就是到安全地方躲避。另外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1点，预料香港是有几阵狂风雷暴。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6: 你知唔知 IDG 新地有第二首作品啦 ？Yes。

0: 上架咁大件事，梗系要话俾你知啦。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早晨，一早上10:09，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较早前喺龙翔道往观塘方向，龙翔道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交通回复翻正常啦。跟住睇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龙尾就香港仔隧道入口嘅收费广场；告士打道过海翻九龙，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落翻去中环，而家就排到旧嘅税务大楼；东区走廊翻中环方向，北角码头就排到东港中心。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喺果栏；观塘绕道旺旺角方向海滨汇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排到汇景花园；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咧就排到釜山道嘅桥底；三号干线出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荔枝角公园；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而家就排到海丽村；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道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獅隧出九龍，龍尾喺新田圍；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就喺石門村。而最後，媽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時間學新知識。
3: 終身學習其實唔難，有心向學，食住 lunch 都可以學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2:00，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7: 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搵嚟搞村嘅时间。你好，我系节目主持黎莉。节目开始先带嚟我半小时嘅音乐选择。

0: 歌词是决定了不会向尘世让步，你都道出了 Amy Lo 的想法。在我的心目中 Amy Lo 都是很特别的，她的声音，她的性格，当然还有她的高度。我都记得有一次在演唱会里面见到她自己坐下好好享受演唱会的感觉。
1: 在没伴侣要讨好，自此走出丑陋。

而家嘅歌手咧，唔单止系歌手咁简单，除咗 Amy Lo 系 model、演员，再加歌手啊。呢位嘅歌手同样都系歌手，再加埋演员。Amy Lo 蓝染之后，胡子彤见一个爱一个。

0: 讲咗100次唔再爱你，不过都系放唔低。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佢哋系 special。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无啊无，我数啊无，
7: 三山五岳啊，乜都有，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8: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7: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8: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7: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8: 周时上上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7: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8: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7: 走廊啊，
8: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7: 哦哇，
8: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7: 哦、
8: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9: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10: 音乐可以更音乐。
9: 梁兆辉，
10: 一个乐
11: ，One Music Corner，
12: 搵泥搞穿。

然咧曲风系好轻快，但系都道出究竟向前行、吞后定系原地踏步呢？嚟自 I Feel So， 原地拖手。至于以下呢位嘅歌手，摆到明就话俾你听系甜蜜啦。

我突然间想起咧《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嚟自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真的会想起周吉佩的样子噶。

0: 呢首歌，后来想起他们四个样子之外，还有这个很开心的 MV Viva La Vida。早上10:34，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特别的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是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就是到安全地方躲避。另外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1点，预料香港是有几阵狂风雷暴。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7点，有我。

0: 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4: 真系好啊！颜值高嘅主持，请你唔同嘅男嘉宾，简直系令我好开心。心月你好啊，
5: 你好，
4: 你好啊，心月
5: 好。
4: 心月咧，今次咧请嚟呢一位咧，
3: 表弟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ns 梁伟谦，好耐冇见，
4: 好耐冇见。唔系，啱想讲咧，因为上次系即系坤哥，跟住我今日谂住一开头就，你今日请你系小鲜肉咁样，跟住我相信绝对坤哥系唔会介意啊，
3: 真系好小鲜肉啊，
4: 以为系啦。但我想知点解就系会请咗就系阿梁伟谦上嚟咧今日？
3: 咁系因为啦，其实我知道佢系生物医学毕业啦，唔系未毕业，
5: 未毕业
3: 嘅 year four 系啦。咁其实同我自己都有啲似。因为我是 undergrad 都是心理啦，我变咗咧觉得点解你会选择，即系好好奇啊？点解你会选择你话你系从生物医学突然间咧变到去做一个即系做歌手啊？虽然话出道咗一年啦，系咪？咁啊有都系新人银奖啦，好犀利啦。其实我觉得短短一年咧可以有咁样嘅成就，好犀利。我都好希望可以邀请佢上嚟啦，问下你啊有冇呢方面嘅经验教教我？
5: 其实林锦唔会话系去说教嘅，但系我纯粹系一个少少分享，就系一个关于系点解我有一个即系都几唔同嘅一个学科转咗做去做歌手啦，即系一个 biomed 嘅一样嘢，其实就系
4: biomed 即系生物
5: 医学嘅一个学科啦。咁其实佢就系一个主要系化验师嘅工作。咁其实其实我本身对 science 系有兴趣嘅，咁但系我又会做多咗唔同嘅即系可能试多咗唔同嘅实习啊。咁其实我会即系睇多咗唔同呢一行嘅嘢，就会觉得原来即系我会觉得我会唔会真系？
3: 我以为你
5: 之后毕咗业会唔会真系 keep 住喺度做咧？
3: 我以为你话我已经知够晒呢个行业噶啦。
5: 唔系，
4: 我唔会再做呢样嘢。但系点解你嗰阵时会拣生物医学做？
5: 其实我嗰阵时其实当然我系因为你未知嗰样嘢系真系做啲咩，因为我只系知道
4: 即
5: 系有啲生物，有啲做下 lab 咁样，
4: 即系
5: 我系，即系我拣科嘅时候，其实我系唔系好知。
4: 即系你成绩好有得拣，系咪咁解？
5: 又唔系，其实唔系成绩好有得拣，纯粹就系、是，我见到呢个好似几得意，咁嗰阵时其实又有少少晕晕咯，我又唔系好知道自己想做啲咩啦，跟住好似几得意，我就拣啦，系咁样，系咁简单，真系咁简单。但系我发觉其实读完其实系，即系其实佢有佢好嘅地方嘅，即系起码佢帮到人啊嘛。
3: 系
5: 咁，但系拣嘅时候其实冇错，其实我系都。睇完一大扎揀科嘅 list 嘅之后，我就觉得呢、這个好似几得意喎，
4: 揀
5: 佢啦，就
3: 系
5: 咁啊，就系咁样嘅咋。跟住就系、是、其实我觉得呢份随心就最尾就发觉摆咗落去音乐，试下想入音乐嗰度咯，就即、是、系、可能多少少呢一行会多啲好跟住嗰份报告或者跟住份 SOP 去做嘅工作啦。咁、其实我会觉得，我想希望我嘅生活多少少冲击，多啲唔同嘅热情。
3: 咁你以后就到毕咗业就唔会 plan 住做？
5: 咁又冇讲死住但系就
3: 我冇讲死住，
5: 但系就我都会觉得系咯，即系如果两边都可以做下，咁都几好嘅，
4: 系但因为阿心月你都系读紧书啦，
3: 系
4: 啦，其实两位咧即系都系高材生喺隔篱，两位
5: 系唔敢多，
4: 所以我继续做主持先，即系两位都系即系一路读书，一路就系发展大家音乐事业啦，咁样，但

0: 反而好想知咧，因为即系其实而家啲同学仔咁，可能有啲即系考试又好，都或者系面对一啲成绩啊咁。其实两位咧，即系而家讲翻转头啦，即系而家即系等大学啦嘛，咁即系大家都话大学生几开心嘅，但系要经历呢一个即系读书嘅过程，系啊，系咪都辛苦或者系点样面对嘅咧？就两位。
1: 都我觉得都几辛苦，因为始终香港呢、這、一个，我觉得个学业环境大家都好 competitive， 好竞争，
0: 好竞争，
1: 大家都好都觉得啊要赢在起跑线啊咁、其实我都觉得大家都无论系家长定系细嘅都好大压力噶啦，
2: 咁、
1: 家长又惊。个细嘅入唔到啲好嘅学校，
3: 咁又系啊，
2: 读唔到书，阿妈要养佢，
3: 好担忧，
2: 的确系冇啊仔，
3: 点算啊？
1: 咁但系就系咯，其实大嘅双方都好大压力嘅。但系我觉得就即系如果学生，即系我哋 so call 近翻少少，因为我哋未作为父母啊嘛。
2: 系，
1: 即系我而家睇翻，其实就有啲人会话啊，系咪真系读书咁紧要咧？其实我觉得当然佢系其中一个令到你
0: 一个门槛啦，
1: 一个门槛咯，
0: 可以系其中一个门
1: 槛。但系其中，但系我觉得有好多嘢，其实行行出状元。
2: 冇错，
3: 咁、当时候你嘅家长有冇要求话对你嘅读书啊、有压力啊，或者系俾你一啲咩expectation 啊
1: ？Exactly 就系咁样嘅，就系、是、我做歌手之前，佢就同我讲你我唔理你咁多，你最好同我搞掂咗你个 degree 先。系啦，总之做咗个 degree， 我唔理你，但系最好一定要读咗佢先。
3: 所以其实佢都支持你嘅
1: support 嘅，但系即系我就觉得我哋。屋企就最主要系好讲平衡嘅一件事咯，
3: 咁啊好少有，
1: 系
3: 啊，唔多家长会咁样支持啦。
0: 但反而我都会谂咯，即系嗱，我系一个阿妈嘅角度先，主持人之后 ，OK， 即系其实两位年轻人，其实你哋可以大可即系读完书，你咪再发展你音乐事业咯。畢咗業先。但係點解你兩位都決定 OK？ 我哋一路就係即係讀書，一路發展你哋兩位嘅音樂事業咧。
1: 我或者會咁講啦，即係可能喺讀書期間去發展音樂事業嘅時候，第一你本身個人冇咁多負擔先。咁可能你一下子你已經直接要被視為。就话毕咗业啦，我之后即刻做歌手嘅时候，啲人可能就已经即刻 expect 你要即刻搵翻份好正，即系大家所谓好正式嘅一份工啦，就而唔系玩音乐啦。咁我就觉得，我想趁呢一个时期，同埋我觉得，有嗰种心力或者系嗰种热血咧，系会随住你嘅嗰个年龄，会慢慢可能对嗰样嘢会冇咁有。冲动，我唔会话热血，但你会冇咗嗰种冲动，我会想
3: keep 住
1: 嗰份冲动，趁住有嗰份冲动嘅时候，俾自己冲一冲先。
3: 心如咧咁，我就其实更加多系，其实我已经有个 degree 啦嘛。咁我而家读其实，譬如就系进修啊，即系继续向我自己，即系可能想了解方向，继续发展咁简单。但我觉得即系读书当然只不过系一个生活嘅其中一部分啦。咁我觉得都应该要尝试唔同嘅嘢嘅。咁因为我其实咧，其实好细个开始咧就有做呢样嘢噶啦，咁样即系可能会有做下广告啊，或者系有一啲小朋友嘅拍摄啊。咁我其实好中意呢样嘢嘅。咁所以我觉得除咗读书之外啦，我都唔系好想放弃演艺啊，同埋歌手呢一个身份咯。
0: 即系两位其实都系决定 OK， 好似啱啱心如所讲，因为由细到大都有一啲嘅经验，唔想中间断咗放弃。而即系啱啱刘伟谦你提阿表弟啦，提到呢样嘢就系、是、其实你觉得咦，我系有一个想法，所以想去冲噶嘛咁。其实要去做呢样嘢，需唔需要系咪即系一个 OK， 我冲，我去，我开始。就已经是 OK， 定是会不会有任何的心理压力的？
1: 我就其实我会是那种 make sure 做到啲嘢出嚟，即系唔好系我会俾过到自己个关，我先够胆出嚟，即系起码系要俾自己装备翻自己做，
0: 要装备好自己，
1: 至少装备好自己少少先咯。即系我唔会话一定系 100% ready 嘅，冇人系 100% ready，即系大家都可以 keep 住 ready， 即系继续 improve 再好啲嘅。但系我会觉得。你要去到某一个位置我先会去踏出呢一步咯。同埋其实我因为其实我同 Yara 有啲唔同、因为我系其实我又唔系话由细到大就要想做幕前嘅、因为其实我就比较系一路都系乖乖仔读下书咁样。但系就可能去到我谂中六啦，中五六嗰阵时候我先开始有呢个諗法。
3: 点解呢突然间有呢个諗法。
1: 系啊，咁嗰阵时候

0: 就其实就唔知点解嗰期听多，其实我一路都听好多广东歌嘅，但系嗰期就唔知点解，因为我参加咗学校有一个 event， 咁就纯粹就系、是、系一个唔系星 con 咁噶，其实就系一个佢有好似类似义工活动咁样嘅，咁、有一个 list 嘅，可以涂鸦、学涂鸦、探访老人啊、画画咁样，即系咁啊就做音乐啊咁样，咁咧咁我就最尾就拣咗，跟住不如就试下唱下歌啦，咁跟住唱下歌，唱下就都几分喎，即系咁都几有 enjoy 喺台上面嘅感觉，咁系咯，我就系比较好随心地、好即兴地去进入呢一个行业嘅。
1: 咁其实差唔多系从大学开始先真系会接触唱歌呢一个行业。
0: 系，因为我以前细个就主要都系玩下乐器啊。
1: 都会玩乐器。
0: 即系我有玩其他好多即系一啲 so call 课外嘅东西啦。即系我试过配音啊，咁样都有。咁但系就真系真正个人出现喺幕前嘅话就。呢、這個諗法最主要都係喺大學出現。
2: 係、我突然都想問一下兩位咧，有咩驅使你哋咧？不如我去做第一首嘅歌曲啦，真係叫做出道派台嘅歌曲啦。心如都要答嘅，你唔好避開啊！陣
1: 我知諗嘢啊，諗緊
2: 你
0: 答。OK 好，咁
2: 我考我心如嘅份稿冇啦。
0: 呢個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啦，因為我有一期就好中意唱 cover， 唱咗好多好多 cover， 咁 keep 住喺條街不斷去唱 busking， 咁我又諗緊啊。即係尤其是會睇翻年年頒獎禮啦，咁跟住我就覺得哇，睇啲十大啊，睇大家攞歌曲啊，咁哇好型啊，我覺得我都好想攞一首，即係我唔係話好有野心話我一定攞獎，但係我純粹我覺得我都想攞首歌俾自己啊，咁呢個係我最開頭我想做嘅嘢嚟嘅，咁樣咯，
1: okay.
0: 我就覺得。
1: 啱啊，其实啱啊，我都系差唔多，因为其实以前啦，无论系即系演出又好，都系唱人哋啲歌，咁、我就觉得，会唔会有一首歌系关于我自己嘅一啲个人经历啦、一啲故事可以写入去咧？咁、所以先会包括最近嗰首就系《超实境打怪》嗰首，都系咁嘅意思，就系有自己嘅故事啊，有自己嘅嗰段时间一啲经历啊，觉得写入去好有意思，即系记录咗你嘅成长过程。咁、可能到你以后再做咗好多年啦，咁听翻其实都好有意思嘅。
2: 即系其实好想将一种嘅经历啦，或者系记载住自己感受之余，都想分享俾乐迷啦。
1: 冇错，
2: 系啦，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佢咧就系我哋前中国香港乒乓球运动员啦，我哋嘅运动代表啦，吴颖南啊，你翻内地去到训练嘅时间都几多？
7: 系成绩系啦，会好显下。唔系嘅话，我哋其实都真系一路都净系三个人练，其实真系唔够。咁所以我哋有时咧就可能去唔同嘅省，系啦，即其实都真系好多谢有呢一个训练，同埋佢哋肯去收留我哋。系、
6: okay.
7: 啊，广东又有，北京啊，或者江苏啊，我哋都即所以。你话叫我哋听啲语言咧，我哋嘅普通话可能变咗系夹杂咗成个唔同嘅省，系多省嘅普通话咯。
8: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9: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10: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11: 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2: 但系另一方面咧，都要问一下就系阿梁伟谦先生，今年你就唔系新人咯，
1: 已经过一年啦，一周年，
0: 系啊，一周年，
2: 即系过咗一年，你会点样形容嗰一年呢？即系时间过得劲快，
1: 紧张，
0: 好快。其实尤其是因为我系五月先出道，咁因为新人年净系计嗰年嘅啫嘛，而唔系计今年五月去到下年五月噶嘛，系五月去到12月噶嘛，又好似又再少咗啲咁样啦。真系的确好快，好似做咗。 好多唔同嘅嘢，咁、
1: 嗯、
0: 但系又好似过得好快，识咗唔同嘅人，
1: 系
2: 心情上啊等等，
1: 有冇压力大啊？
0: 有
1: 紧张，
0: 有我会压力系大嘅，因为我会觉得死啦，即系终于脱离咗新人年，咁你就要
2: 即系而家压力大啦，
0: 系啦，咁就其实系焦虑多啲咯，其实系焦虑咯、嗯，即系可能你会觉得啊会唔会？做啲嘢出嚟，我驚冇人聽咧，或者係、嗯、啊，或者係會唔會大家冇咗新人嘅嗰種新鮮感咧？因為大家樂壇最主要都會好留意新人，一、嗯、完咗新人嗰年就其實我覺得
2: 嗰年
0: 係
2: 最好難捱，
0: 好關鍵啦、啊，
2: 係
0: 咁、啊、所以我都有諗唔同嘅嘢，即係我自己都成日係嗰種諗好多嘢嘅人嚟，
1: 嗯、
0: 啊，所以我自己就。容易有啲emo 或者唔开心嘅时候都会出现、
2: 嗯。有咩情况出现咗啊？
1: 举一个具体嘅例子啊！
2: 咪咯，你唔系谂住上到嚟唔讲啊嘛？
1: 你坐到我面前，sorry， 我
2: 一定
1: 会
2: 问嘅，冇错，一定会问。你继续，
0: 即系咁啊！我会觉得即系见到自己，可能话見到大家可能普遍樂迷會討論嘅嘢，可能會多咗啲係啊，又係今年嘅新人啦，即係可能或者係咁，你又未去到一個位係可以俾好多樂迷一次過討論，咁、
1: 嗯、
0: 你就喺中間呢一個我會話係凹咗落去嘅位啦，咁、
1: 嗯、
0: 就都會好擔心嘅，即係我見到評論區、死啦！我都好想有一個位係，我都想俾大家傾下自己作品、
2: 不能好都唔好都好，
0: 可能唔好都好啦，系啦，咁样即系最主要系大家可以留意多啲我嘅作品咁、嗯。但系有阵时我都觉得，可能大家对新人嘅嗰种新鲜度减退咗、
1: 嗯，
0: 我都会有嗰种即系担心好焦虑嘅感觉。
1: 咁、你有冇睇？你都会睇评论区嘅，听你讲到，
0: 我会嘅，我会。
1: 你会唔会觉得有啲可能有啲唔好嘅 comment 啊？
0: 我有噶，我有噶，我睇过噶。
1: 点算啊？你
0: 唔系我就
1: 你会忽略佢。
0: 我唔会，我觉得呢啲日睇下系啲咩啦。即系如果系话纯粹系讲话我音乐啊，或者系表演啊、唱歌啊咁，我会听嘅。如果有啲系即系 so call 比较 offensive 少少嘅嘢啦，咁其实我会觉得。都幾得意喎，呢啲都幾好笑喎，即係我都覺得有啲嘢用幽默感可以解決嘅問題就唔係問題嚟嘅，即係有啲人就會話：，呢個男主角一睇就知，冇麥錄都冇啦，咁樣即係佢會講呢啲，咁我覺得嚇幾好笑喎，咁純粹一笑自知咯，咁樣都係咯，我覺得呢個係喺呢一行，我覺得都一定要學識嘅一個心態，因為你冇可能一個人唔會有負評啊嘛。
1: 但係咪最近話有一個新嘅劇場 show，即係係關於文化嗰、那個，
0: 係、哦、啊，係
1: 嘛，同埋美食嘅，
0: 係啊，即係因為完咗新人年都想做多啲唔同嘅嘢，即係做多啲。咁我會覺得除咗出歌之外，我仲可以做啲咩咧？咁好開心啦！咁何故邀請我啦？咁就係做一個喺藝穗會嘅一個音樂嘅沉浸式嘅劇場，咁做兩場嘅。系啦，5月17号，咁最主要就系同大家讲下啲历史嘅文化导赏嘅背景啦，咁一边同大家唱下歌，做翻少少，做一个有个剧情咁样做单一个单人嘅剧情，
1: 哦，即系都会唱歌嘅，
0: 都会，
1: 即系好似音乐剧咁样，系咪？
0: 冇错啦，冇错啦，咁我觉得都要即系 stick to 翻音乐呢样嘢。
2: 系，但我相信都系呢一个系喺新人年之后一个新嘅尝试啦。咁、因为啱啱你提到一样就系，其实有阵时我哋都觉得系。不论叫做好唔好，但系有 noise 咧，就反而一个被讨论咧，就反而一个可能系
1: 好事，
2: 系啦咁啊。但系我反而我想先问一下你喺新人年里边，因为我觉得、即系每个人喺一个新嘅角色里边咧，其实头一年咧都系好紧要嘅。即系不论系你系歌手又好，你系即系新手爸爸妈妈，即系所有一个新嘅角色嗰一年咧都好紧要，亦都好多唔同嘅心理嘅状况，可能上上落落，上上落落。你嗰陣時新人年，其實嗰陣時都係講上年啦 ，OK？
1: 好似講咗好耐咁樣，
2: 因為係咁見佢，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覺得
1: 佢已經喺度好耐啦。係
2: 啊，即係你會點樣形容呢個新人年？係令你覺得哇好開心，定係另一方面？正正我相信好多新人年嘅時候，就係俾你討論嘅時間，即係好唔好都有。即係你嗰個新人年，你點樣形容？睇啲咩嘅情景你最記得嘅？
0: 我如果新人年最记得，我谂系真系攞住自己首歌下电台做第一个访问，即系我觉得，哦，即系，原来系咁样噶，即系好似系咯，好 magical 嗰个 moment 就
1: 咁。我有一个系咯，即系佢讲到话好神奇啦，我都谂紧吓，因为我自己咧第一次去即系入呢个行业啦，去即系做第一个宣传啦， 你觉得的想法。

0: 法，即係你幻想當中嘅嗰、那個呢、這個圈，同埋你實際上
1: 實際有冇出入係
0: 嘛？有咩變化咧？
2: 我又覺得
3: 坦白從寬啊！
2: 唔係嗱，真嘅真嘅真嘅真嘅真嘅嗱，我覺得就其實就我同我 expect 嘅咧，其實差唔多，差唔多。即係我自己入呢行之前，我都同自己。或者我做咗好多心理建設啦，大概即係覺得有啲乜嘢好嘅，有啲咩唔好嘅，或者係係咯咁樣，我都會同自己講下大概有啲咩會發生，咁睇下會唔會發生啊咁。咁 so call 即係而家都一年啦，我覺得同自己諗嘅嘢都冇乜出入嘅，係啦，咁亦都好。感恩嘅，大家系好锡我嘅呢、這个系啦。咁
0: 你谂嘅系咩咧？其实
2: 我即系我会惊就系、是、会唔会就系一个即系新人啦、啊？会唔会就系、是、大家会觉得啊呢、這个会唔会大家好容易好因为新人佢冇一个好大嘅
0: 唱片公司。
2: 唔係唱片公司，或者係一個唔係好大嘅知名度，咁大家我會咁樣，即係大家會唔會好肯俾機會我呢？我都好擔心呢件事嘅，係啦。咁尤其是自己亦都冇一間唱片公司 support 啦，咁樣。咁但係即係都好開心咯，係咯。
3: 但如果我咁樣聽嘅時候呢，其實我相信你喺過去嘅一年啦，喺新人年即係嘗試咗好多，識咗好多人啦，做咗好多嘢啦，咁樣。你觉得是压力多啲啊，定系嗰个叫做系啦开心多啲？
2: 我觉得就我不如讲下压力喺边度嚟啦。因为我通常我所有嘢都系自己一脚踢嘅，除咗即系行台方面啦，自己上架，自己去做歌啦，跟住自己去做好多可能无论系一啲 event 啊，咁我都会去。最大压力一定要分享。就是我自己呢是一个电脑白痴嘅。咁呢係啦冇错。一个 Gen Z 冇错。一个 Gen Z 是一个电脑白痴唔紧要。咁仲要呢因为你要靠电脑嚟上架㗎嘛。我仲要唔識我搞劲耐啦。跟住我又见到唉死啦如果呢一日派台㗎啦好大力㗎我搞唔掂啊点算啊即係我又会好驚呢啲嘢咁样。咁係囉呢个系我最大压力位。但係其实好多你一过咗其实我自己同自己咁讲即係关关过啦。咁我觉得。过到去咁自己又轻松啲嘅咁样，咁 so far 就系嘅，都算顺利啦，都叫做即系。但系我谂呢一行最多都系如果压力多定系
0: 开心
2: 快乐多嘅话咧，其实我觉得系我谂六四啦，压力会系六啦，
3: 压力系六
2: 系四啦。即系你永远当然你永远见到一个艺人光鲜嘅一面，佢都系喺佢最。其实是占他很少的一部分。永远他后面的压力或者他后面做的事其实是很多人都会看不到的嘛。所以我觉得压力永远是大过快乐少少但是我会觉得是值得的。
0: 其实都啱嘅，因为其实作为新人都好啦，都会有少少压力啊，同埋自我怀疑啊，话我究竟做得好唔好啊，都会有呢啲可能嘅谂法咁样。但其实我觉得有阵时你都要喺从即系成长都系不断系从一啲唔确定性嘅嘢度慢慢嚟嘅。咁所以你可能过咗呢个新人阶段啦，而家点讲呢一年啦，系咪先？话唔定新嘅一年咧可能会更加轻松，因为你会觉得其实你慢慢了解咗呢个行业之后咧，就觉得OK，原来系咁样做就系 OK 嘅。咁即系你会摸清一啲可能叫咩規則啊，
3: 係會知道更加多啦，
2: 或者係一啲喺呢一行裏邊覺得要點樣先係一啲叫做做一個藝人去點去攞到大家嘅眼球，或者係諗緊點樣去。
3: 係啊，所以咧，我知唔知下個星期再同你傾，
0: 係啦，
3: 因為過咗一新人年之後。即真係點樣去再 catch 多啲就係聽眾觀眾，冇錯啦咁樣。可能令佢焦慮更加多，我有心月喺度，係咪？心月讀曬 call 噶嘛？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唔該曬表弟，拜拜。
4: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早上十一點，
4: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话：全球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前所未有嘅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嘅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嘅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旨演讲。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以及倡导和衷共济。强调要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风险，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习近平说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广开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演说，谈及美国经济、选举制度不公等问题。特朗普在演讲开始时大肆吹嘘他的政绩，说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更加强大、更加富裕。特别提到最新的通胀报告，说上个月的通胀率出现了六年几以来最大的单月降幅，又说美国股市正处于历史上最高点。特朗普在演说中又指控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大选，发动相信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资料外泄行动，中国因此取得2亿2千万份美国选民的档案。他说华府将会发布报告解密美国投票系统令人震惊的漏洞。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重申，北京当局过去从未，将来亦都绝对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而特朗普在黄金时段发表全国讲话，不过美国两大电视网和有线新闻网络都不在主频道播出。美国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都说会在串流平台转播特朗普的讲话，但是不会在无线电视频道播出。两个电视网的串流频道观众人数都远不及主要无线电视频道触及的观众人数。而有线新闻网络 CNN 亦都话会喺网站同付费串流频道实时直播讲话。特朗普警告电视网唔转播佢嘅演说就应该被吊销执照。专家话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电视网有权决定播出边啲内容。在特朗普发表演说前，有报道说白宫计划利用演说披露一些敏感情报，涉及中国是否有意图或者能力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有特朗普政府官员担心，这些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搜集到和分析到的情报可能带有误导性。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经历超过7.5小时，出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几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又说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样都公布海军陆战队员在亚曼湾登上一架邮轮检查。伊朗传媒报道，美军今轮袭击范围广泛，多处地方遭遇猛烈轰炸，机场、火车站和五座桥梁等基础设施受到袭击，造成最少7人死亡，多人受伤。政府计划收紧商用车司机身体检查年龄，65到69岁司机5年2检，70岁或以上1年1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本港每3名商用车司机就有1人年满65岁，而年长司机涉及严重和致命交通意外的比率较其他年龄组别高，因此需要通过体检才能够续牌。他说有关修例要争分夺秒，计划暑假后向立法会提出建议，争取出年年中落实。有议员关注会不会订立具体的体检指标，陈美宝说会就视力方面要求司机配合适度数，要求司机去佩戴合适度数的眼镜，并更频率地检查眼睛，相信提早体检、预防和识别可以延长司机的驾驶年龄持续性。 呢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仲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俾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就是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Gigi 吴明希。各位 DSE 嘅考生，今日心情点呢？无论成绩理想与否，都要好好多谢一路坚持嘅自己。人生唔止一次考试，心态有阵时比分数更重要。遇到难关都唔好轻易放弃，只要一直做好自己，充实自己，每条路都会有属于自己嘅风景。
3: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4: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戴昌华家香港。

迎你继续收听紧新城资讯台 Happy Friday 嘅时间，劲爆恶势力开始先带嚟新城歌曲播放榜。

0: 第十位先有刚刚宣布在八月尾会举行首个个人音乐会的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第九位，
0: 来到第九位，除了就是有这一首个人的 version 之外，最近我见在社交平台都有他和词曲编监合唱的《你快乐吗》。

0: 较早之前喺好有音乐感都同呢一首歌曲嘅词曲编监徐浩倾偈。音乐路上一啲都唔容易，所以佢当时创作咗呢一首《你快乐吗》，今次交咗俾 Jenny 去演绎。
1: 第八位，
0: 同上个星期一样，喺第八位上榜三个星期，佢系。

0: fracture the cord or leave you speechless.
1: 到第八位，我記得佢開頭有提過 rap 廣東話都驚尷尬，佢係 Ralph。
2: 形形色色嘅民生問題，實實在在咁影響市民生活。
3: 新城廣播三大頻道聯手打造民生無小事，每星期邀請決策官員以至唔同界別嘅代表，
2: 探討熱門話題，反映大眾民情，多層次討論。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5: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4: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7: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0: 七位。
1: 嚟到第七位是乐坛的新人，但是又不少人认识他，因为他都参加过不少的歌唱比赛，因为他很想挑战自己。其实要挑战都真的要内心强大的，所以我觉得他首支的派台歌都挺合适的。

时候，我觉得佢系好爽朗嘅一位女孩子，但目标清晰明确，佢系乐坛新任咏桥，首次派台，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新上榜嚟到第七位。

0: 其实一早做好了，但他们都说时间刚刚好，这个是最好的 timing 出歌。新上榜来到第六位，他们是 ERA， 我们不分。早上11: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就是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1。

0: 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不想戴眼镜戴框，现在激光矫视有不同技术，做之前要考虑年纪、度数、稳定度、角膜厚度和眼底健康。手术方法应该怎么选？手术后要怎样保养？今日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眼科专科陈仲恩医生讲解激光矫视。
2: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新城歌曲播放榜，主持黎黎。

嚟到第五位，最近大家都热爱世界杯，好似唔够瞓啊！嗬，听呢首歌，关于足球，精神下啦。

0: 我都挺喜欢这首歌的编曲，我都有点梦幻感觉。灵感是来自日本足球国家队的队徽第五位米津玄师。
1: 第四位，
0: 第四位同样新上榜，同咳新方士道合作，带来另一种的感觉。其实呢他个人都挺好玩的，所以今次带来是一班朋友一起玩。

0: 就是 DSE 放榜，都会想起翻读书时间，成班的同学玩埋一齐，其实无聊都已经好开心。捞剧重演，嚟自黎展峰。
1: 不如我叫佢试下唔好读书，睇下佢系咪真系攞到全班第一翻嚟咯。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日星期日下昼2:30，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30，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几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5: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4: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5: 但是智叔他是咁，我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4: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系梁继章。
7: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9: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00至9:00，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0: 倾心倾城。

嚟到第29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第三位上榜四个星期，上星期在第九位，今个星期跳升六级，嚟到季军。

唔同嘅社交平台都见到佢喺演唱会上面嘅表现，大家都系十分之赞叹佢系张天赋。我自己跑步咧，好多时都听住168.5，其实真系乜嘢曲风都好似拦佢唔到。男人怎可以？嚟自张天赋，播放次数106次。

至于呢位嘅歌手，我记得我讲过，见翻佢开心咗，事完屋企多咗两位嘅新成员，系两只小猫，令佢觉得生命再完整翻。

有时有同事话呢一首歌曲嘅 demo 好啱佢，佢听完之后都觉得咦系、哦，但系难唱嘅，难唔到咪啫。

呢一只小辣椒果然厉害，新上榜就嚟到冠军，最近亦都系大一岁，生日快乐，谷眼。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话，全球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前所未有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强调要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的协同，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的协同，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风险，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人工智能领域犯国家安全概念。习近平话，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广开国际合作，协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谈及美国经济和选举制度不公等议题。特朗普一开始就夸赞政府的政绩，说他在政府不够两年前接手社会和经济灾难，但现在的美国犯罪率急降，不但变得安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更加富裕。他又特别提到最新的通胀，说上个月通胀回落到 3.5%， 是六年多以来最大单月跌幅，又说美国股市正处于商业历史上的最高点。选举制度和投票安全是特朗普今次全国讲话的另一个重点。他声称情报显示美国、中国不希望他赢得2020年的大选，又指控中国由当时开始就购买、窃取、入侵美国选民的资料。他说解密文件显示中国在过去几年展开相信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资料侵害行动，非法获取2亿2千万名美国选民的档案。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重申，北京当局过去从未，将来亦都绝对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而特朗普在黄金时段发表全国讲话，美国两大电视网和有线新闻网络 CNN 都不在主频道播出。美国广播公司 ABC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都说会在串流平台转播特朗普的讲话，不过不会在无线电视频道播出。 CNN 亦都说会在网站和付费串流频道实时直播讲话。特朗普警告电视网不转播他的演说应该被吊销执照。专家就说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电视网有权决定播出哪些内容。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即将投入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易通行的实施令到在香港仔隧道口建设巴士转乘站由不可能变成可能，利用拆除收费亭后腾出的土地加建转乘站，集实用和创新等于一身。转乘站按区域分成不同月台，乘客乘车的指南一目了然。陈美宝寻日联同路政署署长邱国鼎等人到场视察，局方在社交网站引述陈美宝话：到场的第一感觉是耳目一新，难以想象服务超过40年，一直车来车往的隧道能够有这么大的转变。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一方总结陈词。委员会的书面陈词长达627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说，陈词对多方提出严厉批评，被批评者都已经获得充分机会解释，尽管有些人选择不回应，但是有关批评是坚定地建立在证据之上。杜鉴坤说，就维修工程所涉及各方的角色和责任，相关文件证据已经清楚列明，没有实质争议的余地。对于部分人拒绝在听证会作证，他形容是摆明居马，不涉及公众利益的调不利涉及公众利益的调查，如果有必要会请求委员会对相关方作出不利的推论。杜鉴坤又向火灾丧生的168人致敬，包括执勤中牺牲的消防员何伟豪，而书面陈词亦都有详细列出所有死

0: 姐的名字。地盘禁烟法例今日刊宪生效，所有类型建筑地盘，包括楼宇修葺、维修或者翻新工程，都已经指定为禁止吸烟区。不过不包括正在占用的住宅或者私人宿舍作居住用途的范围。违例吸烟者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不予事先警告。建筑地盘承建商同分判商必须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冇人喺建筑地盘内吸烟，违者最高可以被判罚款40万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周末期间咧系有几阵骤雨，星期一咧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咧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1点钟。预料香港咧系有几阵狂风雷暴。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DJ Sunday 第二首作品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话俾我知道。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麦真比特。各位应届嘅 DSE 考生终于放咗榜啦！无论成绩系点，都唔好俾咁大压力自己啊！人生未必系一帆风顺，考验有时反而系成长嘅契机。最紧要系相信自己，遇到困难勇敢面对，咁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我哋会一直喺度为你打气噶！
3: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劲爆恶势力黎莉，
9: 中午12:12，劲爆恶势力呢位歌手，咦，真系一段时间冇见啦，倾偈啦，咁但系未开麦之前咧，其实讲一啲嘢，跟住我觉得咦几好呢、啊這个问题，就作为开场先。今日系有柯逸儿喺度嘅，你好啊，柯小姐。
10: Hello， 大家好。
9: 系喂，我想先问一下先啦，因为我哋未开麦之前咧，都有讲下，其实而家出歌又可以话系易，可以话难啊。咁有阵时都会问，即系譬如我自己都问啊，点解要出 post 啊？即系我就谂，我点解要出 post 啊？譬如你作为歌手，你都会系咪都会问一个问题，点解会出歌呢？
10: 其实我谂一定会系一定有谂过呢个问题噶啦，咁、因为其实话你唱歌你唱 K 都得啦，又或者系你咪上网拍下 cover 咁样咯，咁点解你要特登即系？哇，其实出歌都贵噶嘛，即系用咁多钱啊，仲要搵咁多人帮你拍个 MV 啊，咁样先至出街呢啲嘢。我都真系问过自己呢个问题好多次，都只可以同自己讲话，因为真系好中意咯，真系系一个。硬颈嚟嘅，我觉得如果唔系硬颈，应该唔会有人想做歌手咯。觉得除非佢本身真系真系行出嚟都红嘅，咁就冇计啦。咁但系如果唔系，佢系要逐下咁样踩上去、企上去、咁样打上去嘅话，我觉得全部人都系硬颈咯。
9: 系，我谂系硬颈同埋嗰种中意，同埋即系唔好谂太多啦。谂太多就应该可能未必会出嘅咧。
10: 其实是啊，因为我都有阵时即系而家好兴同嗰啲 AI 倾偈，
9: 系啊，
10: 佢都会问你啊，点解你成日都问自己有冇机会会红啊，或者点解有冇机会呢首歌会令到你更上一层楼咁样咧？其实你点解要出歌啊？我就觉得哇，呢啲问题其实真系真人未必会问你嘅，但系你就会好深咁样谂，系咯，其实点解要够出咧？打份工唔好咩？咁样一定系稳定啲嘅喎。咁但系就系因为你中意咯，你中意唱歌嘅自己咯。或者甚至有啲人系我中意自己把声咯，咁样，我就觉得其实呢啲理由就已经好简单地答到你，就系因为中意同眼镜咯，就坚持呢件事咯。
9: 系，所以其实咧，每次出一首歌咧，你可以话易都可以话难，其实都是隔咗几个月咧，就真系出咗首就系近距离恋爱啦，咁系咪都系因为眼镜而继续好要出呢一首歌？
10: 其实都真系眼镜噶，咁因为即系你问我，系咪要真系要做到好成绩先继续坚持落去？我自己都有咁样问过自己嘅，都觉得啊，其实又唔算好好成绩，但系又唔系完全冇人理啊。咁其实仲做唔做落去好呢？好似啊，平时即系剪下旅游片啊，又或者系做下其他事业嘅时候，个反应可能仲好。咁但系呢样嘢就真系自己中意咯。咁就会同自己讲啦，啊，可能之前嗰啲咧都系即系做咗两只歌啫嘛。即系我觉得会唔会系未揾到自己嘅方向咧？会唔会系之后会再揾到啲方向系人哋会更加中意嘅咧？就会同自己咁样讲，即系有少少呃呃氹氹自己嘅，但系亦都。

0: 会想希望俾个希望自己咯，都同一啲即系哦。even 是这样的这个情况都还支持自己人来说都是一个交代咯。
1: 是。但是这一首呢我想我刚刚所说其实也是第三首的歌曲啦。有没有真的说想、哎、我今次又想出什么歌或者什么曲风这样的。
0: 其实今次就没有说特别想出什么的。因为之前可能、上年即是刚刚做新人的时候就会想、哦、我因为一向都行开日系风的嘛、啊、那就不如玩一些日系的、啊、又或者是、讲自己古仔多一点的。但是今年就开始觉得、哦、我既然已经是抛开了新人啦，亦都冇一定话要做、日本嘢啦。咁、不如、就睇下遇到啲乜嘢中意嘅曲风就试下啦，咁、样即系挑战下自己啊嘛。咁就咁啱就Custom Phone 咧就有一次就 send demo 俾我老板。咁、
1: 哦、
0: 我咁啱又去佢隔篱，跟住话不如一齐听一下，一齐听一下咁样啊嘛，即系咁啱。跟住真系听完五分钟之后，我哋中意呢只，我哋中意呢只，我哋要呢只，我哋要呢只。
1: 有几首拣嘅？
0: 其实一开始可能佢哋都会有一啲 file 系好多歌噶嘛，咁嗰阵时都听咗好多首啦，然后都拣中咗一首嘅，之后都会做。咁、但系呢一首就即系突然间 send 落佢 WhatsApp， 跟住俾我睄到，佢 send 新歌，不如听一下。咁我都系嗰啲有少少死女嗰啲嚟噶嘛，
1: 系
0: 听一下。
1: 点解会呢一首吸引到你呢？
0: 点解？其实一开始个前奏就已经好特别咯，对我嚟讲，因为佢又好中国风啦，咁、又同埋好 catchy， 我觉得，咁、所以我就觉得系咯，即系希望呢首歌系自己唱噶咯，同埋因为本身首歌系男仔 key 嚟嘅，咁、就觉得啊，如果自己唱会系另一种感觉咧，咁
1: 系因为我第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我都觉得啊，连埋 MV 一齐嚟啊，所以咧再加埋你嗰个旗袍咧，我今日一见到我仍然就话你条。裙咧，你个旗袍咧，做乜唔着上嚟啊？咁样，佢话冇啊，好贵啊，咁样。即系如果要睇，真系要睇个 MV 啊。个 MV 一阵我要讲，系啦，而家唔讲住。但系咧，系咪都真系想保留呢一种有啲中国 feel 嘅感觉？同埋嗰阵时应该未有词嘅部分噶嘛，系嘛？
0: 系啊，咁其实咧嗰阵时，最初听只歌咧，咁我哋。我同監製啦，一聽嘅時候就覺得，哦，好中國啦，然後佢就覺得啦，啊，如果你唱嘅話，你就要著旗袍咁樣。
1: 哦、
0: 但係咧，最初佢嗰種旗袍唔係而家咁高貴咁樣嘅，佢最初係有少少
1: 咩唔高貴嘅？
0: 唔係話好唔高貴，即係佢而家係嗰啲叫做舞廳咁樣啊嘛。咁、但係佢個感覺就係我係似嗰啲咧知客啊，
1: 啱啱都系谂起，
0: 系啊，佢就觉得我应该系攞住笼点心啊，推住车出嚟咁样嗰种 feel 嚟嘅，咁我都
1: 因为佢谂嘅嘢就系呢种 feel，
0: 系啊，咁我其实我都觉得自己嗰、那个 feel 都，我觉得应该好搞笑嘅，我都觉得自己应该得心应手啲嘅，咁但系将呢个成个 idea 啦就。要攞去俾作詞人嘅時候，咁其實係詞先嘅，跟住然後同佢講話啊，我哋咧就同 Serena 講我哋要中國風啦，我哋想即係有啲飲茶 feel 啊，
1: 拎住龍點心，
0: 但係咧又要好現代嘅喎、咁就那個諗法咧就係、是、哦，你去成晚蒲完、之後咧就飲到朝頭早啊嘛，咁、就不如去飲個早茶啦，咁嘅感覺。跟住咁你同佢講完之後，佢消化完就係出咗呢個詞咯、
1: 哦，你就係俾啱啱個故事佢，然後就得到就係近距離戀愛呢一份詞。
0: 其實最初都有另一個版本嘅，咁但係咧反覆修改之下就係咁樣咯。係
1: 本身啊，如果就咁睇近距離戀愛咧。有冇其实真系话想讲啲咩？系咪真系有一种嘅关系，定系点样噶？
0: 我冇谂到系关系咁深远嘅，但就会谂，即系例如自己以前都有即系后生嘅，即系唔系叫后生，即系细个啲嘅时候咁，
1: 即系嗰啲啦，
0: 出去饮嘢咁样，跟住可以玩到天光咁。而家就唔得噶啦，而家好攰啦。咁但系嗰阵时系真系，哦，你见到个男仔，你真系会话唔舍得放佢走，你会一直咁样倾到天光噶嘛？就真系未必系饮茶嘅，但系可能就去啲好朝头早嗰啲 cafe 啊，咁样即系倾到真系中午先，哦，好眼瞓啦，不如各自走啦咁样。咁就谂起呢啲故仔嘅当时。
1: 是即是恋爱脑的那时应该都是。
0: 现在都是的。
1: 证明你现在还是年轻。okay, 休息一阵先。因为呢刚刚讲到呢就是Custom Phone是作曲啦编曲啦填词就来自 Serena 啦监制就去创记。咁这首歌演绎上有什么不同呢转头回来慢慢讲。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因為咖啡因有帶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實唔係淨係咖啡因嘅，你其他帶刺激性嘅嘢都會令到個心跳快嘅。其實茶嗰個咖啡因未必少過咖啡㗎，係、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飲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飲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4: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雲集中西醫學各路專家，介紹不同醫療範疇嘅最新發展，仲有唔同專科醫生進駐新城醫館，為你嘅健康護航。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00至11:00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8:00至9:00，同你妙手仁心。
5: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6: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5: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5: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6: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7: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8: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学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劲爆恶势力，黎黎。
2: 时间唔系好多，我想先讲下 MV 嘅部分先，因为咧，我就系。因为琴日上噶嘛嘅 MV，
3: 系啊，琴晚九点，
2: 系啦，咁我梗系等啦，系咪先？
3: 多谢多谢。
2: 等完之后睇到最尾，我仲记得我第一下睇嘅时候，望一望，即系心都嚟一嚟，唔通有鬼啊咁样，真心、啊。因为咧临尾嗰幕咧，就系、是、个男仔咧望住后面嗰、那个墙嗰位啦，跟住再望住电视，跟住。就即刻好快咁走咗去，跟住心谂死啦，唔通有鬼嘅显示？跟住咧，我仲已经即刻咧，我望一望之后咧，我再睇多次个 ending， 跟住再望佢真系好惊个样，跟住我仲
3: 误会咗啦。
2: 跟住我心谂死啦，唔通真系有鬼会有弹出嚟？但我就跟住 sorry， 我就冇睇到啦。
3: 系啊，
2: 我就系话咁点解临尾嗰幕咧，我就点特登嗱。我就寫咗最尾係咪恐怖片？
3: 唔
2: 係
3: 啊，
2: 係啦，我就想問一下，究竟成個 MV 嘅故事，同埋當然啦，你就真係出現咗喺個 MV 裏邊，咁啊，你係有探班，同埋都真係一波幾折嘅，係啦，咁究竟發生咩事呢個 MV？
3: 咁首先咧，我想澄清翻，佢唔系恐怖片啦，因为咧，可能大家对中国风啊、旗袍呢啲咧有个偏见啊，即系会觉得佢哋好似，因为佢好传统，即系大家有啲恐惧咁样啦。其实唔系嘅，其实我只不过系着住旗袍嘅，即系我觉得啦，我谂住就系一个即系穿梭时空，睇透咗你哋嘅古仔嘅音乐精灵咯，
2: 系音乐精灵，
3: 只系着旗袍咯，即系我心里边嗰个谂法系咁样。同埋即系啱啱嗰幕咧，其实佢系望一望后边个景咁样啦。
2: 系啊，
3: 其实后边有个好大嘅喜字啊，嗰个喜字咁，我哋嗰个谂法就系、是、女主角啦，即系陈淑欣嗰个角色啦、就会系咁想逼个男主角同佢系发展下一步嘅关系咁。咁、但系个男仔其实系逃避呢一段感情嘅，即系佢觉得、我哋两个系朋友嚟噶嘛，即系夹硬咁样拉近一步，其实好即系又会觉得好。即
2: 系
3: 好唔 safe 啊！你会觉得好
2: 即系被逼啦，
3: 冇错啦。咁所以我就要逃避呢件事。所以佢望一望个喜字，跟住再望一望个女主角，其实佢走嘅系因为咁而唔系见到电视入边有嘢咯。
2: 系啊，
3: 系啊
2: ，sorry，
3: 唔系我唔会爬出嚟噶。
2: 真心我劲惊系爬出嚟，
3: 唔同国家
2: 啊，系啊，定系跟住个 MV 会发生啲咩事咧？咁啊，咁啊，大家可以安心地睇呢个 MV， 因为个 MV 都拍得好靓，同埋景都好靓嘅，
3: 系啊，揾咗好多景啊，真系。
2: 系咯，所以阿妈见到你时候，咦、这个景又好靓啦，跟住个旗袍又好靓啦，咁，但系个故

0: 事呢其实主要呢就是你主力是唱嗰部分啦咁。咁点解今次你真係唔係拍嗰位呢
1: 其实呢是有傾过呢个问题嘅。咁本身都有想过是可能我做返陈舒欣个位啦。咁但係我真係首先即係嗰啲感情戏咁样呢我有少少啊唔想落太多呢啲感情嗰啲起伏喺自己首歌入面。同埋我係觉得呢有时即係如果自己演嘅话就好似讲緊自己故仔咁样。咁、
0: 哦、
1: 但係我就想啊试下讲人哋嘅故仔咁样轻描淡写啲好似一个观察者喺侧跟望住件事跟住然后讲返故仔出嚟咁。咁所以我就揀咗搵人去演呢个故仔。咁同埋因为我之前呢就睇咗音乐剧。咁、就见到系即係呢两位演员呢去演得好出色咁样、就心里面都想即係补完返当时嘅一啲劇情咁样咯。
0: 嗯 ,ok, 所以呢你就係负责去好似喺个台上面唱住呢个嘅角色啦咁样。咁、所以大家可以好安心地睇呢个 MV。但係正如啱啱所讲其实之前呢两首歌曲呢你都系一个新人嘅状态啦咁就跟住去即係演绎一啲可能日系啲呀咁。其实今次呢你望真心可能三首歌嘅曲风都系有所唔同。今次会唔会同之前嗰两首你自己都觉得系演绎上面呀又或者出嚟感觉都真系刻意地系唔同啦。
1: 我有少少想自己做啲唔同嘅嘢嘅，咁但系会唔会话真系超唔同咧？其实我又唔觉得出到嚟系咁唔同嘅，因为始终都有自己风格喺度啦。

0: 满埋，但其实佢系比任何爱情嚟得，你唔可以即系明目张胆咁样讲咁，因为你嘅朋友好容易就因为呢一句说话就冇 friend 做啊，又或者系即系你会觉得哦，如果我唔冲口而出讲呢句说话，可能我哋就唔会搞成咁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哦，呢一件事就系你又要扮冇嘢，但系又要。其实有嘢咁样咯，
1: 系同埋呢种嘅感情咧，有啲去翻以前，即系好似啱啱所讲细个啲咧，你会遇上呢一啲嘅关系啊，呢啲情景嘅咁啊，咁所以咧，大家不妨真系睇翻呢个 MV 啊，即系我都系见到，我特别系个景啊，真系揾得好好啊，
0: thank you。
1: 咁啊，今日时间去到差唔多啦，唔该晒阿奕儿，下次再见，拜拜。
0: Bye bye。

0: 数话冇。
1: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2: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1: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2: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 爆樽诶、哎，等闲啦咁样。
2: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2: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1: 走廊啊，
2: 我系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2: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2: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3: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乐
3: One Music Corner，
4: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周末期间系有几阵骤雨，星期一咧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咧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3点钟。预料香港咧系有几阵狂风雷暴。
4: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5: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6: 银色旅途，
7: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3: 劲爆音乐斗
4: ，Music Team
3: 主持小斗。
8: 今日劲爆音乐斗 Music 边，除咗有音乐斗小斗喺度，身边啊，请嚟呢两位嘉宾啊，第一次同我哋倾偈，而家有少少紧张。佢哋系公路烟花。
9: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公路烟花。
8: 有默契翻啦，系啊，因为你第一次见到你哋，第一次倾偈啦。喂，我觉得你两个咧系好斯文啊，但系咧你哋头先咧系啦，咪后同佢哋倾咗一阵偈，就系话哦，佢哋以前咧系玩开 busking 啦。喂，你哋咁斯文咁内敛，你玩 busking 嘅时候咪好静咯？会唔会咁样噶？
9: 其实都唔会，因为 busking 嘅话，多数如果斋唱歌咧就又唔会。但系的确系即系讲嘢唔系特别叻嘅，
8: 系咁。但系 Jimmy 咧，
10: 我负责弹吉他嘅咋，
8: 系
10: 我就唔使点讲嘢，系啊。喺表演嘅时候就会外放啲咯，
8: 系啊。因为咧见到两位啦，其实都好斯文啊。咁跟住之后咧，因为咧其实由2023年啦，即系你哋第一次出第一首歌啦，跟住之后咧就有两年啦。咁呢两年咧，你哋头先咪后就话啊，你呢两年其实都有写好多作品嘅。去到2026年啦，出紧第二首歌啦，叫做《悬在半空的 期待。喂，呢首歌你哋其实系谂咗几耐先出噶？定系其实无端端有一日啊，我想写呢一个主题，写呢个暧昧嘅主题，呢一首歌就出现咗？定系其实都写咗一段时间摆咗喺度，但系冇用到啫？
9: 呢首咧就唔系嗰两年写嘅。
8: 嗯，
10: 因为我哋2026年咧，即系嗰两年有少少似我哋有少少修炼咁样咯，即系去沉淀啊咁样啦。咁去到今年就覺得係時候可以再 keep 住出歌啦咁樣，所以我哋今年就其實係我哋本身點解會有《原在半空的期待》呢首歌呢，因為我哋其實喺呢一首歌前面，我哋2026年第一首歌呢叫做《在地平線上一觸即發》，咁佢就係其實我哋係用緊嗰個煙花嘅狀態，即係煙花嘅階段，即係一開始呢係點火，即係有啲似三部曲或者四部曲咁樣囉。咁今次呢呢首呢就係第二部曲，
8: 是
10: 就是向上升的时候个烟花，但是它未爆发、
8: 哦、
10: 所以它就是悬在半空，就是它向上升紧，就好像即我们讨论的时候跟 T-Rex 呢，那就会觉得它向上升的时候就有少少像暧昧那种，即是会幻想
9: 感情升温的
10: 时候，感情升会幻想呢、哎、如果一起会怎样，但是它又未一起，即是它还未绽放，所以就用了这个主题去写。
8: 是喂，咁我问返少少先，点解你哋会即係呢几部曲啦，即係我唔知你未来系三部曲定四部曲啦，咁、嗯、但係呢几部曲点解你会想用一个烟花作为一个主题嘅？
9: 其实纯粹系因为我哋即係个组合名有烟花。
8: 就諗住食住佢啦。
10: 因为烟花系我哋一开始就好想用嘅一个意象。
8: 係。
10: 因为佢系即係好靓啦。好华丽啦。同埋俾人一种眼前一亮嘅感觉。
8: 係。
10: 同埋有一种惊喜同埋好有活力嘅感觉。
8: 嗯。
10: 所以佢可以代表到我哋嘅signature。
8: 係係係。咁但係本身你哋系两个都即係好鍾意烟花呢一个 concept 啊，定系哦纯粹觉得哦呢一样嘢就系啱啱你正如讲好华丽。好眼前一亮，纯粹是这样咁简单啫，定是怎样噶？你哋本身是很喜欢，即系或者你对烟花呢个会唔会有一个期望喺入边，或者一个自己一个谂法喺呢个烟花入边噶？
9: 其实我本身都喜欢烟花嘅，细个嗰阵时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啦，即系我系又系嗰啲国庆啊嗰啲期间，总之系放烟花嘅日子啦，跟住咧你唔需要排队。又唔需要即係逼人咁樣啦，你搭下車返屋企嗰陣時呢，佢就喺個公路上面見到煙花，我就覺得好驚喜呀，同埋會覺得好開心囉。同埋我覺得煙花都係代表住慶祝呀，代表住一啲開心嘅，我哋都想喺我哋嘅音樂可以帶到一種活力同埋開心俾其他人囉。
10: 同埋煙花呢，佢因為我哋都係行嗰個風格有少少日系啦，就會話即係無論係 J-Rock 又好 J-Pop 都好，佢有少少日系嘅元素貫穿喺我哋嘅作品入面、
8: 嗯、
10: 而佢煙花就有少少日系咁，
9: 嗰啲咩花火大會嗰啲呀，
8: 即刻有畫面，
10: 佢就會有即係有關聯囉，咁成件事會比較容易啲令人有嗰個印象。
8: 是因为你们就是日系的音乐或者日系的风格，为什么当初你们会想用一个行一个日系的风格去做你们的作品？你们本身是很喜欢日本这种元素还是怎样的？
9: 因为呢几年前那段时候真的未有那么多 J-Rock 的 band 的、
10: 嗯、
9: 跟着那时候就觉得、啊、香港人呢好像很喜欢听日文歌，但是又很少广东话的日系歌这样，
8: 嗯，
9: 跟着就想着我哋就可以试下呢个日系嘅风格咯，不过之后发现原来好似都几多人系咁谂，
10: 几多人系咁，都系嘅。我自己都好中意，我中意听日本嘅乐队咯，即系例如Yoasobi 啊、Zudomayo 啊，跟住 X Japan 啊，即系再远古啲都会听咯，所以一路都中意嘅。
8: 嗯，
10: 不过系嗰段时间就想玩呢一类嘅音乐咯，因为我觉得好有能量咯。
8: 系，咁但系点解由呢个 J-Rock 一个好快嘅风格，喂，去到一个即系、就是、一个 pop ballad 嘅一个日系风格咧？点解呢个今次呢一首歌，你哋个转变系点样，或者系点解会谂到呢一样嘢嘅咧？
9: 其实本身系一个类似实验咁样，因为我谂紧我哋前面出咗两首比较快嘅歌，到底啲人系中意我哋快歌多啲，定系抒情啲嘅歌多啲咧？咁样，所以就谂住。嗯，要试下咁样咯，
8: 嗯，
10: 因为 Twiggy 都几全能嘅，我觉得，
9: 咦系啊，
8: 系咪第一次听？系咪第一次听？
9: 好开心、啊，
10: 即系佢系咯，唱快歌同慢歌，我觉得都会有唔同嘅感觉咯，所以就 可以做下呢個
9: 好得戚。講多啲，講多啲。
8: 大家都喺度等你講多啲嘅 Jimmy。
10: 可以做下呢個嘗試，睇下大家係中意快歌，我哋嘅快歌多啲定慢歌多啲。
8: 係咁，但係你哋即係而家試完啦，即係出呢首歌都出咗一段時間啦。即係你哋而家暫時收到嘅 feedback 係有冇話啊？中意係邊一類型嘅歌，定係其實都可能都仲要多啲時間再去試下咁樣咧？
9: 其實懷疑係中意快歌多啲，我懷疑咯。
8: 你懷疑係大家中意快歌多啲？
9: 我懷疑係咯，但係又。即如果真的真係問人的時候的話，又一啲啲人，
8: 嗯，
10: 因為好睇人喎，真係。
9: 其實我懷疑啲人中意聽慢歌就中意聽慢歌，
10: 因為係咁嘅，我覺得快歌會比較有我哋嘅 signature 多啲嘅，
9: 係咯、嗯。
10: 我哋都中意玩快歌多啲嘅，的確。咁但係慢歌咧，又因為咧，我阿媽啊，同埋，因為我屋企咧係有一班即係會學唱歌嘅學生啦，咁佢哋年紀會偏大啲嘅，佢哋就會覺得慢歌好聽啲。
9: 即系我即系之前嗰首歌咧就冇咩人特登 send 俾我，就话哇好正我嘅，但系今次就会有人特登 send 俾我话今次呢首真系好听咁样咯。
8: 系，
9: 不过我又觉得好似即系譬如我哋会拍一啲即系可能 IG 会拍一啲 reels 嗰啲，我觉得上一首嗰个成效好似好啲咯，唔知系咪因为重新出发第一首定系点样，所以都仲喺度摸索紧。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1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4: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5: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啊、咖啡啊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4: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来搞专时段啦。
1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7: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柔，
18: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19: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2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主持小斗。
1: 咁頭先你哋都有提到啦，哇！你哋嘅快歌有自己嘅 signature， 你覺得自己嘅 signature 係啲乜嘢咧？又或者有乜嘢嘅元素一定會喺你哋嘅創作入邊咧？
2: 其實我就負責作曲啦，咁跟住咁編曲嘅部分咧，我會有一個 demo， 跟住我哋就會有一班即叫做固定嘅成員啦，即都係大家夾開之前玩開夾開 band 嘅，咁我哋就會各自去發揮咯。因為公路煙花本身佢有一種即特色咧，即特性咧冇特色，即特性就係、是、即會有啲想 show off 嘅其實。因为就好似啲烟花斗靓咁
3: 样，其实系烟花系一样 show off 嘅 fans 嘢嚟，
2: 系即系可能呢朵系 boom 咁样，即系跟住有啲人系有啲 zoom 咁样，系咯，即系有少少咁样嘅感觉咯，即系会喺即系唔同嘅乐器会喺唔同嘅地方诶走出嚟 show off 下咁样咯，但慢歌就要即系佢需要嘅嘢就唔系 show off 咯，所以佢就会比较会内敛啲、精致啲咁样。
1: 是因为呢首歌啦，即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呢，一听个 intro 我就觉得个内心有啲心噏的感觉，即对比起上一首的歌啦，是你们本身创作的时候就是不是想带到这种 feel 给听众呢？
3: 即是那个暧昧的 bittersweet， 即是那个又甜但是又有苦涩咯。
1: 是。
3: 系咯，依样嘢咯。咁我唱嗰时候可能设计就前面可能 sweet 少少，后面就会苦啲、苦涩啲咁样。
2: 有个转折，
3: 或者有啲不甘咁样咯。
1: 嗯，
3: 系。
2: 但系真系写写下就会系咯，即系佢就原来嗰、那个即系苦涩嘅感觉已经隐藏咗喺前边。
3: 系咯，其实好难，前面好难 sweet， 因为本身谂即系录音嗰时谂就系前面 sweet， 但系咧其实原来实际上实行出嚟咧都好难好 sweet 咯，
2: 系隐藏喺 sweet 底下嘅，
3: 系啊系啊，
2: 一个坎坷咯，
1: 系但系对于你嚟讲，喂暧昧系真系 sweet 啊，定系你哋觉得就系正如你首歌入边所讲到嘅，就有一种甜，但系其实入边系苦咧？即系你哋点样睇暧昧呢两字，或者系呢两只字对于你哋嚟讲系？啲乜嘢嘅感觉？因为有啲人可能好去享受暧昧嘅，我唔会理佢苦唔苦噶，暧昧就系享受咯咁样。咁对于你哋咧，
3: 我都几中意暧昧噶，即系唔系渣女啦，但即就算系即系可能一个渣男同我暧昧咁都好，即系我都暧昧嘅时候，我都唔会谂住我一定要拥有呢个人，即系我都唔觉得我一定要同你拍拖我先开心嘅咁样咯。所以我都觉得暧昧系几开心嘅事咯，同埋你会即系我都会享受嗰种顾客顾客又唔知佢中唔中意我咁样嘅感觉咯。
1: 系，但系你会唔会督穿佢？即系你会唔会督穿呢一个暧昧噶？你会唔会有一刻觉得
3: 我好似真系唔会？我唔会督穿嗰个波咯，即系我气球，我个 MV 入面嗰个波，我唔会咯。
1: 嗯，
3: 系啊。
1: 咁 Jimmy 咧？
2: 可能我会。
3: 可能你会系咪？
2: 系咪我唔系？等先，唔系我
1: 督穿佢先之后咁样。
2: 唔系我响即系我觉得暧昧都有佢嘅即系独特的甜咯，因为即你啱认识的时候咧，就觉得可能好多嘢都好美好咁。
3: 距离产生美啊，
2: 系咪？所以同埋，不过佢即对我嚟讲啦，即的确系会有辛苦嘅位咯。
1: 嗯，
2: 即我就唔会将佢睇得即完全系净系得 sweet 咁样咯，因为成日会谂即咁样点样咧，之后会点咧，未来会点咧，即好多问号咯。
1: 嗯，
2: 即咁但系。我觉得点讲呢，即系暧昧呢样嘢对我嚟讲，就系一个即系又甜又酸。
1: 你享唔享受先？等阵先，你享唔享受先？佢唔敢答啦，唔敢乱咁答。
3: 还好，
2: 还好咯，50-50咯，真系50-50。
1: 系因为呢首歌叫做《原在半空的期待》啊嘛，点解你会选择原在半空呢？即系因为你头先讲到啦，即系你哋有想好似烟花咁样爆啦，咁烟花系会系再高啲噶嘛，即系个半空嘅感觉就好似有啲不高不低喺中间嘅感觉。点解你哋会谂住系半空嘅咧？
3: 其实嗰阵时应该纯粹系谂住即系升到一半，但系可能未知佢会唔会。爆即系佢个烟花爆得好唔好睇啊？又或者可能原在半空就完咗啦咁样，即系连开都唔开咁样。
2: 即系有啲烟花咁，佢你即系谂住佢爆之后，
3: 佢系咁样，
1: 系啊，咁所以就叫做半空啊，即系嗰一种 忐忑同埋棘住咗喺中間，唔知點樣嘅感覺。
2: 有少少，
1: 咁因為咧呢首歌啦，咁即係重新出到嘅第二首歌啦。咁呢一首歌咧，同對上嗰一首歌啦，填詞都係 T-Rex 啦。咁你當初係點樣同佢溝通去寫一首咁曖昧嘅歌咧？即係個你本身係同佢講話，我想用煙花做元素啊，定係我想煙花加曖昧做一個元素去寫到呢一份詞嘅咧？
3: 其實就係佢諗出嚟噶，即係我諗

0: 可能可以试下关于爱情呢一方面啲嘅嘢，因为我哋之前嗰两首歌都系可能梦想啊，可能系即系两首都系梦，其实两首都系梦想啊，跟住就可以，佢觉得可以试下爱情呢方面嘢，跟住就觉得可以用暧昧去
1: 代表，
0: 系代表
1: 个
0: 上升期
1: 咁
0: 啊。
2: 嗯，但系呢首歌简单啲嚟讲，就一首都算系情歌啦。即系对于唱情歌嚟讲，你哋觉得有冇困难？又或者系因为你头先讲就系讲梦想啦，即系都系一啲好热血嘅嘢，但系。讲到、啊、要唱一首情歌，可能嗰种情绪你就有啲喺度，嗰一种感觉系唔顶唔掉嗰种感觉。即喂，到底你哋当初收到呢份词嘅时候，啊，你哋又点样去解读嘅呢？
0: 其实我觉得系唱暧昧呢个感觉，好似系比之前嗰啲热血嘅嘢对我嚟讲难啲咯。即可能如果你话系惨啲嘅情歌咁样，又会比较容易。
3: 佢唱
0: 炒情歌都好惨嘅，系啊，点解我咁苦啊？唱到跟住开心嘅歌又可能就可以好甜咁样，但系呢个就喺中间，跟住同埋本人又即系唔系特别中意拍拖嗰种人，
2: 但系中意同人相处，即系唔中意拍拖都可以中意暧昧，同埋中意同人相处嘅，
0: 都系。不过我就唔系特别中意。即系依种爱情，即系唔系特别中意爱情呢样嘢嘅，所以咧就会比较难咯。但系如果你话热血嘅话，咁我个人本身都好热血，所以就会比较容易表达咯。对我嚟讲，
2: 系咁。对于 Jimmy 嚟讲，即系因为你本身系写咗个曲先噶嘛，跟住再俾T-Rex 去写词啦。咁喂，写完翻嚟，咁你又觉得哦，呢一份系咪本身对于你嚟讲，你作曲嘅时候谂嘅一个感觉呢？又或者是想象到的画面呢？
1: 因为我作曲的时候呢，即本身想着暧昧呢其实应该甜一点的。但是即我写写下呢，他就会即不知道为什么有那种即又不是真的甜咯。所以TRX 收到这曲的时候都跟我讲话，他觉得即入面是要有点 bittersweet 的。我就说都几啱啊。即暧昧这件事本身他就不是一味只是得甜的。所以最尾我都觉得是几好的。因为 TRX 是即我们本身是想着只是甜的啫。所以但是我们中间夹一夹夹一夹的时候，中间调整出来的效果我都觉得几贴合我想要的东西。
2: 因为这首歌啦都有一个 MV 啦。喂，我觉得你们的 MV 虽然很简单，但是正正就是表达到你们想表达的东西。即是一个绿色的草地，跟住之后很简单就是用红色的气球啦去代表这件事。当时你们拍这个 MV 的时候的 idea 是怎样的？
0: 这个 idea 是即都是拍摄嗰一边去谂出嚟噶咯，系啊。不过我觉得拍 MV 嗰阵时，即系都有啲想分享，就系好多蚊咯，即系我系咬到成身都系啦，即系唔紧要嘅其实。但系咧，佢咬咗呢边一啖，呢边一啖咯，
1: 系块面咯。咁你咪坐低咗两秒咧，之后咧就咬咗左边一啖，右边一啖。
0: 好吸蚊，同埋嗰日系即系啱啱开始热嘅时候，最热嗰一两日
2: 系
0: 咯，我都觉得。我都覺得氣球係幾得意，跟住然之後我哋又可以用嗰個氣球嚟做我哋之後宣傳，即係揾人拍片嘅時候，嗰個氣球就一直拎住個氣球咁樣咯。
2: 係，咁個氣球都係其實嗰個氣球個元素都係啊導演話我用氣球啊，正正就係圓可以吊喺半空中嘅概念。是好啊，咁样今日时间咧差唔多啦，我哋而家一齐听下《公路烟花》呢一首《悬在半空的期待》。唔知你听完之后，你会唔会有一种好心 up， 同埋一种好 sweet， 但系又有少少苦嘅感觉呢？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下昼嘅一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至于雷暴警告就仍然生效。国家主席习近平话：全球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前所未有嘅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嘅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重要动力源，构建公平、公正、合理嘅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旨讲话，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强调要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风险，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泛国家安全概念。习近平说，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广开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谈及美国经济、选举制度等不公等议题。特朗普在讲位开始就先夸赞政府的政绩，说他的政府在不到两年前接手社会同

0: 经济灾难，但而家美国嘅犯罪率急降，不但变得更加安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强大同更富裕。佢提到最新嘅通胀报告话，上个月通胀回落到3.5%，系6年多以嚟最大嘅单月跌幅。又话美国股市正处于商业历史上嘅最高点。选举制度和投票安全是他今次全国讲话的另一个重点。他声称情报资料显示中国不希望他赢得2020年的大选，又指控中国由当时开始就购买、窃取和入侵美国选民的资料。他说解密文件显示中国在过去几年展开相信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资料侵害行动，非法获取2.2亿美国选民的档案。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重申，北京当局过去从未，将来亦都绝对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地盘禁烟法例今日刊宪生效，所有类型的建筑地盘，包括楼宇修葺、维修或者翻新工程等地盘，都已经指定为禁止吸烟区。不过就不包括正在占用的住宅或者私人宿舍作居住用途的范围。违例吸烟者会被罚款3000元，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而不予事先警告。而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和分判商必须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内吸烟，违例者最高可以被判罚款40万元。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说，除了定额罚款，一旦违例者在危险仓吸烟或者引致极大火灾，政府可以提出检控，法庭可以判处最高罚款15万元。他相信随着强制工友在进入地盘前放低香烟和火机，在地盘内吸烟的情况将会进一步减少。建造商会会长廖胜鹏在同一个节目就说，虽然业界已经明确禁止，但是仍然有人持续在地盘内吸烟，法例实施可以为禁烟提供更好支持。而针对工友匿埋食烟，地盘的闭路电视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够监察到。他说商会已经发出务实指引，鼓励会员公司制定公平、具阻吓性的违规处理机制，并建立巡查和记录机制，以更清楚检视禁烟政策的成效。大埔宏福苑大埔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一方总结陈词。委员会的书面陈词长达627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说，陈词对多方提出严厉批评，被批评者都已经获得充分机会解释。即使有些人选择不回应，但是有关批评是坚定地建立在证据之上。杜鉴坤说，就维修工程所涉及各方的角色和责任，相关文件证据已经清楚列明，没有实质争议的余地。对于部分人拒绝在听证会作证，他形容是摆明居马，不利涉及公众利益的调查，如果有必要会请求委员会对相关方作出不利的推论。杜鉴坤又向火灾丧生的168人致敬，包括执勤中牺牲的消防员何伟豪。而书面陈词都有详细列出所有死者的名字。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0: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为大家带来一节最新的天气消息，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会逐渐减少。虽然雷暴警告已经取消了，但市民应该要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会带来的危险。请注意，雷暴警告仍然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三点钟。预料香港有几阵的狂风雷暴。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3: Music on board。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白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6: 湾区声势力。
7: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8: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嘅安一对。
9: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8: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9: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系 OK 咁啦，但系佢一有时候。

0: 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天看游程咁样。
1: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至二，每日嘅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放。
4: 星级学堂，
5: 星级学堂。
6: 星期五下午一至二的五星级学堂，每个礼拜五的 lunchtime 呢都同大家学下新嘢嘅。这个礼拜有 Alan 喺度啦，同埋我两位拍档小豆你好
7: ，Alan Terry 你好，
6: 仲有 Terry hello，
8: hello 两位好啊。
6: 系啊，今日咧就请咗嘉宾上嚟咧，同我哋倾下偈。而呢位嘉宾咧，上次都嚟过一次噶啦，今次咧就带一啲新嘅主题嚟同我哋倾下偈。咁啊，今日所讲嘅咧，可以就系开咗个题俾大家先，就系我相信即系近呢几年大家都会经常响媒体里边。或者在日常生活里面都接触到有三个英文字母，就叫 SEN、Special Education Needs、特殊的学习需要这样啦。那又或者可能现在有比较多的即是活动啊，不同的主题都会关注这一类型的学生啊小朋友啦。想问下两位拍档，是不是久不久都会见到有些这样市面上的活动啊，又或者身边有家长朋友说我的小朋友有这样的需求的这样。小弟有没有接触过？
7: 都有接触过，因为以前在学校做的时候其实都有接触过呢一类型嘅学生
6: 啊 ，OK， 喺你嘅观感里边有冇啲咩特别嘅，即系初步印象咁样嘅你自己？
7: 因为其实咧特殊需要嘅学生，佢有分好多唔同类嘅。咁其实有时候即系可能有啲人会以为啊，佢其实系咪冇咁聪明啊？但系其实相反地，有时候佢哋并唔系冇咁聪明，而系佢哋会专注喺佢哋中意嘅嘢入边，而有一种执着，但系可能平时身边嘅人你会冇办法理解佢点解佢要执着喺呢一个点。
6: 啊，那个能力天赋可能会同平时大家的理解有啲未必完全一样。
7: 系啦，冇错。
6: Terry 多唔多机会接触到呢个字眼啊？
8: 都算多，因为咧，咁我本身有跳舞嘅 background 啦，
6: 系，
8: 咁好。都幾年前咧，就發現咗跳舞原來有一個專業叫做運動治療，或者叫藝術治療啊。咁治療嘅對象咧，都幾多係呢啲 SEN 需要嘅小朋友，包括就係比較多係專注力不足。咁因為跳舞就係一種咧，
6: 好專注，
8: 幾容易將呢啲平時冇乜專注力嘅小朋友咧，就將佢哋嘅專注力咧就拉翻嚟，又或者就可能佢哋咧精力太過旺盛咧，就幫佢咧就用咗一啲正確嘅地方，咁樣
6: 放咁啲電，
8: 係啦。所以我自己本身的 background 和我身边都几多朋友呢，包括都认识得一些可能做心理医生啊咨询的朋友呢，都介绍过这方面的知识给我听。
6: OK， 咁今日希望即係从一位专家的口中又听多啲关于即係SEN 啦，又或者唔同嘅需求嘅小朋友嘅一啲即係了解嘅知识啦，咁样。咁再次介绍我哋嘅嘉宾呢，就係早几个礼拜都过嚟同我哋倾过偈㗎啦，一位即係专注力训练嘅专家啦， Eileen 你好。
9: Alan 好，大家好。
6: Hello, 你好。咁嗱，头先即係我哋几位主持都有分享过，就係我哋对于 SEN 呢一个字眼，又或者对于而家对于社会上面的这个议题的关注呢，都有些不同的理解了。樣我想问一下，即是 Eileen， 在你接触这么多不同的小朋友或者家长里面，其实即是 SEN 这个群体啦，在现在小朋友的比例上面算是即高定低定是怎样的呢？可不可以给少少概念我们？
9: 其实在特殊教育类别里面SEN 的比例呢就看不同的学校的。譬如有些学校是少10%多，有些真的我听到接触的学校多到40%多都有的。
6: 40%多很多的。
9: 譬如专注力不足过度弱症啦，现在香港就大概有些报道就 6.4%、有些都去到 10% 的，最新中大的研究。
6: 是，即是讲紧话可能。即係好粗略咁樣去講，每十個小朋友都有機會有一個半個啦，就係有類似咁樣嘅情況啦，咁樣。
9: 係啊，呢個都真係其實幾常見。我諗如果真係淨係講 SEN 全部啦，係都唔止十個有一個
6: 㗎。OK， 個比例上都高嘅。可唔可以俾少少概念我哋？即係嗱 ，SEN 呢個大類俾我哋即係有個即係好初步嘅了解啦。頭先兩位拍檔都有分享過啦，就有啲係專注力嘅問題，有啲係即係過度活躍嘅問題。可唔可以俾少少即係？ 系咪可以系医学上系有一个定义？系啦，有 definition 嘅咧，可唔可以俾少少概念我哋，等我哋听众朋友都学下嘢先咧？
9: 其實 SEN 咧係一個教育界外嚟講，誒、哎、喺教育上面啲小朋友需要啲乜嘢支援啦。咁、如果喺呢個 SEN 即係特殊教育類別裏邊咧，其實有九大類別嘅。咁我講最常見嗰啲啦，咁啊，譬如特殊學習困難啦，就 SPLD。咁當中最常見就係讀寫障礙。譬如另外一個就係自閉譜系障礙啦 ，ASD 啦。咁專注力不足過度弱症啦，呢啲都係我哋常接觸 SEN 嘅類別咯。
6: 係頭先講呢三種我相信大家最容易或者最常听到就是 ADHD，就是即是专注力不足或者过度活跃，是两者是一起发生啊，定是其实是两种问题来的？
9: 咁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裏邊啦，其實有三個唔同嘅presentation 啦，我哋講或者有啲講分類啦。咁第一類咧，我哋就通常叫做專注力失調型，咁啊坊間統稱嘅 ADD。咁嗰啲小朋友多啲坐喺度發夢啊、走神啊咁樣。咁第二類就係啲好HD 好過動衝動嘅，即係嗰啲就多啲真係打交啊！即係早排上報紙嗰位男仔真係襲擊四個老師啊！嗰種就真係幾衝動嘅，情緒又弱啲嘅。再有啲第三類就係 combined type 咁樣咯。
6: OK， 咁 combined type 就係兩者都有機會即係喺唔同嘅條件之下去引發到啦咁樣。
9: 係啦，所以睇上嚟都其實幾唔一樣噶。
6: 係OK， 嗱我哋呢一節咧，我哋傾住咁多先，因為休息翻嚟咧，我相信都可以透過 Eileen 分享咧，講多少少俾我哋知啊，點樣了解啦、認知啦，甚至乎啊，有冇方法去即係辨別啊、去檢驗測試嘅咧？咁樣咁，我哋唞唞翻嚟，繼續我哋嘅五星級學堂。
4: 五星級學堂，
3: 形形色色嘅民生問題，實實在在咁影響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10: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
11: 爆！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0: 第三位
11: ，Eden 吕爵安、Ryan 蔡俊彦1206。

0: 实物落差协会啊！真力数随时能反配。男人心可以拥有。虽然内心非常痛苦崩溃，但系把嘴仍然话冇事冇事。恭喜晒冠军得主，佢系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劲爆流行榜。
2: 丰盛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0: 五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1: 继续星期五的五星级学堂，继续有我 Terry 同埋两位的拍档 Alan 你好，
2: Hello.
1: 小豆你好，
3: Hello.
1: 还有我哋今日的嘉宾 Eileen， 可唔可以叫 Eileen 老师咧？定系 Eileen 医生？
3: 叫
1: Eileen 都得系咪？今日咧就请 Eileen 嚟咧，就系因为系讲开一啲 SEN 啦，即系 Special Education Need 一啲特殊教育嘅需要。咁头先 Eileen 咧同我哋分享过咧，就系关于 ADHD 啦，例如系专注力不足同埋过度活跃症。咁我想同两位分享一下咧，我怀疑我细个就系呢啲咯。
2: 哦，系啊，
1: 系啊。
2: 点样理解法咧？讲嚟听下。
1: 我好记得咧，由我大概二年班开始啦，我系做功课咧，做好耐都做唔完嘅。
2: 哦 ，OK。
1: 做到系夜晚七点几。八点样都做唔完，
2: 即系咧，你几点放学噶？平时
1: 咪晏昼班咯，
2: 晏昼
1: 系咯，
2: 系三四点，
1: 系啦，系。但系咁啊，做紧啲咩咧？就是、坐喺度咧，就写两行字咧，就开始分心噶啦，
2: 哦，
1: 就会开始玩其他嘢啊，睇其他嘢咁，即系不能够专注喺个任务嗰度咧，就超过十分钟。
2: 哦 ，OK， 十分钟，
1: 系啦，咁就咁当然嗰阵时咧就冇咁多支援啦，就成日俾爹哋妈咪咧就系闹啦，
2: 简单一个字就
1: 系
2: 曳啦，
1: 系啦，就冇得玩游戏机啦，冇得去落街玩啦。
2: 你玩游戏机会唔会玩十分钟就会起身啦？
1: 又唔会、啊，
2: 又唔会嘅。玩游戏机就好专注嘅，
1: 好专注嘅。
2: O K， 继续。
1: 想问下 Eileen， 呢一啲嘅症状系算唔算就系类似就专注力不足咧？定系有冇一啲嘅比较准确啲嘅方式系可以诊断到，可以初步对判断到小朋友有边啲类型嘅需要，同埋就点样可以即刻帮到佢哋咁样咧？其实
3: Terry 啱所讲嗰啲啦啊。就是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範疇裏面，即係似啲係專注力失調型咯。簡單嚟講咧 ，ADHD 就最主要係三個症狀嘅啫。譬如專注唔夠啊，太衝動啊，好過動啊咁樣。咁譬如我接觸個家長啦，好多時就話啊，我小朋友做下個腦仔飄走咗啊，讀默書讀好多次都真係唔識啊，翻到學校好似個腦空咗咁啊，咁成績好飄忽啊。我記得有啲家長會講話，哇，成日都吹噶，佢哋叫八吹十六請啊。
1: 差
3: 不多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有些什么做就很多藉口啊，跟住可能再有些会情绪很差啊。即是譬如你做极啲功课做咁耐都做不完，你自然就对他很有抗拒感。
1: 自然
3: 会心情。想做。
1: 是很心情很差咯，即是又好像被逼做，但是又即是不是不想做啊。那个感觉就是呢我知道要做的对我好的。又或者是讲明的啦，做完呢就可以去玩或者去看电视咁样，但就永远没办法完成那个 timeline 咯。于是呢直都会对个自信同埋對個情緒都有啲影響嘅。
3: 其實咧，我啲小朋友咧就會話啊，我做下個腦仔會飄走咗咯。我會嘗試收翻佢翻嚟，跟住佢又再飄走咗。咁呢啲就係個腦仔對一啲低興趣度或者低刺激度嘅嘢冇辦法投放專注力，令到你有啲功能上嘅障礙。咁呢個就係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2: 我記得即係上次 Eileen 過嚟分享嘅時候都有提過一點，就係話你頭先講個關鍵字就係個興趣，即係小朋友有興趣嘅嘢咧，佢自不然會專注多。即係 Harry 個 case 就係你打機就好專注啦，做功課就引發唔到你嗰個動機啦咁樣。但係即係用翻 Terry 呢個即係例子去睇嘅話，佢嘅家長其實望到一個小朋友有一個咁樣嘅呈現啦。其實去到邊一個位係需要去到話，喂，使唔使帶下小朋友去做啲檢查咧？使唔使去check 下有冇啲 test 去做咧？其實去到邊個程度要考慮呢樣嘢？
3: 其实咧，如果喺医疗界别啦，要睇哦，嗰个小朋友究竟系咪真系可以确诊到系专注力不足过度活跃症咧？系睇佢有冇啲功能上嘅障碍。即系譬如个小朋友，其实个个家长都觉得自己小朋友专注力唔够噶啦。但系咧，但系究竟佢个专注度喺学校会唔会令到一啲障碍？例如佢真系成绩好差啊，全部唔合格啊，譬如情绪好差啊，同小朋友好多争执啊，冲动真系打交啊，咁喺屋企真系叫极都做唔完啊，功课。又冇办法，即系做夜晚十二点都做唔完，呢啲咪真系变咗功能上嘅障碍。咁去到嗰阵时候就真系揾个专业人士啊、医生啊，去睇下个小朋友有冇啲好啲嘅支援俾佢咯。
4: 其实咧，因为咧，我都有听即系有啲朋友啦，就系分享就系话，譬如即系自闭谱系嘅小朋友咧，可能系好早即系 BB 啊，又或者一两岁嘅时候就会可以发现佢某啲端倪啦，就可以带佢去睇医生啦，即係去 check 下係咪真係会有一啲特殊需要啦。咁但係譬如其实 ADHD 呢啲有冇话几多岁开始发现佢真係可能有少少问题嘅时候就需要带佢哋去真係去医生嗰度去 check 一 check 咁样呢？
3: 其实我睇个小朋友严重程度㗎，有啲呢真係三岁几完全坐唔定，

0: 应该系唔够专注啦。其实某程度上系成个生活层面咁去谂，可唔可以咁睇咧？
1: 是的，因为很多时专注力不足的小朋友会有其他共症的，譬如啦、加上一些自闭谱系，甚至有些我们叫双重之忧，即是一个专注力不足过度的症加上一个 IQ 很高、我接触过有些小朋友、IQ 143真的很高的、但其实他平时的专注力很差很散漫的、跟人家交流你讲东他又突然间飘着讲西、但他又成绩又真的可以很好的，即是 很难是单凭一个方面去看到、他真的是 ADHD、很多时要做一个整统性啲嘅评估咯，
2: 系我真系讲紧我自己。
0: 你IQ 有冇 check 过几高啊？
2: 都玩过嗰啲游戏咯，系啦，几多就费事讲啦，睇下啦。
0: 但系通常即系头先，例如话啱啱阿 Eileen 讲呢个例子，既系资优又有 ADHD， 啲小朋友响资优嗰个层面有冇啲乜嘢类别特别？优势是强一点的呢，即是刚才小弟一开始节目都说、他对于某些东西那个、反应啊兴趣啊会大。小弟你概念当中、是特别叻的那些会在哪些位置出现的？
3: 他们可能会是特别叻理科的东西。
0: 数理化的东西。
3: 计数。没错没错。
2: 是
3: 啦，即是创意部分可能就会相对来讲是比较弱一点。
0: 弱一点的。会不会是这样呢，Eileen？
1: 其实如果真系讲单纯资优类别啦，咁香港最普遍讲就系、是、啲小朋友啲语言好，啲数理好，咁即系简单嚟讲读书好就好资优。但系咧，如果你讲喂真系有 ADHD 嘅小朋友，好多时佢哋嗰个喺多元智能发展睇到佢哋优胜嘅类别就系好似佢哋啲体艺好叻啊，咁即系话咧，其实我接触好多小朋友咧，好多系香港港队嘅高尔夫球队啊，啲唔同嘅即系唔同嘅 team 咯 ，lacrosse。咁佢哋咧都会系有啲 ADHD 嘅状态嘅，咁呢啲就会系有啲叫双重之忧咁样咯。
0: 系，所以即系有阵时如果佢嗰、那个即系身体嘅对于运动嗰个反应好敏锐嘅话，但系再搭埋头先讲，喂佢过动或者嗰个活跃程度好高，呢个算系优势定系算系一个风险嚟嘅咧？其实。
1: 其实呢依家呢喺外国呢我哋好多时係讲强项为本嘅。即係每个人呢唔好讲系咪 SEN 啦，我哋都有自己叻嘅嘢。而我哋唔应该淨係 focus 喺喂佢未做到喎，佢唔得喎，变咗过分批判一个小朋友。好多时一个小朋友佢睇艺叻喎，佢音乐叻喎，佢语言发展好喎，我哋就真係帮佢个帮语言发展，令到培养到佢自信。但係呢佢呢啲做得唔好，专注度唔好喎，我点样真係用一啲训练又好啦，或者一啲唔同策略，即系帮佢拆细件啊，去做得好啲咧，都有啲唔同方法，
0: 攞翻个平衡咁样啊。OK， 喂，嗱，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咧，同 Eileen 继续倾多啲关于 SEN 相关嘅资料。我哋休息一阵。
4: 升级学堂，升级学堂，
0: 1:30，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0: 为大家带来一节最新的天气消息，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过去的两三个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会逐渐减少的。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是市民仍然需要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3:00正。预料香港有几阵的狂风雷暴。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
7: 坏女孩，
8: 爱情陷阱，
7: 我的亲爱，
8: 千千阙歌，
7: 舍不得你，
8: 对你爱不完，
7: 今生今世，
8: 一起走过的日子。
9: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10: 逢星期日下午4:00至6:00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8: 那些年的歌，
9: 那些年的歌，
10: 那些年的歌。
11: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 会向有关单位业主

0: 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找到钱不代表懂得花，懂得花钱一定懂得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4: 大家好，我是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起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3: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4: 星级学堂，
5: 休息翻嚟继续今日嘅五星级学堂，继续有小豆 Terry 同埋有 Alan 喺度。
6: Hello， 大家好。
5: 系啦，当然唔少得我哋今日嘅嘉宾 Eileen 啦。
6: 欢迎 Eileen。
5: 欢迎 Eileen。系啦，咁休息之前咧，其实咧就讲到话啊，我哋咧好多时候咧，即系譬如家长啊，又或者大人啊，即系会成日会用一个好同唔好去评论一个小朋友，
6: 啊、
5: 即系俾咗一个标准，觉得啊，你做唔到呢啲嘢，你就
6: 系
5: 唔好。啊，你做到呢啲嘢，你就
6: 系
5: 好。
6: 亚洲家长同埋香港通家长嘅通病啊，呢、這个可以话系。
5: 冇错冇错，但系咧，因为其实咧，即系都知道 SEN 嘅学生啦，其实唔单止系 ADHD 啦，可能都会有一啲，譬如即系自闭

0: 症谱系嘅小朋友。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即系譬如可能系家长啊，咁同呢一啲即系有需要嘅小朋友相处，又或者系支援上边，又或者系学习支援啊，日常生活上边，究竟点样可以又一齐 support 到呢一类型嘅小朋友嘅咧？
1: 嗯，
2: 不如首先讲翻多少少自闭谱系障碍小朋友嘅特质先啦。咁佢哋咧其实对社交啊沟通都真系弱啲嘅，譬如有啲唔系好望人啊，唔系好识点展开话题啊。譬如你同佢讲话，喂，我星期日咧去咗迪迪尼咁样，咁但系咧佢就会开始话啊，你点去噶？你坐巴士去定去坐铁路去噶？你坐边条线啊？即系佢哋会好容易转咗入自己有兴趣嘅嘢，冇办法理解其他人。譬如佢哋有啲固执啊，即系一定要行呢条路啊，要食嗰样嘢，要咁样玩呢个游戏。咁变咗再有啲小朋友好高敏嘅，对声音啊环境好高敏，令到佢整体成个学习啊社交都比较难嘅。咁呢啲就系啲自闭谱系小朋友嘅特征。
1: 系呢一种会唔会嗱如果好明显地去展现出嚟嘅话，咁我哋就知道啊，会唔会可能需要俾小朋友去即系睇下医生或者做下啲检查啦咁样。咁但系都即系嗱，小朋友长大嘅过程当中，都总有一啲我哋大人唔理解，而小朋友你明白我想讲咩？莫名嘅执着噶嘛，
0: 系莫名嘅执着，同埋有时候真系内向啲咯，即系其实可能佢本身系冇问题，但系佢唔
1: 系
0: 好识同人沟通，我唔想讲嘅，我怕丑，
1: 系啦，
0: 系啦，咁样到底家长又点样去分辨呢两者嘅关系咧，或者系唔同咧？
1: 系。
2: 其实最近有啲研究睇到咧，最准确可以睇到辨识到一啲小朋友状态系老师。咁我觉得咧，即系老师可以多啲去指出啊，你个小朋友有啲 issue。咁家长又真系多啲开放式去接纳下、
1: 啊、
2: 了解下。
1: 唔好以为老师一话就系话佢有问题。
2: 系到依家咧，其实我见到好多家长都好芥蒂嘅吓、啊，你话我小朋友乜乜乜啊咁、
1: okay,
2: 样。咁有阵时候了解咗先咯，有机会未必系嘅，即系话个小朋友社交嘅能力啊，学习嘅能力未必构成到一个功能上的障碍，咁佢咪唔系自闭谱系障碍，或者唔系 ADHD， 咁或者但系你了解咗小朋友特质多啲，其实你对佢支援都一定系多啲嘅。
1: 所以见家长都系重要嘅，
3: 梗系重要啦。即系因为老师会见到多啲小朋友喺佢社交场合上面嘅一啲处理嘅方式，系咪？所以就比较容易啲发现，原来你嘅小朋友佢系同其他小朋友去社交嘅时候咧，就有啲唔寻常咁样样，系咪？
2: 系啊，譬如有阵时有啲小朋友喺屋企可以好多嘢讲啊，喺屋企好异喺学校好异常地沉默嘅，跟住唔同人哋交流啊，令到佢社交发展唔理想。所以有阵时家长又未必净系睇小朋友，即系多啲可以翻学校观下课啊，观察小朋友喺学校嘅状态都紧要
3: 的。呢个我听过，因为我有个朋友系做音乐治疗师，咁佢都分享过一个个案咧，就是、有个小朋友咧喺学校嗰度唔中意讲嘢，即系唔中意到咧系人哋问佢即系个擦胶啊咁样，佢都唔想应人嘅。
1: 闩晒门嘅，
3: 系啦。但系喺屋企咧，好正常嘅。
1: Okay.
3: 即系佢家长反映就系佢屋企冇嘢噶咁样。咁可能后屘就系发现呢个小朋友佢个选择性好强
1: 啊，喺唔同嘅状态之下。
3: 系咯系咯，可能屋企就、okay. 即系一个安全嘅空间，咁佢就愿意开放啦。
1: 系
2: 呢种小朋友咧，其实系多呢种有机会系选择性沉默，即系有啲小朋友喺屋企就完全冇事嘅，好似好 OK 咁。
1: 开龙雀咁样嘅。
2: 翻到学校系真系一句嘢都唔讲，咁嗰啲小朋友好多时都有啲焦虑啊咁样
1: 嘅。
0: 咁我有冇得追问一下，即系譬如对住呢啲咁嘅小朋友啦，屋企人可以点样去 support 或者点样去教导佢呢？
2: 其实最主要咧，孩子咧，我觉得系四个步骤嘅。第一样嘢即系了解翻佢，我叫做关键限制嘅因素，即系 key limiting factor。即系唔系第一样嘢去喂我要改变你，而系要问点解佢喺学校唔讲嘢咧？譬如原来佢系焦虑嘅，原来佢惊有啲咩情况发生嘅。你了解翻佢行为背后嘅原因咧，即系我哋叫 need assessment 咯。咁其实系容让佢自己多啲去冲破，因为好细个小朋友咧，其实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
1: 讲唔出噶嘛？
2: 点解我咁冲动咧？点解我唔讲嘢咧？点解我突然之间会个脑仔飘走咗咧？系问多啲嘅小朋友，呢个系第一样嘢。
1: 系咁其实好多时都系小朋友嗰个反应或者反映出嚟嘅状态，就系同佢响嗰个环境得到嘅经验有关噶嘛。即系我试过咧响同学仔面前唱歌，或者我大声讲句嘢，然后啲同学仔笑我，跟住佢就惊咗啦。咁样系咪通常又因为呢一啲原因而即系引发到唔同嘅状态，又或者系俾佢哋有一个咁样嘅即系顾虑咧？
2: 其实咧呢个咧就多啲令到一啲小朋友有啲社交上嘅障碍嘅，即系好多家长就成日问，喂。

0: 小朋友社交唔 OK 喎，咁好多时就系问点解社交唔 OK 咧？第一样嘢个可能性就系，佢其实好多好负面嘅社交经验，即系我出亲声就俾人笑啊，或者我想揾你玩，你又成日都拒绝我啊，或者我专注力好差，令到我讲东突然之间飘走咗，或者我净系想讲我自己嘢，所以好多时就系要了解翻小朋友点解佢社交唔好咧？究竟佢系真系之前俾人笑得多啊，定系因为啲唔同嘅因素，跟住再俾翻啲好啲嘅支援？
1: 剛才第一个阶段就是了解啦，咁再落去会是啲乜嘢？
0: 再落去第二样嘢真係去接纳，即係其实我觉得好多家长呢，第一样嘢係想处理咗佢，但呢 SEN 嘅小朋友呢好多时係听到，喂你又唔专心啦，喂同你咪溫咗啦，点解你啲成绩都係咁样㗎、所以呢去到高小嘅初中嘅小朋友呢，好多时呢啲情绪唔好係因为成日都觉得，喂我唔够好啦，我都係冇用㗎啦。咁佢嗰个自责感好强呢，影响佢身心健康嘅。
2: 咁
0: 接纳呢就係、喂点解你专心唔到啊，有啲乜嘢可以帮你专心得到啊。咁亦都明白返，其实好似 Terry 之前细个佢要专注是其实很辛苦的。咁点样可以帮你，可能会俾一啲唔同嘅我哋叫 fidget toys 啊，一路用住一路做啊，或者企喺度做啊，或者做一阵间去跳一阵醒再返嚟做啊，咁去令到佢被了解、被接纳，咁大家共同努力去解决，搵一个解决方法会更加理想咯。
1: 係。
3: 因为咧，其实咧，即系啱啱讲到就系了解同埋接纳啦。咁即系其实如果家长越早去了解到小朋友可能某啲情况可能系同其他小朋友唔同嘅时候，去早啲去了解接纳，去然后去帮助呢啲小朋友，其实呢啲小朋友即系长大嘅过程入边，其实某啲症状或者某啲情况系咪其实都可以舒缓改善，又或者令到佢变翻好咁样咧？
0: 其实我觉得了解同接纳咧喺儿童成长系一样好紧要嘅嘢，即系你试谂下自己由细到大就俾人话，喂你点解咁噶？点解做唔到啊？其实佢心理发展好差，咁但系。心理发展好差，当我自己相信咗，我都系渣噶啦，我都系做唔到。好似早几日见到小朋友，佢就话其实我就唔系读书嘅材料。但系当你觉得我自己就唔系读书嘅材料，其实你就好冇路行噶啦，
1: 系佢会限制咗自己咁样，
2: 佢都会潜移默化咁去说服咗自己，去限制咗自己。
0: 系啊，咁但系当你了解咗，喂，点解读唔到啊？你唔系读书嘅材料，而系可能你而家专注力嘅状态，你个理解能力，定系你嘅执行力，令到限制咗你依家读书嘅能力。我哋不如逐样逐样嘢去处理。所以个小朋友首先要接纳自己，我哋每人有自己嘅强项，而亦都有自己要提升嘅空间。咁我哋咪慢慢去揾我哋要进步嘅空间去做一个训练啦，或者去做一啲策略性嘅改变啦，令到自己更加可以处理到学校嘅嘢咯。
1: 最少唔系话系唔系读书嘅材料先啦，可能只不过系个学习嘅方法唔配合到佢嗰、那个了解世界嘅方式啫。我觉得呢啲都会唔会可以系一种令到家长又或者小朋友都容易啲去开放多少少思考啊？我可以会试下第二啲方法咧？好似你话斋，喂，我企喺度读书，可能会个状态唔一样，系咪就系呢一啲嘅理解咁样啊？
0: 系啊，其实咧我咧成日接触家长，我都同佢讲，不如你用多啲创意啊。个小朋友觉得读常识好闷嘅话，不如我哋试下揾一啲唔同游戏化嘅方法。咁可以攞张纸出嚟，喂，小朋友好似捉棋咁，搭啱一条行前一步，搭错一条行后一步，系即系其实
1: 好开心啊，应该
0: 读书呢样嘢变得更加容易去接纳，咁佢咪会读得舒服啲咯。咁个小朋友咪唔会即系越嚟越闷，越嚟越闷，越嚟越闷，佢又发脾气，家长又发脾气，咁咪唔好。
2: 我都想起咧，其实细个唔系唔识噶嗰啲嘢，系我唔中意用抄写个方式去学。以前咧有样嘢叫教育电视，我系咧二年班、三年班咧已经睇晒四五六七年班
1: 哦，
2: 嗰啲
1: 你系爬晒头嗰啲，
2: 爬晒头嘅学晒嘅，跟住到学我识啊咁样样咯。其实会有即系因为个媒介唔同咗咯，我谂就系咁。
0: 呢个正正咧就系你自己接纳学习嘅模式。咁有一个叫 VART， 究竟我系视觉型、听觉型，我系真系要。嘗試咗 experience 咗先可以學到嘅呢，咁了解返，咁我諗 Terry 你就係一個我比較視覺型要睇到嘅，要好視像化嘅，咁你會學得好啲囉。
1: 喂，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返嚟呢向阿 Eileen 再請教埋仲有第三、第四部曲，我哋睇下係啲乜嘢嚟嘅，休息一陣。
4: 星級學堂，星級學堂。2026年新人换桥 Sypha 用他的歌声
5: 告诉乐坛佢嘅故事。

0: 俊乔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俾每一个喺逆境之中依然想揾翻主导权嘅你。
1: Light up 世界杯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2: 决赛门票贵到飞天，300,000睇波癫唔癫？今届世界杯首次大规模引入动态定价机制，意思即系门票唔再系一口价，而系好似机票、酒店咁，会因应市场需求、售票阶段同埋对赛戏码热门程度，即时调整价格。换句话讲，同一个位今日同听日买，价钱可能已经唔同。去到决赛，票价一定更加夸张。今届决赛由西班牙对阿根廷，官方最高级别门票定价高达$7,875，折合大约62,000港元。就算最平一级门票，都要$2,030，大约16,000港币，比起八强最贵级别门票仲要贵。嗱，啱啱讲嘅其实只系官方价，真正得人惊嘅系二手市场。随住决赛戏码尘埃落定，转售平台价格再被炒高，现时叫价由大约$5,900起跳，最贵一张更加高达$38,000，即系接近300,000港币。换句话讲，想亲身入场睇美斯同埋亚马争世界杯，代价够你买一架唔错嘅私家车。由于采用动态定价，各支球队嘅门飞亦都出现明显差距。其中东道主美国一直是最贵之一，原因不难理解的，本土体育市场消费力一向都劲的，加上大量企业客啦、VIP 包商啦和商务套票需求旺盛，自然水涨船高。至于阿根廷同样属于最难抢飞的球队，卫冕冠军身份加上39岁美斯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还有迪保罗这些踢紧美职联球员，本地同海外球迷一起抢飞，自然将整体票价推高。相反，今届最抵睇的是韩国，虽然有孙兴文、李光仁和金敏在这些升级球员，阵容不会失礼，但门票需求始终未及其他热门球队，整个赛事平均票价是各队最低之一了。不知以后的世界杯会不会都是有样学样，用动态票价调整呢？
3: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4: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7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5: 节奏人生，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8: 星级学堂，
9: 继续我哋嘅五星级学堂吓，今个礼拜由 Alan 小豆同埋 Terry 咧陪住我哋嘅嘉宾啦 ，Eileen 倾下关于专注力啦，关于小朋友 SEN 上面唔同嘅需求啦。头先休息之前咧就有四部曲嘅，我哋讲咗两部啦，即系要了解小朋友嘅情况啦，亦都接纳佢唔同嘅一啲状态啦，咁样。Eileen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埋咧第三四部曲，其实家长可以点样去理解咧？
10: 首先啱啱就讲咗了解同接纳啦，第三个其实真系创造一个环境。俾小朋友，我叫大腦友善嘅環境啊。咁好多時家長咧就會覺得，喂，我小朋友要適應呢啲，要做到呢樣嘢，但係其實建構到一個環境可以配合到小朋友學習好緊要嘅。咁呢個環境就包括學校，我嗰間學校係咪適合我小朋友咧？譬如老師又諗下，我個教學策略係咪可以調整適合一啲唔同教育需要嘅小朋友咧？第三家長啦，家長真係可以，譬如喺屋企善用多啲視覺提示啊。一啲口头提示啊，唔好成系话咯，即系可以贴张纸仔提一提小朋友，咁咪会友善啲咯。譬如建立啲生活嘅常规啊，适当嘅运动啊，帮小朋友。 友建立翻啲好啲嘅習慣。咁呢個第三個啦，第四個咧，真係要提供一啲適切啲嘅支援。如果覺得喂小朋友真係有啲教育特殊教育需要，即係早啲去揾醫生啊，揾相應嘅譬如藥物啊、訓練啊、行為介入啊，咁令到個小朋友好啲嘅支援。咁早兩日都接觸個家長，佢其實係一直都老師同佢講話個小朋友啲專注嘅問題，佢一直都唔接受，跟住去到個小朋友小六，跟住科科都唔合格，跟住個家長覺得唉真係唔得啦，佢升中一啦，先去幫佢，咁咪變咗個小朋友成個小學就真係好辛苦咯。
7: 會啊，係啊，即係成個成長嗰六年之間，佢都可能會有一啲嘅挫敗感啊，咁樣嘅，同埋都係。做功課就唔開心啦，咁樣咁一啲即係對佢成長都有啲影響咯。
9: 同埋頭先阿 Lin 提到話，即係老師會講俾家長聽啊，小朋友有啲乜嘢唔同嘅喺學校嘅情況啊咁樣啦。調翻轉，我想即係都俾我哋嘅聽眾朋友，可能有啲家長有機會去家長會家長日喂接觸到老師嘅時候，有冇啲問題或者有冇啲角度可以提醒啲家長？可以點樣去問？老師了解多啲學生或者小朋友響學校嘅情況，可以即具體啲知道更加多，即係響屋企以外嘅嗰一面咁樣嘅。
10: 其實咧喺家長會當中咧，好多家長其實就係專注喺個成績表，
9: 係咯，
10: 成績中英數，係咯，做人文同科學。
9: 點解數學科會唔合格㗎？
10: 咁所以咧，
7: 九分差一分啊！
10: 喺小朋友個學習其實都 OK， 但係咧嗱，如果喺學習方面啦，個家長覺得哇，我好拉牛上樹，好辛苦，咁有機會就可以問下老師。他上堂的时候会不会即是见到他的脑子容易飘走啊会坐不定啊喐来喐去啊多些举手去洗手间啊。但我觉得呢其实家长更加紧要呢是问多少少老师小朋友社交发展怎样。因为其实学习发展和社交发展都是一样重要。啊他跟小朋友会不会真的有良好的交流啊会不会一起玩啊会不会我小朋友真的躲在一边自己去小息比较多啊那些就不理想。
9: 所以學生在學校的展現其實老師的觀察其實很重要啦，這個調翻轉去講。我知道呢其實在坊間現在有很多不同的需求我稱之為，但是家長很多時候可以去哪裡找到這些支援呢？其實是不是除了去看醫生又或者找人做檢查之外，其實有沒有一些方法可以幫助到家長可能在日常的情況之下教識他們怎樣跟小朋友溝通啊，或者有些方法令到他們家長都學會一個好一點的形式去跟小朋友去在 SEN 的層面一起成長這樣。
10: 家長真係了解背後個困難先咯，即係唔好淨係 focus 喺成績，睇翻個問題喺邊。幫小朋友建立多啲成功感。建立多啲成功嘅經驗咯，同埋最緊要加上以身作則咯，去了解一下，我譬如想個小朋友社交好嘅，咁我出到嚟嗰個展示又係點樣咧？咁
9: OK。我都知道即係Eileen 可能喺你哋嘅團隊裏邊都會有啲唔同嘅 program 咧，即係嚟緊會向即係小朋友又或者家長去做一啲嘅支援，可唔可以分享少？

0: 少俾我哋听下，等我哋嘅听众朋友都可以啊，睇下有啲咩即系资源上面可以帮助到自己屋企咧咁样。
1: 嗯，咁我哋自己会有啲低收入家庭嘅项目啦，最主要嘅针对咧就系啲 ADHD 同埋有共症嘅小朋友嘅。
0: 系，
1: 咁我哋会支援一啲小一至小六啊。咁依家我哋就喺一个招募嘅阶段，咁费用全面嘅。咁有小朋友嘅支援啦，有40堂啦，咁有家长嘅支援啦，有23堂，咁样去全面啲去支援翻嗰个家庭咯。
0: 可唔可以讲少少咧？嗰40堂或者嗰23堂大概系啦，会系啲咩方向？俾少少资料我哋咧。
1: 咁我哋。小朋友训练啦，就会用翻个科技叫神经认知训练啦。咁我哋个课程咧就最主要帮翻啲小朋友建构翻个自信心嘅，令到佢哋唔好成日觉得自己唔 OK 啊，唔得啊咁样。家长嗰度咧，我哋最主要做一啲叫做parent effectiveness training 啊，最主要系加强翻家长同学生嘅沟通，同埋减低佢哋一啲摩擦啊、争执咁样嘅。
0: 我觉得家长学识点样同小朋友沟通，都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嘅呢个。
2: 同埋，因为我觉得即系有时候好似咧喺呢个社会度冠名咗呢个 SEN 就系唔好嘅一样嘢，但系其实有好多时候家长其实即系平常啲去睇呢一件事，只不过佢系某啲方面有需要嘅时候，咁可能小朋友就可以尽快得到唔同嘅支援或者协助，都令到可以小朋友嘅成长或者发展相对嚟讲可能会比较好。
0: 系的确，即系我谂发掘佢哋嘅天赋，同埋即系建立佢哋嘅自信，我觉得呢两个系最大嘅即系层面啦。
3: 我觉得现代嘅教育小朋友最紧要就系开心快乐咁成长，咁之后佢人生其实佢自己会揾到自己嘅路。
0: 系呢个的确系嘅。咁啊，今日好多谢 Eileen 嘅分享啦，希望咧之后可以帮助到更加多小朋友，帮助到更加多嘅家庭咧，可以揾到佢哋成长一条最舒服、最开心、最健康嘅道路。多谢 Eileen，thank
1: you，
0: 拜拜，
1: 多谢晒，拜拜。
4: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昼两点钟，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政府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当局都会向所有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补助，直至明年12月。身兼宏福苑火灾紧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组组长的卓永兴接受电台专访时指出，在审慎考虑居民和议员反映的忧虑之后，决定以情为先优化安排。对于部分已经参与特别协助计划的业主，如果他们拣选的单位落成入伙日期在明年12月之后，当局会继续发放租金补助，直至单位签署转让契据后的3个月。对于措施会不会构成双重资助，卓永兴表示，参与计划的业主本来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补偿金，新安排只是扩展租金补助的覆盖范围，两者性质不同。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一方总结陈词。委员会的书面陈词长达627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陈词对多方提出严厉批评，被批评者都已经获得充分机会解释。虽然有些人选择不回应，但是有关批评是坚定地建立在证据之上。杜鉴坤说，就维修工程所涉及各方的角色和责任，相关文件证据已经清楚列明，没有实质争议的余地。对于部分人拒绝在听证会作证，他形容是摆明车马，不利涉及公众利益的调查，如果有必要会请求委员会对相关方作出不利推论。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处方早上巡查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就个别地盘的管理提出口头建议，同埋发出促进改善通知书，预计全日巡查超过100个地盘。许泽森视察土瓜湾一个地盘后话，未来会继续以风险为本，将全港分为6区，随机突击巡查不同类型的地盘，除了关注高危工序，亦会就禁烟执法不设过渡期。 一旦发现有人违例吸烟，就会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他认为3000元罚款金额是合适同埋有效，当局对将来会唔会调整金额持开放态度。许泽森又话，如果管理人员包庇违例工友，双方都会面临惩处。唔认为管理方有任何动机漠视甚至纵容工人吸烟。被问到新法例系咪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而亡羊补牢，许泽森话，过往工人因为火警而伤亡并不常见，但系宏福苑大火令到当局察觉到法例上有需要补足。不论地盘的客观火警风险是点，全面禁烟都有助管控风险，亦是当局保障职业健康的应有之义。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人工智能技术竟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在会上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以及倡导和衷共济，强调要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并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风险，防范滥用恶用，共同反对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习近平又在会上宣布，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中国在未来五年将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并面向东盟、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等等，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以及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英国执政党工党今日将会举行特别会议，正式确认前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出任党魁，预定他会下个礼拜一接替斯己贤成为首相。贝安德目前已经获得最少379名工党国会议员提名出任党魁，占全部工党国会议员94%，成为党魁唯一候选人。斯己贤早前承诺会支持继任人。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将在正式当选之后的演说中提出英国需要一条同过去40年截然不同的新道路，才能够令到经济发展惠及全国民众。他亦会承诺推动经济增长，将权力归还地区。金融时报报道，内政大臣马曼廷有可能获贝安德任命为下一任财政大臣。这次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en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半眼离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系市民应该警觉有关河道泛滥有可能带嚟嘅危险，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昼3点正。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你知不知道 IDG 新地有第二首作品了？

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國事小專家。
5: 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有个猫咪同大家去四川成都睇下宽窄巷子。它是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肇城片区蜀都大道西段。宽窄巷子曾经是年根窑修筑的满城。在2003年成都市宽窄巷子历史文化区主体的改造工程就确定开始了。去到2008年6月的14号宽窄巷子正式开街。宽窄巷子名正言顺是由宽巷子和窄巷子组成之外，其实还有井巷子三条路式的街道和很多的四合院组合而成，亦都包含了70座传统的四合院院落，占地大概有32公顷，文化休闲特色街区规划面积有479亩，其中核心保护区域是有108亩咁大。宽窄巷子以北是以织机石街和宽巷子中间划线，并纳入成都画院北墙为街，南以井巷子为街，东以长顺上街和宽窄巷东街口为边界，西以下同仁路就和宽窄巷子西街口为街。去到2020年7月，宽窄巷子步行街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布为首批全国示范步行街的名单。再到2022年1月10号，宽窄巷子入选为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跟住在同年的1月29号，这里宽窄巷子就被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为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而宽窄巷子原街店则是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商业街，而它的圆门建筑风格丰富多样，漫步期间人影栈动，酒楼茶市圈养繁华，古宅气流古朴典雅，巷子的建筑整体彰显了幽静素雅的感觉，小院花木宜人，曲径通幽。而宽巷子、窄巷子入面四合院的平面形制规整，中轴线明显非常对称，房房相连，檐口相对较阔，结构为穿斗式，天井面积较大，为采光演变为圆落。据测量天井和房屋的面积比例

大概是1:3，比北方的四合院小了少少。而这些布局充分体现了成都平原居民的固有特点。宽窄巷子入面除了有历史题之外，这里亦都曾经办过不同的活动。例如先前就办过宽窄街头音乐节，夏日复苏乐动宽窄为主题的不同系列活动，为街头音乐搭建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充分发挥了宽窄巷子历史与现代、传统和潮流的相结合包容气质，令宽窄巷子成为成都音乐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亦都引领了成都成为时尚文化新潮流。而且这里亦都举办过跨年摇滚的音乐会。宽窄巷子跨年摇滚音乐会是成都原创音乐活动中的演出活动之一，在全国各地众多的音乐节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中央电视台 CCTV1 都曾经在潮闻天下和新闻30分钟的节目入面，都将这个晚会作为成都迎接新年的唯一代表活动进行了不同的报道，为成都的城市营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里还有宽窄讲堂。宽窄讲堂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围绕着摆成都文化、谈人生百味、聊宽窄古今、论热点现象、享天下艺术等等不同方面的开展了公益性的文化讲堂，令到游客能够感受到地道的成都文化、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令到最成都、最传统的文化和人文思想在交流碰撞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同时亦都从历史、人文、建筑、美食等等不同方面细数住成都的经典之处，向大众呈现最精彩鲜明的成都特色。在过年春节的时候，宽窄巷子亦都特别拿出了三个不同的院子作为苏汉成都演出的场地。每晚8点，在宽窄巷子的三个院子入面就有烛光音乐会、庭园音乐剧、沉浸式舞剧和近景魔术、脱口秀、曲艺双声等等不同的演艺项目。再在2023年的春节，宽窄巷子第一次举办了灯会，街区特别推出了新的新春吉祥物宽仔，并利用街区的峡道、空中、屋檐、不同的墙壁等等的地方打造了10大的主题场景，给游客来到这里不同的地方打卡。

0: 侃。
1: 阿 K，Chloe
0: QK 育婴室。嗱，7月14日咧就系法国嘅国庆，咁、而嗰日咧，咁就法国队咧都上阵，就打呢个世界杯，咁但系到头嚟就输咗啦，系啦，咁啊，但系咧嗰日咧，咁啊所有嘅即系呢篇呢个事件咧就系一个香港人，咁咧佢哋就喺嗰度生活嘅，咁佢咧就讲翻所有嘅人咧都好开心啦，因为有国庆，本身咧都已经载歌载舞啦，喺个街嗰度，咁啊，但系咧就冇咁又唔系太夜。个个人咧即刻静晒，因为个个都翻晒屋企睇波，又或者入晒去啲吧，即系总之系咁啦。咁啊，咁但系输咗啦，咁大家真系冇晒心机啦。咁、但系我想讲嘅咧就系佢哋嗰个反应咧，真系好好。佢哋好支持佢哋嘅法国队嘅，即系就算输咗咧，佢哋都系好支持。佢哋都系仍然觉得我哋法国队其实打得好好。
1: 不过虽败犹荣
0: 系啦，咁我想讲呢一种精神咧，真系应该要有嘅，因为上场嘅运动员，佢哋梗系想赢啦，系咪？咁逢系比赛就梗系会有输噶嘛，
1: 冇错，
0: 一定赢，使乜比啫？咁佢哋嘅人民嗰种支持咧，亦都系令到啲球员咧会继续努力噶嘛。
1: 反观翻咧，我哋今次世界杯咧呢一种咁样嘅精神咧，就唔系成日都见到
0: 喎。系啊，咪就系因为有啲国家。佢就嘘佢啊，咁样
1: 责骂翻啲教练啊、球员啊咁样。
0: 系啊，咁所以呢个精神咧，我觉得又睇翻咧，呢啲系咪即系法国人嘅一种，即系佢哋嗰种文化咧？
1: 我真系唔知喎，法国你熟啲喎。
0: 咁又唔系咩熟唔熟啲啊？咁又法国文化协会又去嘅。
1: 咁法国面包我都有食。
0: 我有去法国文化协会嗰度就系读法文嘅。但系即系你睇下佢哋嗰啲咁啊，咁啊讲翻转头喎。以前就算我哋嗰啲老师咧，就是、法国人嚟噶嘛。咁佢哋咧就普遍咧，点解会嚟做老师咧？即一定会是你在自己的本土那里就没找到那么多。你要走去第二个国家，通常你梗系找多啲，你才会去的嘛。咁佢哋算嚟到咧，就只是做老师。我觉得那个就算个多都不是话哇好犀利啊嗰啲咁样。但系佢普遍咧，佢哋大家都是好斯文地好尊重自己啲工作㗎。係呀，即係譬如你完咗之后呢，我哋啲同学有阵时好鍾意搵啲老师一起食嘢，咁佢唔会觉得唔制呀，或者係我要收工走啦咁樣，佢都会同你去食下嘢然后倾偈，你知嗰啲倾偈先真係讲下法文㗎嘛。
1: 係呀，
0: 咁样囉。咁虽然呢嗰啲老师好多时呢，我认识嗰啲啦，佢哋就住喺离岛㗎喎。因为我喺法国文化协会就係湾仔嗰度，咁佢哋去中环搭车其实都好方便。咁有一次呢，我就喺个船度见到其中一个老师。咁我见到佢之后呢，咁即係打个招呼啦，嗰时就好。
1: 用法文打招呼。
2: 可唔可以讲一声俾我哋听？
0: 淨係识法文嘅就个老师，唔识英文。
2: 你可唔可以示范一次？我好想听。法文打招呼。
0: 唔係我嗰时唔係嗰时练习呢，成日都有刻意讲嘅。我鍾意食咩，鍾意食蚝啊，鍾意食苹果鱼啊，咁即係将自己识嗰啲字讲晒出嚟啦。咁呢，但我就留意呢，就係点呢，佢哋呢就係会即系同佢倾偈，我记得个过程咧，佢系讲，佢哋系会讲翻俾自己法国呢啲朋友知，即系譬如话，佢会讲翻，譬如阿 K， 你都系佢，你住喺法国，咁嗰个朋友咧就会问翻，你知唔知啊？喺香港咧，即系有个叫法国文化协会，即系会讲啲工作嘅机会啊，话俾啲朋友知，等佢哋咧如果有兴趣咧，都嚟呢一度咁样。咁啊，当然又有啲老师咧就娶咗啲香港女仔做老婆嘅。
1: 咁啲香港女仔都好中意法国嘅人做老婆老公嘅，
2: 其实浪漫啲嘅，系咯。
1: 所以呢个系
2: 两边嘅。
0: 咁我就试过有啲女仔朋友咧，咁佢我有阵时倾偈，点解你会即系拣个法国文？因为始终啲文化有唔同咧，你系有多啲迁就噶嘛。佢话啲法国人咧真系好浪漫嘅。即系佢成日都揽你嘅，佢话，即系如果作为女仔咧，佢就会好中意佢个伴侣，成日都中意揽下佢咯。香港啲男仔唔会，
1: 唔揽你
0: 嘅，即系佢觉咁样觉得咯。
2: 系，
0: 咁我就几认同，即系喺呢一方面咧，又真系好唔同。
2: 同埋我好中意佢哋咧 greeting 嘅方式咧，佢哋系会锡嗰个面，系啦，或者锡一锡个面珠灯。
1: 你都可以噶，
2: 系又冇，
1: 咪系咯，所以唔关事，
2: 因为你
1: 根本就唔关事，咪系咯，讲到尾。
0: 唔系咁，我想睇下你咩心态，点解你系要法国人先得咁样？
2: 唔系净系法国嘅男士啊，而系咧佢哋 even 可能喺法国读过书嘅auntie 或者姐姐咧，佢哋
0: 女仔
2: 好 close 噶，嗰种感觉系咧，你可能本身会觉得同佢唔系特别熟嘅，但佢嗰下同你 say hello 嘅时候系揽咗你啊，又或者姐唔知石个面珠灯两边掂咗系啦，你已经觉得系哇，突然间好似同佢嘅 friendship 系升咗一格咁咯。
1: 嗯，不过唔同嘅，你放工翻到屋企，一开到门见到个法国籍嘅老公坐喺个厅度
0: 讲咩啊？
1: 即系嗰啲咁几开心啫，成件事哇！
0: 佢屋企挂法国旗啊？
1: 我唔知佢啊，所以一定系有啲遐想，我成日觉得。

0: 约旧酒新瓶，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十一周
3: 第三位。
4: 好，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位置，邓丽欣《仍留在这里》。

0: 喂。
1: 好啦，嚟到冠军作品啊，詹天文有呢一首嘅《无疾而终》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3: 声势力，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嘅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嘅时候咧，最好就系

0: 咁啊，好多時咧搭飛機啊，會好即係覺得一定係安全啦咁樣。當然啦，飛機都仍然係世界上即係最安全嘅交通工具啦嚇。咁、但係咧，有起事故上嚟，你都知都真係嚇
1: 狼狽嘅
0: 嚇，唔嘢少啊嚇。咁啊，近日咧有一單咁樣嘅意外發生咗。咁一架咧波音737嘅客機咧，就由希臘飛到德國途中咧，
1: 我有睇啊，
0: 係啊，機艙嘅一扇窗突然咧就係破裂脱落嘅，導致到一名嘅男乘客咧上半身被氣流吸出機外，好彩佢个老婆就赶紧捉住佢双腿，就加埋多名嘅乘客就真系奋不顾身啊！就拉翻佢入去机舱里面，就救翻条命。咁当然啦，飞机就紧急嘅嚟到去即系降落啦，要折返添啦。咁就叫做就冇咗呢一个嘅即系生命嘅危险。
2: 哇，咁得唔得啊？
0: 如果幻想下嗰个情况，你敢唔敢去救啊？即系你敢唔敢去拉啊？你自己都咁啊？即系成件事就系咁样嘅吓。即系目击者就话啦，佢一听到巨响砰咁样啦，就即刻意识到发生咗一个减压啦吓，情况即系机舱个减压情况
1: 跌晒落嚟
0: 系啦，咁然后咧就跌晒啲 mask 啊落嚟啦，然后一初大家都以为系咪有人唔小心打开咗个紧急出口咧咁样，咁但系完全唔知道到底系会发生啲咩事嘅吓，但系总之意识到就系一个嘅巨响咁样，咁结果咧，当佢一再回头望嘅时候，发现咧原来窗边嘅男乘客嘅头同埋膊头都已经系。去飞咗一半出去一个破坏咗嘅窗出面啦，然后结果妻子系努力咁样捉住只脚五分钟，
1: 哇
0: 呢五分钟几难顶啊，
1: 好难挨啊，
0: 呢五分钟出面又难挨，
1: 系啊，
0: 里面仲
1: 全部乘客都好惊啊，同埋最尾个乘客咧，佢个皮肤咧系全部都即系损咗好多啊，
0: 擦伤
1: 晒，同埋灼伤埋，因为佢喺出面嗰个风速实在得太劲啦，系啊，所以好得人惊啊呢次真系。
0: 冇错啦，咁虽然
2: 呢个真系未听过
0: 一拍戏
1: 咗啦，
0: 系啦，咁但系事发即系事后啦，佢当然啦系清醒啦，咁但系由于受惊过度，咁都明显啦，系咪先啊？咁当时嗰个嘅男乘客咧，其实一直流好多血啦，亦都系多次失去意识啦，咁因为有机会，因为喺机舱外面佢系缺氧，然后休克所造成啊咁样嘅。咁所以呢件事咧，航空公司亦都承认咗嘅吓，即系瑞安航空
1: 吓，
0: 瑞安系啦，系啦。咁啊就话即系呢个嘅肇事嘅航班咧，起飞之后冇耐就因为呢一个嘅机舱嘅窗脱落吓，咁于是就唯有就折返啦咁样。咁所以客机最终都可以正常降落，咁就翻去呢一个嘅客运大楼咁样。咁但系当然都继续即系调查紧嗰个嘅原因啦吓。咁但系暂时知道咧就系呢个油侧引擎问题就导致到机舱失压而折返，跟住就从呢个方向
2: 即系个引擎出咗事。咁即系都系机器嘅事啊。
0: 飞通通常。通常都是的，
1: 不过
2: 即是我知道不是一些外来的事件引发。
1: 不过佢即系 Ryanair 本身咧，其实咧佢系一啲，因为佢算系廉航嚟噶嘛，所以咧我有搭过嘅，入边嗰啲入边嘅内笼咧都几得人惊嘅，
2: 系咩？
1: 系啦，即系好啲凳又特别薄啊，跟住咧啲永远嗰啲前面嗰、那个餐台啊，即系我哋嗰个咧，永远都系一定有故障，一系就开唔到，一系咧就
0: 上唔到，
1: 系啦。永远都系咁嘅，系啊，但系佢系的确系个好优惠嘅价钱。
2: 咁啊，廉都好紧要，
0: 几廉价咧？可唔可以讲下呢个水位咧？
1: 譬如英国去巴黎咁样，跟住嗰阵系
0: 一般要几多？佢要几多？
1: 500-600港纸已经有啦。
0: 哦，
1: 系啊，
2: 咁又嚟一种平
1: 计埋税喎。
2: 系啦，嗰个火车
1: 系啊 ，Eurostar 一定平个 Eurostar 就1200-1600一个，
0: 系
1: 啦，但系搭飞机啊反而仲
2: 600-600
1: 就搞掂啦，
0: 系啊，所以你自己谂啦，
1: 系啦，但系啲嘢就咁咯，
0: 系，哇，咁啊，不过即系依家知道咁啊，执翻身彩啦，咁啊，
2: 咁我谂以后呢啲人搭佢都少咗一定。
0: 都唔出奇啊！你證明你啲嘢開始老化，開始有問題啦嘛，
1: 希望佢哋快解決好啦。
0: 即係都唔希望一個旅客係每次打一個飛機都好似係要搏一鋪買一鋪大
1: 細，要驚咯，同埋
0: 係啊係啊，哇！咁希望呢位朋友啊早日康復啦。
3: 喺熱帶氣旋、暴雨或極端情況下，僱主同僱員應預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復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

0: 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 下昼2:33。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市民应该保持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00正，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1%。

0: 真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8: 声音穿沙，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9: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0: 多仪、黄君仪。
11: 来发现。
12: 保安局禁毒处推出寻找东东西西大任务有奖游戏，由今日开始至到8月14号，在街上面找到禁毒大使东东西西主题的立体油桶，跟他们影张相打个卡，然后再将你们的合照一次过 inbox 去禁毒处的唔剔嘢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的专页，就有机会赢得到东东西西的瑜伽垫、餐具套装、行李挂牌等等的限量版奖品，影齐晒全部17个立体油桶，仲有机会赢到终极大奖。仲有啊，由即日开始至到7月21号，在香港书展举行期间，亲临到禁毒处的书展的摊位度打卡，就可以当其中的一站，咁你就可以快人一步集齐晒合照赢奖品，同埋咧喺摊位度即场 show 到你同东东希希立体油桶的合照，仲可以即时攞到纪念品一份。大家快啲一齐同禁毒大师打卡赢奖品，一齐企岸唔脱嘢。

0: 日咧嘅讲女日记嘅 section 咧，就同大家探讨下点样可以美白，急速美白。嗱，事关
1: 咁急啊！
0: 我本身都
1: 白
0: 都白噶嘛，系咪？我早排有冲动咁样，就喺一个嗰日系34-35度，系啦，咁我就好炎热嘅下午，咁我就打咗4个钟头波喺高尔夫球场，咁变相咧，我一嗰晚咧其实都未黑嘅，但系咧一冲完凉，第二日起身嘅时候，哇，个粉底上面咧已经
1: 唔
2: 对啦，
0: 系啊，
2: 个粉底唔啱色啦，
0: 所以咧我就即刻哇上网搜罗晒任何嘅急速美白方法啊，跟住又点应该食啲咩啊，饮啲咩啊，
2: 而家啲人打波咧又着嗰啲袖啦，又戴帽啦，有啲人戴到又哇
1: 系啊，
2: 净系得只眼露出嚟嘅啫，
1: 可以打结
0: 啊，嗱，但系嗰次我本身咧我系冇戴嗰啲手套嘅，然后咧嗰日个 Caddy 即系嗰个球童啦，咁佢就话。佢话即系阿小姐姐，你唔好咁勇喎，系啦。佢话你有冇兴趣戴翻啲手套啊？咁跟住我话哇咁热，36度，我仲戴手套咁样。跟住佢话原来而家最新嗰啲
2: 唔热噶，
0: 冰凉。
2: 其实戴咗反而唔热。
0: 系啊系啊，咁我嗰次就戴咗手套，咁变相咧嗱手啊冇乜黑得好劲，但我对脚咧就好似。系啦，系啦，咁所以就即刻研究嘅呢个点样可以急速美白，咁同埋原来咧，我上网 search 完之后发现咧，晒黑咗系要 depends 你晒咗几多个钟或者几多即个时段有几长，咁你就知道咧你变翻白嗰个速度系有几多嘅。
1: 嗯，
0: 系啦，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去到，
1: 但你个面唔觉啊，面都好白，系咪因为你防晒搽得足咧？
0: 我呢个星期做好多嘢啊，
2: 系啊，
0: 系啊，又饮柠檬水啊，跟住哇，日朝朝就柠檬汁
2: 白嗰啲，你啲都齐，
0: 做齐晒，日日磨砂，系啊，我好尽噶嗰下真系。But anyway， 系啦，逐步逐步嚟啊。咁佢咧就话第一个咧嘅晒黑程度一。就是短暂的日晒的轻微变黑，是啦。咁呢个呢就是其实只需要1-2星期呢就可以透过皮肤的自然代谢就可以恢复返原本的亮丽肤色㗎啦。即如果你晒咗几个钟的话呢咁係 ok 嘅冇问题嘅。即你唔使压
1: 自然剥落嘅你嗰啲皮。
0: 哇
2: 咁你个人自然係会换肤㗎嘛新陈代谢。
0: 係啦咁就可以呢1-2星期啦即唔需要话特登再做一啲额外嘅嘢呢其实都会 return 返你自己嗰、那个。
2: 係啦什么担心啫。我试过晒到好似成个黑人咁噶，
0: 你做咩嚟啊？嗰次
2: 我只不过去咗个旅行，就去咗毛里求斯，嗰度由头到尾都系晒嘅。
0: 系
2: 咁，你去咗10日啊？咁啊，总之晒到真系成个黑人咁噶。我见到自己啲相咧，当时喺
1: 个
2: 我睇翻啲相咧，真系入嗰个黑度，真系
0: 暗咗一格嘅。
2: 真系唔止一格。
1: 翻嚟再拍节目咧，咁啊，
2: 但系我从来冇谂过漂翻白佢咯。
0: 咁翻嚟拍节目系咪打好多灯？
2: 系咯，慢慢就。白唔系嗰阵时啲化妆师话你想点啊咁，因为你粉摆落你度唔
1: 似啊嘛，佢有伤咗啦，
2: 粉有粉你有你块面啊，
0: 系
2: 咁但系咁都系咁过咯，
1: 但
2: 系佢又会自己白翻嘅，
1: 会嘅，
0: 咁觉得搞咗几耐先白翻咧？
2: 我冇留意啊，我冇刻意搞嘅，即系佢自己慢慢白翻。我想强调呢一点，即系你唔使理佢，佢会白翻。
0: 我太執著了呢、這個好第二個第二個嘅曬黑程度咧，就係、是、呢、這個就嚴重啲嘅，就是、連續幾日嘅暴曬嘅話咧，就會曬成呢個叫做小麥肌啦，係啦，即係應該就係頭先阿譚嗰只去完旅行啦，或者連續幾日嘅戶外活動，咁你個膚色咧累積嘅黑色素亦都會比較多啦，咁變相咧原來係要成3個月嘅時間先可以均勻地白翻翻嚟嘅，係啦。咁而去到最嚴重嘅一級曬傷，係啦，就係呢個會甩皮啊，跟住又紅曬。
2: 我都試過啊，
0: 又係無理求
2: 曬。唔係，我嗰時真係我諗係10-20歲啊。總之就去旅行啊，去沙灘，總之就我冇諗過搽防曬嘅以前。
0: 你真係用
2: 我曬到咧甩皮肚痛啊！咁啊唔知自己睇唔到自己甩皮嘅喎，就係發覺我瞓唔到覺，因為我一黐落張牀度咧，就即刻成個
1: 壓住啲皮啊咁樣。
2: 總之係。掂到你好辣痛嘅嗰啲，
1: 系啊系啊，
2: 跟住咧你又睇唔到，你只系咁样执塞地，咁咧就即系好惨嘅呢样嘢真系。咁人哋就话你身世
1: 啦，你嗰阵时应该
2: 嗰阵时未兴有芦荟嘅，即系我年青嘅年代。咁啊，其实终于系要去睇医生，因为
0: 要睇医生添啊，
2: 因为我太痛啦。咁我系
1: 你真系伤咗，
2: 跟住我系甩皮啊，跟住咧系一冲凉咧，你就嗰啲泡咧就冲水啦。成身背脊都系咁，呢度咁，咁但系惊即系惊佢一穿咧，你会 感染啊，
0: 系又发炎嗰啲嘢。
2: 系啊，咁中医我有嘢查嘅。
0: 嗱系啦，头先阿淡威仔咧就系一级晒伤啦。咁原来咧呢一啲嘅呢个情况出现咗嘅话咧，系代表住即系个皮肤已经受损发炎啦。咁同埋就算你个红即系皮肤表层可能红卜卜咁样噶嘛，晒伤嘅时候，咁退红之后咧就会有一个转黑嘅过程。原来系因为个底肌个底层个组织原来已经系受损晒啦，系啦，咁所以变相咧佢就发咗一个好深嘅颜色。退咗出嚟，系啦，咁所以其实咧，如果你真系晒伤、甩晒皮啊，又红嘅话咧，你系要抗炎咗先可以再修复咯。
2: 我话俾你知咩时候最痛咧，就系当嗰啲皮去晒，生翻啲新皮嗰阵时好痛噶。
1: 哦，系啊。
0: 想象唔到，
1: 但我细个冇呢啲嘢，细个个个都晒啦，皮树摊地搣老豆背脊嗰啲皮啊，好好玩好玩，但系冇谂咁多嘢嘅。
2: 但系呢个冇咁厚啊，你嗰啲、啊、即系我谂我系嗰啲伤入去，
1: 哦，即系深层
2: 真皮
1: 啲
2: 嗰度啊。
0: 咁佢褪翻啲新嘅皮出嚟嘅时候，会
2: 好痛噶，
0: 痛嘅，
2: 好痛噶。
0: 哇！好想象到
2: 生新皮
1: 啊！我冇谂过，你讲完之后我都好似 feel 有啲痛啊！依家
0: 系啊，起晒鸡皮啊！突然间，
1: 你都几有即系吓影响力噶真系。
0: 系啊。
2: 但今時今日冇人會做到去到呢個層次啦，
1: 係
2: 呢啲知識都唔識啊！真係，寧願你真係曬到咁衰，俾人笑添。
3: 古典音樂以鎮定、放鬆同幫助減壓著稱。原來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樂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There are
6: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板，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7: life, I love them all.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8: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是不是的？不如直接找他们现身说法吧。
9: 我们的 Z 世代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10: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1: 多儿王君怡。

0: 好，头先咧就讲咗一啲嘅晒黑嘅唔同程度啦。好，再讲多一个啦，就系、是、除咗头先就系、是、除咗即系有红啦或者痕啦咁样，另外一只咧就系、是、起埋水泡，跟住同埋咧系会有一种甩晒皮啊，跟住同埋有啲一笪笪啊，
1: 嗰啲发炎啦，
0: 系啦。
1: 咁知唔知甩咗皮之后咧，好多唔同深浅色嘅？
2: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
2: 即系嗰啲
0: 地图咁样
1: 咯。
2: 嗰啲咩啊？嗰啲白。
0: 白屑，
1: 有啲白啲，有啲又啡啲，有啲又深色，总之系唔同色。不过又唔使惊嘅，慢慢入边都系一只色
2: 嘅，
1: 因为嗰个发炎程度唔同啊。
0: 嗱，但系咧，虽然佢慢慢会好翻嘅，但系呢一只如果你一拗咗落去嘅话咧，
1: 冇得拗噶，咁痛点去拗啊？
0: 即系如果你吉穿个水泡或者佢有嗰啲发炎啊，系啦，咁就会有呢个留疤嘅风险啦。同埋咧，原来去到咁严重嘅晒伤嘅话咧，系要成一年嘅时间，你先可以去得翻你本身。嗰个肤色嘅，嗯，所以大家真系要好好。
1: 不过而家啲人唔会咁样噶啦，
2: 系啊，依家游水都要着长袖衫啊，
1: 系啊，真系
2: 好黐线，
0: 好
2: 系啊，我呢十几年都系着长袖游水，
0: 系啊，潜水衣嚟噶，
2: 唔系唔系，其实
1: 唔系啊，而家系卖埋晒，佢仲话要系防 U V 嘅，
0: 咁下身咧，下身着普通泳裤，
2: 咁你喺水里边好多嘅，咁同埋有帽，可以买你有系帽添嘅，咁你唔会晒，因为晒头个顶都好伤噶。
0: 是
2: 啊，
0: 我觉得最得意咧系成日有啲女孩子咧，本身我唔明点解佢哋哇又要封晒成块面，跟住就露只眼出嚟噶嘛，
1: 系啊，
0: 系啊，但系原我嗰次真系试戴咗嘅，原来真系唔热噶，唔焗噶，即系佢嗰啲系又透气又有啲冰凉感，系啦，但系又防晒嘅，咁只不过系个。外相咧就係
1: 望埋佢有啲怪
2: 嘅，但係見到你嘅真正嘅樣子，所以唔會怪都
1: 唔係啊！你有啲怪嘅人，你自己大家行出嚟，無端端見到一個人好似咁樣
0: 咁嘅，
2: 係啊，但係你都唔知我係邊個。
1: 我唔係話要知你係邊個，就算你唔著

0: 呢啲咧，我哋都唔会知道你系边个。问题就系人同人行出嚟，咁你又要出嚟玩做运动，但系你又要惊个阳
1: 光，又要凹到咁样，
0: 又要凹到。我觉得解释唔到点解要咁做。
2: 解释到啊，咪就系想靓咯。就是不想你走出来将来见到我好怪好怪。
0: 虽然这些是 自由来的喜欢怎样就
2: 怎样。这些小事。
1: 好了，讲完晒黑程度之后就可以出来三个方法即刻可以在72个钟这个黄金急救期。
0: 72即是三日。
1: 三日是啊，三日内跟着分阶段去进行，令到你的皮肤可以有一个舒缓和肌肤的修复。第一个就是晒咗之后的六个钟内就有呢个极速降温，系啦，就用冻水冲凉。
0: 我梗系咧冇办法，仲用热水，暖水都唔得啊！
1: 用冻水或者直接用湿毛巾，跟住冷敷，但系千祈唔好将个冰块，即系将一粒冰打落去，因为你打落去出事噶啦。
0: 梗系啦，因为你平时摆个冰炉都黐住皮肤噶嘛，
1: 系啊，所以千祈唔好。咁但系咧，另外都仲有嘅，即系如果你系条件可以嘅话啦，就可以买埋呢一个嘅芦荟胶。系啦，就搽芦荟，就即刻可以迅速地缓解呢个表皮嘅出热啦。
0: 芦荟真
2: 系
0: 好掂，
2: 系啊，冇悭啊，真系大劈揾落去。
1: 系啦，
0: 咩啫？芦荟咁平？
2: 系啊系啊，就系即系咁讲啦。
1: 好嬲啊，谭咁好嬲，系咪？好，跟住另外一个咧就系6至24小时之后，咁就要做一个深层注水嘅行动啦，就系、是、你系咁补水、
2: 饮水、
1: 补水、饮水，系啦，因为咧个受损个肌肤嗰个屏障其实已经系变得好差啦，咁变相咧你就系要加好多嘅保湿成分，或者系一啲化妆水又得，或者系一啲单纯嘅透明质酸，咁都可以咧帮你嘅皮肤做翻一个快嘅 recovery。
2: 咪饮水都
1: 紧要嘅，
2: 皮肤系需要水分嘅。
1: 系啦，跟住咧，另外之后就系24个钟至到72小时内，咁就可以慢慢咧用一啲温和啲嘅美白啦，系啦，就系用一啲维生素 C。嘅衍生物啦，跟住系或者有啲美白成分嘅精华液，系啦，但就千祈唔好呢段时间内再晒啦，同埋做一啲叫做嗰啲果酸嗰啲去角质
2: 换肤啊，嗰啲
1: 系啦，因为你已经啱啱，
0: 梗系啦，
1: 安全翻啲皮肤，跟住然后你又
0: 换肤好似烂咗面咁嘅，
1: 系啊，佢哋会搣啲皮啊嘛，嗱呢个唔够胆啊，
0: 唔系啊，唔系佢就算唔系搣咧，我都试有个同事，佢咧就走去换肤，但佢换完肤之后咧，佢翻工喎，
1: 系。
0: 我见到佢好惊啊，佢好似烂啲皮，好似就嚟剥落咁样。是是但我话吓，咁样都翻得工噶，
1: 又冇得唔嘅，系咯。
2: 同埋我谂，即系最紧要咧，就系喺呢个即系你治疗嘅过程里面咧，你都一定要 keep 住要搽防晒。因为你搽咗嗰啲美白嗰啲咧，你唔搽防晒，着出仲衰，起埋斑添。
1: 系，所以大家要好好地防晒啦。

0: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人工智能技术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促倡导和衷共济，强调要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风险，防范滥用恶用，共同反对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习近平又宣布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中国在未来五年将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等，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谈及美国经济、选举制度不公等议题。特朗普在讲位开始就夸赞政府的政绩，说他的政府是不够两年前接手社会和经济灾难，但是现在美国犯罪率急降，不但变得更安全，而且比以往时候更加强大和富裕。又特别提到最新的通胀，上个月通胀回落到 3.5%， 是六年几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又说美国股市正处于历史上最高点。选举制度和投票安全亦都是他另一个重点。他声称情报资料显示中国不希望他赢得2020年的大选，指控中国由当时开始就购买、窃取和入侵美国选民的资料。他说解密文件显示中国在过去几年展开相信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资料侵害行动，非法获取2,200,000美国选民的档案。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重申，北京当局过去从未、将来亦都绝对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英国执政工党今日将会举行特别会议，正式确认前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出任党魁，预定他会在下星期一接替施纪贤成为首相。贝安德目前已经获得最少379名工党国会议员提名出任党魁，占全部工党国会议员94%，成为党魁唯一候选人。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正式当选之后的演说入面，将会提出英国需要一条同过去40年截然不同的新道路，才能够令到经济发展惠及全国民众，又承诺推动经济增长，将权力归还地区。金融时报就报道，内政大臣马曼廷有可能会获任命为下一任财政大臣。大埔宏福苑火烛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听证会，由委员会一方总结陈词。委员会的书面陈词长达627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说，陈词对多方提出严厉批评，被批评者都已经获得充分机会解释，尽管有些人选择不回应，但是有关批评是坚定地建立在证据之上。杜鉴坤说，就维修工程所涉及各方的角色和责任，相关文件清楚列明已经没有实质争议的余地。对于部分人拒绝在听证会作证，他形容是摆明居马，不利涉及公众利益的调查，如果有必要会请求委员会对相关方作出不利推论。杜鉴坤又向火灾丧生的168人致敬，包括在执勤中牺牲的消防员何伟豪，而书面陈词都详细列出所有死者的名字。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处方早上巡查咗58个地盘，发出咗一张嘅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就个别地盘嘅管理提出口头建议，同发出促进改善通知书，预计全日会巡查超过100个地盘。许泽森视察土瓜湾一个地盘之后话，未来会继续以风险为本，将香港分为6区，随机突击咁样巡查不同类型嘅地盘，除咗关注高危工序，亦都会就禁烟执法，不设过渡期，一旦有发现有人违例吸烟，就会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他认为3,000元的罚款金额是合适和有效，当局将来会不会调整金额，会持开放态度。许泽森又说，如果管理人员包庇违例工友，双方都会面临惩处，不认为管理方面是有任何动机漠视甚至纵容工人吸烟。 对于新法例是否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而亡羊补牢，许泽森说过往工人因为火警而伤亡并不常见，但是宏福苑大火令到当局察觉到法例上有需要补足，不论地盘客观火警风险是怎样，全面禁烟都有助管控风险，亦都是当局保障职业健康的应有之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系市民应该警觉有关河道嘅泛滥有可能带嚟嘅危险。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温度37度，相对湿度91%。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帮到你，帮到你。
8: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Name、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9: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
10: 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和 AI 后制技巧，
11: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12: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3: 密切留意
1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5: 湾区声势力。
16: 湾区声势力。
17: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
16: QK 育英室主持谭育英、何基友、
17: 多儿王君怡。

0: 嗱，话晒咧，我都打过好多份工啦，但系咧，我觉得一
1: 你叻过我啊，
0: 但系一个老板咧，佢真系史上最年轻嘅老板，就系咧包斋希鹏创办人兼艺术总监陈欣石 Tom Chan， 欢迎晒。
2: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你好啊。
2: 好开心啊，欣姐姐你好。
1: 今日有呢个机会咧，同你倾偈咧，我就真系一定要知下咧，盘古初开你一嚟咧就点样开始咗咧，做一件香港人都未有人做过嘅事。
3: 嗯，其实咧我自己本身一路好中意音乐剧嘅，咁我小朋友嘅时候就做小演员啦，咁、去到转声开始冇得做小演员啦，咁啊开始想做下啲幕后嘅工作啦。咁做幕后工作嘅时候咧，我就开始谂啊，我将来读大学读咩好呢，咁於是就想读戏剧，咁去咗英国嗰度读戏剧。咁我第一次喺 London 自己孭个 backpack 落去伦敦睇 show 呢，我就见到哇，人哋成个伦敦市中心都系唔同音乐剧嘅 poster， 跟住去到地铁站去到巴士站都系音乐剧嘅 poster， 我就觉得好羡慕啊，即系香港我哋嘅舞台剧市场大家知好细㗎嘛，即系要搵人去睇舞台劇，咁你有星就梗係多啲人去睇啦。咁但係其實好多中小型團好努力做緊好多好好嘅 show， 但係其實可能都未必會有好高嘅入座率嘅。咁於是嗰陣時就有個想法，就係會唔會如果我哋可以將一個長壽音樂劇呢一個概念帶翻嚟香港，令到呢件事喺香港變成一件好恆常嘅事嚟嘅啫，唔係要早幾個月撲定飛，然之後做十場八場就做完嘅，係你嗰日食飽飯，我只要放咗公尺起條筋，我今晚好想行入劇場睇個

0: show， 我就可以入去睇 show 噶啦。咁、如果将一件咁嘅事摆喺香港，会唔会令到慢慢香港人将睇音乐剧或者入剧场变成一个恒常娱乐，
1: 日常嚟，
0: 系啦，变成一个日常。
1: 你想改变个电影文化、啊，
0: 系啊，但
1: 系好有抱负、啊。
0: 呢、
1: 這
0: 个可能要几廿年先做到嘅嘢啦。
1: 唔系，而家其实都改变咗好多噶啦。
0: 系，
1: 即系如果讲翻咧，我自己以前睇舞台剧嘅年代咧，净系得香港话剧团嘅啫。我即系我读书嗰阵时，嗰阵时睇咧又唔使扑飞嘅，但系睇嗰啲嚟嚟去都系睇嗰啲人嚟嘅，
0: 系
2: 冇冇错，冇错，
1: 冇咩第二啲信念都后期。
2: 后期啲嘅系，但系风格完全唔同啦，当然
0: 系啊。嗰个市场，阿头先头英姐讲得好啱嘅嘢，就系咧，我哋好希望扩大个市场啊，因为好多时诶，大家都知道睇舞台剧睇嚟睇去都嗰班人嚟嘅，咁我哋点样可以令到一啲未接触过舞台剧，或者以为舞台剧会好闷，或者觉得诶嗰件事话好艺术嘅、好高深嘅，我唔明白。我哋有冇一啲接地气啲嘅剧目可以俾到大家睇咧？因为成日话呢啲叫做商业啦，即系如果可能一啲学者或者做舞台剧嘅人会讲，但系其实百老汇边一个音乐剧唔商业嘅咧？系咪边一个音乐剧唔贴地？边一个
2: 咪
0: 系咯？咁我哋点样可以令到一啲大众放下嗰个戒心，然后行入剧场咧？咁所以我哋就做咗一啲嘅长寿音乐剧啦，
1: 都非常之好啊！因为咧，如果你嘅公余嘅时候咧，你选择去睇剧场咧，其实个人咧都。即係都有文化啲嘅，同埋 calm 啲嘅啲情緒，唔會咁成日咧咁容易動怒啊。
0: 係，同埋我哋嘅音樂劇咧 ，Chloe 都做過啦。你做咗幾多場啊？
3: 我做咗多過300場。
2: 勁啊！就係你演員，真係係多過你加埋舞台劇，
0: 多過好多香港嘅演員。咁其實我哋嘅劇都我自己，我係一個老土人嚟嘅。我有一個宗旨，就我希望每一個觀眾睇完我哋每一個劇之後，佢哋都有嘢攞到翻佢哋嘅生活裡面嘅，即係唔係淨係入嚟笑下喊下，而係有一啲反思也好，或者諗通咗一啲嘢也好，可能嗰啲嘢未必對佢哋好大影響，但係種咗一個小種子喺佢哋嘅心裏面，去到有一啲問題佢哋遇到嘅時候，會多咗一個渠道去到解決咁樣。
2: 但係阿 Tom 嗱，你頭先講話想做一個長壽音樂劇啦，但係長唔長壽唔係你去決定嘅嘛，咁係你。好啦，我唔理啦，我要咗个地方，我就做长寿音乐剧，定还是我都试咗一个时间都 OK 啊个反应，然后先决定长寿咯。
0: 有好搞笑嘅呢样嘢，因为我记得我哋500场嘅时候咧，我谢幕就话，其实我好大胆，一开始就话呢个系香港首个长寿音乐剧，咁万一佢短寿咁点算咧？即系好高风险嘅就嗰件事。咁但系因为点解会一开始就咁样讲咧？做 long run show 同平时做10场、20场嗰啲舞台剧，你去计成条数同埋成个商业模式都好唔同。系啊，即系其实你好似开间餐厅咁，你唔会谂佢边日就会执噶嘛。但系平时你做10场嘅舞台剧，就系总之计咗啲10场嘅数就系10场啦。咁所以当初去攞《我们的青春日志》去做嘅时候咧，其实《我们的青春日志》喺我哋2018年嘅时候做过试演嘅，跟住2019年就喺一个1000人嘅大剧院嗰度做咗10场嘅演出啦。
1: 系啊，
0: 跟住然后2020年又继续去一个小剧场度做 long run， 嗰阵加埋都做咗50几场。我就觉得。咦，好似呢个剧暂时都仲有系啦，有啲 potential keep 住有观众入嚟睇咁样，咁我哋先至够胆将呢个剧摆落去做一个 long run show。
1: 咁一开始点样将佢咧真系实现到出嚟咧？点样 long run？
0: 喺香港我谂最难嘅揾资源啦，即系你平时揾人投资一个舞台剧，如果佢唔系有几个大星做嘅，其实本身都已经难噶啦。咁然之后就系地方啦，因为我哋当初有尝试过，就系想揾现成嘅剧院去到
1: 包咗人哋
0: 系啦咁样啦。咁但系即系大家都有公平使用原则噶嘛，即系你冇可能咁样攞咗人哋个剧院嚟做噶嘛。咁去到最后就唯有不如我哋自己租。个地铺去到改建一个小剧场啦，因为我哋又未去到有资金可以起一个剧院出嚟啊嘛。咁小剧场好似系一个最啱嘅方向，同埋因为嗰阵时我记得我系2019年去咗韩国，韩国而家有20-30个 long run 嘅音乐剧同埋话剧，全部都系小剧场嚟嘅，
1: 系
0: 一条叫做大学路嗰度，好似一个迷你百老汇咁样嘅。咁佢哋其实都系呢十几年崛起嘅啫。咁啊，而家上海都系，上海有40几个 long run show 都系小剧场。 咁我就當時去完韓國就覺得，咦，如果我哋去做 long run， 未必要喺一啲中型劇院嘅、小劇場，可能個可持續性仲高，因為你香港始終人口唔到啊嘛，好容易好快會飽和。咁所以就揾咗一個八千幾尺嘅地鋪，真係淨係睇地鋪都睇咗好耐，因為你要去揾一個樓底夠高啦，跟住個面積啦，跟住個形狀啦，要啱啦，咁然後要改建啦，要攞政府嘅牌照啦，等等，咁先至有劇場，然之後就去揾資金，跟住就埋單，咁先至開到第一個 long run show。
2: 喂，揾咗地方先揾資金啊，都幾～都幾薄
0: 啊！係啊，其實都好薄，但係我未簽嘅嗰個地方，即係我揾咗佢，跟住然之後我就等一等先，我而家去揾資金，
2: 即係冇人租住噶啦，等一陣先咁樣。
0: 因為對佢哋嚟講，其實我哋呢一個 show 可以帶到人流俾佢哋嗰個地方。咁我覺得有時候要咁樣傾，因為佢係一個商場啦，跟住上邊係一個寫字樓啦咁樣。咁當時業主亦都好好，即係好多嘢都好 flexible 去同我哋去到傾。咁然後揾資金其實都難，因為嗰陣時計条数要1100万嘅起动费啦，但系其实外国开一个长寿音乐剧系讲紧亿港币嘅，即系如果你乘翻港币嘅话，
1: 你讲紧啲大型噶啦系嘛？
0: 系啊，即系 Broadway 啊、West End 啊，正常开一个 long run show。
1: 但系如果你讲紧韩国啊，细啲
0: 就少啲嘅，佢哋少啲嘅，佢哋嗰啲就可能几千万咁样就可以开到啦，有啲平起上嚟嘅可能就千零二千万咁样啦，但系千一万都系一个好压缩嘅成本，但系你唔咁压缩，啲投资者又会
2: 吓到走噶嘛，
0: 系啦，咁但系其实我压缩完之后，原来啲投资者都系会吓到走嘅。我去 present 俾每一个投资者听，佢哋都系话好欣赏，但系我哋唔会投资嘅，因为个 PNL 太唔吸引啦。咁啊，最后好好啦，即系好多谢英皇啊，我哋自己啊，同埋两间 production house， 大家先至可以有个资金去启动到成件事咁样咯。
1: 咁即系话你把口都得噶咯？
0: 都嘥咗好多口水，
3: 你唔讲俾呢段时间，系
2: 咯，
3: 你唔讲俾呢段时间。
2: 哇，咁我哋即系你饮啖水先，跟住翻嚟咧继续听。即系 Tom Chan 陈欣石咧，佢嘅即系舞台剧嘅之路嘅系点样行落去啦？
4: 新城劲爆，落榜劲
5: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4: 第三位
5: ，Eden 吕爵安、Ryan 蔡俊贤一二。

0: 实物落差协会啊！真力数随时能反配。男人怎可以拥有？虽然咧内心非常痛苦崩溃，但系把嘴仍然话冇事冇事。恭喜晒冠军得主，佢系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劲爆流行榜。
2: 丰盛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十二月，啱啱度过咗佢十七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声音传下，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5: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当然黄君怡。

0: 嗱，头先我俾翻多啲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大家嘅听众先。头先咧，阿 Tom 咧已经系用一个非常之流利嘅introduction 俾咗佢嘅抱负啊，一条路点样行出嚟咧。但其实佢今年咧系28岁嘅啫，
1: 系系。
0: 仲有咧，佢间公司爆炸气棚咧，其实已经12年，即系你创公司嘅时候16岁咯。
2: 系啊系。
0: 你呢条路系点行噶？
2: 其实嗰阵时咧就即系商业登记啫。
0: 系系。
2: 系几百蚊嘅啫，咁跟住就做咗第一个嘅创团作品，嗰阵时就叫 Singing in the Rain， 即系我改一个 IP
1: 系啦，
2: 我哋就改咗广东话版本咁样，因为当时我系读完中五，我就直接入咗大学，咁跟住我就悭咗1年中六同埋 Bridging Course 嘅学费，咁跟住我爸妈就觉得值得奖励嘅，咁佢就将嗰个学费就入咗落我户口，咁我就系用咗嗰嚿钱去 start up 咗，即系因为嗰阵时做 production 咧唔系而家嗰啲咁复杂咧，就唔

0: 咁貴嘅啫，做一個 production 咁樣，咁就開始咗呢件事咯。咁係其實我做完嗰個 show 我就去咗英國噶啦，即係就已經開始，咦，我有一日要喺香港做 long run 啊，咁樣咁就開始咗呢樣嘢。
1: 咁你有冇志同道合嘅人一齊行啊？
0: 其實嗰陣時初咧係難揾啲嘅，因為你。啲朋輩都係中學嗰啲同學仔嚟噶嘛，咁然之後可能有一啲就係我做小演員嘅時候，佢哋已經係做緊設計師啊嗰啲哥哥姐姐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幾年開始越嚟越多志同道合嘅人嘅，係、即係喺即係可能接觸嘅人闊咗啦，多咗啦。咁然之後啊，
1: 有冇睇到你有成果啦？
0: 大家係啦，咁大家又係股票嚟咁啊，咁就大家我覺得越嚟越多。大家個方向好一致，同埋個抱負好一致嘅人一齊行啦，
1: 咁咪好開心咯。
0: 开心噶，我觉得即系 Chloe 之前都有帮我做啲幕后嘢，
1: 系啊，系啊，系啊，试过，例如幕后嘢咩啊，
2: 监制做你监制，
0: 做你监制啦。我哋嗰阵时十周年个 show， 即系两年前喺西九做咗个 show， 即系个台庆咁样，咪 celebrate 咗系剧团十年啦咁样。咁我觉得而家嗰个状态就系，我成日觉得要遇到好嘅战友咧，系需要好长时间嘅，因为你要试啦，要磨合啦，磨合唔到啦，然后又要可能要换少少班底啦。咁但系而家我觉得慢慢累积紧越嚟越多人，大家系明白究竟我哋系睇紧一个乜嘢嘅 vision 咧？系因为嗰个 vision 可能一样好远或者要好耐嘅一样嘢，但系大家愿意去投放或者投资嗰个时间落去咯。
1: 咁你而家系咪应该有啲安慰噶啦？
0: 但系都未，
3: 你安慰咩？
2: 系你安慰咩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成日好想越级挑战，即系当呢一个挑战
1: 你
0: 已经开始，
1: 你又有第啲谂法啦，
0: 我有第啲谂法啦，即系。包括對自己的作品的要求啦，或者對自己作品的題材的闊度啦，或者我哋成個團隊的可能演出水平啊、製作水平啦，咁我都會想一路大家慢慢繼續去
1: 提升
0: 同埋進步。
3: 其實如果有睇咧，阿 Tom 嘅作品，我之前都同佢講，我就好欣賞就係咩咧？你用親嗰啲場地一定唔係啲好大嘅場地，但係你喺嗰啲 blocking 啊，你設計嗰啲嘅位啊，你善用每一寸嘅空間，連上面啊，即係。出事冇遮住嗰啲，你都會用到噶嘛？係呢個係嗰個 mentality 啊，嗰個係你自己一個人諗啊，定還是係點樣噶啦？
0: 我哋有設計師團隊嘅，咁但係多數因為我自己係藝術總監啦，咁我就會已經有曬我嘅想法，然後設計師團隊亦都會俾佢嘅 input 落去，然後我哋就加再猜咯。咁但係點解？咁中意用小劇場去到做，一嚟就好似頭先咁講啦，即係你 long run 你要 sustain， 你一定唔可以太大觀眾量啦。二嚟就係我去譬如上海睇佢哋嗰啲小劇場咧，佢哋用空間係用得好好嘅，即係你係估唔到喎，原來空間可以咁用喎。咁翻到嚟香港，我就有一個想法，其實。唔好成日睇少一个小劇場嘅空间，唔係小劇場就一定要係一塊黑布、兩塊黑布、幾張凳咁樣就做一個 show， 而係我哋點樣活用一個小劇場嘅空間，令到觀眾眼前望到嘅就係咁細㗎啦，係啦，眼前一亮，然後哇，原來可以有咁多魔術喺咁多嘅窿窿罅罅度變到出嚟嘅喎，咁呢個係我覺得小劇場好有魅力嘅地方嚟嘅。
1: 咁呢啲就係你喺外國去讀書嘅時候咧，去觀摩嘅時候學翻嚟嘅。
0: 都有好多係，因為譬如外國佢哋當然佢哋好多資源。所以变咗佢哋嘅音乐剧喺制作上，当然好多时都可能会好大制作啊，或者点样去活用一个大舞台嘅空间啦。咁但我都有睇，特登去啲远少少，唔系伦敦市中心啦，就去睇一啲小剧场嘅 show 嘅。咁通常越小剧场嘅 show 就越多创意喺里面，因为佢冇咁多资源，冇咁多空间。究竟点样攞住咁少嘅嘢，但系我哋可以做到观众估唔到嘅嘢出嚟咧？咁所以喺外国也好，喺韩国也好，或者喺上海也好，其实我都取咗好多经嘅，我觉得喺呢方面吓。
3: 但音乐先系你嘅真正强项，可唔可以咁讲咧？你都好，
0: 咁样讲，
1: 好多嘢
3: 喺个 plan 咧，即系基本上全部都系你咁样。
1: 系啊，剧本又系
0: 几样啫，几样啫。咁咪悭钱啊嘛。
3: 音乐系咩一回事咧？你嘅音乐喺边度嚟嘅咧？嗰啲
0: 我细细个就有学弹琴啦，即系学唔同乐器啦。然后
3: 唔系唔同乐器系包括啲咩咧？
0: saxophone 啊，打鼓啊，小提琴啊，吉他啊，乜都接触。
2: 你都好齐晒嘅，
3: 系咯，
2: 接
3: 触。但系
0: 而家我弹唔翻嘅啦，而家唔记得晒嘅啦，而家净系识弹琴嘅啫。咁但系我觉得。 嗰個音樂嘅喜愛係自小嘅。其實當你好中意嗰樣嘢嘅時候，你就會轉言嘅啦。
1: 咁但係你細個學咁多嘢都係媽媽嘅揸主意嘅啫。
0: 又唔係
1: 嘅喎，出世阿媽我要學咁。
0: 係啊係啊，即係我想試下嗰樣，咁佢就會俾你試，因為佢成日覺得你試多啲，你先知自己中意乜嘢，唔中意乜嘢，擅長乜嘢，唔擅長乜嘢。咁跟住細個又會自己喺度填下，當然好低 B 嘅啦，嗰啲詞咁。

0: 好好玩嘅一樣嘢。
1: 咁、你點學噶？
0: 嗱，我除咗至少學彈琴之外啦，其實就聽好多，因為我成日覺得做創作嘅 database 好重要，你要睇好多、聽好多、吸好多，其實可能你 output 翻十分一嘅嘢出嚟嘅啫咁樣。咁但係當你聽得多，你分析得多嘅時候，你自動識得分辨邊啲叫做好嘅音樂劇歌，邊啲唔好音樂劇歌，人哋點樣將歌同埋對白 blend 得好靚咁樣，咁就開始會知道點樣去寫。咁跟住我第二個 master 就係讀songwriting 嘅，因為我又覺得咦又係時候進修一下啦，咁樣咁啊讀咗個 songwriting 嘅 master 咁樣。
1: 哇！你好勤力啊！
0: 我中意啊嘛，嗰样
2: 你而家有冇做嘢啊？你而家仲
0: 而家冇，暂时
1: 香港咁仲点读啊？
2: 但你喺嗰个嘅横跨你成个表演嘅呢一个或者制作里面咧，你再望翻第一套即系《我们的青春日志》啦，咁会唔会就觉得喂啊？我而家再做咧，我就会再转，定还是你都真系会不断变一啲嘢嘅？
0: 我记得我们的青春，因为我们的青春是我20岁嘅时候写嘅一个作品啦。咁去到2022年，我哋做 long run 做完第一年之后咧，其实个口碑好好嘅。咁但系当然总会有一啲行内嘅人，佢会挑剔多啲噶嘛。咁我就睇住嗰啲 comments， 我就再大执咗一次我剧本。
2: 即系都认同嘅。
0: 我有啲系认同嘅，因为我成日觉得我唔系要好多人中意呢个戏，我要个个都中意呢个戏，即系个野心系咁啦。所以你就会不断去雕琢，不断去修改嗰件事。咁但系去到近呢一两年开始，我就冇乜太大改啦，因为我觉得你20岁嘅时候写嘅一个戏，你要留翻少少佢嘅清洁喺里面，即系你唔可以将佢。如果系咁嘅话，我改到80岁都改紧嘅话，佢就变咗另一件事。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如果有一日佢真系可能走 tour 啊，或者做大剧场嘅时候，会唔会再改？可能都会嘅。咁但系而家个 long run 版，我暂时就因为做完第一年之后，嗰个大改都系几大嘅改动嚟嘅，即系好多结构上嘅嘢啊、内容啊都改咗咁样。
2: 喂，阿谭，我谂咧，转头好想即系同阿 Tom 都倾下咧，佢搵同好多好劲嘅演员啦，即系业内好出名嗰啲咧，即系都可以讲下嗰啲嘅合作啊，同埋究竟乜嘢吸引咗同阿即系 Tom 搵呢个剧组？
1: 我都好想知。
2: 好，转头翻嚟继续有陈欣石。

0: 所以我们有 Amy Low 的蓝染。
1: 家要装新电热水炉，有什么要注意呢？
2: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2: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3: 下午3:34，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是市民应该保持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1%。
4: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唔想戴眼镜戴框，而家激光矫视有唔同技术，做之前要考虑年纪、度数、稳定度、角膜厚度和眼底健康，手术方法应该怎选，手术后要怎样保养。今日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眼科专科陈仲恩医生讲解激光矫视。
2: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5: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当然黄君贤。

0: 跟住咧有阿陳欣石啊 Tom Chan 啦嚇，係即係非常即係資深，亦都做咗好多，即係年紀輕，但係做咗好多 production 嘅一個舞台劇嘅藝術總監監製，我唔知用咩身份形容你咧。
1: 打雜打雜，
0: 係
2: 通常啲厲害人都話自己打雜。
0: 係啦，嗱就咁嘅，即係你喺嗰個嘅成個製作過程裏面，我見到出現過好多好資深嘅演員啦，即係例如關寶慧啊、向海南啊，跟住頭先你提過嘅沈振軒啊、黃浩然啊咁樣。咁斷估都唔係用銀彈政策去打動佢哋㗎啦，係咪？
1: 絕對冇啊！
0: 係乜嘢咧？
1: 銅彈都冇。
0: 咁我講下呢啲演員嘅關係同埋合作係點啊？
2: 你點樣溜到人哋翻嚟
3: 咧？我諗每個都有啲唔同嘅個原因，有啲就真係朋友，全部都係㗎啦，朋友拍膊頭嚟幫手啦，一齊玩啦。佢哋大家都有一個好好嘅抱負嘅，我覺得一個理念就係，因為佢知道我好想推動多啲人認識音樂劇。咁佢亦都知道自己當然自帶一啲嘅觀眾群啦，或者有一啲嘅 fans 啦。咁好老實講，佢哋平時拍一套電視劇，一晚播出街，你冇100万人睇都有50万人睇啦。但係佢哋做我嘅小劇場，譬如阿沈正軒、黃浩然，佢哋而家做緊啊嚟緊強尼大哥做啦，都係每場坐60人嘅啫，一個沉浸式餐飲劇場。但係佢哋就覺得好新穎喎，餐飲劇場。咁係覺得你唔搞冇乜人搞呢啲嘢噶咯喎，咁我嚟玩下先咁樣，仲有得一路做 show 一路煮嘢食喎。咁跟住阿關寶慧啊，或者阿向海南啊，佢哋做嚴校長嗰個角色啦，咁佢哋又話佢哋好想呢個劇俾多啲人睇到，所以佢哋都好希望借住自己嘅少少嘅影響力，令到多啲新嘅觀眾入劇場。
2: 咁佢哋做之前咧，自己有冇做過噶？即係睇過你呢個表演。
3: 向海南第一個音樂劇就都係做我嘅音樂劇嚟嘅，就係係啦，我話青天有個秘密係啦，咁包青天遇上外星人嘅一個 musical 啦。跟住關寶慧佢就因為佢係演藝學院第三屆嘅畢業生嚟嘅，其實咁佢但係佢離開咗演藝之後就一路都係拍電視劇同埋電影為主。咁我揾佢嗰年就係佢啱啱攞完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主角，咁然後我就咦原來佢去做舞台劇㗎，咁於是就邀請佢做嚴校長。嗰陣2019年第一個青春日子在大劇院裏面做的 run 咁樣咯，咁所以都好感恩嘅，即係我覺得喺一路嘅路途上面遇到好多人，佢會了解你嘅理念，然後佢又好想出一分力，即係你經營呢個小劇場都唔容易㗎啦，我哋希望我哋嚟做，大家一齊玩之餘又可以多啲新嘅顧客群啦咁樣咯。
2: 因為香港真係好多有心人嘅，
3: 係嘅，真係好多有心人
2: 嘅，即係最緊要有個人好似你咁咧 group 埋佢一齊，
3: 係啊，即係好多好有心嘅前輩，譬如蛋哥都係㗎，即係蛋哥俾咗個小男人嘅 IP， 其實蚊佢都冇收過啦，咁當然佢又都好開心，我起咗個劇場，
2: 佢都成日同你宣傳嘅，因為咧我喺報紙度咧，佢有專欄啊嘛，成日講㗎，
3: 係啊，基本上隔一個禮拜就係講佢個專欄。咁我覺得等嗰日係啦，真係好，我好感恩遇到好多好嘅前輩嘅，即係呢啲前輩除咗同佢哋合作嘅時候，我自己其實都吸收緊好多嘢之外，佢哋亦都真係好有心想呢個行業一路推動得好。
2: 係啊，
0: 咁小男人周健呢一個嘅合作又係點樣形成？因為我知道你本身都認識阿大哥噶啦，咁點樣傾下傾下就傾咗嚿咁嘅嘢翻嚟？
3: 其實我認識佢嘅第一日就係佢揾我寫小男人周記，係、哦、已經講緊2017年啦，九
2: 年
3: 前啦，係啊，我就係做我和青天有個秘密。咁阿蛋哥咧，其實嗰次嚟睇咧就捧蔣志光場，因為蔣志光做包青天，佢、就拖到去尾二一場先嚟睇。嗰陣我完全唔識蛋哥，我識佢，佢唔識我啦。咁跟住我仲記得咧，開 show 前咧，我個助手就帶我過去介紹俾阿蛋哥識。呢個我哋嘅導演阿蛋哥係平時嗰啲，跟住行開咗啦，佢就好串咁樣。跟住去到中場休息，佢就喺佢個位度企咗起身，咁就好肆無忌憚，就邊個係導演咁樣咁喺度嗌。咁我就行咗埋啊，阿蛋哥，我係導演啊，頭先開場時同你打個招呼啊。
0: 嗰陣時嘅劇場幾多人啊？嗰時嘅
3: 1000人，
2: 多嘅大
3: 嘅新光，新光
4: 係啊，大劇場嚟㗎。
3: 跟住阿蛋哥就我要抄你牌，咁就抄咗牌。咁第二個禮拜就約咗出嚟食 tea， 然後佢就話：你有冇興趣寫小男人周記嘅音樂劇？佢話我小男人周記已經做過所有嘅 media 噶啦，即係電影、電視、小説、漫畫咁樣全部都做過噶啦。我係未做過音樂劇啫，我好想做 musical。咁跟住我話我未拍過拖，唔識寫小男人周記喎。咁我話但我梗係好有興趣啦，因為蛋哥係呢個殿堂級嘅前輩啊嘛。咁當時我係
2: 佢溜你添，
3: 係好受寵若驚嘅。咁我就一口答应咗嘅，咁但係就结果9年后今日先至出现呢个劇啦。咁但係
2: 咁耐呀，
3: 一嚟要啲時間拍下拖先啦，咁啊，二來就真係啊！我記得我第一次寫咗三首歌俾蛋哥，就係同初戀女朋友嗌交，跟住嗰晚係啊，跟住嗰晚我就將我嘅憤怒化成力量，就寫咗三首歌，然後就掉咗俾蛋哥。然後嗰陣時佢未知我開始寫緊個戲，跟住蛋哥一聽就話：喂，中啊！你繼續寫，繼續寫咁樣。跟住我就繼續寫啦，
0: 繼續嗌交，
3: 繼續嗌交。咁啊，同埋二來就係即係我成日覺得個好嘅戲唔係寫出嚟嘅，係改出嚟嘅。所以我寫完第一稿之後，其實做咗41場試演嘅。我哋當時跟住，然後就再收翻個劇本，又再改再執。咁去到上年年底，我哋先起好咗個新嘅劇場，就正式擺咗入去做一個主場演出咁樣。
2: 嗯，點解係41場咧？
3: 其實我哋嗰陣時想做60場嘅，但係因為啲演員病咗，又剩下咳下得翻41場。
2: 製作過程係阻滯，
3: 但係因為當初我係做得好密集嘅，本來諗住一個禮拜做成七場咁樣嘅，係啦，但係咧亦都我好多謝佢哋病咗咧，然後令到我哋每一次可能做完六場就要停一停，呢個又病啦，跟住佢又好翻又做六場。我發覺原來咁樣做試演先至 effective 啊，因為你做完一 round 之後，你有時間去執一執件事先，然後你再做五六場就試一啲新嘢啦。然後依又有觀眾嘅新 feedback， 你又去執一執件事先。咁你執到去個試演最後嗰一場，其實你已經 fine tune 咗個劇本好多嘅問題咯，係。
1: 同埋咧，《小黃人周記》嗰個 IP 咧，佢係得六位演員啦，冇記錯。
3: 係啊係啊，我哋嘅音樂劇是六个演员做48个角色，
2: 咁咪
1: 余华为咯，48个角色，
3: 好偶然
1: 噶，
2: 48咪一个做八个角色，
3: 一个做系十个八个角色咯，
1: 除咗梁欢之外咯，
0: 系啊，除咗主角，
3: 系啦，男女主角都系做自己嘅，跟住然之后另外四个演员就每人做十个八个角色咁样咯，
2: 排到好熟啊，
3: 要排到好熟，同埋因为佢系喜闹剧，所以嗰啲节奏啊要好精准啊，所以我哋排都排咗成三个月嘅当时。
0: 排三个月差唔多啦，系嘛？你啲音乐剧？
3: 平时香港啲音乐剧都系个半至两个嘅啫，所以三个月都好充裕。
0: 系，不过你人数比较少，但系位就好多，同埋歌系好多，
3: 好难唱。
0: 所有嘢系啊，真系好夸张。咁有冇投诉咧？演员都辛苦嘅，就算你唔转角色。都好扯啦！
3: 有冇喎？佢哋好開心咯！佢哋因為我覺得演員成日中意挑戰嘅，即係如果你俾一個好簡單嘅角色，佢就會投訴啦。即係冇嘢做嘅一個角色，
2: 你 hea 我
3: 係啦 ，hea 我咁。但係譬如呢啲咁樣嘅戲咧，佢係入咗去後台十秒鐘要由男變完女，然之後衝翻出嚟就要係另一個 character 啦。
2: 咁先至啦，
3: 佢就覺得好好玩啊！係啦，
2: 你都扮人哋嘅心理添喎，湯你
3: 係啊，通常都要做好多心理輔導嘅，
0: 呢個要嘅。
3: 監製嘅工作，
1: 佢嗱長壽演員，大家最需要嘅心理輔導係啲咩咧？
3: 呢個問得好好，因為咧，我覺得喺過去呢四年嘅時間咧，我做心理輔導嘅時間同我做創作係一比一嘅，真係你成日要同啲演員傾偈啊！包括佢哋可能同一個 show 做咗好多場，會開始覺得，哎，我仲要翻嚟做咩？咁或者有時開始佢哋會 hea
2: 咗，因為冇得挑戰啊，已經冇咗挑戰啊。
3: 咁然後你就要開始
2: 應承咗又做喎。
3: 係啦，你要俾一啲新嘅角度佢睇嗰件事。即是你同一个角色可以做几百场都是一种磨刀的方法的嘛，不是不停做一百个 show 才是磨刀的嘛。你怎样每日做同一样东西，你可以 keep 到一个水准，一个演出水平，其实这件事很难的。
2: 是
3: 啊，你可以 keep 到一年 keep 到两年的话，其实你已经进化了很多的了自己本身。所以你要不停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开解他们，令到他们啊都是的，那我就要继续好好地去做啦。这样
2: 都是好的，老板就是这样。你系咪望到佢好似有啲唔对路啊？定系佢嚟求助？
3: 两样都有嘅，两样都有。同埋有时可能我翻去睇会见到，哇，点解佢 drop 咗咁多嘅咁耐？咁我就会捉佢倾下偈啊，要了解。因为我成日觉得你成间公司大家要行得好，大家个心理状态一定要好好。如果唔系好多怨言啊 ，which is 我觉得头一两年都有呢啲情况，即系你喺度你知道啦，会传染
1: 嘅。我冇心理辅导嘅当时，
3: 佢好乖嘅，好乖嘅。但系佢见证过好多，因为好多嘢发生啦。而我自问香港都未有人做过 long run show， 是我更加作为一个僆仔，我唔识点管理一个 long run show 团队。但系去到而家四年经验，开始知道点样去令到每一个喺度做紧嘢嘅人，大家都系觉得舒服嘅，个心理状况系健康嘅，咁样先至可以行得远咯。
0: 我谂你而家会明白人哋有嗰种嘅反应啊，或者嗰个嘅状态，呢个系叫人之常情咯。
3: 系啦，系啦，冇错。嗰时未必咁睇噶嘛，系
0: 好正常。你叫任何人做呢样嘢，你做都可能会系咁。
3: 系啦，
0: 但系你需要有个人侧边话。
3: 所以冇错啦，你点样帮佢去抹 白衫褲少少嗰個眼界，然後哦，原來係可以咁樣睇嘅呢件事咁樣。
2: 最主要又係你自己本身係一個演員，跟住你又係學過呢一啲幕後嘅嘢，所以你變咗兩方面你都掌握得到。
3: 冇錯冇錯，我覺得呢個都好大幫助嘅，即係曾經做過演員係容易入到佢哋個世界多少少。
2: 嗯，
0: 跟住最近咧都知道你一個即係搞作，之前我都有睇過一個 show 啦，就針對咧即係小朋友啊、家長啊咁樣啊，不如轉頭又同我哋介紹一下。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就算打击再大，都不会吞噬我的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也在
1: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2: 多儿黄君怡。

0: Tom 之前就去了麥高里呢個小劇場啦，就睇咗你一個應該係咪算係最新嘅一個 show 啦，
1: 係啦。咁啊，
0: 呢個 show 佢特色就係咧個場極細嚇，即幾十人嘅啫坐到嚇。咁跟住就用咗一班小朋友演員，當然都有大人啦。但係你個場又玩得好好嘅，不如你介紹下呢一個 show。
1: 呢個叫做童話帝國啦。咁童話帝國咧，其實係一個攞咗好多個安徒生嘅故仔，然後將每一個安徒生嘅故仔變咗一個遊戲關卡嘅一個音樂劇嚟嘅。咁觀眾係睇得好過癮嘅一樣嘢，就係、譬如國王的新衣，就係嗰啲女仔好中意玩啲換衫衫嗰啲 game 咧。跟住佢咁啱換到係件底衫嘅時候就夠鐘啦，跟住佢就著件底衫出去啦。咁啊，譬如丑小鸭就变咗个菜鸭嘅 game 啊，咁点解当初会有一个咁嘅想法呢？其实系机缘巧合嘅。我一路好想做一个儿童音乐剧，好想，因为我自己系儿童音乐剧小演员出身啊嘛，咁我第一次入劇場睇，令到我愛上音樂劇嘅，亦都係一個兒童音樂劇。當時劇場組合嘅一個兒童音樂劇，咁睇完
2: 媽媽功勞嚟嘅咯
1: 喎。係啊，佢哋真係純粹諗住帶你去玩下啦。跟住睇完，我同爹哋媽咪講：哎呀，好想好似啲哥哥姐姐咁啊！咁係啦。咁於是就開始咗呢條路啦。咁我覺得首先第一就係戲劇教育其實俾咗好多嘢我。喺我以前係好怕醜啦，唔中意同人溝通啦，好怕接受人哋批評啦，但係你做演員冇得噶嘛，即係你一定企喺個課堂嗰度，你就係人哋會 judge 你噶啦，人哋會話你做得唔好噶啦。然後你點樣去同人哋團隊合作咧？等等，好多呢啲嘢都係喺我做小演員嗰十年嘅生涯裏面，我覺得我攞得走嘅嘢。咁我就一路好想搞兒童音樂劇課程嘅。其實我好想將呢樣嘢 pass on 俾而家新嘅小朋友，因為嗰啲嘢真係唔係你喺學校可以學到嘅，亦都唔係屋企可以學到嘅嘢。咁
2: 如果你正話咁樣講講，我真係唔信你以前細個係咁啦。你睇下你一定係你嘅口型，
1: 我
2: 哋都冇乜。
1: 我以前小时候一有 audition 我就站到最后，我很怕人家看到我，我只是喜欢 enjoy 在台上玩，但又要经历 audition， 又要经历彩排，我就很不喜欢。
2: 你搞了这样的课程，
1: 对，搞了这样的课程。第二就是我经常说想扩大香港舞台剧市场，我们之前几年未入了很多间学校做
3: school tour，
1: 入了8间学校，我每一间学校都问再有几多人是入过剧场看舞台剧的，几百个人三四只手而已，我觉得很可惜那样东西。其实你一定要从教育去做起，咁我觉得如果我有一个儿童音乐剧场 run 嘅，啲家长随时可以带小朋友入嚟睇嘅，佢哋如果喺三四岁嘅时候入咗第一次剧场，十年而佢哋喜欢啦吓，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入剧场嘅咪就系佢哋咯，买飞入剧场嘅就系佢哋咯，咁先至慢慢嗰个梯队先至会成型啊嘛，咁所以就想做一个儿童音乐剧，咁咁啱咧，香港艺术中心就话喂，其实你哋想做 long run， 我哋有冇嘢可以 support 到你哋啊咁样，咁我其实喺香港做 long run 最难就系
0: 场地，
1: 因为当初青春日志嘅场地也好，小南文周记嘅场地也好，我哋要起，其实要投放好多资金落去，嗰啲系讲紧千万咁样嘅资金，咁我觉得系唔系一件好健康，系啦，亦都唔容易，亦都好难再做第三个。其实我唔会谂起第三个剧场。咁喺呢个时候，香港艺术中心呢一个麦高里小剧场嘅出现，其实俾咗一个好大嘅契机我哋嘅。咁我就觉得，不如我哋就喺里面做一个合家欢嘅儿童音乐剧啊，咁样。咁所以就谂咗童话帝国。咁童话帝国当初我度嘅时候，我通常都系叛逆啲去开始个创作嘅，就系、究竟我怎样写是啲小朋友會好想入嚟睇嘅咧，咁梗係寫打機啦。但係打機其實好多學校都 against 噶嘛，而家。但係而家好多學校包場睇童話帝國啦。咁我就開始諗下打機點樣令到學校都中意呢個劇咧。咁其實成個戲講到最後就係講過關，即係當嗰班小朋友佢哋自己親身入咗去個遊戲世界嗰度玩嘅時候。而他哋唔可以再係平時咁啊，過唔到人生嘅關，我咪攞部機出嚟去逃避一下咯。而係嗰啲關你係必須要面對嘅。我哋應該用一個乜嘢嘅心態去面對人生嘅每一關咧？咁你過到關唔代表你以後每一關都過到嘅，你仍然要好努力嘅。但係你過唔到，其實前面都仲有好多關你係可以去可以去跨過，可以去試嘅。咁樣咁呢個就係最後成個戲一個好大嘅 message 啦。咁所以後來我哋就即係我就用咗呢一個方向去到寫成個。就是所以整个剧一个很重要的 tagline 就是关关要过都咁难，但是越难越好玩，即是我们怎样点解那些关难先，你不难就显不到你成功啦。
2: 没错没错，那些小朋友几岁到啊？
1: 其实演出的小朋友是八岁至十岁的，是其实很小，但是很厉害，即是他们是真的由头到尾，是啊，由头咩到尾的，
0: 是啊，他们是很主要的
1: 演员，主要演员来的，没有花草树木的那些小朋友，他们全部
2: 证明那个彩排是很好的。
4: 好犀利
1: 喎，係啊，好刻苦啊彩排，但係好笑嘅，因為我第一次排兒童音樂劇啊嘛，我平時對大人嘅啫嘛，
4: 點搞啊？
1: 咁跟住我對演小朋友，咁我好好有兩個好好嘅導演助理，一個就阿 Hedy 啦，一個就阿蛋爸啦，即係佢兩個都係我哋嘅旗下演員嚟嘅，咁。佢哋就幫我去同啲小朋友做，譬如練歌啊、成啊嗰啲就佢哋做啦。咁通常排戲就我去排啦。咁、有時佢哋都會有啲氣餒嘅小朋友，即係做極做唔到，或者做咗就唔翻咁樣。咁有時我會俾一啲好 harsh 嘅 notes， 咁我又會問佢哋：你哋想做小朋友演員定係專業演員？咁佢哋專業演員，咁話嗱，你哋自己話嘅嚇，咁我對你哋嘅要求就唔同噶啦咁樣。咁同埋都好多時都會分析多啲俾佢聽，點解我哋對你哋嘅要求咁高啊？你哋上到台掌聲係你哋自己噶嘛？咁我覺得呢一個過程其實都係我好想同小朋友分享嘅嘢
2: 咯。咁你幫人教埋仔喎，
1: 所以啲家長咁重要。
0: 哇！咁今日咧好開心啦，即係阿 Tom 嚟我哋當中啦，希望你真係可以做到你嘅夢想，就推動
2: 香港。好開心香港有一個好似你咁嘅年輕人咧，將推動呢一個活動啊！
0: Thank you，
1: 多謝，
2: 加油
1: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条例草案星期二刊宪，前日在立法会首读同二读，内委会昨日召开特别会议，未有成立法案委员会，直接在内会完成审议，今日加开立法会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并在三读阶段获得过半数议员赞成通过。不少议员关注新口岸开通前的准备，以及正式对公众开放的时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新口岸早日开通是港深两地政府共同目标，正全力推进项目，希望早一日得一日开通。他说港方口岸区今个月31号正式成立之后，两地会就各个运作范畴联合进行营运公共交通路线应急演练和压力测试，确保运作安排稳妥周全，强调口岸会在安全和万无一失状态下才会对外开放。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最后一场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结案陈词，批评大维修多个涉事方持续欺骗监管机构和业主，甚至造假证书，在人员巡查时更换合规的棚网，并有一批收钱挂名持牌人造橡皮图章，罔顾居民安危，批评承建商宏业和顾问公司宏毅的行为应该受到委员会最严厉的斥责。杜鉴坤说，政府没有一个部门能够有效监管火警风险，居民的安全跌入灰色地带，政府制度问题围绕一个信字，各个部门之间依靠互相信任，一旦遇上缺乏诚信的坏分子，整套制度就会全面瓦解。他又说，宏福苑大火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火灾，几千人的生活的社区毁于一旦，委员会无法补偿失去的生命，但希望可以向受影响的每一位带来一些交代。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话情报显示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他说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兴趣亦都没有干涉美国大选，反而是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是哪个动辄干涉别国内政，长期无差别监控全球各国政府、企业和普通民众，以及大规模地摄取他国公民的数据。发言人敦促美国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中美关系的事。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行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历时超过7.5小时，出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

0: 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海上作战设施，又说目前有超过50,000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亦都公布，海军陆战队员在亚曼湾登上一艘邮轮检查。伊朗传媒报道，美军本轮袭击范围广泛，多处地方遭到猛烈轰炸，机场、火车站、五座桥梁等基础设施受到袭击，造成8死20人受伤。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美军攻击，伊朗将会打击区内所有基础设施报复。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不会允许美国干涉其中。重庆彭水县发生山泥倾泻，多栋民房被淹埋，有居民被困。事发在朝早大约9点，冧落嚟嘅山泥导致下方多栋民居倒冧。救援队伍接报之后，紧急抵达现场开展救援。暂时有9个人获救，佢哋都冇生命危险。自然资源部将地质灾害防御响应提升到2级，应急管理部亦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长张成忠率领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现。See you！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老豆同仔
7: 一起开麦，
6: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7: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0: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6: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7: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6: 抢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8: 各位同学，我是 Jin Lee 李恒毅 ，DSE 放咗榜啦，考得好嘅，恭喜你啊！未来继续努力。如果成绩冇想象中咁好，都唔好气馁啊！记住，你从来都唔系孤军作战。我同你身边嘅人都会陪住你一步一步向前行噶。
9: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1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12: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3: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2: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点48分，搵嚟搞穿时段啦。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翻翻嚟我们的私世代三个男人啦，咁啊有一位朋友好耐冇翻嚟啦，高泽，
2: 翻嚟啦，终于
1: 系啊，搞咩啫？你最近有乜讲噶？
2: 冇啊，近排其实就系去进修下啦，跟住考下啲教练牌咁样啦。
1: 啊，我有问过，
2: 咁啱就撞晒啲录音时间啦。
3: 我有问过啲富婆啊，佢话问佢教啲富婆
1: 啊。我有问过兴哥，佢话你嗰个好难合格噶，
3: 都难噶，都难噶，
2: 努力中，努力中，
3: 要七八成合，诶，即系你好似如果八十题 MT。要成七八成逐入答中啊，
2: 六十题到咯，
3: 要接近六十题，八十题要答中，
2: 仲要上堂又要85%嘅出席率咁样。
1: 好嘅，期待啊！喂，咁啊，讲下翻啲篮球嘢先啦。咁啊，兴哥亦都喺度啦。咁啊，最近应该讲得最多系银牌赛，
3: 嗯，
1: 系啦，咁啊，开波啦。喂，都几冚冚声，两场都破百噶咯。即系我哋有讲啊，南华又破百啦，跟住
2: 破百啦，
1: 系啊，冇个破百啦，
3: 可能争少少啦，
1: 系啊，
2: 九啊六啊，
1: 系啊，争少少嘅，都系争少少啫。哇，个比分今次都颇大，即系睇住唔同嘅即系球队啦，都如预期啦，系咪如你哋预期咧？暂时呢一个嘅赛果，
3: 南湾同满贯我谂差唔多咯，冇分别咯，暂时都可以间唔中睇下，都搞得掂啦。系啊，咁佢哋阵容上都好齐整嘅。
1: 嗯，
3: 系啊，咁东方就有少少期待啦，因为佢就
2: 全部年轻啲，
3: 变咗好似我哋之前可能我哋有睇，可能尊重即系全运会 U22 嗰班嘅球员做胆咯，
1: 嗯，
3: 可能有八九个以上啦。
1: 嗯，
3: 系啊，类似啦，我觉得有少少期待咯，但系暂时嘅赛果，因为咧首轮咧，佢哋对啲对手都会比较弱势啲一啲啲嘅，咁赢到上去呢个双淘汰赛，咁系赢胜方就一路上啦，一输咗就跌落下边咯，咁啊跌咗之后，一场之后你净系最多可以输两场咯，咁啊输一场嗰啲咪喺下边复活咯，复活上嚟之后就即系去到临尾会越嚟越紧凑嘅，因为其实你就一场都不能输啦嘛，系啊，咁大致上我觉得都差唔多咯，反而我想系即系啲比数上或者。暂时我觉得我调翻转头讲，好似观众多咗啲咯。我喺现场，我今年会我会教对波加入啊嘛。
1: 啊，
2: 咁梗系多人睇啦，
3: 咁系咪因为我教？
1: 梗系啦，
3: 唔系因为我打咩？因为我教反而多人睇啊。系啊，但系我就觉得可能啱啱开波嘅缘故咧，入场嘅观众都。比我哋想象中多咯，系啊，
1: 非常
3: 多，系啊，
1: 同可能方便咗，因为我哋都有讲转咗系统
3: 啊
1: 嘛，
3: 系啊，咁啊，因为可能啲飞咧，可以提早上网买啦，虽然贵咗15蚊。
1: 系啊，
3: 同埋嗰个 QR code 咧，要好难先嘟到，
2: 几细个啊嘛，听你讲嗰个 QR code，
3: 我冇啊，因为我球员通都入啊嘛，咁佢啲真正啊嘛，但系嗰啲人话我因为我老婆带个工人去睇啊嘛，嗰好似咧，好似嗰啲阿婆咧，嗰啲老花眼镜。要咁樣
2: scan 好耐都scan
3: 好耐咧，即係要好精准先至入到去，但係都係一個好開始嚟嘅。
1: 啊，
3: 好似我之前講過，可能一你真係唔使我叫高進啦，我當我同我高進話6點鐘收工，咁佢5點買飛
1: 啊，
3: 咁我點咧？係啦，
2: 跟住上咗去睇緊波嘅時候，突然間打嚟，跟住開咗波咯，跟住又攞飛落去啦，
3: 係啦，
2: 跟住原來又未到喎，
3: 係啊，
2: 咁我上去睇多陣先啦，跟住又嚟啦，
3: 係啦，咁可能佢係第一個去，我同 Timus 係
1: 做埋嘢先，
3: 7:30先到，咁佢睇睇下又要落去啦，系啦，咁我反而觉得咧，既然你都 QR code， 咁不如就
1: 整大啲，
3: 唔系
2: 整再方便
3: 啦，但系可以跟座位咯，
1: 哦，
3: 系啦，咁你买咗咪跟边度，同埋咧，我觉得可以前啲嗰啲就收贵啲咯，
1: 嗯，
3: 系啊，或者增设好似之前咁，我觉得我增设下3个 VIP 位俾我哋睇下都好啊，
2: 翻几个区咁样，
3: 系啦，即系你整两张，你唔好 sofa 啦，起码有 iBand 凳
1: 啊，舒服啲啊，系咪？
3: 笠个套咪话 VIP 咯，
1: 系好似啲包厢咁噶嘛，
3: 系啦，因为我觉得可以咁样，咁有啲人总系觉得我俾多啲少少钱，我有少少，例如可能。 特權，唔使排邊條通道啊，好似你去、去啲樂園咁都係咁啫嘛，係咪？即係可以令到人哋有方便，再唔係就可能你買咗個 VIP， 例如可能588或者288先算啦，可能有件 T-shirt 或者有啲 souvenir 咁、可以做到咯，係啊，人哋唔介意噶。即係你其實你增加收入之餘，你啲收入咪可以用喺籃球上面咯。例如你收每場波賺多幾萬蚊嘅話，咁你咪可能同例如可能。可能阿高俊可以揾啲女仔翻嚟跳下舞，系咯，或者 Timmy 去唱下歌啊，
2: 再表演
3: 系啦，咁起碼有呢啲咁嘅 budget 去做啊嘛。你既然你行咗呢步，咁既然都系啲飛係上網賣，咁有啲唔好話高唔高級、低唔低級啊，咁起碼你 set 啲 package 係有座位，跟住可能有啲288係可以坐一張闊啲嘅凳可以坐。落去或者可以系有啲人中意喺篮底睇嘅，即系嗰头嗰四角啦，冇话篮底，篮底
2: 因为收队啲贵票，
3: 系啊，收队系比较窄啲，所以就冇得篮底啦。咁可能边少少可以同可能球员出嗰阵时可以同佢拍手啊，系啦嗰啲，咁我觉得可以尝试下咯。呢啲因为唔系好高难度嘅啫，其实你只不过以前咧，我記得永倫啊、南華啊、滿貫嗰啲咧，就會又攞個人咧，攞唔知攞張紙定唔知攞條帶咧，就誇呢區係我哋噶，
2: 就唔好坐，
3: 你唔好坐啊！我心有劃位嘅咩？講真，如果我哋無賴啲，我係要中，我係
4: 坐
3: 我係南華嘅 fans， 我係要坐你滿貫綠色嗰度啊！
4: 我就要一點紅，
3: 係啊，就要一點紅，三點紅，係啦，我就要咁，你即係講真，你都口都未咬，我係啊。你夠膽咪坐，我有咩唔夠膽？我中意喺嗰度坐，係咪先？你誇咗你嘅事啊！
4: 我喺嗰度坐完嗌埋南華都仲大
3: 啦，係啊！我特登攞個鼓喺度打鼓啊，彈吉他，你都講真，你都唔得啦，係咪？即係我覺得就係你可以咁咯，即係你可以話呢個係滿貫專區嘅，咁你就let's say 你啲飛就喺嗰度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嗰三四行就俾佢哋啦，係啦。咁你普通觀眾咪見到呢度滿貫專區，我就唔可以嘟得噶，我唔。买得，系啦，你留呢个区，同埋咧留呢个区咧，有一样好处就系，其实你都唔使讲咁多嘢，呢度200张你冇问题啊嘛，
2: 真系已经 sell 咗啦，
3: 直接俾你啦，咁你每个球每场波你至少卖200张，
4: 我明你讲咩，
3: 咁你咪直接俾钱咯，
2: 内部认购
3: 啊，呢个你哋 fans 区嚟，你快啲搵人嚟啦，
2: 你将啲 QR code 可以自己俾自己 fans 区
3: 俾啊，你自己俾佢哋得噶啦，嗱，例如呢个 fans 区场包15场波，我当平啲啊，2000蚊啦，
2: 其实仲好啊，因为如果佢真系咁样做嘅情况底下，球会就可以同啲球迷，跟住就再买翻啲 package 去，咁球会又自己起码有个收入先啦。
3: 系啦，咁你二百张飞，你咪自己发挥咯。咁你话二百张飞，我送件 T 恤，咁啊有件 T 恤加个位系388，
4: 系好 OK 啊
3: ，OK 啊，系咪先？咁我系 fans， 其实我唔觉得有咩问题。
4: 你送埋件 T 恤俾我，仲可以即刻着添。
3: 系啊，你睇场，你话斋，我哋上次讲咗啦，而家睇场系几多钱？我好耐冇睇过戏，
4: 有时都100几蚊噶啦，
3: 够几啦？啱啱先讲到，我觉得睇一场生动嘅人喺你面前喐嚟喐去嘅，
2: 几个钟我仲要。
3: 系啊，试过睇两场喎，其实我都发泄下压力喎。
4: 系啊，高进打成咁嘅，我打啦咁。系啊，所以都期待。我谂而家咧，可能我自己感觉上咧，可能蓝总都仲试紧啊。即系如果我划咗位，会唔会有机会有吉位好多嘅情况出现？
3: 系咪都好多吉位噶啦？
4: 都系。但系而家
3: 我
4: 系
3: 觉得你首先球会出发，跟住你要。你提早入去買飛，你唔會棘最上嗰行啊？
4: 係噶係噶，
3: 咁你梗係有得揀錢，梗係揀錢啦，啱唔啱？咁你個視覺上，你影落去 pan 落去就唔會嗰頭有兩個人。咁樣嘛，係咪先？係啊，你唔會好稀疏，你反而會買得好密集㗎。
4: 啊，都係嘅，都係。係
3: 咪先？你唔會無啦啦
2: 有影落去都靚啲啊？
3: 係第七行唔坐，係要坐37行咁，你自己揀啦。
4: 你自己搞。
3: 即係我覺得係可以咁樣去跨一跨，跟住俾球迷，即係俾球會一定要去，即係冇話頭先我200可能多仔啦，100都好啊，100都一場波，你100張飛，你當一嚿水啦，係咪？都係10000蚊啫。
4: 係，
3: 你俾啲球員或者咩，你都咁你學下高俊華齋，你用翻你嘅方法咯，睇下你咧呢10000蚊裏邊你賺到幾多錢咯。
4: 嗯
2: 点样将佢最大化？
3: 系啦，你一万蚊，你如果你当三百蚊张，你咪卖翻30张翻去，咪30张去都 OK 啦，都搞得掂啊！30张飞唔系好难啦，拣好似中秋送月饼咁，拣啲商家拣俾咩派佢
2: 啲比赛，跟住之后送俾
3: 系啦。咁当然佢夹硬要搞啊！即系例如我今次系同边个社区合作，或者我喂特登我请佢嚟，我高俊咁，我今次系想请一班老人家嚟睇波嘅。咁嗰场波就一定系早场啦，冇理由9-11俾佢睇啦，睇到瞓晒觉咁先。系啦，即系我觉得类似呢啲咯。咁你球会有呢啲飞，咁系唔系你都要嘅？咁你咪落力啲宣传下咯。咁我觉得相得益彰，大家会搞得个场旺啲，咁你都好啲啊，系咪？咁你唔通你好似政府咁之前搞个烧卖鱼蛋？咁你成个场得两档烧卖鱼蛋，人哋点会去啫？
4: 系
3: 咁你起码嗰度有40档嘢，除咗烧卖鱼蛋之后，仲有啲小食啊，或者台湾嘢啊、印度嘢 whatever 系啦，即系你可能你有40样嘢，人哋都起码我去虛下都虛下，
4: 系我明白你讲咩，
3: 系啊，
4: 喂，咁我讲到呢度啊，唞唞先啊，转头翻嚟继续
0: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5: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0: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5: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6: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三个男人啦，咁啊银牌赛都几多嘢值得讨论嘅，除咗呢个新嘅买飞系统啦，咁啊大家可以电子门票嗰个好细嘅 QR code， 我谂好快会整翻大啲，呢个好容易搞嘅啫。
2: 呢个系，但系俾佢慢慢试，起码
3: 佢买咗两年啦，我记得好似佢话买咗呢个 system 买咗两年，上年已经买咗噶啦，
1: 但系冇真系点用，
3: 即系未
2: 知点用，
3: 未咁咩咯。
1: 呢个 moment 我都觉得试下先啦，咁但系另一个咧，我都觉得好多嘢，好多人会讲会讨论咧。就是呢个 iOS 啊，
2: 我哋今日就请咗第一个受害者出嚟，就兴哥啦。
1: 先讲一讲先，首先佢系一个乜嘢嚟？佢叫即时回放系

0: 统嚟嘅、嗯，其实就系你发生完之后，佢即刻睇翻嗰场，好似我哋足球嗰啲
1: VR
0: 系啦，咁啊即系叫停咁啊睇翻，咁啊你咪见到咧，如果最近有睇世界杯嗰啲人，咪系咁倒打一格咁样，前后咁样嗰啲啦，系啦，咁啊今年咧即系银牌赛咧都有人讲嘅一样嘢，就系因为第一次啊，即系动用咗呢一个嘅 iOS 系统啦，系啊，咁啊最大嘅受害者，
1: 咁啱我带紧嗰队比赛啦，
0: 系啊，
1: 咁啊应该。都系一球turnover， 跟住人哋偷咗波，跟住我个球员就撞到佢，咁咧佢就要睇究竟前方有冇人防守，咁冇咧佢确定冇啦，咁你要犯规，你唔可以咁样阻止佢咧，咁一个普通嘅犯规就变咗一个升级嘅UFO 咁样咯，系啊，咁就射两球罚球，跟住再开波咯。本身咧就系普通犯规咧，就系开波嘅啫。咁啊变咗两球罚球咯。咁我有谂住喂我见有时啲人都会 NBA 都会睇下究竟个
0: 发生咩事啊。
1: 后边有个警告我话：，教练唔睇得噶，
2: 净系
1: 裁判睇得。咁佢之前有指示有明确都话叫教练唔好睇嘅，因为暂时未系好成熟。佢都系特登递嘅，只不过我有少鬼，即系可能谂住吉高。
0: 唔系好成熟，唔系都更加叫教练睇埋咩？
2: 唔系，其实可能因为佢本身谂住睇重播，跟住睇重播嘅时候，发觉原来影唔到。咁嗰时好难解释噶嘛，试下先，我哋当睇咗先。
1: 当睇咗，但我睄到佢系真系有嗰段嘢，有嗰段嘢。但系我又觉得可能佢哋觉得未成熟嘅原因就系费事多个人睇到，多有多拗叫咯。佢纯粹系啲真系，佢哋都之前咧有个类似温故知新咧，都有特登去讲过呢个系统或者咩话其实主要咧就系会喺某啲时间，即系个波冇停咧，佢就唔会开嘅，即系一定要死球，即系出咗犯规或者个波出咗界，系有犯规嘅情况，佢先会睇。所以唔一定噶。
0: 喂，我喺度谂紧 VR 足球，好似我都冇见过教练去睇呢嚿嘢喎。即系通常都系个球证自己睇
1: 嘅，但系 NBA 有时佢有自己有个 iPad 自己睇噶嘛，同埋你会佢。
2: 佢個大 mon 睇翻，
1: 人哋有個大 mon 全世界一齊睇啊嘛，
0: 啊
1: 即係佢會連結上去上邊個大電視，大家一齊睇嘅。你咪有啲 NBA 睇完之後，哦，好幾萬人 O 一聲嘅，覺得唔係分啊嘛。
0: 哦，
1: 咁我哋冇，我哋只係佢有個 mon， 但係就冇連結去一個大 mon 度啊。正常嗰啲係籃球嘅有個大 mon， 全世界都睇緊嗰個 payback。
0: 係啊係啊，我知道。
2: 咁香港暫時就淨係個 mon 係睇到球員個名，都進步咗㗎啦，
1: 進步咗啦。都 OK 嘅，唔系啊，都嗰个 mon OK 噶，可以睇个名，同埋都可以播噶，但系播要加钱噶嘛。你播音乐开个喇叭两皮几嘢，好似我记得，播首歌都好贵下噶，系啊。
0: OK， 但系呢一个嘅系统，我点讲咧？其实而家咧。我唔知籃球啦，因為我睇足球嘅時候咧，其實我係唔係真係太中意呢個即係咁 VAR 啊、iOS 啊呢一堆嘢，
1: 會打斷咗啲節奏啦。
0: 係啊，我一路睇嘅時候，
1: 我諗你做運動你都會覺得好斷節奏嘅，但係佢好快嘅，佢都唔知幾十秒已經決定咗。我諗住睇一下，佢話哦得咁啊。
0: 唔係，但係籃球本身已經係個對即係。攻守轉換的速度比足球快很多啊嘛，咁你再加埋 iOS 嘅時候，你咪碎相咯！你成場比賽，如果佢遲啲用到好成熟啦，乜嘢都要睇嘅時候，你碎相噶咯，成場波。
1: 佢好似講唔可以求其睇噶，都佢有個 rules 嘅。雖然我而家唔
0: 係
1: 好解釋得好清楚啦，但係佢有個 rules 咧，唔可以隨便睇啦。第一，係啦，即係第二咧，就唔知臨尾兩分鐘咧。有个 challenge 咁上下嘅，系啦，咁但系咧，你香港暂时未好成熟，都冇乜讨论嘅空间嘅，系啊，但系反而你可能好似 NBA 咁咧，其实你 coach challenge， 系一件好攰嘅事，
0: 哦，
1: 佢系真系要佢唔系我哋唔系我哋咁啊嘛，一个大镜头 plan 啊嘛，十个镜头，
0: 哦，
1: 逐格睇，
2: 逐格每个角度睇到啊嘛，
1: 每个角度你都睇咁。其实你睇场波由以前嘅 NBA 两个零钟，而家三个几钟。
0: 唔系有人计嗰条数啦，耐过睇世界杯啊，加埋时篮球一场都仲系攰过，都仲系耐过你啊。
1: 系啊，计好耐啊，系啊。
0: 系啊，
1: 咁所以再多有啲断咯。
0: 系
1: 你啱嘅。

0: 佢一路一路温一路温嗰时就会有唔同嘅嘢会点吐到出嚟，咁就更加会完善嘅，因为你始终操作嗰个人咧都要有啲技巧，即系你究竟几时同球证讲。球证而家系球证觉得需要，咁球证睇嘅啫。
1: 系啊，
0: 系啊。咁有时球证主裁判觉得我呢个角度睇得唔清楚，我问嗰两个亦都唔清楚，咁我就呢个介入咯。
1: 啊，
0: 系啊。咁我觉得呢个就要好睇个主球证究竟咩咯。咁其实我觉得一个好开始嚟嘅。
2: 系，有啲嘢都好。
0: 我
2: 记
0: 得就系、是、之前就系、是。有个人有个女仔求证嚟香港吹系咪东超啊？
1: 啊，
0: 无啦啦话 VAR 定咩嘛？想睇，我话我哋香港冇噶。我可能佢吹其他，因为其实其他地方已经好普及啦。
1: 系
0: 即系无啦啦，你最近就系其实台湾啦。
1: 啊，
0: 无啦啦就整个好似四方形咁啊，
1: 系啊系啊，盒咁啊，
0: 系啊系啊，咁人哋。唔好意思，冇啊，我睇唔清楚，谂下啦。
3: 冇啊，你睇自己 rewind 下啦。
0: 你自己谂下，俾五分钟你冥想下头先嗰个得唔得先？
1: 收下先。
0: 系啊，即系类似啦，类似就系咁所以你
1: 都好嘅。
0: 既然你要搞呢个国际赛事，你要跟得上步伐咯。咁啊，冇得你唔进步啦。咁你唔同我哋咁，我哋嗰个而家即系其实你如果计场地咧，我真心觉得修顿系一个非常之靓嘅地方啊，无论地点。
1: 啊
0: 个场地坐嗰个形状，
1: 嗯，
0: 搞一个好似我哋香港呢种水准，即系唔好几万人噶，即系几千人咧，我系非常好噶。
1: 嗯、
0: 你去其他嗰啲地方，咪马来西亚、越南啊、新加坡啊，都冇我哋修顿咁靓噶，嗰啲搭出嚟嘅咋，
3: 系啊，铁皮
0: 嘅咋，即系啊，即系你当然唔可以攞中国嗰啲咁大个体育馆嚟比，或者攞美国嗰啲咁大个体育馆嚟比噶，但系嗰啲真系攞嚟做 show 噶嘛，几万人坐，你整个几万人嘅比甲咧，都唔知点算啦，都觉得冻啊，太少人啦，
3: 又冇表演，
0: 系啊系啊，好冻啊，啱唔啱先？但系我觉得系一个好 perfect 嘅位，即系大家去多啲去睇啦，或者真系多啲心机去，或者真系攞修顿 book 佢嘅时间 book 得再多啲咯。而家你成日都有比赛，咁你不如同佢讲话365日我 hold 200日啦，其他165日你就去搞其他活动。咁你咁样 hold 到200日，咁你即系一年有至少有200场波喺嗰度搞，或者200个 event。咁其实。我想应该都足够咯，就唔使左蚊右蚊咯，你用唔晒咪自己谂办法搞到佢咯。总之你200场波攞咗我200日，咁200日当20000蚊一日，咁你咪攞400万出嚟俾我咯。
1: OK，OK，OK，OK，
0: 简单咯，系啊。
1: 喂，咁我今日讲到呢度差唔多啊，下个礼拜啊，我哋继续三个男人，拜拜。
0: 拜拜。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一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下午4:33，
6: 山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吴明熙。各位 DSE 的考生今日心情点呢？无论成绩理想与否，都要好好多谢一路坚持的自己。人生不止一次考试，心态有阵时比分数更重要。遇到难关都唔好轻易放弃，只要一直做好自己，充实自己，每条路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风景。
9: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10: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仲多嘅？
11: 其实啊，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

0: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 55450835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Z 世代主持 JY，
3: 又回到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的环节。今天我们有这位朋友在这里， Hello， 你是？
4: 我是 Silos 黄海日。
3: 你好啊 ，Silos。
4: 你好啊。
3: 头先喺麦后咧，你落 order 嘅。
4: 我冇。
3: 你叫我咁样问你嘅，你最近嘅感情生活如何啊？
4: 你想我说真的定系说假的啊？
3: 假的咯。
4: 假的就是一般般啦。
3: 哦，真好啦。咁好啦，咁啊，呢个说真的啊，呢个 idea， 呢个灵感系点样嚟嘅咧？
4: 其实呢个灵感，真系完全系来自 Perry 同 Oscar 嘅，因为咧我哋开咗个 group， 决定要做呢一首歌，决定要揾 Oscar 填词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未好 picture 到究竟想讲一个乜嘢嘅故事嘅，净系知道。我写呢首歌嘅时候，其实都情感澎湃啦，即系属于我有好多情绪梳理唔到嘅时候写嘅，咁所以首歌就即系比平时我唱嘅歌比较多啲外放啲嘅情绪啊，即系可能激动少少啊咁。咁当时我同佢哋讲话有呢一首歌嘅时候，其实就系、是。Oscar 同 Perry 好細心地睇翻我之前啲宣傳啊，即係可能我上年 Silo Talk 就揾咗好多朋友同我傾心事嘛，佢哋就覺得啊，原來我喺 Silo Talk 入面扮演嘅角色就係所有人都抌啲垃圾俾我，狗屎垃圾，但我就食曬咯，然後我就好俾心機咁梳理朋友嘅問題，但係好似唔記得咗。或者冇俾个世界见到，咦？其实咁 Silos 你咧，你自己有啲咩心声、心事同埋唔开心或者困难系想分享嘅咧？咁佢哋咁样问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咦？系、哦，其实我不嬲喺我嘅朋友圈或者系即系好多人嚟揾我同我倾偈，都系为咗得到一啲答案嘅，因为我系一个。
3: 你是百科全書，
4: 我是比較叻咯，我是比較有呢一個生活小智慧，或者我比較有情商，我比較識得去理解一啲 situation，然後去給予一啲分析嘅，係啦，唔知點解我站在局外嘅時候，我係好清晰嘅，咁所以我就成日都去擔當嗰種安慰人啊、俾意見啊嘅角色。咁佢哋就问点解你咁你冇困难嘅咩？
3: 系咯，而家俾个机会你分享一下。
4: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唔识得同人分享噶咯。佢就系真系
3: 因为太叻啦。
4: 唔系，系因为当你过咗咁多年都同咁多朋友系以一个咁样嘅我哋叫 dynamic 去相处啦。咁我有少少唔系好知道，当个关系调转咗，或者系我求问佢哋嘅时候。他哋又聽唔聽到嘅咧？佢哋會唔會理解到？佢哋會唔會理解到究竟我諗點解我都會有呢啲困難？
3: 咁如果唔係面對朋友，而家真係俾個機會你去分享。最近一件心事，或者你覺得遇到困難嘅嘢。
4: 最近一件心事啊，遇到困難，我諗就會係好難咯、啊，覺得。我觉得要讲心底说话真的很难，但 我可以讲到的就是我觉得我最近觉得个人很缺乏爱和支持咯。但 是我见到你的样子我就知道你不认同的了。
3: 我没有不认同，我是好奇，你不要问我先。我是好奇为什么是缺乏爱和支持。
4: 唔知咧，我其实我都答唔到自己点解会咁样谂，因为我身边有好多好朋友啦，我身边都有好多爱我嘅人啦，都有好多人支持我啦，但系我不能够完全 pinpoint 到嗰个感受来自哪里咯。
3: 你会唔会觉得自己好似有个罩咁啊？即系其实系，即系我形容嗰啲爱系一个心心咁样啦，有好多心心围住咗你，但系原来你有个罩罩住咗嗰啲心心系入唔到嚟嘅。你觉唔觉得系呢个状况？
4: 我唔觉，我觉得我收到嘅，但系我觉得我想要更多，但系我唔知道嗰种更多系更精准嘅原因嘅意思啊，

0: 定系我需要一啲好实质某类型嘅 support， 但系我又冇办法知道系咩，因为系啊，咁所以我成日都系处于呢啲问题嘅状态，我就会懒得同人讲咯，因为我讲咗出嚟咧，大家都会吓，点会啊？你咁多 friend， 你揾下边个边个咪解决到咯？即系大家都会咁样啦，但系
1: 你又揾得几好，
0: 我 take 唔到呢啲咯，然后我就觉得啊，咁费事分享咯，咁我咪自己解决咯，即系我。首先呢个是一个例子啦，但 是真的如实发生都会有试过的，都真
1: 的。我尝试理解就应该是，即如果是一块 puzzle 咁样咧，你有一个内心咧系甩咗一块 puzzle 嘅，咁你啲 friend 咧系俾紧好多 puzzle 你，但你未找到嗰个 fit 嗰一块，所以就有呢个感觉。
0: 然后我都深刻停咗去找嘅，
1: 因为但个问题咧就是如果你同人分享的时候咧，人哋就会见到唔系啊，你好多 puzzle 喎。但系人哋就 get 唔到嗰个，其实你
0: 系
1: 争嗰一块嘅 puzzle。
0: 系啦，系啦，都系系咁咯，真系咁。系啊，系
1: 好好形象化啊！我觉得自己有啲叻。
0: 好好啊，好叻啊！
1: 多谢你。咁啊，去翻呢一首歌啦，咁样。咁嗰一句歌词我见喺文案度都特登 stay 咧，就系我已经无法假装适应，医不好我老实承认啊。你第一次睇到呢句歌词嘅时候，我感觉系
0: 觉得。好啱我咯，因为咧，我老实讲，我系一个都几，虽然我个人好实际啦，即系其实我同朋友分享解决方法嘅时候咧，我系一个好 practical 啊，即系好实在制嘅人啦。但系咧，我对于处理自己嘅问题，我系唔识得好实际地面对嘅。咁当我见到呢一句歌词。嘅时候，我就觉得啊，原来我都冇认过有问题咯，即系有好多时候，因为朋友都唔知啊，其实真系冇乜朋友会见到我唔开心嘅面嘅，因为
1: 我都未见过，
0: 我每次行出嚟都系好识得整理好咯，又或者我系一个好跳好飘忽嘅人咯，我个身体直接地将一啲我需要自己过滤嘅嘢留俾我今晚咯，即系就唔会而家攞到出嚟。咁所以我觉得呢一首歌除咗我觉得好重我之外，同埋其实对我嚟讲都係一个练习囉。
1: 嗯。
0: 係啊，即係要成日都讲真心嘅说话係好难囉。
1: 我想刮多一下。我想刮多一下。就係、是、你係其实你係真係唔知道自己想要啲咩，或者真係搵唔到个问题喺边啦。但其实你知道是自己想要啲咩？知个问题喺边，但系因为系同自己有关嘅时候，所以你唔想去处理呢？
0: 我觉得都有嘅，都有唔同问题有唔同嘅解决方法嘅。譬如有时一啲无啦啦嘅内心空虚，有时真系后知后觉嘅，即系可能原来你睇咗唔知某啲文章，又或者你睇咗某啲嘅 social media 嘅一啲文。trigger 到你某啲內在情緒，我都試過事後先 find out 到，哦，原來我當時有呢一個情緒因為咁嘅。但有啲真好實在嘅，譬如突然之間俾人鬧咗一下，其實我好容易情緒化嘅，有時都得。其實落雨我狀態都極差嘅，即係有時呢啲位，我覺得我雖然覺得自己好認識自己啦，咁但係原來我都冇認識到自己，真係每一次都。知道个问题喺边啦，但有时啲人问你做乜咁唔开心，你梗系话冇嘢啦，唔通同人讲啊落雨，即系都唔好意思讲。但系
1: 呢个我明白，我会噶，我都。
0: 但系我系好容易俾一啲好少嘅嘢影响到嘅。
1: 嗯，
0: 咁可能由细到大嘅成长就系惯咗唔可以成日俾人觉得好情绪化咯。
1: 嗯，
0: 亦都。因为其实我都是声大夹薄噶嘛，即系当我即系我都系一啲据理力争，即系我要展现我嘅 full self 嘅时候，其实我都系好有气场，咁所以我又好惯咗唔可以成日咁样去讲咯，咁我可能系一个咁样嘅惯性或者习惯，令到我又不如自己。等下先啦，唔好讲住啦。咁但我又真系消化得好快噶，即系可能我阵间晏昼食个甜品又冇嘢噶，即系真系好难讲。所以
1: 其实都几好啊，咁样嚟得快去得快，
0: 系噶，都系噶。唔系，所以好多嘢都系嚟得快去得快。
1: 所以有阵时唔系你唔想分享，系佢已经走咗，你又冇理由讲翻转头啫。
0: 诶，呢个都系其中一个问题啊，我都觉得系。但系有时咧，当你有太多嘢嚟得快去得快，冇分享过咧，我发现系会将个关系拉得好远咯。
1: 嗯，
0: 即系佢追唔到你嘅人生啊。即系譬如我有啲。我有啲朋友其实真係可以係好熟嘅时候好熟啦，但可能三个月冇见，然后我三个月咁啱嗰三个月好密集嘅话呢，下次见佢觉得好陌生囉，唔知从何说起，唔知从何说起就会唔讲囉，唔讲就佢又会 miss 咗我十块 puzzle。
1: 咁不如你下次试下乜都讲囉。
0: 而家 practice 紧噶啦，努力紧啦，宣传新歌《说真的》嘅时候，决定要咩都讲。
1: 即係如果你下次真係有一个三个月冇见嘅朋友，你由即系见佢嘅之后嗰日开始分享起，分享到去再见佢嗰一日嘅之前嗰日，
0: 但系都惊嘅，讲真都唔系咁容易。
1: 唔系咁，你都要拣人嚟讲嘅，
0: 系都要拣人嚟讲，同埋我谂所有唔够胆讲自己真心内在困难嗰啲人，我谂某程度上都系好怕讲咗之后会唔会有改变咯，即系个关系，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我惯咗大家向我寻求解决方法咧。我有时都喜意自己在这个角色咯，咁我就好想拼命维护这个角色。我想大家，我想大家望住我嘅时候都觉得，思路就系可以帮佢哋解决问题嗰个啦，即系思路就系强噶啦，思路就系叻噶啦。
1: OK， 后边嗰两个方重要啲。
0: 系啦，即系咁，如果我系成日都原来我即系我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勇敢，那么坚强咁。会不会影响了个关系的，咁然后啲人就会话，梗系唔会啦，真系朋友又点会计算啦，点会计较呢啲，我都知噶，咁做唔到嘛，
1: 好啊、
0: 即系我系咁嘅意思咯，
1: 练习系咯，我哋呢个时候听一听呢首歌先，说真的。

0: DJ 新地第二首作品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4: 继续翻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 Zero 喺度
5: ，Zero Z 世代
4: Z 啊嘛，嗯，我发呢个音，
5: 一定要嚟噶啦，系嘛，
4: 真啊，
5: 唔系，但系咧，我觉得咁耐先叫我上嚟，好意思，唔系，我好耐冇出过，唔好意思，
4: 哇
5: 你睇下，说真的就系咁有刀锋噶啦，刀锋剑影，刀光剑影。
4: 如果呢个唔系电台咧，头先就唔系哇哇哇，应该系 dead 咗。静咗
5: 系咩？
4: 因为电台一定要有声，所以我除咗话之后冇嘢做到。
5: 唔系噶，我唔会俾 dead air 出现噶，我都系好识救场。
4: 但系听你头先嘅分享咧，我觉得更多咧唔系，即系如果你面对啲好 close 嘅朋友咧，唔系你唔知点讲，而系你太熟悉你啲朋友，你知道佢哋会点讲，即系你个脑已经演练咗一次啦。
5: 系啊，
4: 咁所以你就唔讲咯。个问题系咧。但系嗰个单纯只系你嘅演练啫，即系 even 真系会咁样发生都好啦。但系你嘅 friend 冇经历过咯。
5: 系啊，咁所以如果我
4: 练习下，
5: 如果我说真的系为咗成全佢哋都可以经历到呢件事，又好似唔系我说真的嘅初衷。我哋好哲学啊！我哋讲啲嘢而家。
4: 好，我哋不如翻去个 MV 啊，讲下个 MV 嘅 idea。我见到好多个电视 mon 开始啊。
5: 系啊，其实好多电视 mon。其实呢个 MV 嘅 idea 就系、是我企咗喺几个电视嘅侧边，然后就开着啲电视啦，就去俾大家睇唔同面向嘅我啦。咁但系所谓唔同面向嘅我，其实我觉得就好代表到我同唔同人嘅关系，大家接收到我一个乜嘢嘅能量咯。即系可能有啲人接收到嘅我永远都系好恶嘅，有啲人接收到嘅我永远都系好阳光、好有正能量。有啲人接收到嘅我系可能系比较好玩啊、好 soft 啊，又或者系好 fun 嘅一面。但系我都真系唔知点解系好，我嗰啲多面向唔系好多人都可以同时见到咯。即系我系好，我都好，我系会即系可能好，譬如见到你咁，我就会有一个样。但系咁样讲，好似我好假咁，但系我系真系有咁多面
4: 咯。唔系呢个唔系假嘅，而系。即系我觉得你个人咧系应该调翻转讲咧，就系极度理性
5: 叻咯。其实系，
4: 即系你嗰个去到唔同人嘅时候，你就会卡咗自己喺某一个点。你即系你表露紧就系、呢一个 area 嘅我啦，咁样
5: 系啊，
4: 即系佢好似有个指标咁样。
5: 去翻个 MV 先，
4: 系啦、
5: 死啦，唔俾你讲啲。去翻个 MV 就系、是，其实就系想捉住嗰个点咯，就系、是、哦，原来几个电视都剪紧唔同嘅我，原来就系我成日都，但系佢哋喺电视入面，喺电视入面其实深烤就系、是、究竟系观众睇紧嘅我，定系真实嘅我咧？但系佢某程度上都系真实嘅，
4: 但全部都是真实嘅你哋，
5: 系啦，咁所以然后真实嘅我企喺呢四个电视隔篱，究竟想同大家讲翻咩嘅说话呢？究竟我今次系要晒冷俾你睇晒咁多面向嘅我，定系其实我想俾你哋知道嗰啲都系电视入面嘅我，然后真正嘅我你要重新发掘呢？咁样。
4: 咁你觉得而家呢几个电视里面嘅你系表达紧点样嘅你呢？分别？
5: 其实我拍摄嘅时候我就好随性嘅，因为我就好开心嘅拍得。所以我其实我都唔知道导演佢哋揀嗰几个状态，佢剪嗰几个 segment 嘅时候，佢係諗住啲咩情绪去剪嘅。其实我大概理解到，但我又冇问到笃，因为我唔想知得太多。因为我觉得我知得太多嘅话， 我又会做咯，我又唔想咁做。咁、所以当我哋拍摄嘅时候，其实我系好随性同好轻松嘅。同埋加上啊，导演黄日豪先生同埋 Carson 哥哥都系我啲长期合作同埋好朋友。咁、所以好似同埋佢哋系男人咯，即系我其实我好少好男人嘅朋友系好 close 嘅。我通常我好多好朋友都系女性，咁女性就冇咁神会嘅，其实，即系冇咁意会嘅。但系男性嘅沟通系比较中意估估下嘅。唔系冇估估下，系中意唉心照啦，系呢一种。咁、我觉得同佢哋嘅关系有某程度上达到呢一种心照，所以喺我又唔使讲好多，我想开心唔开心嘅情况下，大家个 mood 做出嚟，可能其实拍紧某个 set 文嘅时候，我系真系极度唔开心，但系大家又知道要做啲咩咁咯。所以其实我觉得系拍得好开心嘅呢、這个 MV。
4: 最难忘系边个位咧？拍嘅时候？
5: 最难忘是好笑的事，但是最难忘就是他们是这样叫我做运动。
4: 为什么你还做得不够多吗？
5: 他们是这样，不是因为他们很想捕捉到一个 segment， 就是我、做运动、跳来跳去打关斗、就是拿一些动感的东西。他们觉得一个、很动感的我就是很日常的我， which is 我 agree 的。但是当日嚟讲着住嗰啲西裤啊、冷衫啊，又做运动啊，揈嚟揈去打关斗啊，然后佢哋每一次都系长 shot 嘅，即系一嚟就四五分钟，我就觉得哇，攰到咁样嘅。之后我记得我做到唔知边个 shot 咧，系我唔做啦，我出汗啦。之后佢哋就话其实我哋都出紧汗，唔好意思，系咁咯。
4: 好啦，在我今年的歌手访问的环节里面呢，做了一个接龙的事。上一个歌手就留了一条问题给你，现在给你听一下先。
6: 不知道你喜欢吃花椒还是吃八角呢？
4: 是啊，刚刚问问题那个是 Jackie Fan， 因为他配合他的新歌三尖八角。
5: 作为一个都出过首歌叫尖八角的人，我会选花椒咯。
4: 为什么呢？
5: 因为我之前首歌尖八角甩了个三字，现在甩了八角，一定会揀八角咯。同埋我喜欢吃辣。
4: 不是，等一下，其实呢他问的时候我都有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会将花椒和八角拆开的呢？他们不是一起出

0: 现嘅咩？
1: 唔一定噶，系嘛？系噶，我唔识啊。
0: 现场观众答唔到啊！呢个
1: 我真系唔识，我就系知道我中意食辣咯，
0: 所以就拣花椒啦。
1: 系啊，我真系中意食辣咯。
0: 好啊，
1: 我系咪要问下一个人嘅问题？
0: 冇错，姓木。
1: 如果你要同你嘅好朋友说一句真心说话，你会想同佢讲啲咩呢？
0: 好啦，今日多谢 Silos。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昼五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亚太区股市急跌，港股亦都受到拖累，大市轻微高开13点之后好快转跌，再次失守25,000水平，之后跌幅持续扩大，午后最多跌过676点，恒指收报24,562点，跌446点，成交3473亿。晶片股急跌，中芯国际跌一成，是跌幅最大蓝筹。华虹宏力、天数智芯和兆易创新跌一成一，蓝起科技再跌8%。新经济股普遍回吐，腾讯跌超过4%，美团跌4%，阿里和百度跌3%，快手跌7%。月之暗面推出最新大模型，竞争对手智谱急跌29%， Mini Max 跌15.5%。 AI 硬件股亦都下跌，建滔积层板跌14%，长飞光纤光缆跌11%，剑桥科技跌17%。资金涌入公用股，电能实业升3%，是升幅最大蓝筹。港铁升2%，长江基建和煤气升1%。医药股受压，石药集团、中生制药、信达生物、药明生物和药明康德跌超过半成。国企指数报8,136点，跌181点。本港失业率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四至六月失业率是3.7%，同上一次相同。就业不足率上升0.1个百分点至1.6%。最新失业人数减少1400人至139,700人，就业不足人数增加5600人至62,4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支持整体劳工市场，但下季期间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投入劳工市场或会带来一些影响，政府亦都会密切留意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带来的潜在影响。政府建议就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增加10亿元承担额，以涵盖包括宏志阁在内全部八座楼宇的业权收购。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立法会财委会话，截至寻日有1786户宏福苑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佔總住戶超過90%，當中約34%，即769户已經簽署正式買賣協議，當中今日向其中10多個業主發放了款項。有議員關注政府最新向所有業主提供共300,000的租金補助，是不是包括在今次撥款中？黃偉麟回應說，租金補助並非來自公帑，是由支援基金撥出。有議員亦都指出，買賣協議列明單位內財物屬於政府，關注當局會否安排居民上樓執拾物品。黃偉麟說，如果居民想搬走一些較大型的家私，當局會以情理法兼備方式彈性处理。日本警方拘捕一个前女护士，她涉嫌将排泄物混入一个病人的静脉注射液，导致这个病人死亡。被捕51岁前护士古川美由纪曾经在千叶县一间医院任职，她涉嫌今年1月在一个75岁住院男病人的静脉注射液软管混入排泄物。古川否认指控，受害人并非由古川负责照顾的患者，但警方调查发现，古川在案发当日曾经以担心受害人病情为由多次出入他的病房。警方怀疑古川的犯案动机是不满 腰替患者

0: 換尿片同進行灌腸等工作，正持續調查。院方就話，疑犯喺工作上並冇不滿或者發生糾紛。中俄海軍舉行聯合演習和海上聯合巡航，中國國防部說希望各方客觀理性看待，停止主觀臆測和抹黑炒作。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說，聯合演習在青島附近海空域成功舉行，雙方參演部隊圍繞聯合偵察、防空反導等多個科目展開演練，順利完成各項任務，目前進入海上聯合巡航階段，強調活動是兩軍年度合作計劃內安排，與當前國際和地區局勢無關。中俄兩軍合作始終堅持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原則，為捍衛兩國主權安全、維護國際和地區和平穩定發揮重要作用。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3: Music on board。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Woo》。

0: 国家队标志八子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聚精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en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rew Insurance。

0: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Xcoins。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2: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日星期日下午2:30，黄报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g 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30，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3: 新城文化会馆

7月17日嚟到七月份嘅第三个礼拜，继续欢迎你喺呢度新城资讯台嘅5点至6点，同你嚟个一个小时混音乐啊！

所以嚟自美国西岸啊，有呢位苏宁创作人啊 ，Kirby Superpower featuring 另外一位制作人 The Smoke。系咯，其实有阵时都会睇到，即系网上面啊，或者系之前嗰啲电影就话，如果你想有一个 super power 嘅时候，你想要会有乜嘢嘅力量呢？吓，系咯，即系三个愿望俾你揀。其实我就好简单嘅啫，如果可以俾我揀呢个 super power。我会揀可以回到过去某一个年纪，重新来过，再重新规划我的人生啊。

0: 除了是一位音乐人之外，这位朋友也是一位潮人啊，是啊，绰号 Uncle 啊，是啊，真名是 James Lavelle。上年推出有呢首作品啊 ，Do Yourself Some Good。
1: 云音乐。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生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4: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6: 现在的面包档次分很多，
7: Mama Bitty 即是祝你有个好的胃口。
6: 我本身很喜欢吃面包的，
7: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6: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7: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3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6: 嗰种烟韧
7: 系啦。
4: 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风见到你有一啲电子元素，亦都有一啲系 hip hop 元素喺入边啊。嚟自 Washington D.C.， 有呢四位朋友 Fort Knox Five。

护早都几系嘢，系啊，即系而家嚟讲我就顶唔顺噶啦，最好系一觉瞓到大天光。

0: 我又好喜欢呢类型嘅作品，一种懒洋洋嘅感觉啊！即系有少少好似个人斜下斜下咁样企唔稳。嚟自 Belgium 啊，有呢个名字 ，Boogie Belgium。送俾你有呢首作品啊 ，Every Time。
1: 转头翻嚟，继续呢度新城资讯台，我哋有丁点音乐嘅出现啊。
2: 云音乐，
3: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下昼5:34，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6: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啊季军，
2: 第三位
6: Eden 女爵案 Ryan。

0: 实物落差协会啊！
1: 真力数随时能反配。
0: 男人怎可以拥有？虽然咧内心非常痛苦崩溃，但系把嘴仍然话冇事冇事。恭喜晒冠军得主，佢系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3: 经典音乐。
5: Louis， 阿丁。
6: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经典音乐的阿丁啊。每次同大家分享香港本地的独立音乐咧。阿丁都好兴奋，因为嚟紧播嘅每一首歌都系香港独立音乐人一手一脚去完成嘅音乐作品，而每一首独立音乐都讲紧香港人嘅故事。今次拣咗曲风比较另类、非线性嘅独立音乐同大家分享。

你信人善本性定人性本恶啊？呢、这、一个音乐 project 制作人 A Graphic Rabbit 以七叶之恶为概念，围绕住人性嘅阴暗面，有傲慢、妒忌、愤怒、贪婪等等。

的傲慢是未曾打开感官感受真实，是你一首歌的重心，来自 A Graphic Rabbit 七页之乐的第一章《启》，主唱是 Rosemansis。

0: 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在关系中受伤磨烂石之后终于离开了，然后捉起防护罩防止自己在残酷的世界再受伤。阿宽在作这首歌的时候观察到身边有很多人不懂得拒绝人，结果陷入烂好人的无底洞。
1: 心态最重要

多或是贫穷，无论智慧全部抽空，无谓去计较谁心痛。Don't tell me otherwise, just follow every time. 我思考不理解，不跟风不变态。

数个人，没有灯火，不见人影，你是。

坏人呢一首歌对音乐制作人阿宽嚟讲是一个原则，一条底线。而他的音乐风格因为很怕闷的关系，所以加了很多的非线性电子背景。这一种噪音筑起了整首歌的内心状态，被噪音一步步蚕食，最后没办法承受而逃走。

小男孩里不得说明那些可怕的故事，分辨生物还是现实的自我早已麻痹，反正美好都是现实，他习惯了被压抑，放下对梦想的偏执，也不必感到压抑，从前太相信童话故事实在是太过大意了，时空就一杯一杯不断倒着，当酒精入侵了身体，再当

0: 希望大家放低面具，以一个最舒服的状态同自己相处。来自 Nourish 的勿扰。
1: 2026年新人换桥 Sypha， 用他的歌声告诉乐坛他的故事。

0: 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给每一个在逆境之中依然想找回主导权的你。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2: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11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4: 除了吃饭去厕所，他根本

0: 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继续去呢一度新城资讯台。再次唔该晒，之前嗰部分我哋有丁点音乐啊，一月一次会同大家介绍一啲系唔同类型嘅本地音乐。冇错，佢名字叫做阿丁 Louise。继续属于系呢一种好柔和嘅音乐，好舒服，好柔和。送俾你有呢位朋友，佢名字叫做 Pure Blue， 亦都系佢嘅全新大碟入边一首作品。歌号名字 Super Soft 啊，大部分作品咧都系以呢一种感觉，即系而家好流行嘅叫做系咪叫做 City Beat 或者叫做 Lo-Fi 少少嘅演绎方法啦。即系听完之后，你除咗好舒服嘅话，亦都可能有一种懒洋洋。

有啲名字 Joe Hurst 嚟自英国方面嘅呢位朋友带嚟有呢首系特别嘅 remix 作品啊 ，Colorblind 啊，相信音乐方面系唔会有色盲嘅，只会有唔同嘅色彩入边啊嘛。好喜欢系呢一种嘅戳戳地嘅声效，呢种特别生 effect， 完全有嗰种层次感啊！

不过呢个年代嘅音乐咧，就系好喜欢用呢一类型嘅特别效果。vocoder 咧就系呢个人声方面啦。有时发觉就系谂谂啊，系咪因为可能真系呢个 vocal 方面唱得唔系咁好，还是可能仲有其他嘅意思咧？我都谂到一样嘢，就系话。如果用呢个特别效果，其实找什么人唱都可以的，悭翻少少系嘛？系啦，呢个科技完全可以帮到好多音乐人在他们的创作上面更胜一筹。

之前是属于英国方面的二人电子组合 Just Kidding 是都是上个星期在这里介绍过有些新作品 Paloma 鸭子

0: 亦都系差唔多时间完结今日嘅混音乐。我哋有嚟自冰岛嘅呢位朋友啊 ，Die Freya，Feel the Love。约定你下个星期继续喺呢度新城资讯台五至六啊，
1: 混音乐。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1: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光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条例草案星期二刊宪，前日在立法会首读和二读，内委会寻日召开特别会议，未有成立法案委员会，直接在内会完成审议，今日加开立法会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并在三读阶段获得过半数议员赞成通过。不少议员关注新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和正式对公众开放的时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新口岸早日开通是港深两地政府共同目标，正全力推进项目，希望早一日得一日开通。他说港方口岸区今个月31号正式成立之后，两地会就各个运作范畴联合进行营运，公共交通路线应急演练和压力测试，确保运作安排稳妥周全，强调口岸会在安全和万无一失状态下才会对外开放。大埔宏福苑道立委员会最后一场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结案陈词，批评大维修多个涉事方持续欺骗监管机构和业主，甚至造假证书，在人员巡查的时候更换合规的棚网，并有一批收钱的挂名持牌人做橡皮图章，罔顾居民安危，批评承建商宏业和顾问公司宏毅的行为应该受到委员会最严厉的斥责。杜鉴坤指出，政府没有一个部门能够有效监管火警风险，居民安全跌入灰色地带，政府制度问题围绕一个信字，各个部门之间依靠互相信任，一旦遇上缺乏诚信的坏分子，整套制度就会全面瓦解。他又说，宏福苑大火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火灾，几千人生活的社区毁于一旦，委员会无法补偿失去的生命，但希望可以向受影响的每一位带来一些交代。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多栋民房和行车路面被淹埋，救援人员救出十个人，他们没有生命危险，被埋人数有待进一步核实，现场附近千几人已经安全疏散。事发在朝早大约九点，冧落来的山泥和土石导致下方多栋民居倒冧，有房屋被直接推到马路下方的乌江，现场冒出一片白烟。事发区域一公里范围内停水、停电、停气，以便进行风险排查。当局派出超过800人，并携带工程救援、侦测搜寻等专业装备50部到场进行抢险搜救。自然资源部将地质灾害防御响应提升到二级，应急管理部亦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部长张成忠率领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美国政府采取新措施收紧留学生、文化交流、访问学者和记者的签证有效期，由以往在学或者在职期间无限期有效，改为设立固定的停留期限。其中持学生签证的外国人在美停留时间不得超过四年，外国记者停留时间规定240日。之后可以申请每次240日延期，但中国记者的延期时间只有90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国对人民交流设限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国坚决反对美国针对特定国家采取歧视做法，并要求美国立即撤销对中国记者的歧视政策，切实保障中国记者在美合法权益。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皇室典范修正案，容许女性皇族和平民结婚之后仍然可以保留皇室身份，并允许旧皇族男系男子可透过收养回归皇族。今次是皇室典范1947年实施以来首次重大修法。目前日本皇室中仲未结婚的女性皇族有5个人，当中包括日皇夫妇24岁长女爱子公主和秋少公夫妇 31岁次女佳子公主，依照修法，即使佢哋婚后保留皇族身份，配偶同子女仍然被视为一般国民，不具皇族嘅身份。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6: 系啊，咁就安全啦。
5: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6: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珍比特。各位应届的 DSC 考生终于放了榜了。无论成绩是怎样，都不要给那么大压力自己。人生未必是一帆风顺，考验有时反而是成长的契机。最重要是相信自己，遇到困难勇敢面对，那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我们会一直在这里为你打气的。
8: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C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大家好，星期五的卡拉 OK 由这个理事会变身出来了。星期五大家准备好没？我们来了，放轻松了，投入音乐了。

0: 开始今日嘅卡拉 O Babe， 去到星期五啦 ，Happy Friday 咧，大家就平时听开理事会咧，今日咧我哋就投入呢个音乐嘅世界啦。好啦，咁至于今日咧，就我哋准备一阵间咧搭半打后咧，就有卡拉 O Babe Happy Friday 演唱会啦。好多时咧，啲朋友仔就问我啦，喂，今个礼拜咧边个嚟唱歌啊？究竟佢平时中意唱开啲咩歌噶？佢哋唱 live 有咩 feel 嘅？系嗰种随意型啊，定系嗰种叫技巧型啊，定系嗰种叫做气氛型咧？咁我要请一请咧，我哋今日嘅主角出现啦，就系、是。噔噔噔噔，同大家打下招呼先。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Net Chan 陈子晴。Hello， 我哋今年嘅新人。
0: Net Chan 你好啊，哇，你真系身得好交关、啊，因为你系啱啱先至举行咗你嘅一个活动，去到同大家 say hi 喎。
1: 真系喎、啊，七日啫、啊。
0: 七日
1: 出到七日一个礼拜。
0: 系啦，呢、這个七日里面你出咗道之后，同你七日之前有咩唔同啊？
1: 多咗好多 IG followers，
0: 系啊，咦正喎，立即喎，系嘛？
1: 系啊，
0: 你直头可能因为你当日咧七日前咧，你就搞咗个系咪叫做
1: 新歌发布会？
0: 发布会啦，咁、啊、就喺一个琴行嗰度啦，
1: 系啦、啊啊，
0: 尖沙咀嘅琴行啦。咁、当日就有好多记者啦，同埋啲即系呢一行嘅人啦，传媒啦，
1: 系啊，
0: 咁啊嚟到啦。咁然后就你嗰日就做咗啲咩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啊？
1: 会遇见翻由出道之前帮我准备的人啦，佢哋上台一起系啦，同我庆祝系啦，或者系祝福我啱啱出道作为一个新人系啦、恭喜我咁样，
0: 真系都恭喜嘅，都真系。咁至于你你间公司啊，系啊，你个唱片公司经理人公司都唔系普通公司嚟噶，即系好多符号啊！你间公司吓，
1: 好多符号啊，系啊，
0: 系啊，因为你嘅。老板是谁？
1: 我的老板啊，老板是伍仲衡先生。
0: 哇，那应该对你的音乐要求很高、啊。
1: 是啊，对音乐有份执着的。
0: 是吗？不如又讲一下你自己啊，即是可能 有些朋友仔可能 miss 了一些报道啊，或者即都即当日很多我们听节目的人他们都没有去到啦。其实你怎么入行呢？
1: 其实呢我是在餐厅唱歌，然后被吴太听到把声啦，然后就介绍咗我俾伍仲衡先生识嘅。
0: 哇，真系有呢啲嘅咩？
1: 系啊，真系会被发掘嘅咩？
0: 系咯，喂，呢啲好似假嗰啲做出嚟嘅啫。
1: 真系好梦幻噶，对于我嚟讲都觉得。
0: 系咯，咁你嗰日做乜喺餐厅唱歌噶？
1: 哦，其实我跟其实呢两年间我都会定期喺餐厅度会有啲 show 咁样。
0: 哦，即系其实你系
1: 驻唱咯，
0: 驻唱歌手。
1: 系啦，
0: 咁你系一份工作嚟嘅。
1: 是工作嚟嘅，冇错。
0: 哦，
1: 但系都系一个业余嘅工作，本身都系正职嘅。
0: 你本你个正职啊，犀利！我睇报道讲，你话俾大家听，你正职系咩？
1: 我系一个工程师，系啦。咁要再 specific 啲咧，我系一个升降机嘅工程师。
0: 升降机，
1: 升降机，
0: 好搞笑。即系你系负责搞嗰个升同埋搞嗰个降，
1: 系啦，同埋机，
0: 同埋机，
1: 系啦。
0: 其实。我成日觉得那些升降机工程师不是全部麻甩佬嚟嘅咩？
1: 其实我都几麻甩噶。
0: 我而家我第一次即接触你真人啊，唔系咁你都好少女嘅，即系
1: 系
0: 咯，你唔麻甩啊？你咁你做升降机嘅时候，你要捐入嗰啲升降机梯，
1: 系啦，要落井底上机顶嗰啲嘅入机房，系啊，
0: 系咪唔多呢啲？类性嘅，即系譬如你哋呢一行多唔多噶？
1: 都唔多，系正常嘅，系啦，所以系咯，但系都几正，即系啲师傅都会好就我嘅，虽然系咁。
0: 哦，咁样好啲，咁啊系，嗰度全部男人嚟嘅，冇理由嗰啲咁嘅粗重嘢叫个女仔做噶，咁劲唔 gentleman 啦，系都，反而可能系嗰啲要娇滴滴摄落去啲窿嗰啲，咁系咪就系变咗你啦？咁样。
1: 都可以咁讲嘅，我都会落手做嘅，咁但系要力方面，咁我当然就唔会够男师傅大力啦。咁但系系咯，即系大家各有所长啦。
0: 其实你而家都系做紧，
1: 而家都系啊，系啊，仲做紧，冇错。
0: 咁即系我哋搭嗰啲 lift 嘅话，我哋又咁搭，你又咁搭咧。其实成日都听人嚟讲咧，做嗰行咧会有啲职业病噶嘛。譬如话我系做饮食嘅话咧，我喺餐厅咧，我食每一啖咧，我就我知佢点煮啦。哎呀，落多咗盐啦咁。你搭 lift 会唔会咁样嘅咧？
1: 我搭 lift 系会睇部机咩牌子啦，跟住佢
0: 错唔错啦？
1: 系啦系啦，即系佢运行嘅质素会唔会系点样啦？smooth 唔 smooth 唔 smooth 啊？够唔够整啊？都系会听，
0: 都系会听嘅。
1: 系啊系啊。
0: 喂嗱，虽然咧今日咧我哋 Happy Friday 咧就真系
1: 好 technical 啊！而家我哋
0: 系啊，即系呢个星期五其实系 suppose 想同大家投入音乐，怀念一阵间你都会准备咗六首歌唱俾大家听嘅。咁、我哋喺投入音乐之前，我真系好想知道，因为我冇对口啊，你系我唯一一个对口啊。其实有时候我搭 lift 咧，即系特别去啲工厂咧，有啲好旧嘅 lift， 我成日惊，哇死啦！佢会唔会坏噶？喂，佢会唔会一断咧？我向下堕嘅时候，我系应该要掹住啊！啲人话跟住架 lift 一齐跳高，咁跟住就会卸下啲力啊！其实有冇啲嘢可以分享俾我哋听？
1: 我知道呢个应该系好普遍，大家大众都会 concern 嘅一个，但系其实咧。部 lift 系好安全嘅，因为咧其实部 lift 除咗个钢缆之外，上面咧其实仲有 safety gear 喺下面夹住。咁当你可能佢 overspeed 嘅时候咧，其实个 gear 夹住个路轨嘅，咁所以系唔会向下堕嘅。
0: 所以系唔会向下堕。
1: 系啦，就算断缆都唔会向下堕嘅。
0: 哦，
1: 系啦，
0: 系咪真噶？好似唔系好信，但系又
1: 真噶，
0: 因为太多戏系咁啊，太多电影咧，佢又向下堕、啊。
1: 你睇得太多死神来了啦。
0: 系啊，哦，原来安全嘅，
1: 系安全嘅，
0: 哦，所以一个断咗，仲有另外一个，所以有
1: 其他保护装置嘅。
0: 哦，咁嗰啲旧式嗰啲电梯咧？
1: 旧式嘅电梯都有，其实呢一个装置已经好耐年前噶啦，即系可能个追溯到一百几几年前，已经有呢一个 safety 嘅装置。
0: 咁、如果嗰啲 lift 咧，即系冯先生，我又继续问啲 lift， 即系咧，我去嗰啲好观塘咧，仲有啲工厂好旧噶嘛，即系咧佢可能唔知点解佢停嘅时候落咗一格，或者上咗一格。
1: 你意思是你踏出个门打开之后，你见到佢唔平层？
0: 唔平 ，yes， 系啦。
1: 哦，
0: 我捐唔捐出去啊？定系我定系点啊？
1: 咁系因为喺保养上面做得唔够好啦，系啦。咁、就其实如果投诉就得噶啦，香港最兴噶啦，投诉
0: 就得噶啦。哦，
1: 系啦，佢会帮你校翻好个平流层嘅。
0: 太好啦！即系原来其实系纯粹系即系保养得唔好，咁我哋就遇到咁嘅情况，就唔好擒出去啦，揿嗰个救命钟系咪啊？
1: 系啦系啦系啦！喂，如果你真系你讲紧平流层系平到你要爬出去嗰只啊？
0: 系啊，即
1: 系你有遇过咁夸张啊？
0: 运 lift 类似运 lift，
1: 咁你真系运 lift 你就唔好出去啦，真系揿。
0: 呢啲算系运 lift 啦，
1: 就算系运 lift，
0: 算系运 lift 哦。运 lift 就总之你揿钟啦，你就唔好乱嚟啦，等消防员嚟救你啦。
1: 系啦。
0: 啊！
1: 如果唔系就死神来了嘅感觉
0: 啊！太好啦！哎呀，今日好好多谢你啊！即系呢个
1: 解答咗
0: ，解答咗，解答咗我 lift 嘅啲烦恼啊！但系都令我哋认识咗嘢，即系 Net Chan， 即系除咗系唱歌之外，仲系一个 lift 嘅专家。咁当然，但系你想大家了解你嘅就系你嘅音乐啦。你有新歌啊？
1: 都 OK 啊！大家隨時問我問題，我可以解答到大家都會想解答嘅。
0: 喂，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一陣間咧 Happy Friday 演唱會準備六首歌啦，係咪其中一首係你嘅新歌啊？有冇沒有你嘅新歌？
1: 沒有。
0: 咁一陣間翻嚟，我要
1: 你想
0: 我一陣唔好啊！咁一陣間翻嚟，我想同你講下你首新歌。
1: 可以。
0: 但係講之前，不如而家俾大家聽下你首新歌先。
1: 好，我已經準備好了 ，Let's go。
0: 歌名嚟嘅呢个系，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台上架咁大件事，梗系要话俾你知啦。
1: 唔想戴眼镜，戴框。而家激光矫视有唔同技术，做之前要考虑年纪、度数、稳定度、角膜厚度同眼底健康。手术方法应该点拣？手术后要点样保养？今日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陈仲恩医生讲解激光矫视。
2: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香港用嘅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唔好买卖登记咗嘅卡，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嘅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的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没用的电话卡就取消登记了。

0: 今日卡拉 O Baby 有 Net Chan，
1: Hello，
0: 你想我哋叫你做Net Chan 啊 ，Net 啊 ，Lip 啊
1: ，Lip
0: 啊
1: ，Lip 叫阿 Lip，Net 叫阿 Net 咯，
0: 叫 Net 啊。其实你一定系中意音乐啦，作为歌手，咁你又先前又已经喺一啲餐厅嗰度唱 live， 你系中意唱 live 嘅人系咪？
1: 系啊，听惯 demon 嘅人，同埋中意夹 band。有樂手、
0: 哦、你本身是 band 友嚟嘅，你自己有 band 嘅、
1: 嗯
0: 哦，所以你在餐厅嗰度唱歌嘅时候，其实那队就是你夹开的 band 嚟嘅，
1: 系啦，冇错。
0: 哦，嗯、哇，咁你那些 band 友而家见到你啊，即自己独立出到嚟，佢有咩感受？有冇同你讲？
1: 都开心噶，佢哋真系哇，可能佢哋六年前都有话，你一日都系会出道啊，点知六年后真系可以做到，
0: 系啊，
1: 好劲，佢哋都有啲眼光。
0: 但系佢哋有冇喺度谂，喂？点解你唔系出 band 啊？你点解出 solo 啊？咁样啊？
1: 咁又冇嘅，佢见到我有呢个成就都很开心嘅。
0: 啊，咁会唔会好挂住大家夹 band 嘅时候，你哋私底下都继续夹下 band 咁？
1: 会，因为其实我屋企就系个 band 房。
0: 哦，系咩？
1: 所以基本上成日都上嚟随时玩、随时 jam 噶啦。
0: 哦，咁系非常好、
1: 啊。系啊。
0: 咁唔怪之。你的老闆伍仲衡咧，会即系签你啦。即系你同一个频啊，对于Live 啦，對於夾樂手 band 啦，咁係咪應該都係你同佢夾嘅時候點樣啊？如何啊？
1: 哇！我可以讚下佢哋先，因為我知道佢哋有聽。吉他手係可以唔使睇譜嘅，即係佢知道曬我唱咩 key。一起就起噶啦，系啦，咁琴手咧就佢真系好用心去同我会听啲前奏啦，然后佢会可以神还原翻。
0: 哇，呢啲好 enjoy 喎、
1: 啊，夹开哇，真系好系啊！
0: 一个吉他，一个琴，跟住咧，
1: 咁仲有鼓手，咁就睇唔同嘅场合咯。咁譬如餐厅，其实又未去到用 full set 嘅 drum 咁样，
0: 即系可能系卡康或者其他嘢，
1: 或者可能未必浸质一个乐器都有机会嘅。系、
0: 哦、
1: 啦，就睇唔同场合就出唔同嘅乐手。
0: 所以对于你嚟讲咧，你系即系无论系单简单地一个琴或者琴加吉他，咁冇所谓。总之你就用你把声就去同佢哋夹一个 live 出嚟咁样咯。
1: 系啦，系啦。
0: 咁你嗰啲 live 系中意即时点唱啊？谂定啊？定系点嘅？
1: 我哋有一个一百几首歌嘅 song list 喺自己个叫做 database 咁样啦。系啦，咁其实都夹开都唔需要特别练噶啦，基本上都唱咗咁多次咁多年。
0: 哦，
1: 系啊。
0: 哇，好正、啊嗯！哎呀，我其实咧成日都好想揾呢啲地方去到食饭或者饮嘢、
1: 嗯、
0: 因为我好中意睇人唱 live 啦。
1: 嗯，
0: 所以其实香港多唔多嘅？因为你都唱呢啲唱咗好几年。
1: 而家我谂应该慢慢都多呢啲餐厅去吸引啲人嚟食饭，可以 chill 下嘛，可以、啊。
0: 你就固定一间定系你喺几间咁样嘅？
1: 我以前可能最高峰两三间餐厅，跟住可能一间酒店嘅 lounge 咁样咯。
0: 哇，咁你真系尹光同 朱咪咪 嚟喎，当年嘅。佢哋咪就系咁咯，尹光同 朱咪咪 哇，去几间啊？
1: 真系
0: 嘅，佢哋嗰阵
1: 时系咁样嘅。
0: 喂，佢哋系啊，次次做访问就讲，喂，嗰阵时我又去咩巴士、啊？
1: 想当年啊，
0: 想当年啊，喂，走几个地方，尖沙咀、铜锣湾、尖沙咀、铜锣湾啊，咁你咪咁。其实呢啲就真系一身好武功喎、啊，真系。
1: 嗯。
0: 所以反而一阵间咧，你就准备咗唔同嘅歌啦。
1: 嗯。
0: 呢啲歌系冇啲咩特别嘅考量啊？点解会拣呢六首歌？
1: 都有考量噶，到时唱之前再同大家讲下咯。
0: 哎，好啊，咁同埋嗱，你而家派咗一首歌啦。
1: 嗯。
0: 有冇得透露俾我哋听嚟紧你嘅计划系如何噶？你关于音乐歌手嘅计划？
1: 嚟紧会有一首自己作嘅歌，咁我希望我嘅路系唱作歌手。
0: 啊。
1: 系啦，咁如果曲风嚟讲，就会系啲 chill 啲 R&B 啲嘅一啲歌。
0: 哦，好开心、哦、又有自己的作品、而你啱啱我哋听嗰首我已经准备好了咧，就系 Jerry 嘅曲嚟嘅，陈永谦嘅词嘅，咁啊，阿老板嘅监制，
1: 系啦，同埋 Alan Lau 嘅编曲，
0: 系啦，即系伍仲衡嘅监制。哦 ，OK， 好期待你自己嘅作品啊，再更加系阿 Net Chan 噶啦，
1: 可以嘅感觉，
0: 系啊，到时整啲升降机嗰啲 effect。
1: 嗰啲啊，
0: 唔系啊，
1: 又升又降嗰啲啊，
0: 又升又降，系啦。咁一阵间，你老板系咪听紧噶？而家 唔知啊，
1: 老板唔知啊，
0: 唔知啊，系啊，
1: 系咯，可能 somewhere else。
0: 佢会唔会出嚟弹琴啊？捉佢可以，
1: 系咪可以捉佢啊？
0: 唔知，一阵间睇下试下先。嗱，系各位听众，你哋咧就而家可以稳定一个舒服嘅地方，然之后咧一阵间可能教好啲你哋嘅音响。可能而家因为六点零钟咧，有好多人啱啱放工噶。如果啱啱放工嘅朋友仔咧，你稳定个靓位啦，系啦，咁啊，享受嚟紧嘅半小时六首歌嘅音乐会咧，我哋唞下先。其实音乐会好正啊！嚟紧咧8月23日咧，新城台庆音乐会嘅四位主角当中，其中一位就系佢啦，佢就系 Amy 咯。

0: Amy Lou 的作品，歌名叫做《蓝染》，8月23号新城广播35周年的音乐会有他的出现。
1: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0: 黄昏6:32，
2: 他就是我们前中国香港乒乓球运动员，我们的运动代表吴永南。你回内地去到训练的时间都几多？
3: 成绩会很显下，不是的话我们其实都真一路都只是3个人年，其实真的不够。所以我们有时就、可能去不同的省，其实都真的很多谢有这个训练，还有他们肯去收留我们。
2: Okay.
3: 有广东又有北京、或者江苏、我们都即所以你说叫我们听一些语言，我们的普通话可能变成是夹杂了整个不同的省，是多省的普通话。
2: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4: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5: 本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6: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7: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6: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29岁热爱创作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署、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8: 大家好，我是 Nat Chan 陈子晴，今年的新人，欢迎来到 Carla Obey Happy Friday 演唱会。

跟住到嚟係 Close to You， 一首好經典嘅。

0: 休息阵，我哋翻嚟仲有三首歌。
1: 演唱会，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4: 决赛放新泽西好简单，因为佢前途无限。今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合办，但最后决赛并不是重返充满历史意义的墨西哥城阿斯迪球场，而是揀了在美国纽约都会区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这个决定背后反映的不只是足球，而是一盘几百亿美金的生意。讲历史，阿斯迪球场几乎无敌。1970年巴西球王比利在这里高举世界杯，1986年马拉多纳亦都在同一个球场封王，而震惊球坛的上帝之手都是发生在这里。阿斯迪球场更加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曾经主办过三届世界杯赛事的球场，地位无可取代。但今时今日，世界杯考虑的已经不单只是历史。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原本是 NFL 纽约巨人和纽约喷射机共同主场，经过改建之后可以容纳超过80000个观众，完全符合世界杯决赛要求。更加重要的是，它身处全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商业和传媒中心，各国政要、商界领袖、国际品牌飞纽约好过飞墨西哥城，商业价值自然大大提升。而今届还创造另一个历史，世界杯决赛首次加入中场表演。报道现在大家主力阵容都知道了， Justin Bieber、 Madonna、 韩团 BTS 还有 Shakira 等等。这个阵容令到决赛不单只是足球盛事，更加似是一场超级娱乐 show。 再加上球场和大型购物中心、酒店和商业设施以行人天桥连接，球迷由睇波、食饭、买嘢到住宿，几乎可以留在同一个商业圈完成所有消费。所以今届世界杯决赛其实已经不单只是一场90分钟的足球赛，而是一场集合足球、娱乐、零售和全球转播的超级商业盛典。
5: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1: 卡拉卡拉 Happy Friday 演唱会。
0: 大家好，我是今年的新人，我是 Net Chan 陈子晴，欢迎大家来到 Carlo Babe Happy Friday 演唱会。多谢大家还在这里，跟着来这一首歌是

跟住落嚟呢一首系我师傅、我老板嘅余震，好震啊！好紧张啊！我要唱我老板嘅。

跟住我哋系洪家豪嘅黑玻璃。

0: 哇，好正啊！ Yeah. 我做咗你 fans 啦，
1: yeah.
0: 我要多啲请你上嚟呢度唱 live 啊！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期待下次
1: 同你一齐唱。
0: 好啊，下次叫埋伍仲衡嚟啊
1: ！OK， 好啊，我帮你打电话。
0: 好，因为咁啊，希望大家有个 happy weekend， 多谢晒，拜拜。
1: Happy Friday，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七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本港失业率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四至六月失业率是 3.7%， 同对上一次相同，就业不足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到 1.6%。最新失业人数减少1400人至139700人，就业不足人数增加5600人至6万人。

0: 24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支持整体劳工市场。但夏季期间，应届毕业生同离校人士投入劳工市场，或会带来一啲影响。政府亦都会密切留意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带来嘅潜在影响。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今日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話：處方朝早巡查58個地盤，發出一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就個別地盤嘅管理提出口頭建議同發出督促改善通知書，預計全日巡查超過100個地盤。許澤森視察土瓜灣一個地盤之後話：未來會繼續以風險為本，將全港分為6區，隨機突擊巡查不同类型地盘，除了关注高危工序，亦都会就禁烟执法，不设过渡期。一旦发现有人违例吸烟，就会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他认为3000元罚款金额是合适同有效，当局对将来会否调整金额持开放态度。许泽森又说，如果管理人员包庇违例工友，双方都会面临惩处，不认为管理方有任何动机漠视甚至纵容工人吸烟。被问到新法例是否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而亡羊补牢，许泽森说，过往工人因为火警而伤亡并不常见，但宏福苑大火令当局察觉到法例上有需要补足，不论地盘客观火警风险点样，全面禁烟都有助管控风险，亦都是当局保障职安健应有之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话，一艘邮轮在亚曼附近海域遭到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舶左缘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船舶仍然继续驶向下一个目的港。通报显示，根据涉事船舶公司报告，事发地点位于亚曼海岸海塞卜以东约19海里的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霍尔木兹海峡在美伊两界备忘录达成之后，形成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由美军提供通航援助靠近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近日南部航道附近发生多宗商船遇袭事件。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会见首次以总理身份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鲁廷。习近平说，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以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习近平强调，两国要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以及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并持续大力打击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等跨境犯罪。针对泰柬边境争端，他说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鲁廷重申，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致力深化对话关系，期望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等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骗，并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他亦都说，泰方致力和平解决泰柬冲突，并赞赏中方在过程中所发挥的公平公正作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102.1，沿途有我陪你。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
0: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接下来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支持。
7: 听得这故事美声更动听，
0: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4: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0: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8: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8: 教育家、
9: 生活家、
8: 体育家、
9: 艺术家、
8: 娱乐家、
9: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逢星期五晚上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
5: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6: 继续咧嚟到养和抗病兵工厂呢个时间啦，今日咧呢一个话题咧，其实咧我身边都几多人咧有呢一个情况啦，有好多唔同嘅疑问啦，咁啊，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就系嚟自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就系陈仲恩医生，陈医生你好啊，
7: 你好啊，
6: 系，唔系我唔知系咪因为咧呢一个嘅主题关系咧，我第一下都谂啊，咁陈医生你有冇戴眼镜嘅咧？咁啊，
7: 哦，我戴隐形眼镜嘅。
6: 哦，OK， 戴隐形眼镜嘅，咁啊，点解咧？因为今日讲到呢个咧，就系会详细讲下呢个激光矫视啦，咁啊，先可唔可以简单讲下咧？因为其实我身边都几多朋友仔做呢个激光矫视，又或者啲朋友仔仲考虑紧做唔做呢个激光矫视，可唔可以先讲下其实激光矫视系做啲咩？系咪就系叫做改善视力为主嘅咧？
7: 其实激光矫视咧系一个方法。令到個患者即係唔需要戴眼鏡啦。咁個原理就係用激光喺個眼睛度進行一個切割，咁喺眼睛嘅角膜部分。咁眼睛角膜喺邊個位咧？就係我哋眼睛最前面透明個位置啦。咁就叫角膜。咁我哋目的咧就係用嗰啲激光嘅能量咧喺個角膜進行一啲切割或者打磨，從而改變佢嘅弧度。咁佢啲弧度係改變幾多咧？就根據個患者個度數咯，包括近視啊、遠視啊、散光咁樣。咁所以咧，激光矯視其實就係講緊話用啲激光去改變角膜嘅弧度，從而改變咗個患者嘅度數，而等佢唔使戴眼鏡嘅。
6: 係呢、這個係咪可以100%叫做由本身可能唔知幾多百度咁啊，跟住就變咗可以去到零嘅咧？
7: 咁當然做呢啲矯視係有限制啦，即係。究竟有啲話好深近視或者係好深嘅遠視就未必改得到啊咁樣啦。咁但係咧目標就係令到個患者盡量嗰個度數係接近零嘅。咁你都知道啦，有時我哋度就算我哋度心跳血壓都唔係次次一樣啦。咁度數其實都會隨住我哋嘅身體嘅周期咧會有少少波幅嘅。咁而每一項技術咧佢都有一個誤差嘅率喺度。咁所以我哋通常就話係通常我哋改善到大概75度範圍內嘅度數，咁而呢個度數咧，通常都唔影響個患者做完手術之後唔戴眼鏡嘅視力嘅。
6: OK， 呢個係咪一個叫做簡單嘅手術嚟嘅？其實陳醫生，
7: 其實而家因為好普遍啦，咁所有手術我有時同啲病人講，所有嘅手術都唔係簡單嘅，因為都要專業嘅人士去做啦。咁一個佢可以咁講就係相對安全啊，同埋比較風險低嘅一個手術咯。
6: 係。咁樣嘅陳醫生，我呢隻近視就比較淺嘅啫，咁但係呢我有呢、這、一個即係突然之間唔記得咗添，我冇老化，係啦，我冇老化嘅，跟住呢我散光係啦，我有散光咁樣，咁我就諗緊其實呢個激光矯視係佢啱啱即係陳醫生你提到係改善視力啦，咁但佢可唔可以譬如啲朋友仔原來有散光又或者有老化，可唔可以都處理埋呢同時？
7: 其實是可以的，一般來說激光矯視是可以改到近視、遠視和散光的。咁至於老花嗰方面呢有不同的方法令到個患者呢可以減低對呢個老花眼鏡的依賴，例如最簡單就是我哋所謂有時聽到人哋講流度數啦。即係有可能有一邊眼睛留少少度數，等個患者日後咧容易啲睇近嘅度近嘅物件啦。因為大家都知道近視可以幫到睇噶嘛，睇近噶嘛。咁如果我哋有一隻眼，例如係非主力眼，咁留少少近視，可能50啊至到100度咧，咁個患者其實睇近會方便啲咯。咁另外亦都有啲激光矯視咧，係將個角膜改變到有少少我哋叫做多焦嘅形態，咁就令到兩隻眼咧。可能或者隻眼睛咧都可以睇到遠同睇到近，不過就有唔同嘅方法要醫生同個病人解釋清楚。
6: 係，咁當然啦，大家唔同嘅一個嘅視力嘅狀態嘅時候，都要問下醫生嘅意見啦，咁樣。咁但係咧喺呢個情況，因為其實有啲朋友仔都有即係深淺近視之分啦，咁其實佢哋喺咩情況之下，喂可以選擇做呢個激光矯視咧？你建議？
7: 其實一般嚟講，近視咧。 只要影響到視力咧，都可以考慮做。即係有啲人話啊，咁我100度近視，我做嚟咪好似好蝕底咁咧，做主視。
6: 點解你知我諗咩嘅？
7: 因為有啲人係好多時都病人都會問嘅。係。但係當然要睇嗰、那個可能個病人佢本身係想話做啲例如消防員啊真係好想做啲運動係方便啲又睇得好清遠嘅話咧，咁其實嗰100度對佢嚟講都有影響嘅，咁啊好值得做咯。咁另外就係、其實頭先講話激光矯視都有啲限制，例如好深嘅近視，例如過千嘅近視，咁就要好多因素決定究竟個患者做唔做到個手術啦。例如究竟個度數同埋嗰個患者個角膜個厚度夠唔夠去改曬。

0: 呢度做咧，咁另外究竟做完之後係咪一個安全嘅水平咧？咁呢啲就要個病人同埋嗰個醫生
1: 醫
0: 去
1: 生。
0: 傾咯。咁當然啦，你問我除咗我哋講矯視手術啦，即係激光矯視係其中一樣啦。有時好深度數啊，或者包括近視或者好深散光咧，我哋有時可以考慮一啲叫做植入嘅眼內鏡，即係好似我哋叫做一啲植入嘅晶體喺個眼度，都可以改到呢個情況。
1: 系，我问多呢个一样嘢先，因为啱啱陈医生好醒咧，知道啊100度做咪唔够咩？嗰个即系唔着数噶嘛。我谂多一样嘢就系，因为我啲朋友仔咧就系40岁之前咧，其实因为佢哋好深近视啦，咁啊就做咗咧激光矫视，跟住咧就其实已经处理咗噶啦咁样。咁但系你知有阵时老花呢家嘢咧，即系可能系即系年纪大少少先出现噶嘛咁样。咁我就谂会唔会做完激光矫视之后，佢都有个老花出现？咁我其实明明激光矫视可以做埋老花噶嘛？咁定系我等老花之后出现嘅时候？即系我，譬如我咁样啦，我有近视啊，有散光啦，咁我未有老花啦。Touch wood，如果有老花嘅时候，咁我到时先做，咁咪要着数啲啦。定系我做咗之后，其实嗰个老花个机会都会减少啲咧？
0: 其实咁讲嘅，公平嘅，人人都会有老花嘅，即系咧，其实年过40咧，一定会有啲老花，一路加上去咁样嘅。咁所以咧，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老花。咁至于做手术几时系最好嘅时间，你头先讲嘅就系话，咁如果例如一个人佢有好浅嘅近视，咁佢本身可以佢唔戴眼镜，佢睇远冇咁叻嘅，但系咧。当佢年纪大咗有老花嘅时候咧，佢唔戴眼镜睇远一样系唔好叻，但系睇近咧就叻咗，因为啲近视帮佢睇近啊嘛。咁你感觉上就好似话啊，咁如果我喺40岁嘅时候做呢个激光矫视，将嗰个好浅嘅近视改咗去，咁个患者会有啲咩特别咧？会有咩得着咧？就系佢睇远可以唔使戴眼镜睇得好好，但系睇近咧就会吃力咗啦。
1: 系啊。
0: 所以咧，其实我哋系一个交換嚟嘅，即係你點講咧？我哋將個焦點去交換咯。咁所以咧，激光矯視咧，好多時咧，我哋都講話適合一啲比較年輕啲嘅人咧。點解咧？因為當其時佢哋冇老花啊嘛。咁只要你改咗佢嘅度數係睇遠係好叻嘅話，睇近咧，大部分20零30歲嘅人咧，後生嘅仔女咧，睇近都冇問題。咁係去到40歲比較尷尬啲嘅位置，就係因為你究竟做完之後，你想睇遠叻啊，定係睇近又要用啲力啊？咁呢個就好睇個患者本身佢嘅職業啊，佢有咩娛樂啊？咁亦都睇下究竟佢本身嘅度數啊，即係例如我講得更加遠啲，例如一個病人，例如佢千幾度近視，咁其實咧千幾度近視咧個近視佢睇近係可以擺到好似聞住本書咁睇嘅，咁樣係唔正常噶嘛，人哋都覺得
1: 係
0: 奇怪。
1: 啊。
0: 咁所以佢哋呢啲例如咁深近视，咁佢就会选择去做咯。因为我虽然丧失咗一个睇咁近咁细嘅字嘅能力，但系因为呢个能力都唔系一定话即系对佢有一个好好嘅帮助咯。咁做完之后，当然啦，睇近系会吃力咗，但系亦都可以透过老花眼镜嚟帮手。咁就要睇下究竟个患者去需要睇近啲定睇远啲啦。即系例如一个人，佢可能话我，例如我要睇好近嘅嘢嘅，例如去做啲宝石啊、钻石嗰啲鉴定咁嘅，咁佢有啲近视，佢就会开心啲咯，因为咁佢睇近叻啲嘛。咁嗰啲人佢可能就会选择咁如果我有200-300度近视，咁我直头唔做手术，我睇近系翻工系好叻嘅，睇近嗰个位置。咁但系睇远咪戴眼镜。咁如果做咗手术变咗睇远叻，翻工就辛苦咗啦。咁所以呢啲就要同个病人去解释，等佢了解到个激光显示有咩限制，同埋对佢系有咩好处同坏处，咁就再决定咯。
1: 系，因为啱啱陈医生你喺度讲嘅时候，我心里边已经谂紧，咁我应该点样选择咧？咁样我都系留翻啲近视，等我第时老花时候睇稿嘅时候睇得方便啲。呢个我选择。咁当然啦，即系我觉得系唔同嘅朋友仔有唔同嘅选择嘅。咁呢个系一个即系同医生去倾啊，究竟你点样选择？但系另一方面，假如啲朋友仔真系选择咗个激光矫视嘅时候，之前做手术之前有冇真系啲乜嘢系要检查清楚嘅眼睛咁样？譬如有啲朋友仔，譬如我自己本身咧，应该系有啲嘅干眼嘅情况啦。咁又系咪叫适合？去做呢个激光矫视咧？
0: 系冇错嘅，咁当然啦，做手术要做得好，就要一定要个病人系适合做呢个手术啦。咁第一要度清楚嘅嘢就系度数啦，因为呢个主角嚟嘅，即系如果度数都度得唔准咧，咁根本出嚟嘅结果就未必一定好啦。咁另外就系眼睛要健康啦，即系头先你讲眼干，如果有啲患者系只眼好干嘅， 咁其實做激光矯視咧，可能度出嚟嘅度數唔準，同埋做完之後咧個眼光可能會嚴重咗嘅。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下，可能做完之後咧，雖然可能改到個度數，但係個病人因為個眼光嘅情況咧，令到佢生活上就會有啲困難。咁所以我哋都會度睇清楚究竟個患者本身有冇好嚴重嘅眼光症啦。當然啦，我哋日常有啲大部分嘅人可能戴 con 啊，或者夜瞓啊，隻眼都有啲乾嘅。如果啲情況下咧，通常咧一般可以術前滴下啲人造淚水，令佢滋潤翻啲咧。其實對於手術效果就冇乜大影響嘅。咁另外當然啦，我哋都要睇下個眼睛個結構係咪正常啦，個瞳孔係咪正常啦，有冇例如有冇白內障啦？因為可能有啲病人可能佢本身係有其他問題，令到個睇得唔好嘅。咁同埋當然就要檢查一下個視網膜，睇下有冇黃斑病變啦，有冇青光眼嗰啲風險啊。咁個總體嚟講，如果個患者個眼係一個健康嘅眼睛咧，咁先至適合做手術。
1: 嗯，所以其实咧系做呢个激光矫视之前咧，都要做好多唔同嘅检查，即系除咗倾究竟你啱唔啱做呢个之外咧，就系即系唔同嘅检查究竟适唔适合啦。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眼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1: 嚟到第29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刚刚完成佢演唱会嘅张天赋，以大男人嘅角度去道出嗰种嘅矛盾。男人怎可以？播放次数106次。嚟到亚军，无分男女，当你面对情绪勒索嘅时候，究竟你会点样去选择？播放次数154次，有叶巧林嘅《不是那种励志歌》。面对失恋或者情绪勒索都好，呢位歌手提你要好好爱自己哦。继续阿薇，冠军爱自己哦，播放次数170次。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7: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9: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0: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1: 其实我哋今日呢条题咧就系详细讲呢个激光矫视，后面仲有一句嘅就系避免弄巧反拙。我就想知点解叫做避免弄巧反拙，有呢个可能性嘅咩？
0: 其实有噶，因为所有手术都有风险嘅。咁最简单嚟讲，所谓嘅弄巧反拙，例如就系、是、如果个度数唔准做出嚟，咁、那个患者咪入嚟要戴翻眼镜咯。咁呢个系第一啦。咁点有机会会唔准呢？就系、是、例如个患者，例如佢本身做手术前，例如头先讲眼干啊。 個眼好乾嘅，咁度出嚟啲度數未必準嘅喎，咁做完出嚟咧效果咪未必很準確。
1: 嗯，
0: 咁另外就係我哋有時都會為咗增加個準確度咧，就會建議個病人咧，術前或同埋檢查之前咧，可能一個禮拜都唔好戴隱形眼鏡。
1: 哦，
0: 咁令到個眼睛即係回復一個正常啲嘅形態啊，咁個眼光就會有啲改善啊，咁去做咧，咁術前嘅檢查就會好啲。咁另外更加，例如一個好嚴重嘅情況，就係有啲患者其實原來個角膜本身隱藏咗，或者本身已經有一個角膜變形嘅病嘅喎，有啲人係咁樣嘅。咁如果一個角膜變形嘅病咧，

0: 我哋可以經過掃描嘅時候咧睇得到嘅。如果有呢啲掃描睇到個角膜係有問題咧，其實個患者係直頭唔可以做手術嘅。咁如果做咗手術，咁呢啲患者會點咧？咁佢個角膜會繼續變形得更差添可能。咁所以咧令到視力會有影響嘅。咁所以再例如一啲患者，例如去嗰、那個佢本身有一啲眼嗰、那個青光眼嗰個問題，例如個眼係高嘅。咁因為做完手術之後咧，個角膜會薄咗啦，咁可能咧喺治療青光眼或者係去跟進青光眼嘅病情嘅時候，有少少困難嘅，因為個眼壓會被低估。咁所以咧喺呢啲情況下咧，可能亦都要同個病人講，可能如果真係有青光眼嘅時候咧，跟進係比較麻煩嘅。當然唔係唔可以做，但係有好多麻煩，比較要做多啲我哋嗰啲掃描啊，或者做咗啲檢查咧，先至可以衡量到個青光眼控制得好唔好，同埋用藥用得好唔好。咁所以個治療青光眼嗰方面會麻煩咗咯。咁所以其實你問我激光矯視係咪人人都適合，同埋人人都一定做完一定好咧？咁當然唔係啦，但係要選擇咯，就係要選擇一啲適合嘅病人做咧，個效果先會好。
1: 但啱啱咧，即係陳醫生你所講嗰嘅唔同嘅情況啦，咁我就諗其實應該都係關於個叫做之前個檢查。如果我之前嘅檢查係做得好、處理得好嘅時候，其實應該避免咗你啱啱後面所有，譬如眼乾啊，又或者其實佢應該係一個星期避免戴隱形眼鏡。其實如果佢做足呢啲，其實佢嗰個弄巧反拙嘅機會其實真係好低嘅喎。
0: 其實是的，因為呢個手術其實相對都是挺安全的，所以最重要就是術前的檢查是好啦，當然術後都重要的，因為呢術後例如我有時跟病人說我們最擔心的是什麼，最擔心的是感染，因為呢所有手術都是的，有感染呢會怎樣呢？會發炎啦，眼睛就最大問題就是個角膜呢會有疤痕，發炎完之後疤痕咧，因為我哋角膜透明啊嘛，有疤痕就會遮住睇嘢，咪影響視力咯。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最唔想見到嘅嘢咯。咁所以喺術後個患者就要好小心去照顧眼睛，唔好有呢個細菌感染嘅機會。
1: 係，但係嗰個叫做小心，即係唔好俾細菌感染咧，難唔難嘅？即係譬如佢係一個遮住啊，定係點樣？因為我見到平時啲朋友仔冇特別去話要特別護理遮住，定係點樣
0: 嘅。其實就唔困難嘅，最緊要就係即係唔好出眼啦，準時滴醫生開嘅藥水啦，因為當中裡面又係有抗生素啦，可以令到細菌滋生嘅機會就減少啦。另外就係可能頭一兩個禮拜咧，沖涼洗面咧，就盡量唔好俾啲生水，即係水油水啦，去沖過隻眼啦，因為水油水其實有好多嗰啲微生物喺入面噶嘛。咁所以同埋盡量頭一個月就唔好去游水啦，即係可以避免到一啲細菌嘅感染。咁所以大部分嘅患者其實都係冇呢個問題嘅。咁但係呢個就最我哋叫做最比較嚴重嘅一個併發症，所以最唔想去發生。
1: 係，如果做完手術之後，啱啱所講啦，當然要避免啱啱陳醫生你所講嘅嘢啦。有啲咩可能性？你覺得做完之後有某啲嘅情況，佢真係要即刻可能去翻就係眼科醫生度跟進一下咧？
0: 即係通常一般嘅激光表示咧，都唔會話好痛嘅，即係唔會話隻眼好紅嘅，同埋個視力做完之後咧，佢慢慢一路好嘅。如果發現咗做完手術之後，哇，眼睛係非常之痛，係好紅嘅，咁可能要盡快睇醫生啦。通常我哋醫生做完手術咧，第二日都會見個病人嘅。咁但係如果持續，例如呢件事持續成個禮拜都係越嚟越痛啊，或者係越嚟越紅啊，或者視力咧越嚟越退步嘅話咧，咁一定就要趕快睇翻醫生啦。
1: 系咁啊！另外一个问题咧，就是因为我哋做激光矫视都系我哋近视嘅问题啦，咁所以咧就处理啊嘛，咁样咁嘅。譬如啱啱陈医生你提咗一样嘢，就系其实你啲年轻嘅朋友仔做咧，系会都几好啊，处理得到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佢年轻做嘅时候，同埋而家咧，我嗰日啦先睇眼科医生，跟住医生同我讲，我话喂，我好似近视咁，佢系你咁嘅年纪唔会再近视噶啦，咁样。跟住点样 check 佢话你真系近视咁样，近视加深咁。咁我就系话，其实如果我哋做完呢个激光矫视之后，系咪可以叫做？第时唔会有近视发生，定系其实佢都有可能有近视嘅发生嘅咧？
0: 其实咧，做激光矫视咧，就系将你检查嗰一刻嘅度数改咗去嘅。咁你问我之后会唔会再有近视咧？其实例如有个患者，佢系好年轻嚟，佢个近视仲系加深紧嘅，咁可能做完之后佢就会继续加深嘅。咁嗰啲近視加深咧，其實就係可能個眼球一路長緊啦，變長緊啦。咁做激光矯視就並不能將呢個情況停止或者逆轉嘅。咁所以係理論上呢啲患者咧，可能例如一個特別係深近視嘅人啦，咁佢可能二十零歲嘅時候有800度近視，咁佢 suppose 可能理論上30歲可能有900度嘅。咁佢就二十岁嚟咗做嘅时候咧，做咗800度，咁可能佢10年后就会100度近视，即系你会咁样

0: 眼咧，咁佢再近视加深，咁你就唔好问医生点解，你就问下自己点解啦咁啊。但系都系。
1: 其实呢咁讲大部分嘅人呢做完之后呢度数呢都唔会点加深嘅。就算点用隻眼呢都唔会加深嘅。
0: 真係
1: 喎。唔会关事嘅。因为呢只有小朋友先至会系即係例如十岁前眼睛仲发育緊咁不断睇手机啊电脑啊平板即係嗰啲荧幕嘅时候呢先至有机会个近视不停加深。但我哋成年人呢其实好多时候我哋用眼系唔会令到个近视加深嘅。即係例如我做完手术、哦我都要翻工噶嘛，我都要睇書噶嘛。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下咧，睇得多咧，佢都唔會因為咁而加深嘅。其實
0: 咁佢咪真係一了百了咯？
1: 咁嗱，咁你問我理論上係嘅。咁但係咧，頭先我就講緊就話，如果個患者佢本身有眼乾嚴重啦，即係本身嘅度數係好深啊，或者做完術後個眼角膜係比較薄嘅人咧，佢哋有機會反彈嘅機會係高啲嘅。咁佢哋就有機會有少少近視或者即係百零二百度嘅近視出現咯。咁另外就係頭先講話本身好深近視嘅人，可能佢嘅近視都未停加深嘅，咁亦都會有咁嘅情況出現。但係可以話俾你聽，大部分嘅病人咧，其實做完之後咧，度數都唔係變得好犀利嘅，即係都可以維持到所謂嘅一了百了咯，即係可以用到即係十幾二十年咁樣。
0: 係咁，當然啦，我哋不能夠 guarantee 咧，所以 100% 冇曬啦，咁樣即係亦都唔會咁樣做啦，咁樣。咁但係到最後一個問題咧，因為有一次咧，我有個好朋友咧喺我屋企就啱啱做完激光矯視，跟住咧我諗我傾偈嗰幾個鐘頭，佢隔一陣又滴眼藥水，隔一陣又滴眼藥水，跟住我話點解你成日都滴眼藥水嘅？因為佢話啱啱做完激光咁，咁佢話有啲好似你啱啱所講係類固醇，咁但係咧係另一方面佢有兩隻眼藥水嘅，咁我就話咦點解要係咁滴眼藥水嘅咧？
1: 通常咧做完手術咧，咁通常滴嗰兩有我哋有時有兩至三隻啦，第一隻藥水就抗生素啦，就係預防唔好有機會細菌感染啦。第二隻藥水就是你剛才說的類固醇，類固醇就令到眼睛的角膜發炎的機會減低，因為我們始終做手術呢都會令到角膜有少少發炎的。剛才說了，如果角膜發炎會怎樣呢？那它有機會會有流一些疤痕，所以就不想它有這樣的情況，所以就會用類固醇。第三隻就通常就是一個滋潤的藥水，即是人造淚水咯。因為做完之後呢，其實會做完手術的頭一個月呢，隻眼都會比較乾一點，咁所以就盡量保濕，咁所以通常都會開依幾隻藥水去令到病人術後康復得更好。
0: 不過我哋講咗咁多就係激光矯視啦，反而我都即係聽完之後，我覺得真係要找眼科醫生做一個詳細嘅一個評估，究竟你適唔適合做啦，點樣去做啦，甚至到最後嘅時候去點樣去即係好好照顧翻自己嘅眼睛啦，咁樣呢個都係最緊要啊。今日多谢你陈医生，下次机会再倾过，拜拜。
2: 养和抗病兵工厂。
3: 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今时今日的诗歌，好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啲、听多啲？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4: 晚上7点35分，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

0: 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2: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3: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嗯。
4: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5: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1: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树窿78号。
3: 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
4: 逢星期五晚树窿78号呢半小时会有诗歌推介榜的时间，除了有 Clement 之外呢，有 CMDA 基督教音乐发展联盟主席 Anthony 嘅。
5: hey, 大家好。
4: 嗱，咁我哋有时都会留意一下或者讨论一下啲音乐会嗰啲收费模式啦。咁之前有讲过一啲系免费嘅，咁但系啲现场咧可呼吁捐献咁样啦。咁另一啲咧就我哋之前讲过就收翻个市价，咁就唔会再叫你俾任何钱噶啦。咁样就都引起啲讨论啦。基督教音乐会需唔需要应唔应该收市价嘅入场咁样嘅咧？
5: 其实好现实就系，究竟一个音乐会佢哋要几多嘅资金，佢系可以营运，可以即系 balance 到即系唔会蚀钱。咁其实有数得计嘅，台灯声、所有乐手、场租，一定系有个数噶啦。咁有啲可能系有人奉献咯，
4: 系
5: 如果冇嘅，咁咪收贵啲嘅门票咯。一系就低啲嘅门票，然后跟住系在场就再收奉献咯。
4: 系我都有听过一啲咧，就既系收接近市价嘅门票，亦都咧现场咧再想人哋捐献啦，咁呢啲就可能会尴尬一啲咯。
5: 系啊，嗱呢个收费系好复杂，好难讲边个啱定错咯。
4: 但系收两次钱嘅观感会差啲。
5: 系啦系啦，
4: 好啦，又睇睇今个星期诗歌推介榜
6: 第五位，
4: 新上榜 YWAM Gateway 诗篇第八篇《哈利》，作曲 Phil Wickham、Jonathan Smith， 填词 Zoe Chan， 主唱。James Duwina Chan、Mary Mark、Augustine Servant。
5: 咁呢首又系一首好 uplift 咧，兴奋澎湃嘅赞美诗歌啦。本地原创就真系好似比较少呢啲咁有力量。
4: 系啊，系啊，系啊。
5: 咁啊，翻译诗歌咧就可以填补呢个空间啦。咁啊，例如系Elevation 嘅 Praise 啦，或者我哋前排听到有教会喺度跳嗰首就Force Frank 嘅 OK 啦。我估应该会越嚟越多呢一啲外国歌，跟住年轻人又中意嘅时候，佢哋就将佢广东话本色化之后，就可以喺教会里面去流通。

0: 第四位，
1: 新上榜基因敬拜无人像你，作曲填词邓淑仪，编曲刘荣朗。
2: 咁呢首歌其实都已经两年前噶啦，咁、哦、啊。不过咧就好似新歌咁啊，因为佢哋系咪比较少宣传咧？
1: 似乎系基因敬拜，首先喺我哋嘅诗歌推介榜度就唔算成日出现啦，可能都因为佢哋少用可能一啲网上面嘅宣传啦，即系散播得比较慢，大家都可能透过实体去认识，咁你冇透过实体去认识，咁就可能未必知呢啲歌。
2: 系啊，呢首歌就系佢啱啱出咗 YouTube 版本，咁所以咧就我哋诶新歌，然后睇下，咦，原来个年份又唔系咁咯。无论点都好啦，都可以大家一齐听听呢首。无人像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我在八月八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师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2: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3: 人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4: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0: 六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辰劲爆流行榜。
1: 树窿七十八号，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第三位。
2: 新上榜，同心圆如此被爱，作曲填词

0: 张华编曲 TWS Band同心圆终于有新歌了，
1: 是啊，这个是他们音乐会重温来的，那么个画面就定镜的，只得张相的，那么内容很简单的，不过都很有意思的，就是作者感受到好像这样如此被爱的时候，就所以要将他一生所得的一切都呈现给主，因为神爱他。
0: 嗯，是个歌词都比较简单，一段 verse 一段 chorus 那就是了，即换言之同一首歌都会重复很多次了。
1: 是啊，那么重复多一点就不用看歌词，可以大家都记得了。

0: 二位，
1: 玻璃海乐团成跨 worship。作曲填词方文聪，主唱蔡廷东、杨子莹，比上星期上升咗一位啊！
2: 咁我有啲朋友咧就系中年嘅，佢哋听佢呢首歌之后好感动，方华可能就令佢哋好有共鸣啦。方华指盛开嘅花朵，弥漫住漫天嘅香气，人生咧人生中最好嗰个青春年华。歌词里面话咧，即系花开花落，尽都漂亮。其实预表即系无论我哋年少或者年老，只要咧我哋咧将我哋自己献上服侍主咧。就会系进入咧人生里面咧最灿烂、最耀眼嘅青春嘅时光。没有

0: 第一位
1: 都是他们，原始和声避难所 Live 版本，作曲填词编曲 Daniel Zhu，再次成为诗歌推介榜的冠军歌。
2: 这个新医馆的 live 版本呢，其实他们出了好像都四首了嘛。四首都是旧歌重新演绎。很多朋友都等到很久了，就是等了半年了。我知道他们的演唱会有几首新歌嘛。刚刚见到他们出了一首新歌是在个 concert 里面率先发布的。
1: 又看看新歌的受欢迎程度及不及旧歌了。再一次听听原始和声的避难所。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最后一场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结案陈词，批评大维修多个涉事商持续欺骗监管机构同埋业主，甚至造假证书，在人员巡查时更换合规的棚网，并有一批收钱的挂名持牌人造橡皮图章，罔顾居民安危，批评承建商宏业同顾问公司宏毅的行为应该受到委员会最严厉的斥责。杜鉴坤说，政府没有一个部门能够有效监管火警风险，居民的安全跌入灰色地带，政府制度问题围绕一个信字，各部门之间依靠互相信任，一旦遇上缺乏诚信的坏分子，整套制度就会全面瓦解。他又说，宏福苑大火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火灾，几千人的生活的社区毁于一旦，委员会无法补偿失去的生活。

明，但希望可以向受影響的每一位帶來一些交代。政府建議就宏福苑長遠居住安排方案增加10億元承擔額，以涵蓋包括宏志國在內全部八座樓宇的業權收購。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在立法會財委會說，截至昨日已經有1786戶宏福苑業主簽署並交回接受收購建議信件，佔總住戶超過九成，當中約34%即769戶簽署正式買賣協議。當局今日向其中十幾個業主發放款項。有議員關注政府最新向所有業主提供共300,000的租金補助，是否包含在今次撥款中？黃偉麟說，租金補助並非來自公帑，是由支援基金撥出。有議員亦都說，买卖协议列明单位内财物属于政府，关注当局会否再安排居民上楼执拾物品。黄伟麟说，如果居民想搬走一些较大型的家私，当局会以情理法兼备方式弹性处理。英国执政工党举行特别会议，正式确认前大曼切斯特市市长贝安德出任党魁，预定他会在下个星期一接替斯己贤，成为十年来英国第七个首相。斯己贤早前承诺会支持继任人。英国广播公司早前报道，贝安德将会正式当选之后的演说中，提出英国需要一条与过去40年截然不同的新道路，才能够令经济发展惠及全国民众。他亦都会承诺推动经济增长，将权力归还地区。现年56岁的贝安德，因为连续3次当选大曼切斯特市市长，拥有北方之王称号。他曾经在2001到2017年担任国会议员，亦都曾经出任政府部长。四任之后，他结合平易近人的风格和精准的社群媒体操作，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泰国泽道泽一间酒吧发生大火，33个死者的验尸工作已经全数完成。警方鉴证人员说，多数死者是因为吸入浓烟致死。根据调查人员发现的证据显示，场所未经许可使用高压电，有可能是引发火灾的原因之一。法新社报道，27个死者吸入浓烟之后，一氧化碳和氰化物中毒死亡。专家说，火灾会产生这些气体，人体吸入之后会阻碍氧气进入血液，最终导致死亡。如果大量吸入，可以在4分钟内致命。其余六个死者就严重烧伤，送院之后不治。被日本列为国家天然纪念物的奈良鹿数量达到1687只，创下历史新高。同一年前比较增加了222只，即是大约1.5%。有关注团体说，鹿被投喂鹿仙贝以外的食物，导致营养过剩，呼吁各方留意。奈良鹿爱护会说，栖息在奈良公园的鹿数量急增，原因之一是投喂蔬菜和剩余饭菜的人增加，令鹿的营养状况变好，每年都生仔。鹿的离开公园到外面进食家庭菜园农作物造成损失的情况亦都日益增加。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5: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1: 就算打击再大，都唔会吞噬我嘅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0: 想一元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传授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2: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同挑战的你即上申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申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3: FM99.7 申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8至9，倾心倾城，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5: 有我叶婉诗用音乐滋养，逢星期五倾心倾城，
4: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6: Hello， 星期五的晚上8至9都会有倾心倾城，我是叶婉诗 Audrey。一个钟头的音乐选择和生活的感觉，源源奉上。

一小时音乐回忆，由 Try to Remember the Brothers Four 开始。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自动就会谂起我嘅母校，可能都系因为一套电影嘅关系啦。当中嘅主角咧，亦都系唱咗呢一首歌，回忆佢嘅青葱岁月。音乐嘅回忆由而家去到九点都会同你分享。讲开母校咧，最近都带咗一个导赏团，又去翻一啲曾经留下嘅足迹，一阵间再分享。

遇见，孙燕姿都是来自电影里面其中一首的插曲。讲开母校呢，我们在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的学校回忆的。对于我来讲呢，刚刚在我其中一间母校就带了一个导赏团。数数下呢，在这间学校都读书的话呢就有四年，工作的话呢都有五年，咁所以呢都算系几熟悉嘅。咁但系熟悉嘅眼光去带陌生人用一个全新嘅角度去认识又系另一回事。

0: 如果这就是爱，
1: 对一个地方有回忆
0: 这就是爱
1: 有感觉的话呢，好容易就可以将里面的故事慢慢讲出来。转头回来分享一下今次带导赏团在我母校里面再重新经历的一些感受。他是张学友，如果爱
2: 倾心倾城，叶永诗。
3: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7月17号星期五的晚上，由现在去到9点钟，都会有我分享一下音乐的回忆、生活的点滴和一些体会的。刚刚在上个星期呢，就带了一个导赏团在我其中一间母校里面，一个钟头的时间不是很多，不过个对象呢就是一些年轻人，都是在学的学生，但是他们的背景呢就对于我这间学校呢完全是零的。所以怎样将一些他们的已有的经验或者一些感受可以联系到不同地方，甚至人物，甚至一些历史呢，都挺考功夫的。我想其中一样比较容易啲作为一个入门版或者一条锁匙呢，就是啊，究竟有啲咩电影可能好熟悉嘅曾经喺呢个地方嗰度取过景呢。咁讲喺电影取景之地呢，我呢间母校呢都有好多电影呢係曾经喺嗰度拍过嘅。咁所以呢就尝试用呢一个作为一个入门啦。咁当然讲开里面取景嘅其中一套电影，我谂对于起码我哋呢一辈嚟讲啦，或者再比我哋年长少少嘅嗰一辈嘅师兄师姐咧，呢一套应该都算系好经典啦。

来自电影《玻璃之城》里面有这一首的主题曲《黎明今生不再》。当然电影里面呢，其实就是写紧某一个年代里面的大学生生活的写照。更重要的除了是男女主角的爱情故事跨越了20年的经历之外，更加是侧写了所在的城市当中的变迁。变幻原是永恒，无常之中怎样自处都是一个一生的课题。

0: 首更加不只是跨越年代，甚至是跨越时空，跨越不同的人和其他生物的一个感情。假如真的有个约会，蒋嘉莹，来自电视剧里面可以找到的一首经典歌。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晚上8:33。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7: 羽毛球拍
8: 凝聚社会爱心，
7: 打出慈善力量。
8: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7: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8: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7: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8: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9: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9: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1: 情寻记，情海印。
1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7: FM99.7
1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星期五的八点到九点这个时段在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都会有我叶咏诗 Audrey 和你分享一下音乐的回忆和生活的点滴，甚至是一些文艺的触觉。今次回去母校，除了带导赏团之外，亦都趁机会在图书馆二楼就参观了一个很有心机做的展览，就是关于一班南来到香港发展的很重要的水墨画家。当然借出这个珍藏展览的主人呢都非常有心的，整个展览都是免费入场的，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慢慢去参详一下，欣赏一下这些这么好的画作。讲起这间母校，其实除了读书之外都在那里生活工作了差不多五年的时间。好记得有一个场景是什么呢？有一天就做了一些的时候，就是一间很古色古香很旧的红砖墙的建筑物里面办公。咁我身后呢

实就是一个大的圆拱形的窗来的。无聊一望，咦，拧转头，点知见到李安导演同我一个朋友咧，就企喺度倾紧偈。哇，即刻好似发紧梦咁啦。咁后嚟先知道，原来李安导演当时咧就系为佢嘅电影《色戒》去喺嗰间学校咧揾啱嘅场景。咁自此之后，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好自然就会谂起当时嘅岁月。

落叶归根，王力宏。一首歌的作曲人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呢，叫做邝裕民，亦都是王力宏在色戒里面饰演的角色那个名字。色戒的原著就是张爱玲，亦都是我的大师姐，所以呢冥冥中在不同时空、不同的人物、不同文化的联系都真的很有趣的。

叶倩文一辈子温柔。想同我交流一下生活嘅体验同埋触觉嘅话，可以喺 IG、Instagram 搜寻 LTHH Audrey， 欢迎你私信我，希望同你有深入嘅交流。

0: 地第二首作品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2: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间。
1: 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美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2: 但有苦茶先喝完，
3: 倾心倾城，叶咏诗。

Hello， 你好嘛，我是 Audrey 叶泳诗。逢星期五八点到九点，在这个频道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都会有我和精选的音乐和你分享的。想和我交流一下的话都无任欢迎的，可以在 IG Instagram 搜寻 LTHH Audrey 私信给我，都可以就住生活的一些触角啦，你的音乐选择啦，甚至是一些艺文的资讯分享呢，交流一下的。今集就讲了很多关于我其中一间母校啦里面的一些回忆和点滴。讲开电影呢，都有不少在那里取景。比较远旧一些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套电影叫做《今夜星光灿烂》。当时就是林青霞和林子祥作为主角，导演是许鞍华，亦都是讲紧某一个年代啦，大学生的生活啦，同埋到他们毕业之后出社会工作，咁遇到不同的人事同埋际遇，点样未完的一啲缘分就再次纠缠起嚟。呢一首就是当时的主题曲。

0: 场景界，希望你都记得逢星期五晚上八至九，倾心倾城总会有这个空间，下次再同你欣赏音乐，分享生活，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晚上九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未有再延续对香港的国家紧急状态，在北京商务部表示赞赏。商务部发言人说，美方已经向中方确认相关行政令中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今年到期之后不再延续，行政令将会终止。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发言人又说，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亦都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希望美方恪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双方共识，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和香港特区正常经贸往来，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关系发挥积极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7月中签署有关行政指令，因应香港局势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取消美国多项对港特殊待遇，其后美国每年延长状态。美国亦都根据行政命令制裁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多个中港官员。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多栋民房和行车路面被淹埋，救援人员救出10个人，他们没有生命危

0: 险，被埋人数有待进一步核实。现场附近1100多人安全疏散。事发喺朝早大约9点，冧落嚟嘅山泥同土石导致下方多栋嘅民居倒冧，有房屋被直接推到马路下方嘅乌江，现场冒出一片白烟。事发区域1公里范围内停水、停电、停气，以便进行风险排查。当局派出超过800人，并携带工程救援、侦测、搜寻等专业装备50部到场进行抢险搜救。自然资源部将地质灾害防御响应提升到2级，应急管理部亦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部长张成忠率领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美军持续向伊朗发动空袭，伊朗扩大报复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他们攻击了叙利亚东南部阿尔坦夫的美军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声称造成多名美军死亡，并摧毁一套雷达系统和几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美军直升机。革命卫队亦都话攻击了科威特和阿曼的美军设施，其中在科威特打击了美军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和部分导弹。美军在当地的军事基地亦都起火，而在阿曼，革命卫队就说摧毁了萨拉马岛上一套海上雷达和霍尔木兹海峡内一个美国雷达站。美国盟友巴林和卡塔尔亦都通报遇袭。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草案星期二刊宪，前日在立法会首读和二读，内会寻日召开特别会议，未有成立法案委员会，直接在内会完成审议，今日加开立法会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并在三读阶段获得过半数议员赞成通过。不少议员关注新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和正式对公众开放的时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新口岸早日开通是港深两地政府共同目标，正全力推进项目，希望早一日得一日开通。他说港方口岸区今个月31日正式成立之后，两地就会就各个的运作范畴联合进行营运、公共交通路线、应急演练和压力测试，确保运作安排稳妥周全，强调口岸会在安全和万无一失状态下才会对外开放。海关在机场检获怀疑受管制濒危物种的活龟和活蜥蜴，市值约55万。海关说，两个分别24和30岁的南韩籍男人，昨日由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在机场入境大堂发现他们手提行李入面的胶盒揾有36只活龟和8只活蜥蜴，经渔护处人员查验，怀疑呢批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仲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俾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9: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7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10: 节奏人生。

同各位打工仔朋友同你讲一声辛苦啦，真係五天嘅工作过后呢，大家要 meet 个 deadline， 係要 KO 嘅 project， 係咪已经要全部按时搞掂晒嘅呢？係嘅，请举手。啊 ,feel 到啊，好多朋友都举咗手。同埋呢话俾我听呢，一早喺呢个黄昏开始呢，经已 happy hour 紧啊，同一班啊，等咗成个礼拜先至见到面可以 gathering 嘅朋友。同埋呢建筑一个礼拜都唔会闷嘅同学又好，又或者呢系一啲同事都好呢，都系继续喺度呢，就系开心去庆祝呢个星期五。希望呢去到呢个星期五，不单止完成晒你手头上所有嘅工作，最紧要呢就系个出嚟嘅效果，做嘅所有嘢老细满意，同埋呢非常好嘅一个数目，你全部都能够 meet 到呢个 deadline， 好嘛？恭喜恭喜，嚟到星期五嘅时间，咁啊得分当然继续嘅欢迎你啦。有啲咩可以回报你呢？当然透过音乐，点样先至可以听到自己你想听嘅歌？去到呢个星期五嘅时间呢，我哋依然不变嘅，不过恳请如果你未加入我哋成为呢一个专业嘅行列嘅话呢，都要介绍一下先。你可以即刻去 Facebook 找你听紧嘅呢个节目，节目名称系有八个字嘅，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业，找到啦系嘛？我系着住一件 baseball jacket 嘅，喺我后面呢有一个好 colorful 嘅新城资讯台嘅 backdrop。冇错，你揾到呢个之后呢，恳请你揿个 like， 唔知系你 follow 咗我啦，一二三揿。多谢晒，我又多咗 followers 啦。咦，睇睇，应该唔止嘅，多谢。跟住呢，好多朋友可以 inbox 我啦，同我倾偈，同埋呢讲乜都得嘅，讲平时工作嘅嘢，讲爱情生活，讲你嘅一啲工作上面遇到嘅激气嘢，开心事，甚至乎你嚟緊有啲咩嘅大计啊，仲有啊，当然你都可以俾返一啲最近一样嘢啊，宝贵嘅意见俾欧阳德芬，俾我，让我知道呢、这个节目点可以为你做得更加之好。因为星期一至五晚这个节目九至十都会出现的，希望呢每一晚都可以为你去进步。同时间实际一点这个节目可以做什么，你可以 inbox 我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是啊，今晚留了这个位置，话多不多话不少，因为呢就你都知道七除八扣我们都不足一个钟的。不过想听歌的快点告诉我了。当然在星期五的时间，我想有些朋友已经收晒工。Happy Hour 去到呢个钟数咧，情绪都几高涨嘅。又或者呢段时间得啦，啱啱 pack 好晒嘢，准备咧，喂，出发啦，又准备见你个朋友，可能而家先至去食晚饭，又或者先至翻屋企见下你最爱，各种心情都好啦。咁我哋都配合翻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 好唔好啊？我哋有佢为我哋打头阵 ，Caller 嘅分子啊，佢叫做 Marv， 有佢呢一首为我哋今晚打开序幕，佢嘅呢一首叫做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2026年第十一周
1: 第三位。
2: 好，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位置邓丽欣，仍留在这里。

0: 到冠军作品啊，詹天文有呢一首嘅《无疾而终》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星期五嘅晚上，我哋揾咗 Mark 帮我哋开咗个好热闹嘅头之后咧，当然咧喺今晚嘅安排当中咧，我都预咗继续一啲拣歌嘅空间俾唔同嘅朋友。其实过去嗰四晚嘅节目咧，好多朋友都出现啦。有啲朋友话俾我听啊，啱啱同我讲咧就话得分，我可以听到你第五晚啦。唔单止系本地嘅朋友，仲有啲嘅海外嘅朋友，哇，真系开心啦！不过唔紧要，可能某一个晚上你拣咗某一啲歌，但系你又啱啱听唔到 miss 咗啊，去咗洗手间又好，或者有啲紧要事唔听唔到都好，你可以重温翻起码过去嗰五晚嘅节目，即系计埋今晚吓，可以咧节目重温噶，只要去到我哋嘅新城网站同埋我哋嘅手机 app 都得。好，跟住我翻翻嚟先，我哋又要超翻一下，因为头先我讲咗系有啲朋友话俾我听咧，我嘅 happy hour 时间咧喺晏昼黄昏经济展开，哇，情绪高涨到不得了。呢段时间咧开始咧就要饮翻啲水，真系清水啦，哇，情绪好高噃。好啦，咁希望咧配合翻呢节奏，我哋又超下先。跟住咧，我哋又要转一转 mood 啊，搵嚟呢一把比较温暖嘅声音咧，等我哋可以超一下先。我哋有叶巧林，佢嘅呢一首作品啱啱听过，叫做《不是那种励志歌》。跟住佢呢一首作品咧，其实听咗一阵子噶啦。佢嘅新歌其实一首接一首，同埋咧佢喺2026年咧做咗好多嘢。啱啱又做过一个都算系 concert， 一个mini showcase。希望嚟紧咧佢有更加大嘅 show， 大嘅呢个 venue。令容得到更加多的 fans 去支持他。他叫做 Region 林伟俊，这首你好熟的啦，歌名叫做《取消追踪》。

星期五晚，我估呢一位歌手佢应该几心归嘅。点解呢？因为有太太，有小朋友，同埋咧一直俾我感觉到咧，佢好乖。佢有时间咧，佢都可能咧真系匿埋房咧去做歌，或者系帮人 produce。唔知有冇估错咧？Anyway， 希望如果佢喺个 Happy Friday Night 都系咁肯大方用呢啲咁宝贵呢啲时间咧，我嚟作歌。其实作咗歌唱好咗之后，都系希望大家去分享、去欣赏，等大家咧系赏心悦目地咧，有多首新歌听啫嘛，系咪？咁啊，同佢讲声加油啦！佢叫做阿 Phil 林奕匡，佢嘅呢一首好得意嘅作品。佢嘅叫做特务詹士康。

0: 近。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晚上9:34，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3: 新城劲爆，流行榜。
6: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6: Eden 女爵案 Ryan 蔡俊彦一

0: 实物落差协会啊！真力数随时能反配。男人怎可以拥有？虽然咧内心非常痛苦崩溃，但系把嘴仍然话冇事冇事。恭喜晒冠军得主，佢系张天赋。男人怎可以？我做对。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继续讲呢个咧星期五 Happy Friday Night 嘅晚上节目嘅下半段啦，德芬再一次同你讲一声，沿途呢刻先至加入咧，未算系太迟嘅，因为星期五咧大家好多节目嘅，呢段时间先至有机会听我嘅话咧，梗系未迟啦。下半段嘅时间咧，通常我都有呢一个安排嘅，呢、这个星期五晚都冇变到。皆因咧，好多朋友去到 Happy Friday Night 呢一个情绪咧高涨。之后呢都要慢慢落返嚟，我諗都要慢慢去超下嘅。呢、这个呢真係可以配合返你一个心情。无论呢你揸住个杯係乜嘢嘅飲品。如果飲嘅酒嘅朋友不厌其烦地提醒你飲咗酒千祈唔好驾驶。如果准备要飲酒嘅你之后呢都係搭公共汽车返屋企啦吧 ,ok? 有 Diana Call 嘅呢首作品啱啱听过，哇好正嘅叫做 ，Miss Me Much 啊，跟住咧啲法国情怀，唔好俾佢停低落嚟，好唔好啊？我哋一齐幻想喺呢个星期五晚，我哋经已不在香港，继续喺呢个今年比较热嘅法国，热过香港嘅法国，喺呢个巴黎铁塔之下，我哋一齐欣赏巴黎嘅夜景。黄海芹，离月。最巴黎。

0: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总之呢个合作单位呢，各有各呢都有佢哋嘅新歌准备就水。不过呢首歌似乎呢一再听返呢，感觉到呢有次又将你好多一啲好正好开心嘅回忆，可能当时唱 K 嘅回忆呢又返晒嚟嘅。点解今晚有呢个安排呢？又听返呢首歌呢，星期五晚唔唱 K 有啲咩做呢？当然仲有好多节目嘅，不过唱 K 可能都会系你第一嘅一个选择，可能摆咗星期嚟紧嘅星期六或者系星期日，你都约咗一啲 K 脚啦，系嘛？咁咪练下歌啦。啱啱有 Dry， 再加上 Kelly 陈慧琳嘅呢首《纪念日》，一齐啦啦啦啦到尾。好，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你得分过去呢个晚上有五晚咧，好多朋友都陪伴住我，我再一次衷心同你讲声 thank you。咁希望你一个愉快嘅周末同埋周日。而再见你好快两日天过后呢，我哋就会喺呢个星期一嘅晚上九点到十点，喺 FM99.7 新城资讯台节目继续系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再见。希望你今晚玩得开心，周末周日都愉快。最后交俾陶喆，找自己，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贝安德当选英国工党新党魁，预料下星期一接任首相，成为十年来英国第七位首相。他在讲话中呼吁党内团结，预告会在八月走访全英国，强调自己会脚踏实地和贴近民众，务求令工党重新成为真正为民众服务的政党。贝安德亦都说要跟随党内的派系斗争，建立团结的团队，又直言国家过去放弃了房屋、能源和交通等民生服务的控制权，导致民众生活成本高昂。他表明未来会将这些民生服务重新收归公共管有，并将权力归还到地方社区。英国执政工党今日召开特别大会，由于贝安德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所以无需进入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魁。年56岁的他，因为连续三次当选大曼切斯特市市长，拥有北方之王称号。他曾经在2001至2017年担任国会议员，亦都曾经出任政府部长。卸任之后，他结合平易近人的风格和精准的社群媒体操作，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美国政府采取新措施，收紧外国留学生、文化交流访问学者和记者签证有效期，由以往在学和在职期间无限次有效，改为设立固定的停留期限。其中持学生签证的外国人在美停留时间不得超过四年，外国记者停留时间规定是240日，之后可以申请每次240日的延期，但中国记者延期时间只是有90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国对人民交流设限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国坚决反对美国针对特定国家采取歧视做法，并要求美国立即撤销对中国记者的歧视政策，切实保障中国记者在

0: 美合法權益，中方保留採取對等反制措施的權利。翻返嚟本港，地盤全面禁煙法例即日起生效。勞工處話共巡查咗194個建築地盤，發出8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就承建商未能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內冇人吸煙，發出2張敦促改善通知書，並計劃提出一宗檢控。勞工處亦都就地盤禁煙規定發出57份書面警告或者建議，同43個口頭建議。勞工處處長許澤森朝早視察土瓜灣一個地盤，他說未來會繼續以風險為本，將全港分為6區，隨機突擊巡查不同類型地盤，除了關注高危高空罪，亦都會就禁煙執法不設過渡期，一旦發現有人違例吸煙，就會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他認為3000元罰款金額是合適和有效，當局對將來是否調整金額持開放態度。被問到新法例是否因應大埔王福苑大火亡羊補牢，他說過往地盤火警導致工人傷亡並不常見，但王福苑大火令當局察覺到法例上有需要補足的地方，而不論地盤的客觀火警風險是怎樣，全面禁煙都有助管控火警風險，亦都是當局保障職業健康的應有之義。容許狗隻進入獲准食肆實施之後，食環署星期二起展開針對性執法行動，嚴厲打擊非獲准食肆違規容許狗隻進入行為。昨日在荃灣發現一間非獲准食肆違規容許狗隻進入，即時向持牌人提出檢控，是同類型違規的首宗檢控。食環署說自昨日巡查各區非獲准食肆超過780次，共發出10個口頭警告。食環署又說截至星期四，專責人員巡查各區獲准食肆大約7500次，並向2間持續違規的獲准食肆，包括早前公布九龍城區的中式食肆和另一間位於荃灣的泰式食肆持牌人，發出警告信，要求立即糾正在餐桌上烹煮或者加熱食物的違規情況。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公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0: 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0: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今日系星期五晚，我系艺师培。哇、wow, ，我哋每个月一次，今日有何博文 Jacky。
2: Hello， 大家好。
1: 系啦，我哋系今晚咧，亦都系教唱嘅主题嘅，咁咧就系陪你唱啊。咁咧今日咧会讲嘅歌星咧就系已故嘅梅艳芳啦。咁佢不嬲咧都以前卫嘅形象出色嘅歌艺，大胆嘅台风啊，风魔亚洲。有百变梅艳芳同埋舞台女王嘅称誉嘅，咁你其实你系咪其实我发觉即系因为其实有时男仔都好中意拣即系女仔嘅歌唱啊嘛，系咪先啊？女仔又中意拣男仔嘅歌，你中唔中意佢啲歌嘅咧？
2: 太中意佢啲歌啦，可能都受自己父母影响啦，同埋都系呢一代其实都好多人识妹姐嘅歌。
1: 即系我觉得系实在太，即系嗰阵时嚟讲嘅，即系我哋嗰啲年代叫做太爷，即系好，即系好前卫啊！佢个造型啊，即系所有嘢啦，即系佢嗰阵时候系1982年嗰时候参加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啦，咁就凭住《风的季节》呢就夺得咗冠军嘅。咁其后咧，佢就推出咗个人大碟咯，好快就系嘅《心债》呢首歌，咁喺第12届东京音乐节嗰度咧，赢得咗亚洲特别奖同埋 TBS 奖嘅。咦，我哋俾翻啲。即系 flashback 俾啲观众唱一小段嘅心债咧，
2: 心债真系好好听，
1: 系啊，真系好正呢首歌。

0: 其实因为呢我识阿妹嗰时候呢，就 Anita 嗰时候，其实係佢未参加比赛。咁嗰时候佢同姐姐除咗喺好多地方表演之外呢，咁嗰时佢哋係电视台一啲特约演员嚟㗎、嗯。即係佢嗰啲唔係话得一个镜头嗰啲㗎。嗯、即係佢哋应该係长期嘅特约嗰啲即係大特约啦叫做。咁、嗯、譬如话佢係公司嘅同事啦。即係長期你都會即係見到佢哋嘅，咁所以有時 cut 翻啲啲劇照嚟睇啊，都會見到佢同家姐啊，即係兩個一齊，佢哋多數都咁喺嗰陣時候，我記得我啱啱入行拍對對胡嗰陣時咧，第一次咧就
1: 對對胡係啦，麻雀嚟嘅。
0: 唔係嗰套戲點解叫對對胡咧？因為裡面有四 pair 人啊嘛，係、
1: 哦、
0: 啦，咁啊一 pair pair 啦。咁嗰陣時佢梅艷芳同佢家姐啦，都係我哋即係寫字樓同。所以你里面好多片啊，都会见到系即系嗰阵时开始识嘅、
1: 嗯，
0: 所以咧即系哇，即系好耐啊！
1: 嗰阵时佢已经系好中意唱歌，但系佢系入咗戏。
0: 我哋当然唔知啦，佢见到喺现场喺度即系做嘢，佢又唔会唱嘅，系、嗯、后尾先即系佢参加比赛赢咗出嚟之后，先至即系知佢原来唱歌咁好听。但系嗰阵时系冇机会话。
1: 听讲佢从细就已经系咪丽苑度？
0: 系啊，其实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妹姐嘅嘢，可以去睇翻梅艳芳呢套电影啊、嗯。但系虽然里面系拍得唔系咁全部，但系起码从佢细个嗰度有即系好多。交代大家都可以系啦，重点嗰度大家都可以睇到嘅。咁好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咗
1: 心
0: 债嗰度啦，咁系啦，咁、
1: 啊、
0: 其实咧佢喺廿一岁嗰阵时候咧，佢亦都咧将一首歌咧即系嗰种。因为佢咁后生，你谂下廿一岁，但系将嗰种凄凉嘅意境咧，系完全表现晒出嚟噶。嗰首系咩歌咧？就系、是《似水流年》。
1: 嗯，
0: 嚟啲嘢，嚟翻段仔嚟听下先啦。
1: 廿一岁嘅时候嘅妹姐嘅《似水流年》啊，我哋男仔唱出嚟系咩感觉咧？
0: 系啊系啊，
1: 我同一个 key 嚟嘅，原来。

0: 眠，好凄怨。
1: 喂，但系即系呢只歌咧，我好似冇乜听过男仔唱咁啊。
0: 竟然，
1: 唔系啊，因为可能有人表演过，但我冇听过啊嘛。
0: 有咩感觉？是是如果男仔唱，
1: 唔系啊 ，OK， 你系咪唱佢原 key？ 但系你系高是、
0: 啊、
1: 高把度啊嘛。
0: 我系唱紧，系啊，唱紧原 key 咯。咁又高高地咁唱。
1: 因为我把声就比较低音，所以咧我通常表演嗰阵时咧，以前咧即系去东南亚或者系长期表演，我都系唱阿妹仔嘅歌嘅，系啦，因为
0: 好啱你唱啊，
1: 系因为把声都 OK 嘅，即系如果唱佢啲歌，咁所以就比较好啲啊。咁好啦，大家如果你想听多啲歌咧，而家休息阵先，转头翻嚟。
2: 魏思培。
3: 诗情廿四美，
4: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5: 你知唔知 IDG 新地有第二首作品啦？

0: 搵嚟九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0: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2: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00-7:00，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3: 节奏人生，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艺师培，诗情24美。
10: 今日我哋有 Jackie 何博文，咁我哋陪你唱。咁今日嘅讲歌星系妹姐梅艳芳啦。咁啊，讲到咧喺1985年嗰时咧，阿妹咧就推出咗咧《坏女孩》呢首歌咧，哇劲啦，创下当时香港史上最高销售量嘅即系唱片嘅纪录啦。咁《坏女孩》里面佢有好前卫嘅反叛嘅形象咧，当时即系令到佢成为咧广大青年嘅即系一啲比较即系独立啊，个人化嘅偶像。我听讲嗰只歌好似嗰阵时候，我好似睇新闻仲唔俾播添，好似
11: 唔俾播，
10: 唔知系咪咧？即系咪先啊？
11: 太过暴露系咪？可能有啲、
10: 可能有啲嗰次我唔知啊。即系嗰个系呢只歌，我表演嗰阵时候我都都中意唱嘅，但系我通常我表演中意唱，因为佢实在好多歌嘛，咁我会唱组曲咯。因为佢组曲里面会有即系佢好多几首唔同嘅歌咧，咁就比较即系可以冇咁闷啦，又听得多啦。咁嗰阵时我咪有成10年去咗台湾嗰边发展啊嘛，咁啊所以又拍咗啲好多电视剧啊，所以你会见到啲大陆嘅观众佢哋会成日叫我嗰某部电视剧里面嘅名啊，咁因为咧即系嗰个戏嗰时，当时嚟讲系都喺即系到而家喺平台都系即系好多人睇下嘅，咁啊庆幸，即系我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因为你唔好话叫人哋记得你嘅名，系记得你戏里面嘅名，喂几难啊，系咪先啊？
11: 难得噶。
10: 咁嗰阵时因为台湾咧好早咧，佢就已经好似国内咁噶啦，即系有好多真人 show。即係好多節目啊，娛樂性嘅節目噶。咁佢嗰陣時咧好得意嘅，就會請啲明星上去扮另外嘅明星，即係睇邊個贏出嚟，到最後咧就即係咧打贏曬之後咧，就係有即係有好多嘅獎品。
11: 模仿大賽啊！
10: 係啦，模仿大賽，譬如話叫博文你去模仿陳奕迅，或者又叫呢個去模仿嗰、那個。我嗰陣時就係模仿梅艷芳，因為我嗰時啲 dancer 仲有三個係好似草蜢咁啊嘛，跟住唱歌。我記得係打低曬入到去決賽之後，我贏低第一名。
11: 你係唱壞女孩啊？
10: 唔係，我應該係唱唔系有好好多歌嘅，唱到后边我唔记得系啦，即系一个节目里面分开一路初赛决赛
11: 打落去。
10: 我记得赢咗个大奖，点知好开心啊！嗰时候除咗好多咩嘅咩电水炉啊咩嘢成咧，佢系有20分钟俾你去个超市度任你拎。
11: 哦 创数乱抢。
10: 我记得嗰阵时系啦，从啲助手 dancer 即系你可以有几个人帮你嘅。嗰、哦、阵、okay、时未入去，我哋已经讲定话，喂，你去到嗰阵你就攞，你唔好攞杯面啊，咁样样。嗰、那个好笑噶。咁嗱，其实有一首歌咧，阿妹嘅我都好中意啊。你有冇唱一段仔啊？女人花呢个都唔 OK 啊？
11: 可以啊，冇问题。
10: 系啊，我哋。试试佢啊！呢、這个
11: 听一段仔俾大家听下。
10: 好啊。

0: 聽啊，佢啲歌真係係啊，
1: 中意首。
0: 咁咧，除咗阿妹佢係即係咧，即係喺歌曲方面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啦。即係你見佢慢歌又好掂，快歌又好好聽啦。所以因此佢被封為百變梅艷芳，喺造型方面更加係冇得講。咁佢喺電影方面咧，亦都係取得非常好嘅成績嘅。咁佢喺1987年嗰陣時咧，憑住《胭脂扣》呢套戲咧，喺香港電影金像獎、台灣金馬獎、台灣金龍獎、亞太區影展等四大頒獎典禮，係贏得呢一個最佳女主角啊！勁啊，係咪先啊？我哋又要 flashback 俾啲 memory 大家。
1: 冇問題。
0: 整少少嘅胭脂扣嚟聽。
1: 冇問題。1987年我出世嗰年啊，by the way。

0: 艺师培，
1: 诗情廿四美。
2: 老豆同仔
3: 一齐开麦，
2: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3: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0: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2: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3: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2: 抢到行。好彩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晚上10点31分，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

0: 为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1: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申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申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0: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快台歌啦。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艺师培，诗情24美。
6: 又翻嚟啦！我哋陪你唱，今日有 Jackie 博文啊，哇！你好多 fans 啊 ，say 个 hi 啦
7: ，Hello
6: Leslie 啊 ，Polly 啊 ，Mango 啊 ，Kitty 啊，系嘛？你咁多 friend，Angela 啊 ，Zoe 啊 ，Iris 啊，罗儿啊，诶，冚唪唥 say 个 hi 先啦，系咪先啊？
7: 系啊 ，Hello 大家好啊！
6: 呢个 Boris 系喺美国嘅。
8: 美国的粉丝没错，他现在早上7点半了，他说。
6: 还有佩文啊，咁样样啊，多谢你哋啊，今日嘅支持佢。咁而家呢 part 咧，大家咪等咗好耐咧，嚟到今日我哋教唱嘅梅艳芳嘅呢一首《梦伴》啊。
8: 冇错。
6: 咁你先唱一段先，跟住我哋先开始再教教，睇有啲咩技巧可以临时教俾大家。
8: 好啊，好啊，
6: 你啊，你啊。
8: 好。

两心相亲，一对小情人，沉默以拥抱抵抗一切的冰与冷。这晚以北风轻轻的飘起，长长裙多温馨。心里风中那笑声，躺里尝尽了失意的。

0: 再追。
1: 哇、wow.
2: 一段仔
1: 系啦，咁我哋因为咧，今日我哋系教唱梅艳芳嘅呢一首歌，咁啊好多谢嗱，你有 fans 啊，佩文又问今晚有冇哥哥听哥哥嘅歌听，系今日冇嘅，我哋下次教哥哥嘅歌，哇就系翻嚟今日有，我哋今晚先教嗱，咁我哋快歌有啲咩你要同大家讲下嘅技巧？
2: 太重要啦，快歌咧，其实最紧要咧就系要有个 groove， 同慢歌系好唔同。慢歌呢，我哋成日都话要有一个，因为慢歌基本上个 tempo 首先系慢咗落嚟啦。咁你个 phrasing 上面呢，句式上面呢，你就会将所有音都会拉到好长，系咪？慢歌，假设头先我似水流年咁样，我哋会好慢，望着海。但我哋快歌好难去咁仔细做每一粒字，去做到咁仔细嘅嘢，所以我哋一定。

0: 要做到一個拍子是很準確的、
1: 嗯、
0: 拍子一定要準。咁啊 groove 咧就一定要做得好靚啦，要做得更加多啦。咁所以叫重拍好緊要。所以頭先咧，我哋一路拍住，譬如呢個 beat 啦，煤氣燈不禁映照街裏一對幽人，亦是兩心相親一對小情人。咁我哋其實每次我哋拍到呢個重拍嘅嗰個字咧，
1: 係
0: 譬如頭先咪燈啊嗰啲字咧，你中嗰啲字咧，一定要係俾多少少力去摁出嚟嘅感覺，推出嚟嘅感覺。咁但係你又唔可以咁壓突嘅做嗰件事，即係你練習嗰陣時咧，你可以誇張啲嘅，你可以煤氣燈不禁映照街裏一對幽人，照過耳兩心相親一對小情咁樣做。但係你唱出嚟嘅時候，你就要自然咁唱咯。
1: 嗯。
0: 但係有個，但係個心裏邊，你個腦裏邊一定要諗住嗰個字係咁樣摁出嚟嘅。
1: 係。
0: 係啦。咁去到後面啦，首先呢首歌嗰個字係好密啦，好快啦，唱得。有時我都會睇漏咗一隻半隻字，我都會唱錯咗。咁所以咧，唱快歌咧，咬字一定要好正，一定要咬得好清楚，一定要清晰。咁我見到好多人有時唱歌，尤其是嗰啲筆字咧，有時會咬唔實啊，咬唔完啊，即係筆。咁嗰條脷係咪最後會頂出嚟啊？你成日講筆。
1: 不
0: 系咯，唔会不，即系如果 hea 咁讲个不唔得噶嘛。煤气灯不禁映照，不禁唔得，不禁映照一定要好清晰。不禁映照街里一对幽人，照过耳两心相亲一对小情人。咁我哋要口型一定要夸张，成日都讲唱歌个口型一定系夸张噶啦，你唔可以细口。不可以嘟嘟嘟嘟嘟嘟咁，
1: 因為啲字聽唔清楚，係咪？
0: 唔清楚嘅，你會攣住佢，人哋聽落就好唔整齊，嗰件事好唔乾淨。
1: 係，
0: 所以我哋咬字要好乾淨，尤其是去到 chorus 嗰度一定啦。去到今天嗰、那個力量咁大嘅時候，你仲要今天星閃閃，呢、這個係攣住唱，呢、這個係錯嘅，呢、這個係錯嘅、正式應該點啊？今天星閃閃，剩下我北風中漆黑中，北風中漆黑中嗱。七黑呢啲字咧好紧要啊，因为佢系一个好 short 嘅 vowel 嚟嘅。七黑系咪好短啊？你唔可以拖长佢咯。北风中，七黑中，带着泪，呢啲好清楚。每啲字边啲字一定要短，边啲字要长，你一定要知道。咁就系个 groove 啦。个 groove 就系讲紧个句式里边边啲音系长短做得好清楚嘅。咁就会做得好好多啦呢啲位。仲有邊啲位要注意呢？嗱，一路唱去到，譬如嗱，你個如果問我啊，之前我哋教慢歌可能會好多唔同嘅層次，係咪啊？
1: 係。
0: 其實咧，唱快歌咧，我想講嗰個層次咧係唔使咁在意嘅，即係唔使前面好 soft 啊，後面再慢慢 develop 到好用力啊。之前我哋教呢、這個係咪咁啊？有個層次唔同嘅起承轉合係咪啊？快歌唔同，快歌一嚟你就要俾佢啦，
1: 同埋又俾啲力嘅咁樣，你啲音樂又即係。多嘛，
0: 冇错啦，冇错啦。
1: 哎呀，呢啲咪就系你阿姐我点解成日要拣快歌啦，系咪冇咁易俾人听到走音啊嘛，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咁系咪先啊？所以咧快歌即系咧就即系咧，尤其是当年专门就拣快歌劲歌热舞嘛，系咪先？
0: 系啊，
1: 啱啊，
0: 冇错啊。
1: 系
0: 咁，你配合埋舞蹈啊，或者今次我自行演唱冇得跳舞啦，跳埋舞配合舞蹈嗰件事，你嗰个气都好紧要咯、
1: 嗯。
0: 因为你都会跳舞唱歌，跳唱啦叫做。哇，嗰、那个气咧，如果你运用得唔好咧，会气促。一氣促咧，唱又搞唔掂啦。
1: 嗯，
0: 咁啊，得可能就顧唔到咁多嘢，即係快歌就要顧及好多。
1: 即係點解啲歌星你話要去練跑啊？開演唱會之前，我哋以前你唔好話諗住去即係表演，因為當年嗰陣時候係好興去東南或者台灣邊係有即係表演嘅場地咧。如果我哋出去表演個人嘅音樂會咧，係成個幾鐘頭，一個鐘頭差唔多45分鐘噶。
0: 嗯、
1: 即系你一个人唱晒，即系你一个 show 里面咁，你讲下有咩成？你唔系十几首歌啊？
0: 系啊，
1: 唔系啊，即系现场乐队啊，所以你都即系唔系可以即系求其呃饭食噶，即系要俾心机去唱，我又要排舞咧。
0: 冇错，冇错。
1: 系啊，咁呢度譬如话，我想问一下你嬲尾嗰度啦，你头先今天星闪唱到啦，咁譬如话到拉尾嗰度即系后边嗰几句系咪即系要即系个尾系点样收咧？
0: 系啦，冇错，因为本身呢首歌咧，嗱、我哋睇下今天的心欢欣嗰度咯，因为佢本身个音乐系 sharp cut 嘅，
1: 系
0: 今天的心欢欣，系咪啊？大家都知道嗰个位系。 個琴全部樂器咧，佢係 sharp cut 停咗，係咪？咁我哋嘅人聲要點做？唔可以拖長噶嘛，我哋唔可以。咁你 next

0: 欢欣，唔可以咁样，
1: 所以都系要短嘅。
0: 系啊，咁啊大镬噶啦，一定要一齐停，要快停，系 attack 要准。今天的心心，你一定心嗰、那个力啊，系你个肚啊，个 core 嗰个力啊，只系你 sit up， 大家可以试下尝试下做 sit up。如果唱唔到啲高音咧，可以试下做 sit up 嗰下推上去嗰个力啊，咁你就会 bell 到一啲比较高嘅声，系高嘅音出嚟啊。嗱，心啦，欢欣，心欢欣。再也再也再也不见，喺呢个系慢慢渐渐渐渐渐大嘅，所以你个你个人声个力咧都要慢慢咁推去大声，跟住去到最后一定要听翻啦，千祈唔好大声嗰个一切已失去，因为停完之后唱一切已失去，系咪？一般已再追，你一定要轻翻收翻落嚟，咁呢个就少少嘅 dynamic change 嘅层次咯。
1: 其实你话讲话快歌，虽然系话即系冇慢歌咁多嘅，即系咁多位置要走，但系都唔系咁简单。学你话斋有好多位，你如果个音乐好快，你唱唔到嘅，你咪跟唔到拍子咯，系咪先啦？即系所以系即系音感方面都好紧要咯，
0: 非常紧要啊，
1: 系咪啊？即系我曾经见过有系朋友系即系演艺圈，佢系出名嘅歌手，亦都好出名的演员，我当年系同佢一个经纪人公司嚟嘅，男士嚟嘅，边位冇讲啦。但系佢咧有一个毛病，就系佢成日入唔到歌。
0: 哦，
1: 即系所以咧，佢哋要靠嗰个提示器里面提佢。佢唔知点解佢就系入唔到，后期佢入唔入到我就唔知道，即系佢成日就要入拍嗰个入唔到。
0: 哦，
1: 有呢个问题喺度，
0: 数住 one two three four 咁样，
1: 可能佢耳 headphone 度有人够，已经帮佢数埋咧。哦，即系佢永远如果佢入慢咗，佢咪唔得咯。佢嗰阵时就系有呢一个毛病喺度。
0: 哦，
1: 系啊，有冇啲学生系试过有？
0: 梗有啦。其实我觉得入快入慢咧，嗰个都唔系一个大问题。你之后可以 catch up 翻噶嘛？我觉得 catch up 翻嗰样嘢先紧要。
1: 但系有啲人佢系甩咗之后，你就后边乱晒噶嘛？
0: 得嘅。
1: 譬如话你有支字漏咗咩，你飞开咗，你就一定要真系接翻后边嗰句啊嘛。其实呢啲咪系要睇你嘅
0: 音感
1: 啦，舞台经验够唔够啦？亦都同埋你话你唱，譬如话你放去卡拉 OK， 你梗系容易啦，首音乐你已经好熟，但系你要知道，如果唱 live band 时候，那个 live band 弹出嚟唔系你平日卡拉 OK 唱个歌嚟，呢个系仲艰难嘅一样嘢嚟。
0: 冇错，
1: 你随时要执生咯呢样嘢。
0: 随时执生，冇错，
1: 系啦，即系呢样嘢就好紧要咯，我觉得系啦。咁我哋而家咧就教住咁多先，休息一阵先，翻嚟继续。
2: 魏思培，
3: 诗情廿四美。
2: 狮子山下，
4: 坏女孩，
2: 爱情陷阱，
4: 我的亲爱，
2: 千千阙歌，
4: 舍不得你，
2: 对你爱不完，
4: 今生今世，
2: 一起走过的日子。
5: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6: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2: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7: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8: 我在8月8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 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9: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10: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9: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1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9: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1: 情寻记，情可欣。
9: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3: 魏诗培，诗情廿四美。
1: 好啦，翻嚟我哋而家继续第二段嘅唱法啦，好唔好啊？
0: 好啊，
1: 嚟啦，就系、是、梦呢、这个梦伴嘅第二段。
0: 好。

0: 失去。
1: 呢一段有冇咩位置要留意嘅咧？
2: 有嘅，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嗱，呢一段首先個歌詞上咧已經係唔同咗啦。
1: 係。
2: 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大家唱嗰啲失意啊、的我啊嗰啲失咧，又係我哋頓即刻收嘅頓音啊。
1: 係。
2: 嘗盡了失意的我，個失字千祈記得嗰條脷要頂出嚟，千祈唔好失意，唔好 hea 住咁樣唱出嚟。再到啫，嗱，基本上咧，你見到啲字咧，全部唔同曬噶啦，睇下邊啲字係好重點嘅頓音啦。再到就係風中、心中、仿似傷痕累累啲冇事啦。然後再憶記啦，憶字好緊要啦，又係憶，又係會停嘅。然後再憶記當晚跟你在這裡相依相擁中，嗱又的啦，交出的心早已失去啦，的啦失啦，呢段啊一定要短，的失一定要短，又失去啦，失去已破碎，不去再追殺你。OK，後面一樣啦。咁其實你話個力度上啊咩，其實冇乜太大嘅分別啦。同翻第一段嘅 chorus 咧，你個力量咧基本上 keep 翻個 same level OK 噶啦。唔需要大聲啲或者再乜嘢啲，除非個 background music 好多 instrument 啊，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加疊上去嘅時候咧，你個人聲可能你自自然都會俾佢帶動到上去噶啦。係啦。咁啊，睇先。咁啊，當天喺每天今天勝算嗱，又係咯，漆黑中北風中咯，一定要記住呢啲漆黑個漆字一定要短咯。
1: 係
2: 講嚟講去都係講嗰樣嘢噶啦，即係咬字一定要正，同埋要短嘅音你就要短，跟住就係落嚟就你自自然就做到我頭先想講快歌，唔好唱到好似變成慢歌咁樣，一定要唱到 groove 出嚟 ，groove，OK，groove、okay? groove 好緊要嘅 ，groove 咧。好多時候咧，喺一個樂器你會揾到嘅 bass， 發現係咪好多時候咧，啲人唔知道成隊 band 其實個 bass 就喺度 ，bass 係好緊要嘅，我想講，因為佢係 play 緊個 root 啊，同埋嗰個 groove 嗰樣嘢，嗰個 articulation 就係佢做出嚟嘅咯，個 bass 手。咁所以我哋唱快歌嘅時候，我哋可以當自己係個 bass 手，我哋可以諗下人哋點樣彈嘅 bass 手係。得得得得得得得，唔係全部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今要

0: 漆黑中带着泪，系咪？漆黑中，北风中，嗱呢啲可以明显啲做都唔紧要。
1: 呢个歌应该系日文歌嚟嘅，系咪啊？
0: 我唔知道呢个。我听嘅时候就
1: 唔知系咪，应该唔知系咪咧呢个，因为佢嗰时有里面有好几首歌都系日文歌嚟咁样。
0: 系，我隐约见到作曲者系一个系日文嘅。
1: 系啊，应该系嗰时都好兴嘅。咁啊，因为咧，我哋每一次咧就即系咧会讲一个歌星啦，咁啊同大家即系flashback 一下，咁啊跟住教唱佢一首歌。如果你想听边个歌手嘅歌或者系某首歌，你可以喺而家直播度留言。下一次你哋想教唱边首歌？
0: 留言啦，
1: 而家快啲留言啦，边个歌手嘅歌？咁啊，亦都可以留言喺博文嘅 Facebook 或者我 Facebook 度噶，咁系咪先啦？咁其实我觉得即系谂翻起有好多嘅回忆咯，即系因为头先我讲过话因为佢即系细细个嗰时已经识噶嘛，
0: 嗯嗯嗯，
1: 到后期因为我哋成日都会即系成班人一起去街玩嘅，
0: 嗯嗯，
1: 我唔知点解咧，啲其实都唔系我哋嘅年代，你而家听好多啲艺人都个个都话自己咩，哇唔知净系要买烧麦啊，或者一包肉我嗰个睇嗰个讲一个报道话个女仔系即系话要买一包面线牛要食几日啦，即系个个出道都好穷嘅，我哋嗰阵时又系好穷嘅，你知唔知啊？冇钱
0: 系。
1: 咁但系冇钱咧，成日就走去一个朋友嘅屋企，因为佢系做电影美术指导。佢住喺尖沙咀，咁我哋如果跳完舞咧，咁冇定去，你知啦，后生啊唔会翻屋企噶啦嘛。咁啊去佢屋企嗰度咁啊玩。但系大家咧揞落个袋度咧，每人都冇即系唔会有多过100元噶啦，即系嗰啲年代咧，真系好穷嘅，你知唔知啊？即系，但系咧好开心咯，即系即系喺埋一齐啊！即系虽然大家嗰时已经入咗行，但系都会好傻玩埋好多游戏，打麻雀我哋又唔使俾钱啊，又用唇膏啊，边个输咗就喺边个面度画啊，啊画到大花面嗰、那个，到最后咧就要落去七仔度买嘢食啦，即系咧嗰啲好无聊啊！即系谂翻起，但系好开心咯，谂翻起即系系咪嗰啲年代始终都系比较。可能都仲有种纯真喺度啊，即系嗰啲即系啱啱入咗行嘅，咁好啦，有冇人留言下吓？咁想话下一次听咩歌噶啦？咁你可以谂谂先。嗱，你呢度个 fans Teresa 佢讲话原本系日文歌嚟噶，
0: 真系日文歌嚟噶，
1: 原本系日本歌嚟。咁好啦，今日嘅时间又到啦，博文，我哋同大家 say 个 good night 先啦，诗情也四美，我哋下星期五再见
2: ，good night，good
1: night。

0: 艺师培，
1: 诗情廿四美。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1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不再延续对香港的国家紧急状态，在北京商务部表示赞赏。商务部发言人说，美方已经向中方确认相关行政令今年到期之后不再延续，行政令将会终止。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重要一步。发言人又说，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亦都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希望美方恪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双方共识，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特区政府发言人就说，对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表示肯定，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和加强和香港特区正常经贸往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7月中签署有关行政指令，因应香港局势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取消美国多项对港特殊待遇，其后美国每年延长状态。美国亦都根据行政命令制裁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多个中港官员。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至少8死34人失踪。事发在朝早大约9点，冧落来的山泥和土石导致下方多栋民居倒塌，有房屋被直接推到马路下方的乌江，现场冒出一片白烟。事发区域1公里范围内停水、停电、停气，以便进行风险排查。当局派出超过800人，并携带工程救援、侦测搜寻等专业装备50部到场进行抢险搜救，现场附近1100多人安全疏散。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话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中俄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和海上联合巡航，中国国防部

0: 话希望各方客观理性看待，停止主观臆测同抹黑炒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话，联合演习喺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双方参演部队围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顺利完成各项任务，目前进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强调活动系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同当前国际同地区局势无关。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同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另外，菲律宾防长近日前往中业岛参加纪念南海仲裁裁决十周年活动。蒋斌话，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南沙群岛同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主权，无论菲方一啲人点样表演，都改变唔到有关岛礁属于中国嘅历史同法理事实，动摇唔到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同海洋权益嘅坚定决心。本港失业率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四至六月失业率 3.7%， 同对上一次相同，就业不足率上升 0.1% 至到 1.6%， 最新失业人数减少1400人至139700人，就业不足人数增加5600人到624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继续支持整体劳工市场，但下季期间应届毕业生同离校人士投入劳工市场或会带来一些影响，政府亦都会密切留意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带来的潜在影响。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无啊无，我数啊无，
8: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9: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8: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9: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8: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9: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8: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9: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8: 走廊啊，
9: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8: 哦哇，
9: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8: 哦、
9: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10: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11: 音乐可以更音乐。
10: 梁兆辉，
12: 一个
13: One Music Corner。
14: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日星期日下昼2:30，王报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30，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1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9: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今晚嘅风继续吹嘉宾咧，呢位嘉宾咧，即系虽然佢好后生，好细个，但系好似我哋一见都阔别两三年。
2: 两三年啦，
1: 有啦，
2: 系啊，
1: 好细个，系你好啊，我哋有 Rock 何俊乐
2: ，Hello 大家好，啊 Rock 何俊乐，
1: 系啦，即系我哋上一次见你嗰阵时咧，你对上一次派歌啦，我记得有见过啦，嗰阵时其实已经都隔咗成两年几咯，
2: 两年几啦，即系二三年嘅中秋节啦，
1: 好快时间，
2: 系好好快，我都唔知原来我呢段时间原来空档咗咁耐，
1: 不过可能即系大家又唔系好觉嘅，咁你又去做其他嘢啊，
2: 有其他嘢嘅都有唔同嘅工作喺
1: 拍剧啦，
2: 拍剧啦，拍剧啦，拍剧原来都两年啦，
1: 系拍剧你嗰个文物嘅咧？即系你个回家嘅程度，
2: 我回家我都好爱回家噶，真系可能一个星期都三日先，
1: 都算好密，系因为见到见得多噶咁样，但系其实就唔使七日嘅一边嘅，
2: 唔使三日嘅，都有自己嘅空间时间。
1: 系咁，但系点解要做歌？因为隔咁耐咧，我又有记得我有一次咧就应该系啲食饭嘅情况啦，我哋又话一齐食饭啦，跟住我哋又坐隔篱位啦，又同啦，我又话即系中意你听你唱歌啦，唱得好啦咁样啦，跟住你话差唔多噶啦，啲歌系啊，正做紧歌噶啦，但系都嗱，嗰次都年几噶啦，
2: 系
1: 嘛，
2: 系因为其实真嘅嗰阵时都已经筹备紧呢一首My Only 呢首歌噶啦，所以嗰阵时冇讲大话，只系冇谂过会等，
1: 冇咁严重，
2: 冇系啊，
1: 讲大话，
2: 冇讲大话噶，真系有好俾心机做，咁但系就可能储嗰个储气嗰个龟波气功就真系储耐咗少少咁样咯。
1: 咁啊，点样系而家譬如你而家？整歌啦，雖然又有公司啊，會唔會好多時都其實都要靠自己，可能都要我要積極啲、主動啲，我都要去。我有個咩 idea 啊，有咩成，即係嗰個程序係點樣㗎？而家你
2: 可能係有可能咁樣睇啦，即係大家會問我，你而家拍咗劇啦，你會唔會疏於喺個音樂方面啊？咁所以有啲位都可能要提一下大家啦，可能我有時拍 cover 啦，或者要提一下公司。喂，其實我都仲好想出歌㗎，即係我雖然我愛上咗做戲，我真嘅，咁但係我依然我最愛嘅都係我唱歌呢樣嘢。
1: 所以就成日見你有啲 cover 啲片喺度啦。
2: 係啊係啊，即係唔同方法，即係高炒又有啊，即係同人 collab 都有，所以就冇停過嘅，即係音樂上面真冇停過。我一有空閒時間，我就會自己作歌，自己 cover 噶啦。
1: 使唔使練歌嘅？而家你就
2: 絕對要啦！即係籌備呢首歌嘅時候，我嗰半年我都 keep 住有練習。因为我唔知道到时候收到 exactly 系咩曲风。
1: 你练歌系点？即系你而家直情有揾个老师啊，定系已经学过唱歌，有晒啲 skill 点样去做啊？
2: 有学唱歌啦，以前咁跟住储落，而家都有去教嘅，佢教一啲 beginner， 所以你知有启蒙嘅一个嘅老师啦。咁所以我
1: 自己去教人嘅，而家
2: 有教噶啦。
1: 咁你教嗰阵时候从中又练埋
2: ？Yes， exactly， 因为。教是一个方式啦，咁你同佢一起练嘅时候，自己亦都会练到好多嘢。咁我亦都会不停咁听一啲新嘅而家流行嘅歌啦，我都有去从中去学习。
1: 系嘛？有冇听自己本地嗰啲嘅咧？
2: 本地有
1: 都有嘅，都要留意住个即系个 market。
2: 个 market 噶系啊，
1: 就即系做啲咩好咧？咁样
2: 系即系而家啲人系咪仲系好中意听 set 歌嘅咧？定系仲需要？
1: 你有冇噶？你有冇噶？即系做歌手，因为点解我咁问咧？有即系歌手有几只啦？有啲可能有啲譬如自己。公司嗰啲独立公司咁我梗系全部佢唔搞冇人搞啦，有啲咧就好乖嘅咧就系咧，净系咧就唱片公司话晒事，即系如果唔系我哋个年代啲就你唔好谂咁多嘢，你有 idea 你都死啊！你以为你边位系咪嗰啲啦？咁啊即系咁啊，你就听话唱好你歌就得啦咁样。但有而家又唔系噶嘛，有啲就唱片公司又好自由度，我有啲公司又好中意啲 artist 好多嘅 idea 谂法咁样。你系属于边一只噶？要
2: 我属于边一只啊？因为咧嗰阵时系整首歌咧已经好 firm 系话揾 Johnny Yim 袁礼恒啲监制，
1: 系你谂嘅
2: 合一睇一齐谂啦，因为都当然好多 consideration 啦。咁但系因为 Johnny 系喺我比赛嘅时候，我觉得佢好了解我，
1: 亦都系音乐总监、
2: 星梦比赛嘅时候音乐总监。咁佢好锡我啦。咁加上佢好了解我，一直都冇机会好好咁做一首自己嘅单曲。咁揾咗佢嘅时候就作咗呢首咁 funky 嘅歌。嗰阵时其实交俾佢，你想作一首慢嘅。 点都好，你用你嘅，我讲个谂法俾你听，我就系首想写俾 fans， 多谢佢哋一个。你觉得我呢个 moment 我适合一首乜嘢歌？咁我缺少嘅就系一首好兴奋、好开心，真系非常之适合可能你一啲活动、开心嘅活动啊，或者跑步嘅时候听。咁佢就整咗一首咁样嘅歌俾我咯。系、嗯，其实都 challenging 嘅，都系同我之前嘅曲风有啲唔同嘅。
1: 即系都系算系你俾 idea 咯，
2: 有俾 idea， 然后就。就當然交專業嘅交翻俾專業嘅人做。
1: 今日並有啲首即係 funky 少少噶啦
2: ，funky 少少。我覺得嗰陣時傾就偏向 Bruno Mars 嗰種，
1: 即係好換味多啲嘅，
2: 換味多啲
1: 嘅玩咁樣嘅。係
2: 啊，
1: 係啦。咁啊，入邊就講送俾 fans 嘅歌，即係你呢幾年嚟呢啲嘅感覺啦，
2: 點點滴滴啦，寫埋一啲一啲回憶啦，例如太陽花咧係佢哋好中意送俾我嘅，佢覺得呢樣好正面，同埋即係我同我一樣好朝氣
1: 你好開心，好陽光咁啊嘛。
2: 係啊係啊係啊，咁、我都寫咗落去
1: 啊。係咁啊，點解咁快會有呢首歌即係送俾啲 fans？ 通常咧即係人會做咗好耐咁樣咧、
2: 啊。通常打個整數十年啊，
1: 起碼十或者係阿劉德華咁樣嗰啲係啦，做咗好多年先整首十七歲送俾 fans 咁樣
2: 啊嘛。係因為剛好我覺得因為我人生已經活咗大概一萬零年啦，一萬零年。一萬零日啦，即係差唔多係我人生嘅三分一嘅時間，我覺得都差唔多係時候去寫一個好似一個里程碑俾自己去記錄一下呢段時間嘅點點滴滴。
1: 其实都有好有感觉嘅、
2: 啊，
1: 即系你话呢几年可能就拍剧咁样多啲，但系唱歌其实一路谂住噶嘛，咁啲 fans 就可能咁好喺啲唔同嘅渠道继续支持你啊，揾你啊，
2: 系啊，
1: 留言啊俾你啊，
2: 系啊，因为即系之间我都有唔同嘅活动嘅，咁其实见到佢哋都系不离不弃啊、依然有出嚟 support 我，即系言行上啊或者所有实际行动上都真系好，我 feel 到佢哋嘅爱啦，所以我而家终于有机会出歌嘅时候，我好想第一样嘢就系多谢佢哋先。
1: 咁佢哋有冇话听到首歌嘅时候好哇好感动？
2: 好 high 啊！
1: 好 high！
2: 好 high！ 因为我有新歌发布会啦，咁佢哋系第一次听。佢哋第一次听，其实大家已经叫佢笑咪咪咁样
1: 知道系送俾佢噶嘛？
2: 知道有反应讲咗出嚟，好快有讲咗俾你听。咁当佢第一次听，佢哋未好听到歌词，其实佢已经好中意个旋律。到佢哋真系翻去睇个歌词嘅时候，佢都好多 feedback 俾翻我，话好中意个歌词啊 ，feel 到你真系又好有心去读每一个大家嘅信，一齐去谂嗰个回忆，
1: 即系有。啲你寫得出嚟嘅歌詞，因為佢係你自己作啊嘛，
2: 份
1: 詞咁可能某一啲嘅 fans 佢就睇到就覺得，咦呢句係講我係我寫俾你嘅信仔，睇到佢就 get 到係啦，咁佢就變咗哇，真係有睇喎，唔係擺喺車度撇埋一邊。
2: 當然啦，佢哋講嘅其實大同小異啦，個方向就係希望我有一日可以即係。嘅目標係去到紅館啊！希望可以出多啲歌啊！希望我可以每日開開心心、健康康，我屋企人又可以同你開開心心，即係好多祝福。即係我睇翻啲信一路寫嘅時候，我都有喊，因為真係唔容易嘅。我真係去湊一班佢咁愛錫自己人，好似真係當好似仔仔。好似我嘅好嘅朋友，
1: 系即系又冇任何血缘关系，突然间即系咁，除咗屋企人之外，就呢个世界上最锡自己最爱就系呢一班人，
2: 就系佢哋，
1: 系啊，好神奇啊，件事都系。

0: 2026年新人换桥 Sypha 用他的歌声告诉乐坛他的故事。
1: 心如何能保卫？

0: 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俾每一个喺逆境之中依然想揾翻主导权嘅你。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4: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3: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4: 但系子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

0: 啦，但係佢因為有時候會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單車啊，跟住去下沙灘咁樣，即係但係其實佢真係一鐵漢柔情咁樣。
1: 從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內頭。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盡訴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係梁繼章。
3: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4: My only 啊嘛，
5: 系
4: 咁跟住啲词入边系讲啲咩咧？其实
5: 一啲好 sweet 嘅嘢啦，即系我唔想写到好情歌，有啲系记录多谢佢哋同我一齐行过好多嘅辛酸啦。有一种感觉系我每日一擘大眼，点解我仲想唱歌？就系因为佢哋嘅存在。如果讲真嘅，如果冇佢哋嘅话，我可能我擘大眼。想唱歌的动力冇咁大嘅，
4: 嗯，系啊，就系佢哋成日可能出 function 或者边度同你讲嗰啲留言，
5: 只系喂几条歌啊，
4: 系啦，即系问呢啲问到，
5: 真系快出歌，我好想听啊，咁你就哇好啦，我真系做啦。
4: 所以呢啲有时即系讲真，好我哋叫好唔生锈啊，即系你问埋啲咁嘢啊，点解嗰部戏冇你嘅？点解系啦？点解嗰个 show 红馆嗰度唔见你嘅？咁但系咧，其实某程度上有时就系。俾到啲動力咯，
5: 係啊，
4: 動力或即係推動力咯，咁我係要快啲做歌咯，然後即係咁有人喺度等我喎，會噶真係啊，
5: 會噶，
4: 都係一個好事嚟噶嚇，
5: 係啊，多謝你
4: 嚇，咁啊，仲有就係一個 MV 啦，MV 就揾咗阿 Chantel，
5: 冇錯，
4: 客串嘅
5: 小天使，我哋嘅小妹妹。
4: 讲啲咩啊？啲上周其实同你都一齐长大啦，
5: 一齐长大，真系好似妹妹噶啦，真系好唔。
4: 你点解你同佢大家一齐选啊嘛？嗰阵时
5: 系啊系啊，
4: 一齐选嗰阵时，
5: 但系同队啊。
4: 但系你觉得即系自己系似佢哥哥噶啦，已经系。
5: 系啊，所以即系真系佢去咗外国读书，真系少咗见嘅。但系真系好多谢佢嘅仗义帮忙，因为真系一句可唔可以做 MV 女主角？好啊！
4: 佢嗰阵时喺边度先？
5: 嗰阵时我哋系排练紧呢个唱前，
4: 啊唱前
5: 系啦。
4: 咁我咁啱佢喺香港，
5: 喺香港嘅，喺香港嘅。咁佢就好直接咁答我。我有谂过会唔会佢唔好意思拒绝我咋？
4: 系咯。
5: 咁但系真系
4: 唔理佢啦，应承咗啦，都
5: 应承咗。系啊，有时间咁真系 B Y 真系放期，咁啊去咯，咁啊就咁啊好好，真系非常之。
4: 点解你要揾佢咧？咁多个入边，你好多个可以揾啦。
5: 一首诶，当系一个会歌嘅一首主题曲啦。如果有其他女士出现，系咪会有尴尬？会唔会可能有少少呷醋咧？咁但系唯一一个我谂到真系唔会呷醋嘅就系上头。
4: 咁你声部边都好多个噶，有 Umi 有 Windy，
5: 唔知啊。Chantel 系最 sweet 啊，
4: 不过你熟啲嘅系咪？因为嗰时同
5: 队嘅，但系最 sweet 咯佢，系同埋我系作为一个 M 入边，我系做一个小粉丝嘅角度去睇，佢俾好多能量我，令到我好疲倦嘅时候，又见到佢我就会开心。所以那个幻想嘛，同埋我哋之前喺青春本我哋嘅剧集入边，我同佢系一个对手戏，我系暗恋佢嘅。佢系我嘅同班同学，虽然我哋相差好似10年，但系嗰时我都系扮中学生啦。咁我系暗恋佢，
4: 唔系你大，系佢太细，
5: 太细个啫。
4: 佢咁细个唱歌，系咪先？
5: 系啊，
4: 十跟十四五啊，
5: 十四五啊，嗰阵时
4: 好夸张
5: 啊，系咯。系咁，所以我觉得有少少，我都有少少私心，就系想延续嗰个故仔。
4: 嗯，
5: 我谂大家都挂住我哋，咁我就希望个 MV 有我哋呢个画面。
4: 虽然你首歌《My Only》咧就系讲即系送俾 fans 啊嘅。歌啦，
5: 系啊，
4: 咁但个 M V 咧就调翻转咧就你抽离咗，你唔系用唱送俾人嘅角色啦，你系 fans 啦
5: ，fans 系啦，我想话俾你听，其实我又真系企喺你角度睇下，你作为 fans， 其实佢哋好辛苦嘅，即系我每次 event 佢都早过我2-3个钟头去到现场，佢霸位又好，想有个靓位帮我影相又好，其实真系唔简单。
4: 其实做好多嘢噶，
5: 做好多嘢
4: fans 唔系噶，即系如果你要讲到咁鬼仔细啊，我即系我有时都知道啊，即系因为你哋嗰啲 fans club 啊，几个好多都系即系好优兴啦，即系嗰啲应援会啦，好似啊，
5: 系啊，
4: 你国际歌迷会添啊，咁佢哋咧都系会揾我哋咧，私底下多谢我哋啦，播你嘅歌啊，同你做访问啊，跟住就好安排啊。如果有啲活动啊 event 啊，希望可以咧，即系早咧就要去攞啲前啲嘅位啦，攞啲好啲嘅飞啦。如果俾钱买咧，就唔系好易买到飞咁啦。你知而家就托人呢个买嗰个买啦。咁有时我都要帮啲唔知边个啲朋友啲仔女啊咁样，系啊边个啲 fan club 嗰啲 fans， 咁佢话要帮佢买咩飞啊咁样啦，因为要前啲原来。

0: 嚟我。
1: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1: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噶。
0: 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1: 三十六计，
0: 釜底抽薪。
1: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边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0: 走为上计。
1: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晚上11:34，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0: 来到第29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刚刚完成他演唱会的张天赋，以大男人的角度去道出那种的矛盾。男人怎可以播放次数106次。来到亚军，无分男女，当你面对情绪勒索的时候，究竟你会怎样去选择？播放次数154次，有叶巧林的不是那种励志歌。面对失恋或者情绪勒索都好，这位歌手提你要好好爱自己哦。就是谷雅薇，冠军爱自己哦，播放次数170次，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8: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8: 教育家、
9: 生活家、
8: 体育家、
9: 艺术家、
8: 娱乐家、
9: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3: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4: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5: 呢个 M 入边就有个好似即发梦咁样嘅时候，
6: 发梦啊！
5: 你就发梦就好似同咗有冇同咗上帝一齐噶？
6: 梦啊，即系跳舞啫，
5: 跳舞啫。
6: 即系我作为 fans， 可能我哋都会谂，即系我企喺佢嘅角度啊，我幻想可能同我嘅偶像可以共舞一曲，
5: 嗯，
6: 或者一齐唱首歌。
5: 你系咩人？你发梦嗰个你
6: 我发梦咧就系我变咗一个好似白马王子咁样，系啦，
5: 几识发喎你个梦，
6: 系啊，咁白马王子，跟住咧我就
5: 发梦变咗青蛙。
6: 跟住成個青蛙變王子啊嘛，跟住就變咗王子咁樣咧，就同佢好開心喺度玩啊跳舞，係啊，那個畫面其實都幾搞笑嘅，
5: 就係咁啦，
6: 係啊係啊，好簡單嘅啫，冇法。跟住之後有一幕就係我就好似 fans 嘅身份就佢喺度拍攝，咁我就喺側邊咧好想俾啲相佢簽名，跟住咧啲 fans 嘅 feedback 俾我就話咁似我嘅。今次我嗰陣時初初第一次嚟你嘅第一個活動，想俾我 print 出嚟嘅相俾你簽名嗰陣時嘅，
5: 就係咁咯。
6: Exactly 就係咁咯。
5: 係啦，
6: 係啊。
5: 你哋即係都有諗噶嘛，即係都喺 fans 角度出發去拍呢個 MV。
6: 呢個係全靠海豚導演嘅，咁啊海豚導演俾咗呢個 idea 我。我嗰陣時寫首歌，我係有企喺個 fans 角度，我冇諗過拍 MV 都可以拍到係。喺个 fans 嘅角度，我做咗个 fans， 我冇谂到。
5: 咪好细个就成，
6: 系啊，
5: 即系你俾我，即系我识你，你都好细个啦。我都睇你星梦比赛嗰阵时，你好细个啦。
6: 其实我跟衫噶啦，
5: 系咪啱啱啫？
6: 啱啱
5: 系啦，系啦。咁但系你个样系再细个，你实际年龄咧，跟住你喺个 M 入边咧，直情好似中学生咁，大学都唔到。
6: 咁咪好咯，系嘛？
5: 系咪特登啊？
6: 我。妈咪嘅遗传啦，
5: 系嘛，即系嗰啲咧，啲好可爱啲样，戴副眼镜。
6: 可能系我回家，我有多少演技嘅提升啦。
5: 哦，提升咗，
6: 入到戏。
5: 我回家系讲下，即系呢个啦，即系都大家知道，可能都嚟紧就可能睇埋系啦，仲系咯，大家都系荣休啦，
6: 荣休
5: 系啦。但系眨下眼喺我而家三年，
6: 两年几啦，
5: 两年几嘅时间系啦，都入边从中系咪都即系学咗好多嘢啊？
6: 学咗。第一樣嘢做人啦，第二就係演技啦，同埋亦都收穫咗好多嘅友情啦，同埋愛啦，係啊，都認識咗好多好好嘅人，亦都教導咗好多嘅嘢。
5: 點樣可以喺戲入邊即係要學做人咧？又唔係
6: 相處，因為大家都好努力做嗰件事情，亦都大家會有自己嘅 ups and downs。可能我今日心情唔好，或者我今日身體唔好，大家互相遷就，亦都係一個團隊嚟噶嘛。
5: 我哋 feel 到大家係即係，就算可能未初初未咁熟，未融合曬嘅時候咧，你睇到即係可能啲前輩啊嗰啲咧，大家邊個唔舒服就走啦，得啦。
6: 我哋會自己 look after 咯，
5: 係咯，
6: 係即係我知道我哋會走咯，因為真係一個團隊嚟，要將一件事情做好係好需要互相去幫忙。
5: 你初初入去做嗰陣時有冇少少好緊張，好大壓力？
6: 我直頭覺得自己格格不入添，
5: 因為佢哋做咗好耐，本身做戲做好耐，本身呢一個我回家做咗好耐，
6: 係
5: 佢哋已經熟到好似個機械化咁樣啦，係咪？跟住你入去嘅時候，我相信
6: 係好靈活嘅，即係佢哋已經係好純熟，
5: 應該係好快嘅佢啲進度，
6: 好快。其實我而家拍攝好快，好爽口嘅。咁我嗰陣時就，
5: 我覺得我冇拍過啦，我唔知啊。我估以佢哋嘅實力、經驗同埋嗰個嘅密度，
6: 係
5: 佢應該係佢哋係好似差唔多 real time 咁樣
6: 嘅。你並冇錯嘅，大家都好勁嘅，所以我當我
5: 基本上一拍就可以其實做 live 都得。
6: 加上佢有三部機啊嘛，基本上如果一 take 搞掂，其實真係好快，
5: 唔會漏噶。你幾部咩角度有曬啦？
6: 唔會啊，係啊，係啊。但係因為我好新嗰陣時，我仲摸索緊個角色嘅應該要。
5: 咁你有冇緊張？個個都咁勁咁快
6: 添啊！係啊，第一集拍攝嘅時候，咁但係
5: 淨係睇你嘅特登嚟，
6: 係啊，係啊。系啊，睇住我惊。
5: 系喂，即系佢哋呢个讲好大压力噶，即系佢哋点样写都得噶嘛。
6: 呢个色做咗七年
5: 啊，
6: 突然间我出现咗，咁大家本身有期待话系一个高大威猛嘅靓仔，跟住点知咧嗰个造型出嚟咧系一个薯仔。咁大家哦，本身好多漫画嘅声音嘅嗰阵时度，咁但系
5: 你有睇到嘅，
6: 有睇到，全部都有睇。咁因为我要知道点样可以进步，当然个角色咁样设定，我系都系听从上面嘅 指示啦，同埋劇本嘅安排啦。咁但係逐漸我 feel 到大家都可以接受咗角色，
5: 嗯，
6: 我都好喜歡，亦都好開心大家喜歡呢個角色。
5: 咁你咪好快都跟到進度，即係佢哋咁高能量、咁高效率嘅拍攝。
6: 我覺得我而家仲係學習緊嘅，
5: 哦，
6: 我仲有好
5: 即未百分百跟到嘅你都。
6: 當有好困難嘅戲，我都會事先去問定應該點樣做好啲啊，問定啲前輩，希望唔好阻礙進度，亦都可以提升嗰個戲好睇嘅程度。
5: 多唔多 NG 啊？你初做嗰陣時，
6: 初做多，
5: 真係多
6: 多啊！因為緊張啊，即係越見到呢啲新嘅對手，我又會開始緊張。
5: 越 NG 咪越。越
6: 紧张
5: 越惊噶嘛，
6: 越惊系啊！试过有一次真系惊到手都震埋，
5: 我相信系我以前拍嘢都试过，我拍嗰啲年代用菲林添，仲好贵噶嘛，
6: 好贵啊！
5: 跟住嗰个导演话唔紧要啊，你自己带菲林啊，听日
6: 哇
5: 仲震啲。你今日好似都唔系菲林啲直头
6: 啊
5: 咩？
6: 系啊系啊，顶多都系嘥大家时间。
5: 系咯，
6: 系啊，迟啲开放。
5: 咁样讲句咁样就死啦，所以我唔好教啦。诶，演员都留翻俾你哋。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2026年第11周
1: 第3位。
2: 好，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位置，邓丽欣《仍留在这里》。

0: 到冠军作品啊，詹天文有呢一首嘅《无疾而终》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7: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8: 一路做嘅时候，即系有 NG， 有冇试过去到即系啲前辈嗰啲，即系反而佢哋唔系咁样，好似我嗰啲有啲人咁样玩我噶嘛吓，跟住可能佢会氹，慢慢嚟，定
9: 直头系真系好似呵护一个 BB 仔咁啊，佢哋好 nice 噶，
8: 呢就真系帮忙啦，呢啲就
9: 真系要帮忙，因为。如果我佢越逼迫我，其实我只会越紧张，
8: 即系仲喺度，仲喺度讲多两句笑啊啲
9: 系啊，
8: 唉，天光啊，就系即系呢啲就惨啦，
9: 从来都冇呢啲声音，系大家都好锡我，大家都知我系点样入嚟，即系我经验经验尚浅，系啊，佢哋帮到就帮，咁我当然我都系。其实我都是满满的准备入来的，但是当埋到去大家有不同的做法，即我们未对过戏，总第一次对都是会有一个生疏的位置的，即大家的关系可能未建立好。
8: 使乜学戏啊？嗰时要去找啲先生 train 啊？
9: 出了去报个名。
8: 有啊有啊。
9: 我想讲一个 section 啦，跟住之后又 join 咗公司的一个for 演员艺人的一个再训练班啦，跟住又再出有所上堂，即我 keep 住都有提升自己的能力。
8: 同埋都唔简单啦，即系我而家你其实有少少即系做啲 drama 嗰啲，即系嗰啲喜剧嘅话
9: ，sitcom 啦
8: ，sitcom 系咪有啲嗰啲嘅做法噶嘛？即系要可能要 high 啲啊，或者能量高好多噶嘛？
9: 系啊系啊，咁节奏好快
8: 嘅。系啊，你要咁样做，即系你入去冇拍过嘢嘅时候，你好难突然间话个长期要咁 high 爬嘅一个人啊，咁开心。
9: 有个秘诀嘅就系、是、每朝早一定要拍一碗斋啡。有时你真的会可能不够瞓，或者瞓得不好，但是有即系最 worst case 就真系拍杯斋啡，其实就好 OK 嘅啦。
8: 系嘛，醒
9: 即刻，唔好理啊！你一定要 match 大家 energy 嘅，你唔可以做凹落去嗰、那个醒，咁就醒噶啦。
8: 咁但系就嚟紧大家观众啦，就系、是、可能即系差唔多时间呢、這个我系咯访问时间都知道差唔多系拍完啦。咁但系观众可能仲有一段时间睇啦。
9: 系啊，
8: 咁但系你哋就已经系都可能就拍完啦。有冇啲已经系唔舍得啦？你
9: 好唔舍得，因为我 feel 到观众开始接受我呢个角色，开始喜欢我。咁但系我好多谢大家嘅喜欢嘅，咁因为我回家
8: 出街系咪啲人嗌你角色名噶啦嘛？
9: 系 Joe， 系咯 ，Joe， 系啊，点解你唔戴眼镜嘅？你唔戴眼镜真认唔到啊？好噶，我觉得即系我将呢个角色入到人哋嘅心入边，我觉得好嘅。咁亦都好多谢呢一个角色啦，令到更加多人认识我。咁唔舍得定有，
8: 但系剧咁嚟紧会唔会已经会？ 知道會開大啲啊？定
9: 暫時未知道，係啦，暫時可能就變相就多咗時間做音樂啦，係暫時。但係我好開心，因為呢一個劇集而我。爱咗，爱上咗做戏
8: 咯。嗯，系咯，咁啊，做戏嗰度即系再睇，有机会就嚟啦。咁但系唱歌一定系啦，而家就派新歌之余，咁我已经谂定系啦，下一次嗰首歌系点样，即系或者时间上就唔使等咁耐啦嘛。
9: 唔使等咁耐，因为已经筹备紧，亦都准备录音嘅。
8: Very good，
9: 系啊，
8: 好快又再见阿 Rock 嘅新歌啦。
9: 系啊，我好想多啲嚟啊，好啦，多啲请我嚟。
8: 下次就唔系卖 Only 啦吓。
9: 系啊系啊，
8: 好啦 ，and another one 啦。
9: 系啊，another one。
8: 好啦，多谢晒 Rock 今日 ，thank you， 好，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贝安德当选英国工党新党魁，预料下个星期一接任首相，成为十年来英国第七位首相。他在讲话中呼吁党内团结，预告会在八月走访全英国，强调自己会脚踏实地和贴近民众，务求令工党重新成为真正为民众服务的政党。贝安德亦都说要跟随党内派系内斗，建立团结团队，又直言国家过去放弃了房屋、能源和交通等民生服务的控制权，导致民众生活成本高昂。他表明未来会将这些民生服务重新收归公共管有，并将权力归还到地方社区。英国执政工党召开特别大会，由于贝安德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所以无需进入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魁。现年56岁的他因为连续三次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拥有北方之王的称号，曾经在2001年到2017年担任国会议员，也都曾经出任政府部长。墨西哥南部发生 7.4 级地震，美国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发生在当地朝早近9点，即是本港时间晚上接近11点。震央位于南部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135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邻国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有建筑物摇晃。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至少8死34人失踪。事发在朝早大约9点，冧落来的山泥和土石导致下方多栋民居倒冧，有房屋被直接推倒到马路下方的污缸，现场冒出一片白烟。事发区域1公里范围内停水、停电、停气，以便进行风险排查。当局派出超过800人，并携带工程救援、侦测搜寻等专业装备50部到场进行抢险搜救，现场附近1100多人已经安全疏散。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只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新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最后一场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结案陈词，批评大维修多个涉事方持续欺骗监管机构同业主，甚至造假证书，在人员巡查时更换合规棚网，并有一批收钱的挂名持牌人做橡皮图章，罔顾居民安危，批评承建商宏业和顾问公司宏毅的行为应该受到委员会最严厉的斥责。杜鉴坤话：政府冇一个。

0: 部门能够有效监管火警风险，居民的安危跌入灰色地带。政府制度问题围绕一个信字，各个部门之间依靠互相信任，一旦遇上缺乏诚信的坏分子，整套制度就会全面瓦解。他又说，宏福苑大火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火灾，几千人生活的社区毁于一旦，委员会无法补偿失去的生命，但希望可以向受影响的每一位带来一些交代。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实施之后，食环署星期二起展开针对性执法行动，严厉打击非获准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行为。昨日在荃湾发现一间非获准的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即时向持牌人提出检控，是同类型违规的首宗检控。食环署话，到昨日巡查各区非获准食肆超过780次，共发出10个口头警告。食环署又话，截至星期四，专责人员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7500次，并向两间持续违规的获准食肆发出警告信，要求立即纠正在桌上烹煮或者加热食物的违规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量。
6: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8: 情寻机，情可欣。

受住每日发生嘅事情会影响情绪啦，又或者我哋有一啲唔同嘅生理嘅啲原因会影响我哋嘅情绪高高低低。咁但系咧，最紧要记住咧，就系呢一种低落啊、失落嘅情绪咧，系只系一个过渡、一个暂时，唔好影响到你日常正常嘅生活，更加唔好继续陷入呢个失落嘅深渊。

0: 新城劲爆，落去榜。
1: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0: 第三位。
1: Eden 女爵案 Ryan 蔡俊彦一二零。

0: 阿芬真实物落差协会啊！
1: 真力数随时能反配。
0: 男人怎可以拥有？虽然咧内心非常痛苦崩溃，但系把嘴仍然话冇事冇事。恭喜晒冠军得主，佢系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2: 我做对
3: 风声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4: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6: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6: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7: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8: 情寻记。
5: 继续今日的情寻记。 Hello， 你好吗？

有时咧都要提下自己啊，好多生活上高嘅嘢咧，真系好多好多啦。其实都唔关自己事嘅，所以我成日都同自己讲啦，系呢个唔系属于自己嘅课题，唔需要样样啦都揽晒上身，都觉得关自己事。嚟自陈建安嘅一首作品啊，歌名叫做《课题分离》，接住又话咧林子祥改变常改变。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凌晨12:30，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4: 这日在深水埗班河街住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谢谢啊！我又佢好人又好宝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啦吓，身体健康。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5: 情寻记，情可欣。
4: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 如果你问我在电台工作咁多年，我最喜欢做的节目类型，一定是音乐节目。因为可以揀一些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歌，有时旋律很好，有些就是歌词是很有意思。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时都是需要很多的提点。好像这一首

如果想有好的成绩，奋斗努力是必然，这些在我来讲甚至是基本功。至于究竟你得不得到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去不去到自己的终点，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反而要将成败得失看得轻一点。最重要是什么呢？在个过程之中你觉得好玩，好 enjoy， 好 high， 好 fun。睇翻呢一位朋友，佢都经历过人生嘅高山低谷，终于到今时今日，你见到啦，佢嘅成就都系靠自己努力得翻嚟。

0: 改得多么入戏。
1: 来自谢霆锋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玉蝴蝶》。继续今日的情寻记，你好吗？我是程海欣。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7: 情寻机，情海恩。

冇错啦，就是那个年代咧，唔知系咪你系读紧中学嘅阶段咧？香港嘅乐坛咧都真系好多改编嘅歌曲作品啊，好似刚才呢一首啦，好熟悉哦。系啊，草蜢嘅版本咧有半点心，佢系 Patricia Cars。讲我听过呢一首作品咧，哇，真系考起我啊！法文真系唔系几掂。听下英文歌算罢啦，呢一首叫做《A Glamorous Life》，希望我哋嘅人生充满咗色彩，充满咗光芒，发光发热。啊，算得都好熟悉喎吓，冇错，当年咧都系改编过嘅。

如果你真系中意呢啲有节奏感嘅歌曲咧，系一不离二，二不离三。刚才嘅呢一首作品《Glamorous Life》，唱歌嘅系 Sheila E， 跟住带嚟一个系本地嘅组合，佢哋嘅名字系 Solus。呢首歌叫做《再错误的雨》。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有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透露，美国同以色列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通知以色列，有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将会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军用加油机。美国原油期货涨幅扩大至近4%，至每桶约$81。特朗普目前正考虑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选项包括轰炸发电厂等基础设施以及空袭核设施。美军已经连续5日空袭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南部的目标，伊朗亦都加强反击，驻守在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现时美军在以色列两个机场已经部署大约60架加油机。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希望在未来几日内增派飞机，回复至战争开始时候的水平。由于其他空军的基地较容易受到伊朗袭击，美军倾向使用特拉维夫的机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伊朗领导人，不要期望袭击以色列后会风平浪静，扬言反击的威力将会非常强大。贝安德当选英国工党新党魁，预计将会下个星期一接任首相，成为10年来英国第7位首相。他在讲话中呼吁党内团结，亦都预告会在8月走访全英国，强调自己会脚踏实地地贴近民众，务求让工党重新成为真正为民众服务的政党。贝安德说，要跟随党内派系内斗，建立团结的团队，直言国家过去放弃了房屋、能源、交通等的民生服务控制权，导致了民众生活成本高昂。他表明未来将会将这些民生服务重新收归公共管有，并把权力归还至地方社区。英国执政党昨天召开了特别大会，由于贝安德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所以无需进入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魁。现年56岁的贝安德因为连续3次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拥有北方之王的称号。他曾经在2001年至2017年担任国会议员，亦曾出任政府部长，卸任后他结合平易近人的风格和精准的社交媒体操作，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墨西哥南部发生7.4级地震，美国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发生在当地早上近9点，即本港时间昨晚接近11点，震央位于南部克帕斯州伊达哥城西南135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0公里，属浅层地震，目前暂未收到人员的伤亡报告。邻国危地马拉及萨尔瓦多有建筑物摇晃。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至少8死34人失踪。事发在昨日早上约9点，塌下的山泥及土石导致下方的多栋民居倒塌，有房屋被直接推到马路下方的污缸，现场冒出一片白烟。事发区域1公里范围内停水、停电、停气，以便进行风险排查。当局派出800人，并携带工程救援、侦测搜寻等专业装备50部，到场进行抢险搜救。现场附近1100多人已经安全疏散。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只要以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的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的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排查危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张国清赶到现场，指导救灾处置的工作。大埔宏福院独立委员会最后一场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结案陈词，批评大维修多个涉事方持

0: 欺骗监管机构同业主，甚至造假证书载人员巡查时更换合规的棚网，并有一批收钱的挂名持牌人做橡皮图章，罔顾居民安危，批评承建商宏业及顾问公司宏毅的行为应该受到委员会最严厉的责斥。杜鉴坤指出，政府是没有一个部门能够有效监管火警风险，居民的安全跌入灰色地带，政府制度问题围绕一个信字，各个部门之间依靠相互的信任，一旦遇上缺乏诚信的坏分子，整套制度就会全面瓦解。他说，宏福苑大火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火灾，几千人的生活社区位于一带，委员会无法补偿失去的生命，但希望可以向受影响的每一位带来一些的交代。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 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
3: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6: 外汇、
2: Bitcoin、
6: 基金、
2: 黄金、
6: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欢迎收听每天爱。

0: 嚟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今集会继续跟 Yuki 倾偈嘅，即系讲翻佢嘅仔仔 Ian 得到一个很罕见的癌症啦。咁打个招呼先 ，Yuki。
1: Hello， 大家好，
0: 是
1: 我系 Yuki。
0: 咁咧，之前就讲到就话阿仔有个 NGGCT 啦，咁叫做非生殖性生殖细胞肿瘤啦。咁呢几年间咧，由19岁到22岁咧，其实一路都系做紧唔同嘅治疗，当中咧系出现过有好转嘅情况嘅，仲识行识走啊，去到旅行咁。但系而家咧，我哋见到佢咧就喺屋企瞓喺个病床度啦。咁其实眼咧个瞳孔咧就放大啦，就唔可以咁好自如咁喐到啦。咁成身都系唔系太能够喐得到啦，唔系好自如咁啦。咁就个情况就系、是，就算佢同你讲嘢都好啦，都系即系类似咁样讲嘢嘅。咁而家就揾紧唔同方法可以帮到佢啦。咁我哋上一集讲到咧就话啊。佢經過唔同嘅治療之後咧，咁醫院就同你講翻唔得啊！佢而家個腦個腫瘤又再大翻啦，快啲處理。咁當刻又發生啲咩事咧？
1: 嗱，因為處理完嗰個內置引流啦，嗰、那個 repetition 啦、之後佢個身體嘅所有嘅功能都係突然之間 drop 曬。咁我唔知道係關唔關個手術事啊，亦或關埋個腫瘤事。咁第一個腫瘤就不斷大啦。好危急，個個醫生都想嗱一聲裝完，就係你可以步行出院之後去揾翻第二間醫院嘅腫瘤科醫生。系啦，咁但系佢嗰刻做完个手术咧，喺2个星期内咧，已经变咗。开头做完手术都仲食到嘢嘅，但系咧慢慢我就觉得佢系食唔到啦，咁甚至系讲嘢开始掠，咁有好多嘅症状咧，系例如系只手会戚啦，个口会。捋啦，或者条脷不自主咁样喺度发啦，系啦，咁眼皮开始开唔到，系啦，咁呢啲所有嘅分寸嘅问题啦，咁我都有同医生或者姑娘讲，佢哋都永远都系同我讲一句话，做完咁多次脑部手术会系咁嘅，观察下先啦，唔系你讲嗰样嘢，因为我好concern佢系咪抽筋，系啦，脑梗，但系答案就成日都话唔系，话会系咁嘅，做完手术会系咁嘅，咁一路都系差落去，咁差到咧就系你哋所见到嘅，比而家见到更 worse 嘅，系双脚喐唔到啦，只手有一边个左手喐唔到啦，成日系咁戚啦，得右手系喐到，两只眼个眼皮都唔能够自己打开。如果你要去睇嘢嘅话，你要揾胶纸黐住啦，或者揾嘢撑开佢嚟睇。之后去到出院，真系夹硬同佢推佢出院啦。夹硬送佢去另外一间公立医院嗰度见嗰位肿瘤科医生。嘅时候，咁就连开头都是有一边眼皮是可以开的，一只眼得，一只眼不得。咁推去过去另外一间医院的时候咧，都是一只眼得，一只眼不得，一只手得，一只手不得，只脚都仲系一只可以有少少喐到，但系都是活动能力都是零的啦。咁嗰边嘅医生一睇见佢咁，冇用啦，我哋帮佢唔到。因为他们制度上面的问题，要病人安全底下才可以落药，现在他的情况是不能够符合他们安全的要求，第一他活动能力已经没有了，第二他身体上面各项指数，即是血液的指数，尤其是血小板都不行，是的，所以不能够做到任何事，我都帮你不到了，那个问题山长水又远去到，做这么多事为了出院去到，都是得个零，那没办法啦，那么多鬼医生，就是之前医院的医生，现在今天去那间医院的医生，两边都说断周期计了，那个生命，因为他在 肿瘤科，即系放射照嗰边，话想同佢倒母计条数，睇下仲可唔可以掂嗰刻，至到出院见另外一位肿瘤科医生嘅时候，距离我谂系两个月到。
0: 嗯嗯，
1: 两个月已经系肿瘤三倍，大约三倍，系啦。咁所以佢哋觉得任何治疗都唔能够做，咁就叫我哋放弃啦。咁舒舒服服等日子啦。咁就仲讲明话，因为阿仔喺松果体个肿瘤大到咁啦，佢会慢慢扎住佢个所有嘅脑功能，系啦。咁会慢慢会令到呼吸唔到啊，或者系开唔到眼啊，食唔到嘢啊，咁嗰啲，佢应该系唔会有痛楚嘅，即系讲到明话唔会有痛楚咁走。咁之后，佢话冇噶啦，冇噶啦，即系我点样求佢，点样哀佢，甚至阿仔系表达俾医两间医院嘅医生睇。咁嗰阵时我同你讲话，两只手都喐唔到啦。咁医生话：你系咪真系要医啊？即系阿仔之前仲还可以讲到嘢嘅时候咧，佢有讲过话：我就算签生死状，我签任何一张文件，如果你哋肯同我试嘅，我都愿意试。我情愿死喺手术台，情愿死喺药物病床嗰度，都唔情愿乜都冇而去死。因为佢同我到而家今时今刻都觉得罕见病唔系一个绝症，绝症就还绝症，即系希望观众都听得明白啦。绝症就系呢两个字咯，就系、是、呢个绝症嘅词语。罕见病就系三个字咯。咁如果罕见病系绝症嘅，咁就唔会有罕见病呢个 terms， 就永远都系讲绝症啦。系啦，罕见病只系系。因为好罕见，未有人去研究，未有人得闲去研究，应该话系啦，未有学家学者去得闲去做呢件事，而撇埋咗一边嘅 case。系啦，唔担保去俾咗某一啲好简单嘅药去医翻好佢。即系等同于我成日都同人哋讲话 Panadol 咁样，点解 Panadol 系医头痛啊？边个讲噶？冇第一个，你点会有咁多个出现啊？咁可能 Panadol 摆喺第二样病嘅时候会成功医到个人咧，唔知咁嘅人咧都未抌咗落去嗰只药，系啦，一样道理。咁所以阿仔到今时今日都系觉得我唔系有绝症，系啦，只系罕见，所以我愿意以身试药，我唔计较个死亡风险，就算我死咗，下一个都唔使咁无辜，我都帮到下一个人，系啦，可能下一个系小朋友都唔出奇咧，系啦，永远就系话冇数据，冇数据就唔去俾佢试，咁咁都冇办法啦，咁阿仔个身体机能试唔到嘛，佢哋话，咁好啦，咁就踎咗喺医院门口啦，我嗰刻推住阿仔踎咗喺门口，咁突然间喺度慌晒，唔知点谂点谂点谂，咁啊不停系咁喺度抄嘢。其实我唔知道自己抄紧啲咩噶，喺翻度抄嘢，突然之间就跌咗加马刀张卡片出嚟。咁啊冇办法啦，咁啊无啦啦我就神推鬼屋咁样就打咗电话去加马刀嗰边。咁啊姑娘就听咗电话啦，咁我略略好粗略咁样讲啦，佢见我爆喊，我踎喺度喊。我唔知点算，咁个仔又喺我隔篱，我完全我直情唔敢望个仔。咁同佢讲完之后，姑娘话：你等阵先，我同你开晒个医检通佢先，即系嗰啲开启嗰啲程序。我之后即刻俾阿何医生望，我睇下佢点讲，我即刻同你处理。你等一阵先，你唔好慌住，你等一阵先。咁好啦，咁我一路 call 车翻佢啦 ，call 车半路中途，姑娘又打翻嚟，何医生想约你听日翻，听日过嚟见佢。咁啊，我话，咁我心谂肯见，都系一个希望啊，冇理佢讲咩先啦。

0: 好啊，而家系个个医生都话唔见。
1: 嗯。
0: 咁、好啦，去到何医生嗰度，何医生就睇到阿仔个意志力。
1: 嗯。
0: 因为阿仔做完个 VP 身，我话好多地方喐唔到啦。其实医院都有问过佢嘅意愿嘅。咁、第一。佢讲到系遗愿，你想有啲咩遗愿？帮你了埋佢啊！第一就系、是、死都要喺屋企，
1: 嗯，
0: 即系就算真系死亡都要喺屋企，嗰只死。
1: 嗯，
0: 第二就系、是、你俾药我啦，
1: 嗯，
0: 你俾治疗方法我啦、
1: 嗯，嗯，
0: 我唔望医得好噶，
1: 嗯，
0: 我愿意去试。咁都系，佢话咁啲醫生唔信啦，以為係我一個阿媽想個仔唔死、
1: 嗯，
0: 所以做咁多嘢啦。咁、
1: 嗯、
0: 我亦都同醫生講話，依、這個係你哋成日問我阿仔嘅意願係乜嘢，依、這個就係佢嘅意願，就係佢嘅遺願。
1: 嗯，
0: 係啦。咁佢哋唔信嘅底下咧，就問阿仔，
1: 嗯，
0: 係唔係咁？即係例如，你真係想做加碼刀？
1: 嗯。
0: 如果你做唔夠兩次會死，你都會去做。
1: 嗯。嗯
0: 他居然那一刻是可以做个 V 字手势俾医生啊！咁、
1: 嗯、
0: 我自己都呆咗啊！点解你可以有个 V 字手势做到出嚟嘅咧？
1: 因为嗰一刻已经其实佢都唔系好喐到。
0: 系啦，系啦，佢做咗个 V 字手势俾医生，即系话嗱，我真系未见过啦。
1: 嗯。
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佢做完 VP 生之後，我未見過佢可以咁樣。咁之後個醫生都呆咗。咁佢又再 test 佢，去俾難度佢啊。如果你真係繼續都想煙唔怕死嘅話，你 OK 我啊？做個 OK 手術，佢又做到喎。之後佢又問另外一個問題，我已經唔記得咗佢問咩啦。即係如果你咁都得嘅。你揸实我只手啊，又揸到。嗰一幕我系估唔到佢可以做到咁多个动作。咁去到见何医生嘅时候，佢同样咁样表达俾何医生睇。何医生其实我事后出咗个报道，即系新闻嘅报道，我先知佢个心声嘅嗰一刻。佢嗰一刻就我见佢嗰阵时咧，佢就同我讲话尽力而为啦。咁公立医院要点样先肯开翻药俾佢啊？咁嗰、那个我话去另外一间公立医院睇嗰个专家，就觉得佢而家系冇可能开药俾佢啦。咁最后个防线冇埋啦。咁佢讲过一句，我话你点先肯开药俾佢？除非好似佢第一日见我嘅时候，即系可能系半边眼有事，只脚有少少夹下夹下。咁我就可以考慮開翻藥。咁何醫生就話：我盡力睇下可唔可以還原翻佢嗰刻。即系佢冇諗住係醫得好嘅。即系我盡力睇下可唔可以還原。就唔係還原基本部，還原中間嗰一部啫。咁之後後屘，原來我睇翻報道，我先知何醫生係。其实我冇谂过假一点，系啊！我见佢嘅意志力咁高，咁想生存，我都系夹硬同佢做搏一搏嘅咋，即系大约系咁啦。我完全唔知道原来系咁样啦。咁好啦，咁何医生就嗰一刻就即刻同佢照 MRI 啦。弊啦，仲大过出院之前。讲紧系46.5cc，用 cc 系单位，即系 cc 你等同于 ml 咯，
3: 系
0: 即系嗰个液体个量度，系啦。咁46.5cc 好多听众都话，咁即系点啊？一个高尔夫球嘅大细，就系46.5cc，大约系咁样。系啦，喺正从我睇嗰度有咁大嚿，我啊成日同人哋讲。雞蛋咁大，系啦，咁好啦，咁啊度啦，咁啊攞埋之前做过全脑室电疗嘅数据喺度加加减减啊，度个 plan 啊，睇下用到几多啦。咁咔咔搞完就系度到出嚟就系我低剂量同佢做10次，讲紧个剂量咧系2.几gray嘅一次，total 系20几gray，咁啊做10次，咁我。好啦，我又翻去公立医院放射嗰边同医生讲啦，我哋会做10次咁咁。我54gray都搞佢唔掂，佢个2.几gray total 得个20几gray，仲要分散每10次去做。我肯定你做唔够2次就会顶唔顺走埋。你不如唔好嘥钱啦，妈妈。你由佢舒舒服服咁去啦。仲要叫我嗰刻要签埋嗰个。 唔急救嗰个同意书。系啦，咁等佢唔好辛苦咁走啦，唔好同佢插喉咁样。即系我话，咁即系点啊？我绝对唔赞成你做。系啦，你留翻啲钱，可能租个好啲嘅领养中心，佢话有啲好似五星级酒店咁靓嘅，俾佢过埋佢啦咁样。我话第一，加马都嗰边有加马基金，加马都基金嗰边去支持，唔使钱。佢话我都冇同你写张纸，我话唔使你写啦，得啦，人哋搞咗啦。第二，你哋都冇任何嘅方案啦。咁喺阿仔嘅心目中，我系咪都要死噶啦？我早死同迟死有咩分别啊？即系我做完做顶唔够两日即刻死，同我几个礼拜后或者一个礼拜后死有咩分别？我都系想个搏啫。咁既然你哋冇一个医生出到手，咁好啦，咁啊去。照去啦，佢哋无论系点反对、点阻止，我哋都照去啦，因为佢哋已经做唔到嘢啦嘛，公立医院。咁之后何医生就同佢做啦，咁做完十次佢顶得顺咯，仲要啲手手脚脚每做一次

0: 十次就分每一日一次，就做了十日。
1: 嗯，
0: 当中有红假的，有一两日红假，红假那几日就不开机的，咁样休息。每一次即系做完第三次之后，每一次回去咧，除了我姑娘何医生同埋开机的人，都见到阿仔是有进步的，手指可能喐喐地，脚趾可能喐喐地，全部嘢都有进步的。咁好啦，完成晒十次之后，咁我问何医生，咁之后下一步系点啊？佢一般 patient 咧就系三个月后翻去照一次 MRI， 睇下个状况如何嘅。其实电疗咧，任何一个电疗咧，我问嗰啲医生都系做完电疗之后三个月后咧先会去照，因为做完电疗咧会令到个肿瘤咧会发胀或者发炎，有啲炎症，佢会可能会变大啲嘅添，肿咗。咁所以你咁快去照 MRI 嘅话咧，就可能照到佢肿咗嗰一下，你会自己吓自己，哇死啦又大咗啊，系咪冇用咧？咁多数三个月后等佢消肿先去照嘅，先为之系正常个程序系咁样做。咁咁好啦，咁翻屋企观察啦。咁第二个礼拜即系做加埋都系我嘅为之第一个礼拜啦，第二个礼拜翻屋企观察啦。第二个礼拜的尾就开始有个情况就是动高张床就头痛，放翻低佢又唔痛，系讲紧系坐喺身少少高度，就算三四十度都好，都会头痛。放翻平佢，我谂系唔使十秒就即刻去舒缓。咁开头系间唔中一日里面一两次咁嘅情况，咁但系越嚟越密，第三个礼拜直情密到系基本上系唔坐得起身，一定要瞓喺度，一坐起身就痛。咁我已经开始怀疑佢系个脑水嘅问题。咁又咦，好似系一件好事，我喺心谂，因为之前系条渠塞咗啊嘛，咁会唔会系而家条渠通翻，所以佢系坐起身啲水就会嘘嘘声咁流走，唔够水而头痛咧，瞓翻低咁嗰条渠冇地心吸力嘅底下就舒缓到咧，咁所以咧就即刻打俾阿何医生，我话喂咁嘅情况，我观察咗两个星期，越嚟越大镬，之后何医生话你听日翻嚟，我同你开机照，咁嗰阵时系啱啱好第三个礼拜，我都问何医生，喂，但系三个礼拜同三个月争好远喎，我话会唔会都系照到肿嘅嘢先？唔好理啦，翻嚟唔系睇佢肿唔肿，翻嚟系睇佢个脑水嘅问题咁样，咁一照啦，咁嗰下咧又系拍电视剧咁样啦，咁啊㧬咗佢入去 MRI 房照啦，同佢搞掂晒过埋床嗰啲嘢，因为何医生又走咗去睇其他症啦，我啊喺门口等啦。之后on panel 即系个放射师同佢处理 MRI 嗰个人啦，不停出出入入，好似人哋喺手术室入边啲姑娘出出入入，好紧张嗰啲嘢。咁我想死啊死啊死啊，点算咧？咁我喺度震紧噶啦，唔通又有啲咩大镬嘢？因为你都知道我个经历系不断过山车噶啦。即系好啦 ，call 咗阿何医生翻嚟，何医生一入咗去，冲咗入去，好快都唔理我，我都问唔到。一冲咗入去，转我谂十分钟到啦，入去，我其实死啦，点算咧？即系一入我埋去，坐喺个电脑前面，因为未出到片噶嘛，佢直情系仪器前面即刻即时影像咁样俾我睇。妈咪，你睇下。之后我心，哎呀，我唔想睇啊，做乜嘢啊？即系你讲到咁样就。怕有什麼問題，沒了啊，粒東西沒了，之後我定一定神，看一看，他已經開了對比圖給我，46.5cc 和現在這個兩個combine埋一左一右的對比圖，沒了啊，粒東西沒了，你看清楚，我說蛤，之後我看一看，為什麼啊，何醫生，他說，我完全見不到那粒東西的影子，因為其實有肿瘤咧，照出嚟嘅 MRI 有肿瘤嘅位置系变咗灰色嘅。如果冇嘅话咧，就变翻你 X光片嗰个黑色嗰样就系为止冇嘢，冇咗啊！即系话点样冇化啊？何医生，即系

咁点解嗰个治疗师会不停出入入咧？佢以为转咗 patient， 佢话错咗 patient 啦。点解会佢明明有嘅，点解会冇咗？何医生亦都觉得好惊讶。其实佢都讲佢冇谂过系咁大嘅分别。谂下一个肿瘤完全冇受过任何手术嘅关系，可以三个星期内。由咁大变咗咁细，系啦，我问咗好多唔同肿瘤科医生，包括台湾嘅肿瘤科医生，都觉得呢个系一个奇迹。无论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2: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

0: 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奇迹发生咗之后，系咪嗱嗰时就好似都叫做啊 OK 啦，佢缩到得翻三 cc 嘛，咁但系咪之后仲有嘢再继续发生？
7: 因为何医生就话咧，佢个加码都只能治标，唔治本。治本嘅话咧，就一定要揾到医生开标靶药俾佢去试，去药物去试，唔好理系标靶药，因为去其他治疗啦。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是。公立醫院就一定不會再開的了。咁我就何醫生又同我去找其他腫瘤科啦，我自己又找其他腫瘤科啦。咁何基本上咧就好多醫生都婉拒，因為亞仔非常罕見冇數據嘅情況底下，好多腫瘤科醫生都不敢去搏同去做。咁啊，俾我找咗一位醫生，私家嘅腫瘤科醫生。佢就我攞埋之前公立醫院俾嘅方案啦，嗰、那個一 A 一 B 二 A 二 B 嗰個方案俾醫生睇啦。咁醫生就話都係問阿仔一樣嘢，你係咪真係要試？咁阿仔就堅持話係啦。咁又係做咗好多高難度動作俾佢啦。咁佢話好啦，咁喺嗰四隻藥嗰度就當中揀咗一隻，咁就俾佢試。咁試咗啦，咁好啦，試之前又係公立醫院嘅醫生一知咧就話。你一試就會死啊，各類啦，又係好似之前咁講啦。咁我又唔理佢啦，咁誒又繼續食啦，食咗我諗兩三個月啦，又係冇事冇降喎，又唔死得喎，係啦，佢咁差嘅指數底下都唔死得。之後去翻公立醫院揾嗰個專家啦，腫瘤科專家啦，專家一睇到佢，咁好啦，我開翻俾你啦，個藥，咁就跟翻佢嗰一隻藥去食。咁而嗰陣時咧，就講緊一個月咧係$20,000到。咁就未計佢中途咧，如果啲血小板因為呢個藥或者因為之前嘅治療而下降嘅話咧，要自費俾多我諗係一個月$6,000到咧，一個升血小板嘅藥，要夾住喺同個標靶一齊食。咁之後去到我山窮水盡啦，因為屋企。买得嘅嘢都买嘅，朋友借得嘅已经借噶啦。咁当中其实我都冇话好似有好多女士咁样话要买啲名牌袋啊嗰啲，我冇，我系以前我妈咪过身之前就兴储酒板，同埋一啲古有翻咁上下年纪嘅酒啦咁样。系啦，年份嘅酒啦，咁样我哋都有一路储啲酒走落去，咁卖得到嗰啲都卖噶啦，咁但系而家都仲有好多都卖唔出，系啦，但系卖得出咧都帮唔到啲咩啦，可能系讲紧系$50,000留下咁样，咁而好多基金经过好多唔同社工啊、医务社工啊或者 NGO 社工啊去了解咧，都话帮唔到阿仔，因为。主要都是由头到尾同公立医院讲的一模一样，冇数据。治疗方案不知道是 work 唔 work，所以基金不会去帮。系啦，咁所以冇情况的底下，我就尽量 send 咗啲信俾啲 media， 俾啲传媒啦。咁就幸好有一线搜查嗰度报道啦。咁报道咗之后，就有好多善心人去支持我哋啦。咁好不幸啦，就系报道咗之后，虽然有一啲善心人捐款俾阿仔，咁但系咧阿仔中间咧就系有过一段时间停药，咁就系有一位代诊嘅医生啦，咁就喺 公立医院那边有一个代诊的医生、嗯、就突然之间就说阿仔的肝功能不好、嗯、我要停药了、
6: 嗯、
7: 但我之前都跟代诊医生讲过，我就说、哦、之前私家肿瘤科和他、本身医院的主诊医生呢都说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就会调剂量的调个份量减少个份量，如果减到最少的情况都不得先会停药的、嗯、就不是说突然之间停药的。那那段时间那一刻的医生就说你觉得他有用吗？有用就不会坐在这样啦，就是指着他张轮椅、嗯、那讲些很晦气的说话其实很难听。
6: 嗯、
7: 那就说吃标靶药都没用的啦，吃标靶药都医不好的啦，你觉得医得好没有？没人知道、嗯、但现在稳定就得啦。
6: 嗯，
7: 之后佢话你食标靶药系咩？防止佢复发咯。咁佢而家复发未啊？未啊嘛，未你食嚟做咩啊？你复发先嚟揾我啦。咁样，咁啊俾佢夹硬停咗。咁、
6: 嗯、
7: 我记得系1月7号嗰阵时停嘅。咁、嗯、1月28号咧就咁啱咧喺另一间公立医院度排期照咗个 MRI，、嗯、就咁啱嘅时间系咁样嘅。咁一排期嘅话咧，照咗个 MRI 之后咧就第二日就复诊，就去翻嗰个专家嗰度复诊啦。咁、嗯、专家就未睇到个报告，咁初步睇啲影像又系话冇乜问题，嗯、又开翻标靶药俾佢啦。但系都停咗3至4个礼拜噶啦。咁、
6: 嗯嗯、
7: 之后咧就2月尾嘅时候再去翻复诊咧，就个1月28号 MRI 报告出咗，就话佢复发。
6: 嗯，
7: 脑嗰度仲有一粒细嘅肿瘤，
6: 嗯，
7: 新嘅，
6: 嗯，
7: 之后又照板煮碗咧，又话冇得医啊，又话得翻几耐啊，之后各类啦，帮药物帮佢唔到啦，唔再开药啦，咁、
6: 嗯、
7: 之后就去揾翻阿何医生，何医生就再同佢做咗第二次嘅伽马刀，咁、
6: 嗯、
7: 完咗个疗程之后咧，再去翻去一路都 stable 嘅个脑嗰度，咁、
6: 嗯、
7: 啊突然间个 AFP 就有啲转变、嗯，因为佢抽血嗰阵时。咁转变完咧之后就公立医院嘅医生话你嗱一声自费去出边照个紧急嘅 MRI 啦，我哋呢边冇咁快期帮到你噶啦。咁、
6: 嗯、
7: 之后去翻阿何医生嗰度，咁、
6: 嗯、
7: 何医生一照出事啦，脊椎，
6: 嗯，
7: 即系不停系头啦、脊椎啦、头啦、脊椎啦，就去翻脊椎嗰度啦。今次咁、嗯、脊椎复发。咁公立医院帮唔到，何医生帮唔到，咁、嗯、所以咧就去咗私家医院嗰度揾肿瘤科帮手，咁、嗯、就做咗喺6月头系做咗一个螺旋刀嘅放射治疗，系、
6: 嗯、
7: 啦，咁呢个治疗又系计完条数，同之前加码多一样啦，计完条数之后就要做5次，
6: 嗯、
7: 连续5日，
6: 嗯，
7: 咁呢一度已经系19万
6: 嗯，
7: 系啦，
6: 嗯，
7: 咁之后咧就再经一个医生就转介去同一间医院嘅另外一位肿瘤科医生啦。咁一个系用药嗰边嘅医生，咁就系一个神经肿瘤科嘅专家、嗯，一个教授。咁、
6: 嗯、
7: 佢又系睇完我搵俾佢嘅文献啦，咁又睇完之前嗰、那个公立医院医生开嗰条 form 啦。之後就自己再想一想啦。咁而家有一個新方案咧，就係三標靶，就兩個口服藥加一個針嘅標靶，係啦。咁依一度咧，其實一個月講緊係12万到，
6: 嗯嗯，一個月大概12万左右，
7: 係啦。咁亦都之後我問咗好多唔同嘅機構啦，或者基金啦。都好多翻嚟嘅 feedback 係幫唔到手，因為佢哋唔知道有幾個 cycle， 唔知道要做幾多個月先為之有效。
6: 嗯嗯、
7: 但係個問題，生命係咪真係要用錢去衡量咧、
6: 嗯嗯？
7: 其實你講過一個唔會有一個國際知名嘅專家出嚟都答到你呢個問題咯、
6: 嗯，
7: 因為佢係咁罕見。
6: 嗯、
7: 你唔試我點知道要用幾多個療程？
6: 嗯，
7: 我话到俾你听就有数据啦，
6: 嗯嗯，
7: 系啦，有数据就系公立医院可以做到啦，而家就系冇嘛，
6: 嗯嗯、
7: 但系而家依啲一个疗程所有嘅药物唔系医生自己度出嚟嘅、
6: 嗯，
7: 真系有根有强有文献、嗯，只不过个 study 未做完嘅，系、
6: 嗯、
7: 照翻依一啲方案去砌，同埋啲文献系讲紧几，可能系5、6年前嘅文献，咁、嗯、大家都知道而家。嘅標靶藥幾咁，日日都有報導，日日都有新嘢，係啦，日日都有新治療去 for 依個 cancer。 咁你点知相隔六年后有几一个先进嘅嘢？咁、你唔去摆喺阿仔嗰度，系冇人知道。而好惊讶就系、是、阿仔系唯独是一唯一一个香港有呢个病，第一个做伽马刀系有一个咁好嘅效果，而好好过系其他脑癌嘅效果添。系啦，个个医生都话我做咗几十年医生都未见过有一个咁好嘅效果，即系代表阿仔系做而家先进嘅治疗系 work 嘅，传统嘅治疗系唔 work 嘅。而家已经创造咗第一个数据，有更高嘅数据需要去创造，系啦。咁药物治疗都系一个数据，咁、有冇人帮佢能够帮我哋一齐行到呢条路咧？咁、都希望有一个支援，大家都可以帮到我哋咯。咁同埋唔系我哋立乱去做，系真系阿仔有第二样嘢奇迹发生咧，就系、是。近依三個月，佢之前嘗試過無限咁多嘅治療，無限咁多嘅手術，啲身體虛弱到不得了。但係近依三個月佢反彈，身體各樣指數，連公立醫院嘅醫生都覺得驚訝。佢而家係有條件去落藥做治療，係啦。肝功能、腎功能同我哋平常人嘅指數冇問題一樣。血液嘅 CBC 即係血液常規嘅檢查，係爭血小板差少少，差好少已經達到正常人水平，白血球已經係正常水平添啦。咁所以依、這個又係佢自己生命頑強嘅另外一個奇蹟。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1: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12: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11: 哇，好劲啊！
12: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13: 开心大派对，
14: 每一个星期六。
13: 开心大派对，
14: 每一个星期六。
15: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16: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嘅，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15: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16: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15: 嗰种烟韧
16: 系啦。
17: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不過真係 feel 到其實佢個求生意志好強啦，咁所以其實都希望嗱，而家可能尤其是癌症啦，係一啲好複雜嘅一啲病啦，咁。經過你哋已經試過唔同嘅方案或者唔同嘅方法啊，而家就會希望能夠有方法可以幫到阿仔繼續做治療啦。咁我就知道你其實已經將屋企所有嘢都變賣曬啦。咁就希望有啲基金，如果可能得知道你嘅情況啊，都可以聯絡你，可以幫到你做一個幫到依然可以做個治療咁樣咯。咁希望如果真係有其他基金或者可能有啲組織可以幫到手嘅，就可以再聯絡到。同你可以做个联系，咁就可以帮阿 Ian 咁样。
1: 系啊，都希望大家去关注到呢件事。嗯、就算冇基金帮都好啦、嗯，之后 Ian 日子点过都好啦、嗯，都希望大家听众咧分享开去。罕见病唔系一个绝症，
0: 嗯，
1: 系啦，冇数据亦都唔系一个藉口，冇数据就要制造数据、嗯。你永远停留呢一个阶段嘅话。以后的路怎样行呢你见到病人。所有现在很多医不到的癌症都不断出了很多新的医疗方案。但是很可惜他们研究的大部分都是平常很普遍的癌症。越多人有说真都是行商业的角度。越多人有我咪越多人买我的药咯。咁咪越多人研究咯。冇嘅话我做咩要浪费呢个资源去做呢样嘢。咁如果我哋下下生命用一个金钱去衡量咁唔好再讲生命有几可贵咯。因为你哋係用钱去衡量唔係用病人权益去衡量。而我想话翻俾新一代嘅医生同埋旧一代医生，医生嘅初衷系啲咩？你哋做医生之前攞牌嘅宣誓嘅誓词系讲啲咩？我想你哋去记得咯。
0: 系咁，我哋都喺度衷心祝福 Yuki 同埋祝福伊人，希望系可以有曙光可以出现啊！咁祝福你哋。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透露，美国同以色列的官员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通知以色列，在有可能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之前，将会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军用加油机。美国原油期货涨幅扩大至 4%， 至每桶约82美元。特朗普目前正是考虑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损控包括轰炸发电厂等基础设施以及空袭核设施。美军已经连续五日空袭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的目标，伊朗亦都加强反击驻守在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现时美军在以色列两个机场已经部署大约60架加油机。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希望在未来数日内增派飞机，回复至战争开始时的水平。由于其他空军基地较容易受到伊朗袭击，美军倾向使用特拉维夫的机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伊朗领导人，不要期望袭击以色列后会风平浪静，扬言反击的威力将会非常强大。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声称对美军驻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突袭，摧毁一套远程雷达系统及多架空中加油机。不过美国和卡塔尔官方目前尚未证实该基地是遭到攻击。卡塔尔亦都重申美军并未利用该基地打击伊朗。乌代德空军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郊区，规模庞大，驻扎大约10000名美军，属于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前线指挥部。外界注意到今次袭击的时机是敏感，刚好是卡塔尔已故埃米尔的官方哀悼期结束后的几个小时内发生。另外，也门胡塞武装国防部部长说，如果对也门人民的围困持续，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执行伊朗最高领袖下达的任何指令。面对中东局势的升级，德国总理默茨及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伊朗缓和局势，不要透过军事行动危及谈判，并强调极需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安德当选美国工党新党魁，预计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接任首相，成为10年来英国第7位首相。他的讲话中呼吁党内团结，亦都预告会在8月走访全英国，强调自己会脚踏实地地贴近民众，务求让工党重新成为真正为民众服务的政党。贝安德说要跟随党内的派系内斗，建立团结的团队。他直言国家过去放弃了房屋、能源和交通等的民生服务控制权，导致民众生活成本高昂。他表明未来会将这些民生的服务重新收归在公共管有，并把权力归还给地方社区。英国执政工党昨日召开特别大会，由于贝安德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所以无需进入党员投票环节，亦都直接当选党魁。现年56岁的贝安德因为连续3次当选大曼切斯特的市长，拥有北方之王的称号。他曾经在2001年至2017年担任国会议员，亦都出任政府部长。卸任后，他结合平易近人的风格和精准的社群媒体操作，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灾害，造成至少8死、34人失踪。应急管理部和重庆当局分别启动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派出超过600名专业救援人员、近50架车辆，赶邀现场展开搜救。崩塌现场邻近乌江，由于崩塌体巨大，房屋掩埋较深，大型机械难以进行作业，导致搜救非常困难。救援队队伍目前是开辟了多个作业点，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以及无人机进行搜救。特警队员成功救出一名受困的男子送院，现场周边1100多名的居民已经安全撤离。由于预测当地有降雨，救援现场已经部署了边波雷达等的设备，24小时实时监测山体的情况，防范次生灾害。

0: 救援指揮部表示，如果雨勢加劇，會組織人員撤離到安全區域，並會利用無人化及智能化裝備繼續救援，確保人員安全。紐約時報報導，社交媒體巨頭 Meta 正係計劃向人工智能初創公司 Anthropic 出租旗下數據中心的算力資源。據報雙方正係洽談一份為期兩年的合作協議，交易總額規模最高達到100億美元。消息透露，合作方是由 Anthropic 在6月率先提出，目前 Meta 正在進行評估，按照初步的方案， Anthropic 將在兩年內按月分期向 Meta 支付費用，不過雙方都擁有權利提前終止協議。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有雨勢較大及有狂風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Music on board。
8: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白子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1: Music on board。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仪，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Hello， 我是 Max。去年十一月，我在元朗的一拱屋苑荡失咗路，因为我的身上冇证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而家都未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中意匿埋，不过只要你俾啲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噶啦。到时我都会俾你摸下我嘅。
2: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6: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7: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5: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8: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5: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面，就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一艘悬挂泰国国旗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拦截并击中。央视报道，伊朗消息人士说，涉事的船只当时在未取得革命卫队的许可情况下，企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无视相关的警告，最终遭到军方打击。与此同时，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声称同美军驻卡塔尔的乌代德军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摧毁一套远程雷达系统及多架空中加油机。不过美国及卡塔尔官方目前尚未证实基地遭到攻击，卡塔尔亦都重申美军并未利用该基地打击伊朗。乌代德空军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郊区，规模庞大，驻扎大约10,000名美军，属于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前线指挥部。外界关注今次袭击的时机敏感，刚好是卡塔尔已故埃米尔的官方哀悼期结束后的几个钟头发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谴责美军的空袭行动，指责美军空袭伊朗南部基础设施，导致三名无辜村民在穿越哈米尔港大桥时遇难。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是全体人民的家园，誓言会用尽最后一口气力捍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美军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凌晨猛烈打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的六座桥梁，行动中造成多人死伤。另外，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苏罗曼尼亚省的一处伊朗库尔德反对派组织营地，在星期五晚同样遭到空袭。这次空袭是美军连续多日针对伊朗南部沿海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目标发动的密集军事行动打击之一。美方早前表示，行动只是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中心及补给线，削弱其军事的能力。但伊朗当局批评美军的行动完全是针对民用设施，导致平民无辜丧生。墨西哥南部近海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余震不断，当地在半小时内先后发生了三次最高达到 6.5 级的强烈余震。当局说，目前暂时没有收到严重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不过由于相关的海啸警告仍未解除，呼吁震央附近的地区居民切勿前往海滩避险。三次强烈余震的震央均位于哈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部的对海海域，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墨西哥总统申鲍姆说，震央附近的哈帕斯州、塔巴斯科斯州及雅哈卡州暂时均没有严重的灾情报告，当地民防部门已经启动了监测的机制，并在不同的地区开展评估和巡查，以排除可能危及公众安全的建筑物结构损坏。至于首都墨西哥城同样没有遭受严重人员及财产的损失，当地的地震预警系统亦都没有启动。另外，邻国危地马拉及萨尔瓦多多地都感受到震动。贝安德当选英国工党新党魁，预计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接任首相，成为10年来英国第7位首相。他在讲话中呼吁党内团结，亦都预告会在8月走访全英国，强调自己会脚踏实地和贴近民众，务求让工党重新成为真正为民众服务的政党。贝安德说，要跟随党内的派系内斗，建立团结的团队。他直言国家过去放弃了房屋、能源、交通等民生服务控制权，导致民众生活成本高昂。他表明未来将会在这些的民生服务重新收归公共管有，并把权力归还至地方社区。英国执政工党昨日召开特别大会，由于贝安德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所以无需进入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魁。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灾害，造成至少8死34人失踪。应急部门和重庆当局分别启动地质灾害
应急响应派出超过600名专业救援人员和50架车辆赶邀现场展开搜救。崩塌现场临近乌宫，由于崩塌体巨大，房屋淹浸较深，大型机械难以进行作业，导致搜救非常困难。救援队目前是开掘了多个作业点，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以及无人机进行搜救。特警队成功救出一名受困的男子送院，现场周边有1100名居民已经安全撤离。

0: 由於預測當地有降雨，救援現場已經部署了邊波雷達等設施，24小時實時監測山體的情況，防範次生災害。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及有狂風雷暴，下午短暫有陽光，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re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艺人。
1: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0: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0: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冇石油气咯，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呢，那那個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慢開始接受自己了。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嘉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一艘悬挂泰国国旗嘅船只喺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拦截并击中。央视报道，伊朗消息人士话，涉事船只当时并未取得革命卫队嘅许可情况下，企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无视相关警告，最终遭到军方打击。与此同时，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聲明稱美軍駐卡塔爾的烏代德空軍基地發動突襲，摧毀一套遠程雷達系統及多架空中交機。不過美國及卡塔爾官方目前尚未證實基地遭到攻擊，卡塔爾亦都重申美軍並未利用該基地打擊伊朗。烏代德空軍基地位於卡塔爾首都多哈郊區，規模龐大，駐扎大約10,000名美軍，屬於美國中央司令部的前線指揮部。外界注意到今次的襲擊時機敏感，剛好是卡塔爾已故埃米爾官方哀悼期結束後的數個小時。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強烈譴責美軍的空襲行動，指責美軍空襲伊朗南部基礎設施，導致三名無辜村民在穿越哈米爾港大橋時遇難。阿拉格齊在社交媒體表示，伊朗處於全體人民的家園，誓言將會用盡最後一口氣力捍衛祖國的每一寸土地。美軍在當地星期五凌晨猛烈打擊伊朗南部霍爾木茲金省的六座橋梁，行動中造成多人死傷。另外，位於伊拉克北部庫爾德自治區的蘇萊曼尼亞省的一處伊朗庫爾德反對派組織營地在星期五晚上同樣遭到空襲。這次空襲是美軍連續多日針對伊朗南部沿海霍爾木茲海峽為目標發動的密集軍事行動之一。美國國防部最新數據顯示，自本星期一以來，再有13名美軍人員在伊朗的軍事行動中受傷，當中包括10名陸軍士兵以及3名海軍水兵。截至目前為止，美軍在這一場衝突中傷亡的總數已經累積上升到14人死亡、421人受傷。美國中央司令部發言人霍金斯拒絕透露傷者的具體情況，亦都沒有說明哪些理軍設施或者基地在新一輪交火中遭到襲擊，相關的受傷的時間及地點目前仍未公布。司令部早前說，在衝突中受傷的大部多數美軍人員主要是遭受創傷性腦損害。近期美伊兩國連續多日相互攻擊，發動軍事打擊，導致中東戰事再度升級。美軍早前連續多日密集空襲霍爾木茲海峽及伊朗南部的沿海目標，試圖削弱伊朗軍事設施，而伊朗及多個中東武裝組織亦都加強反擊，頻繁向駐守在約旦、卡塔爾及伊朗等地的美軍基地發動突襲。墨西哥南部近海發生 7.4 級強烈地震後餘震不斷，當地在半個小時內先後再發生3次最高 6.5 級的強烈餘震。當局表示，目前暫時沒有收到嚴重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報告，不過由於相關海嘯警報仍未解除，呼籲震央附近的居民切勿前往海灘避難。三次強烈餘震的震央均位於哈帕斯州伊達爾戈城西南部對海海域，震源深度大約是10公里。墨西哥總統辛巴姆說，震央附近的哈帕斯州、塔巴斯科州以及亞克卡州暫時均無嚴重的災情報告，當地的居民已經啟動了監測機制，並在不同的地方開展評估巡查，以排除可能的危機，危及公眾安全及建築物結構損壞。至於首都墨西哥城同樣沒有遭受嚴重人員及財產損失，當地的地震預警系統亦都沒有啟動。另外，鄰國危地馬拉以及薩爾多時亦都感受到震動。美國不再延續對香港國家緊急狀態，在北京商務部表示讚賞。
商務部發言人表示，美方已經向中方確認相關的行政令，今年到期後不再延續，行政令將會終止美方有關行動，是履行雙方經貿磋商的共同重要一步。發言人說，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積極方向調整，亦都符合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恪守有關國際公約和雙方的共識，為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發揮積極作用。特區政府發言人說，對美方涉事政策向積極方向調整表示肯定，希望美方尊重中國主權及香港特區法治，恢復並加強與香港特區的正常經貿往來。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及有狂風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一有幾陣

0: 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3: 嘿，系唔系真噶？
2: 哼，仲冇晒烟味添。
3: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2: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3: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4: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5: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11: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5: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4: 哇，好劲啊！
5: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4: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2: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1: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何啊？
2: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0: 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
9: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2: FM99.7新城資訊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它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咁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

0: 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3: 做中文纸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4: 寿
3: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2: 系咯，
4: 仲开实体，
3: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4: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1: 神，风味旅程，
5: 范振峰、程海欣，
1: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5点，就谢慧琳报道新闻。美股全线向下，中东局势紧张，伊朗发射巡航导弹打击美军军舰，而伊朗亦都打击拖累大市整体成额。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146点，跌406点，跌幅0.7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57点，跌76点，跌幅1.0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520点，跌361点，跌幅1.4%。标指11个板块中，一升九跌，能源板块收市升1.16%，通讯服务板块下滑2.4%，工业板块跌0.4%，信息技术板块跌1.1%。七巨头方面，苹果升0.1%，微软下滑1.8%，Tesla 下跌2.6%，亚马逊跌2.7%，Alphabet 跌2.2%，SpaceX 跌5%，收报123.99美元。SK 海力士 ADR 曾回升9%，全日反复上升1.1%。Netflix 公布业绩后股价承压，全日股价走低7.3%。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跌1.8%，热门中概股中阿里巴巴跌2.14%。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1.5%，道指累跌0.93%，而纳指累跌2.9%。伊朗海军利用岸基巡航导弹在印度洋北部击中一艘美军舰艇，涉事的美军舰艇在遇袭后被迫驶离伊朗打击范围。伊朗军队发表声明证实有关消息，不过美国官方直至目前为止仍未对舰艇遇袭的报道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美军亦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报复。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在美东时间星期五下午3点奉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对伊朗启动新一轮的打击，这个、也是美军连续第七个晚上向伊朗目标发动大规模的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强调，今次行动只是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近期美伊双方在军事冲突连日升级，美军持续军袭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南部沿海的军事设施，而伊朗海军及多个中东武装组织亦都加强反击，频繁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及基地和舰艇。美国国防部最新的数据显示，自星期一以来，再有13名美军人员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受伤，当中包括10名陆军士兵以及3名海军水兵。截至目前为止，美军在这一场冲突中伤亡的总数已经累计上升到14人死亡，427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拒绝透露伤者具体伤情细节，仍未有说明哪一些美军的基地或设施在新一轮交火中遭到袭击，相关受伤时间地点目前仍未公布。司令部早前表示，在冲突中受伤的大多数美军人员主要遭受创伤性脑损害。近期美伊两国连续多日相互发动军事打击，导致中东战事再度升级。美军早前连续多日密集空袭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南部沿海目标，试图削弱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由于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境内，严重影响空气质素及国民健康，威胁要对加拿大征收更多的关税。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官员没有妥善维护森林和灌木丛，属于故意疏忽，导致美国不必要地遭受危险及和不可接受的空气污染。特朗普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这个长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成本必然要加到加拿大目前正在支付关税之中。他透露将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了解加方打算如何处理这场危机。 而加拿大官方目前仍未对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威胁作出回应。墨西哥南部近海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后余震不断，当地在半个小时内先后再发生三次最高达到 6.5 级的强烈余震。当局表示目前暂时没有收到严重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不过由于相关的海啸警报仍未解除，呼吁震央附近地区的居民切勿前往海滩避难。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1°，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相对湿度88%，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一二三，十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3: 楼宇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

0: 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1: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0: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件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3: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4: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汤盈盈，
2: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6: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5: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6: 民生无小事，
5: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7: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话两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同伊朗互相发动空袭，目标直指对方关键基础设施及军事目标，令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战越演越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连续多晚出动战机、无人机、战舰，精准打击伊朗南部的军事港口、防空系统及关键后勤桥梁，企图切断内陆同沿海发射基地的补给线。作为反击，伊朗在星期五向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发射飞弹，其中科威特一座发电及海水化淡厂被击中及引发火灾，导致大量发电装置受损，严重威胁当地的主要饮用水源。科威特当局说，目前的火势已经受控制，并已经启动紧急应变计划。科威特电力及水务部在社交平台说，有关部门正努力修复受损的机组，并呼吁居民节约用电。当局补充说，科威特大约 90% 的饮用水来自海水化淡。伊朗海军利用岸基巡航导弹在印度洋北部击中一艘美军舰艇，涉事的美军舰艇在遇袭后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伊朗军队发表声明证实有关消息，不过美国官方截至目前为止仍未对舰艇遇袭的报道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美军亦都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报复。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东时间星期五下午三点，奉总统特朗普的指令对伊朗启动新一轮的打击。这个亦都是美军连续第七个晚上向伊朗目标发动大规模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强调，今次行动是只是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近期美伊双方的军事冲突连日升级，美军持续轰炸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南部沿海的军事设施，而伊朗海军及多个中东武装组织亦都加强反击，频繁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的基地以及舰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由于加拿大

0: 大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境内，严重影响空气质素及国民健康，威胁要对加拿大征收更多的关税。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官员没有妥善维护森林及灌木丛，属故意疏忽，导致美国不必要地遭受危险及不可接受的空气污染。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一场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成本必然会加到加拿大目前正在支付的关税之中。他透露将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了解加方打算如何处理这一场危机。加拿大官方目前仍未对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威胁作出回应。受到气候炎热干燥影响，加拿大近年面对野山生火，野火灾情持续恶化，连日来失控的山火向南蔓延，频繁侵袭美国中西部及东北部多个州份，导致数百万名美国民众面临短期和长期的健康风险，多个大城市户外活动和夏令营都被迫取消。美股全线向下，中东局势升级，伊朗发射巡航导弹打击美国舰艇，美军亦向伊朗发动沙轮的报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146点，跌406点，跌幅0.7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57点，跌76点，跌幅1.01%。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5,520点，跌361点，跌幅1.4%。七巨头亚马逊跌近1.1%，辉达及 Meta 跌2.2%及2.8%。SK 海力士 ADR 曾经回升9%，全日反复上升1.1%。SpaceX 星舰火箭因技术故障取消发射，股价跌5.4%。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1.5%，道指累跌约0.93%，而纳指累跌约2.9%。纽约七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12.7美元，升0.68%。本周累跌2.2%。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2.49，升3.54元，升幅4.48%。本周累升15.52%。伦敦布兰特期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8.1美元，升3.87美元，升幅4.59%。本周则累升15.91%。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政府正系积极筹备推出有关针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嘅具体法例框架，喺人工智能数据治理有更明确嘅监管体系，稍后会有公布。到了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孙东说，香港在人工智能发展上会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并考虑三个方向加紧发展，包括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完善相关的法例法规及政策制度。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黄色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逢星期六日朝头早六点至八点都有呢个节目《听说我爱你》。啱啱同大家听过嘅有邓丽欣嘅新歌，歌名叫做《仍留在这里》。先回应翻啲听众嘅问题先啦，啲听众问我中意去边度睇世界杯啊？其实咧，今届世界杯嗰啲时间都比较尴尬啊，所以咧都比较难约朋友去睇，又或者同啲朋友咧真系住得太远啦，所以咧如果第二朝要翻工就比较轮尽啲，所以都系各自咧喺自己屋企睇 WhatsApp 喺度大家广播吹水咁咯。今朝首先咧就有萌宠家姐姐想点俾高大威猛嘅嘉龙，同佢讲。这个是专属点唱来的，是不是很惊喜呢？虽然今年你的 birthday 我未能够在你的身边陪你庆祝，但放心，我们还有下年下下年下下年的，要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大个仔了，希望你在这段时间日日做到大哥，这样日日不用做，日日有朱古力吃，我知道你有条长腿，但都不要走得那么快不记得我，记得你答应做我的饲养员，我等你努力将我变成肥肥白白的，今天送给你 Bye Jack 的1973时光机。

Ivy叔原地拖手。继续落嚟有乐儿嘅信啊，佢话首先要同呢个月生日嘅鸡丁哥哥讲句 Happy Birthday 先，唔知你收到生日卡未啦？曲奇妹妹嘅精神与你同在啊！礼物就等我嚟揾你嘅时候再补啦。另外咧，仲想同各位依然喺我身边陪我度过每个难关，成日听我吐苦水嘅小伙伴们讲，好彩有你哋啫。好多人与事，即使睇化咗，早有预料，但发生嗰刻都会伤心嘅。幸好无论我失去几多，都仲有你哋撑住我。识咗你哋先至发现，真心朋友嘅定义系把口几毒几嫌弃都好啦，一有事总会秒速企出嚟撑你，帮你出头抱不平。一句讲晒，有你有我 ，Love you and miss you guys。点唱名单有地狱厨神败家仔、小仙女阿鼠、阿神、Silver 阿芬、雪莹、笑阴阴、嘉荣、乖女树懒、翠山安妮、K 十一阿 Blue、津津、阿鱼巨 B、敏琪、Mario、查查、傻强、小龙女、恐龙、杜小琪、迪迪、小德、阿希同埋豆腐嘅。人数众多，不能尽录，如有遗漏，下次补翻。送俾大家 Tyson Yoshi 同埋周恩婷嘅1994。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同伊朗互相发动空袭，目标直指对方关键基础设施及军事目标，令霍伊木兹海峡的争夺战越演越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连续多晚出动战机、无人机、战舰，精进打击伊朗南部军事港口、防空系统以及关键后勤桥梁，企图切断内陆同沿海发射基地的补给线。作为反击伊朗在星期五向美国中东盟友发射飞弹，其中科威德一座发电及海水化碳厂被击中及引发火灾，导致大量发电装置受损，严重威胁当地的主要饮用水源。科威特当局表示，目前火势已经受到控制，并已经启动紧急应变计划。科威特电力及水务部在社交平台说，有关部门正是努力修复受损的机组，并呼吁居民节约用电。当局补充说，科威特大约 90% 的饮用水都是来自海水化碳。伊朗海军利用岸基巡航导弹在印度洋北部击中一艘美军舰艇，涉事的美军舰艇在遇袭后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伊朗军队发表声明证实这个消息，不过美国官方截至目前为止仍未对舰艇遇袭的报道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美军亦都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报复。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东时间星期五下午三点，奉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对伊朗启动了新一轮的打击，亦都是美军延续第七个晚上向伊朗目标发动大规模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强调，今次的行动只是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近期美伊双方军事冲突连日升级，美军持续轰炸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南部沿海军事设施，而伊朗海军和多个中东武装组织亦都加强反击，频繁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的基地和舰艇。美股全线向下，中东局势升级，拖累大市整体承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146点，跌406点，跌幅0.7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57点，跌76点，跌幅1.0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520点，跌361点，跌幅1.4%。七巨头苹果升0.1%，Tesla 下跌2.6%。辉达及 Meta 跌2.2%及2.8%， SpaceX 跌5%，收报123.99美元。SpaceX 升缆因技术故障取消发射。SK 海力士 ADR 曾经回升9%，全日反复上升1.1%。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1.5%，道指累跌约0.93%。而納指累則累跌2.9%。紐約七月期金收市報4012.7美元，升幅0.68%。而本周則係累跌2.2%。倫敦布蘭特九月期油收市報每桶88.1美元，升3.87美元，升幅4.59%。本周累升15.91%。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灾害，造成至少8死34人失踪。应急管理部与重庆当局分别启动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派出超过600名专业救援人员，近50架车辆赶邀现场搜救。崩塌现场邻近乌江，由于崩塌体巨大，房屋掩埋较深，大型机械难以进行作业，导致搜救非常困难。救援队目前是开辟了多个作业点，利用搜救犬供生命探测仪以及无人机进行搜救。特警队员成功救出一名受困的男子送院，现场周边1100多名居民已经被安全送离。由于预测当地有降雨，救援现场已经部署了 波雷达等嘅设备，24小时实时监测山体情况，防范次灾害。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最后一场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结案陈词，批评大维修多个涉事方持续欺骗监管机构及业主，甚至造假证书，在人员巡查时更换合规的盘网，并有一批收钱的挂名持牌人做橡皮图章，罔顾居民安危，批评承办商宏业及顾问公司红毅行为应该受到委员会最严厉的斥责。杜鉴坤指出，政府没有一个部门能够有效监管火警风险，居民的安全跌入灰色地带，政府制度问题围绕一个信字，各个部门之间缺乏，各部门之间依赖互相信任，一旦遇上缺乏诚信的坏分子，整套制度就会全面瓦解。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六行风雷暴。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黄色警告、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0: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0: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0: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Amy Lou 男演。继续落嚟咧，就有小欣欣上殿被败家仔嘅，同佢讲：恭喜恭喜，你即刻终于游咗入呢条不归路啦！冇错，系你嘅套路。不过无论咩路都好，我都相信系我哋通往幸福嘅道路。每当我又将唔同嘅事放到无限大嘅时候，辛苦你用毕生嘅耐性用晒喺我身上，谂谂下，你好似又真系从未话过我烦，亦都未嫌弃过我任何一样嘢。既然系咁，我就继续施展我嘅任性同埋野蛮啦。另外咧，想通知你，你嘅申请已经批咗啦。由而家开始，你嘅管家婆会247 online。你唔想要嘅自由，我唯有勉为其难帮你收翻晒啦。你为我修心养性嘅同时，我都会为你从一而终。百家情，我爱你。今日送俾你胡杏儿、许志安嘅《丑得漂亮》。

光。继续落嚟有子晴想同牙尖讲真爱嘅晴晴猪，喂喂喂，仲唔同你老婆讲声生日快乐先？虽然冇得一齐去玩，但能够见到面，我已经觉得系好幸福嘅事，你知道吗？虽然我唔中意食蛋糕，但上年你喺餐厅扮去讲电话，其实系偷偷地买蛋糕俾我，我真系好惊喜，好 sweet， 多谢你。即使我冇仪式感都好，你都唔会因为咁而放弃俾仪式感我。所以咧，我学精咗噶啦，我生日你都有礼物收，爱人系不分节日，无时无刻制造小惊喜，咁先有情趣噶嘛。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希望呢本专属我哋嘅书你唔好嫌弃啦，我好俾心机整噶。保你大，唔好再睇埋啲烂鬼爱情小说，坏脑啊！你想做悲情男主角，想创你嘅心啊，真系 sorry， 你只可以做最幸福嘅男人。好啦，等你翻嚟，我哋要补食翻三个蛋糕。你好谂定食咩味啦？阵间见面话我知，我爱你啊，陈乐晴，送俾你汪苏泷嘅《有点甜》。

子谦就想点俾啱啱去新环境嘅 Jacky 仔嘅，同佢讲唔知你习惯咗未咧？有冇挂住我哋呢班小伙伴先？仲有想点埋俾啱啱攞咗成绩嘅阿蛋，希望你一切安好。当元宵得牛扒、叶子、成列、豪鲨鱼、布布、嘉豪仔、肥聪、曾顺、启峰、峰仔、小肥同埋轩仔啦，引。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早上七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同伊朗互相发动空袭，目标直指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及军事目标，令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战愈演愈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连续多晚出动战机、无人机、战舰精准打击伊朗南部的军事港口、防风系统以及关键后勤桥梁，企图切断内陆到沿海发射基地的补给线，作为反击伊朗在星期五向美国中东的盟友发射飞弹，其中科威特一座发电及海水化淡厂被击中及引发火灾，导致大量发电装置受损，严重威胁当地主要的饮用食水源。科威特当局说，目前的火势已经受到控制，并已经启动紧急应变计划。科威特电力及水务部社交平台说，有关部门正是努力修复受损的机组，并呼吁居民节约用电。当局补充称，科威特大约 90% 的饮用水 来自海水化淡。伊朗海军利用岸基巡航导弹在北印度洋北部击中一艘美军舰艇，涉事的美军舰艇在遇袭后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伊朗军队发表声明证实有关的消息，不过美国官方截至目前为止仍未对舰艇遇袭的报道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美军亦都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报复。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东时间星期五下午三点奉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对伊朗启动了新一轮的打击，亦都是美军连续第七个晚上向伊朗目标发动大规模的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强调，今次的行动只是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近期美伊双方的军事冲突连日升级，美军持续轰炸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南部沿海军事设施，而伊朗海军和多个中东武装组织亦都加强反击，频繁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的基地和舰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受到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关闭。声明强调，对美国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该海峡无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运输，呼吁船只避免进入布雷区域。有关声明并未有说明涉事的两艘油轮的国籍，亦未有交代人员伤亡以及具体损失的情况。美股全线向下，中东局势升级，拖累大市整体承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146点，跌406点，跌幅0.7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57点，跌76点，跌幅1.0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520点，跌361点，跌幅1.4%。七巨头方面，苹果升0.1%，Tesla 下跌2.6%，辉达及 Meta 跌2.2%及2.8%，SpaceX 跌5%，收报123.99美元。SpaceX 星舰因技术故障取消发射。SK 海力士 ADR 曾经回升9%，全日反复上升1.1%。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1.5%。道指累跌约0.93%，而纳指则累跌逾2.9%。纽约七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12.7美元，升幅0.68%。本周累跌2.2%。 倫敦布蘭特9月期油收市報每桶 88.1 美元，升 3.87 美元，升幅 4.59%， 本周累升 15.91%。 重慶彭水縣發生山體崩塌災害，造成至少8死34人失蹤，應急管理部與重慶當局分別啟動地質災害應急響應，派出超過600名專業救援人員及近50架車輛趕邀現場展開搜救。崩塌現場鄰近烏江，由於崩塌體巨大，房屋掩浸較深，大型機械難以進行作業，導致搜救非常困難。救援隊目前開闢了多個作業點，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測儀以及無人機進行搜救。特警隊員成功救出一名受困的男子送院，現場周邊1100多名的居民已經送往安全撤離。由於預測當地有降雨，救援現場已經部署了邊波雷達等設備，24小時監測山體的情況，防範次生的災害。這節新聞報導完。
4: 你現在聽緊的是新城財經台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6: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Music on board。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八子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聚精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1: Music on board。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提一提大家啦，如果点唱想指定时段嘅话咧，如果你话嗰啲要第一首歌啊、最尾首歌啊，或者得15分钟、30分钟嗰啲时段咧，就比较难安排。所以咧，想指定时段，指定某一个钟头会容易啲安排嘅。继续落嚟咧，就维维嘅信啦，佢想点俾佢老公远生 Michael 嘅，同佢讲：老公，我虽然同你相隔两地，但系我哋仲有半个月就踏入10个月啦。呢10个月多谢你一直对我不离不弃，无论我开心唔开心。都有你陪我一起分担，无论你成绩结果如何，我都会一直等你，守护你。我们终会有一日会重遇的，未来的日子请多多指教。我爱你，还想点埋给班小伙伴们的，帮大家打打气，排名不分先后有张嘉怡、雪姿、天雪 PK、 阿 Blue、 情宝、阿取、阿莹、祖儿、十一、阿粉、琪琪、梅姨、米仔、乌英、蜘蛛女、鸭鸭、阿蚊、奇恩、苏苏、阿童、甜甜同埋梅姨嘅，人数众多不能再录，总之所有识维维嘅都送埋俾你哋。大家不想见想再心，天气热啦，大家多饮水。今日点嘅有 JC 陈咏彤嘅《焦虑型依恋》。

有两个网上点唱都是点跟住落嚟嗰首歌，首先有阿苏想同龙 B 讲阿宝，时间过得几快，咁就识咗差唔多三个月啦。虽然我哋日日见，但系咧都总会挂住你嘅。等你翻嚟陪我睇日落，同俾个膊头我挨住，我哋晏啲见啦 ，Love you。另外嘉乐咧就想点俾明峰、阿橙、周公、晴朗、日朗、君豪嘅，同佢哋讲咧，明峰你就嚟生日，呢、这个当系生日礼物啦。想同你讲翻，我而家一切都好，呢排好多嘢做，都上咗轨道啦。而家净系等紧你哋呢班兄弟，希望大家早日团聚啦。讲住咁多先，唔阻大家听歌。点嘅有汤令山嘅玻璃。我终于

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豆腐咧就想点俾永乐、高进、白毛、阿鼠、丁力、乐文、嘉明同埋小宝嘅，同佢哋讲兄弟们，多谢你哋陪我行过呢四年，各位保重啊！等我处理好啲嘢就会嚟揾你哋。今日送俾你哋晚安，你哋嘅如果花火何不消散。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天看友情咁样。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同伊朗互相发动空袭，目标直指对方关键基础设施及军事目标，令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战越演越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连续多晚出动战机、无人机、战舰，精准打击伊朗南部的军事港口、防空系统以及关键后勤桥梁，企图切断内陆同沿海发射基地的补给线，作为反击。伊朗在星期五向美国中东盟友发射飞弹，其中科威特一座发电及海水化淡厂被击中，引发火灾，导致大量发电装置受损，严重威胁当地的主要饮用食水源。科威特当局表示，目前火势已经受到控制，并已经启动紧急应变计划。科威特电力及水务部发在社交平台说，有关部门正是努力修复受损的机组，并呼吁居民节约用电。当局补充说，科威特大约 90% 的饮用水来自海水化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受到美国近期军事行动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关闭。声明强调，在美国停止对伊朗军事行动之前，该海峡无法进行石油及天然气运输，呼吁船只避免进入布雷区域。有关声明未有说明涉事两艘油轮的国籍，亦未有交代人员伤亡以及具体损失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由于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境内，严重影响空气质素及国民健康，威胁要对加拿大征收更多的关税。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官员并没有妥善维护森林及灌木丛，属故意疏忽，导致美国不必要地遭受危险及不可接受的空气污染。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场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成本必然要加到加拿大目前正支付的关税之中。他透露将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了解加方打算如何处理这一场危机。加拿大官方目前仍未对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威胁作出回应。受到气候炎热干燥影响，加拿大近年面对的野火灾情持续恶化，连日来失控的山火烟雾向南蔓延，频繁侵袭美国中西部、东北部多个州份，导致数百万名美国民众面临短期和长期的健康风险。多个大城市户外活动及夏令营亦被迫取消。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说，地

0: 但至今造成5069人死亡，接近17000人受伤。官方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自6月24号发生强震以来，当地已记录到1331次余震。美股全线向下，中东局势升级，拖累大市整体承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146点，跌406点，跌幅 0.7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57点，跌76点，跌幅 1.0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520点，跌361点，跌幅 1.4%。七巨头方面，苹果升 0.1%， Tesla 下跌 2.6%， 辉达及 Meta 跌 2.2% 及 2.8%， SpaceX 跌 5%， 收报123.99美元。 SpaceX 星舰因技术故障取消发射。 SK 海力士 ADR 曾经回升 9%，全日反复上升 1.1%。 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1.5%， 道指累跌约 0.93%， 而纳指则累跌逾 2.9%。 纽约7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12.7美元，升 0.68%， 本周累跌 2.2%。 伦敦布兰特9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8.1美元，升3.87美元，升幅 4.59%， 本周累升 15.91%。 纽约时报报道，社交媒体巨头 Meta 正计划向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Anthropic 出租旗下数据中心算力资源。据报双方正洽谈一份为期两年合作协议，交易总额最高可以达到100亿美元。消息透露，合作方由 Anthropic 在6月率先提出，目前 Meta 正在进行评估，按照初步方案， Anthropic 将会在两年内按月分期向 Meta 支付费用，不过双方都拥有权利提前终止协议。由于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急于获得更多运算能力，推动了这一类大型科技企业之间的合作。今次協議的規模其實只是佔 Anthropic 在5月和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所簽的合約三分之一，當時合約價值是3年內高達450億美元。現時 Meta 和 Anthropic 的談判仍處於初期階段，雙方亦都拒絕對消息作出評價。這節新聞報導完。
1: 你現在聽緊的是新城財經台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点，
2: 新城财经台。
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4: 择地有声，
5: 讲钱讲故事，
6: 主持陈以缇，
4: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6: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4: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6: 逢星期六下午5点，
5: 一起讲钱讲故事。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Jenny， 你快乐吗？继续落嚟阿山上同奇伟讲，又到咗七月啦，好开心！你记得我嘅生日，你叫我做嘅嘢咧，我做咗噶啦，你都要守承诺，做你应承过我嘅事。今日送俾你孙燕姿嘅《我不难过》，送埋俾你嘅朋友阿 Low 听嘅。

0: 獅子山下，
1: 壞女孩，
0: 愛情陷阱，
1: 我的親愛，
0: 千千闕歌，
1: 捨不得你，
0: 對你愛不完，
1: 今生今世，
0: 一起走過的日子。
2: 每個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經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幾首呢？
3: 逢星期日下午四點至六點 FM 99.7 新城資訊台主持麥卓華同你打開音樂時光大門，細味
0: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5: Anson Lulupic 咧就想同卡加碧讲。虽然最近比较难抽中点唱，但都知，但都有中过一次啊！唔使灰心，因为有你就有运啊！最近收到你寄俾我嘅卡图，有我将心意卡同你最深爱嘅猪一齐放，俾我感觉到好似每晚同你一齐咁。天气热啦，自己要注意下天气，唔好为咗我嘅事令到自己太辛苦，我会心痛你噶。仲有唔够一年嘅时间就有结果，希望同我哋预期一样啦。能够尽快同你去做未做过嘅事，去未去过嘅地方，一起踏入人生嘅另一个阶段。Miss you every day。今日送俾你林奕康嘅《难得一遇》。
6: 漫漫对情侣，避不过巨轮。

点唱信同埋点唱信息，今朝暂时读到呢度先。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 Marv 嘅 嗷嗷嗷嗷，希望喺呢个早上帮大家精神啲。

0: Sitting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3: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2: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3: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同伊朗互相发动空袭，目标直指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及军事目标，令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战越演越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连续多晚出动战机、无人机、战舰，精准打击伊朗南部的军事港口、防空系统以及关键后勤桥梁，企图切断内陆至到沿海发射基地的补给线，作为反击伊朗在星期五向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发射飞弹，其中科威特一座发电及海水化淡厂被击中，引发火灾，导致大量发电装置受损，严重威胁当地的主要饮用水源。科威特当局说，目前火势已经受到控制，并已经启动紧急应变计划。科威特电力及水务部在社交平台说，有关的部门正努力修复受损的机组，并呼吁居民自约用电。当局补充称，科威特大约 90% 的饮用水来自海水化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两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的时候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受到美国近期军事行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关闭。声明强调，在美国停止对伊朗军事行动前，该海峡无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运输，呼吁船只避免进入布雷区域。有关声明并未有说明涉事的两艘邮轮的国籍，亦未有交代人员伤亡以及具体损失的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说，地震至今已经造成5069人死亡，接近1.7万人受伤。官方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自6月24日发生强震以来，当地已经记录到1331次余震。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塌崩灾害，造成至少8死34人失踪。应急管理部与重庆当局分别启动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派出超过600名专业救援人员和50架车辆赶邀现场展开搜救。崩塌现场邻近乌江，由于崩塌体巨大，房屋掩浸较深，大型机械难以进入作业，导致搜救非常困难。救援队伍目前开辟了多个作业点，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以及无人机进行搜救。特警队员成功救出一名受困男子送院，现场周边1100名居民已经安全撤离。由于预测当地有降雨，救援现场已经部署了边波雷达等设备，24小时实时监测山体情况，防范次生灾害。美股全线向下，中东局势升级，拖累大市整体承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146点，跌406点。